0: 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成功救治一名爆发性心肌炎合并三度房室传导阻滞心源性休克的44岁女性患者。医疗团队创新采用清醒 VA ECMO 联合 IABP 双重机械循环支持技术，配合精细化护理，经历十多日的奋战，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这名患者呢，崔女士，她是在入院前6天出现了发热、咳嗽、恶心、干呕啊，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在外院抗感染治疗，但是未见好转。于是呢，在这个就是到第一人民医院啊，在入院当日就突发抽搐、意识丧失，急诊多项指标达到危急值，检查显示心肌损伤标志物显著升高。心电图提示呢，三度房室传导阻滞，心脏超声左心室射血分数只有15%，确诊爆发性心肌炎，三度房室传导阻滞，心源性休克。另外呢，患者崔女士还合并肝肾功能损伤，严重炎症风暴，随时存在心跳骤停风险，病情非常的危重。这个时候时间就是生命，医疗团队迅速启动急救专班，打破传统 ECMO 需要气管插管、大剂量深度镇静的模式，为患者制定清醒 ECMO， 也就是说在清醒的状态下的体外膜肺氧合这样的一个个体化的救治方案。团队采用局部麻醉完成鼓动静脉置管上机，保留患者意识和自主呼吸，同步置入主动脉球囊反搏，开展双重循环支持。这个主动脉球囊反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IABP 啊，那么这样做呢，可以减轻心脏负担，为受损心肌争取修复时间。针对重症心衰与 ECMO 灌注的容量矛盾，设定每日微负平衡目标，依据指标的这个它的一些动态啊，来调整方案，精细化的管控液体。相比传统方案，清醒 ECMO 的优势是很突出的啊，因为患者他是清醒的，他可以说出来自己的就是有哪里不适，便于预判病情。同时呢，它是一个清醒 ECMO 啊，不需要气管插管与大量的这个镇静药物，减少呼吸机相关性的肺炎啊、肌无力，还有重度瞻望等等一些并发症，还能尽早开展康复训练，有效缩短重症救治周期。那刚才呢，我们说这个清醒 ECMO 它有种种的好处，但是呢，清醒 ECMO 它对护理的标准要求是极高的，因为你想，患者他是处在一个清醒的状态，所以在整个这个救治的过程当中，管路的刺激，对吧，就很容易诱发这个患者的他的一些这个躁动啊还有瞻望啊，管路滑脱啊等等，会有这样的一些风险。翟怀香护士。

同时呢，开展了阶梯式营养支持，联合康复师推行早期康复训练，指导呼吸与支持锻与这个肢体的锻炼，改善心肺功能，预防 ICU 获得性肌无力，加快患者康复。在医护团队十多日的昼夜坚守与精准疗护下，患者病情持续好转，各项指标稳步回落。入院第十一天，患者顺利撤除了 IABP， 第十五天成功脱离 ECMO 双重生命支持，第十八天生命体征平稳，转入心内科普通病房继续康复。目前呢，患者神志清晰，可以自主下床活动，没有胸闷、心悸等等不适，心脏核心检查指标基本都已经恢复正常，没有脏器损伤后遗症。此次救治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高阶生命支持技术与精细化人文护理深度融合的标杆案例。未来，科室将持续深耕危急重症救治领域，优化清醒 ECMO 标准化诊疗护理体系，不断提升区域危重心血管疾病救治水平，以专业医术与暖心护理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0: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最近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成功完成全市首例达芬奇机器人辅助下胰体尾切除术，这一手术的顺利实施填补了我市胰腺微创精准外科领域的技术空白，也标志着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在微创手术水平上实现了重要跨越。患者64岁的王大爷，他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胰腺肿瘤。虽然呢，他的这个肿瘤属于常见的类型，但是手术需求让王大爷以及家人倍感压力。胰腺手术呢，向来以难度大、创伤大、恢复周期长著称。再加上王大爷64岁，他有高血压、有房颤等等。他会有一些基础疾病，所以手术风险让他和家人都非常的担心。面对王大爷的顾虑，肝胆外科谢方亮主任医师团队迅速组织多学科会诊，全面评估手术指征与风险，最终呢为王大爷制定了达芬奇机器人辅助下胰体尾切除术的个性化方案，力求在根治病灶的同时，最大程度保障手术安全和术后的生活质量。胰体尾切除手术，它是普外科的天花板级别的手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非常难，难度主要源于胰腺的位置，胰腺位置很深，然后呢，周边有大血管，还有一些重要的脏器。传统的开腹手术，刚才我们说了，创伤很大。这个我觉得就不说其他的，只要这个伤口很大，你就可以想象，那么它恢复就会很慢，术后的并发症相对来说也会更高。常规的，那如果说就是说这个常规的腹腔镜手术呢，它又会受限于操作角度和机械的灵活性，对术者技术要求极为严苛，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血管损伤或者是遗漏等等这样一些严重的后果。面对这些挑战，谢方亮团队借助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为手术装上了超强大脑与灵活双手。该系统具备540度灵活机械臂，可以在狭小的腹腔内完成精细分离与缝合，震颤滤除功能消除了人体细微的抖动，极大提升了操作的稳定性。高清三维成像系统实现了术野的这个放大和立体呈现，使病灶还有周边的血管、神经、脏器结构清晰可辨，真正做到了看得清、切得准。在团队的精准操控下，手术全程成功分离病变组织，妥善保护了周围重要的血管和脏器，实现了微创化、精细化、规范化切除病灶。手术当中呢，这个麻醉团队和手术室护理团队也密切配合，为王大爷制定了个性化保障方案，全程守护生命健康。与传统手术相比，达芬奇机器人辅助术式优势明显。比如说呢，手术的过程当中出血更少，创伤更小，手术之后疼痛明显减轻，并发症发生率有效降低，住院恢复周期显著缩短。谢方亮主任医师团队介绍说呢，机器人技术为胰腺疾病患者提供了更优质也更安全的治疗选择。此次全市首例达芬奇机器人辅助下腹腔镜胰体尾切除术的成功实施，是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微创技术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市第一人民医院正持续深耕高精尖医疗技术，依托先进设备，不断攻克复杂疑难手术，全面提升区域胰腺疾病诊疗能力，为患者提供更精准、更高效、更人性化的医疗服务，切实守护港城市民的生命健康。近日，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 ICU 成功救治一例因重度低钾血症诱发心脏骤停的重症患者，面对
多重基础疾病与二次骤停的高危风险，多学科团队同步实施精准补钾、呼吸机支持，还有脑保护等等核心的救治技术。患者入院两天神志清醒，脱离呼吸机，八天康复出院，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这名患者呢，他患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在自己家里的时候突发意识丧失，心脏骤停。虽然经过基层卫生院紧急心肺复苏之后，他恢复了心跳，然后呢转入了灌南县医院，之后呢经过冠脉造影迅速排除心梗、血管堵塞等等常见的病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也发现了他真正的就是致命元凶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重度低钾血症。他的血钾严重偏低，直接诱发了恶性心律失常，进而导致心脏骤停。除了血钾严重偏低，更棘手的是患者还合并肾功能不全、肾上腺肿物、胆囊结石等等多种基础疾病，二次心跳骤停的风险非常高。时间就是生命，患者第一时间呢被转入了 ICU， 进入闭环式监护抢救状态。面对瞬息万变的病情， ICU 团队呢迅速启动了危重症救治预案。首先呢就是稳住生命线，紧急型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行，全力保障大脑供氧，避免缺氧性脑损伤，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就是精准拆弹啊，24小时动态监测血气、电解质、心肌酶等等核心指标，依据实时数据精准补钾，调节水电解质平衡，稳住就是这个乱跳的心脏。第三呢就是同步实施脑保护、促醒、化痰等等综合治疗，检验科、影像科、心内科、多学科全程的协同啊，动态调整方案，为患者筑起一道坚固的生命防线。

0: 这是一套非常成熟的危重症救治体系。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救治的体系内呢，患者的恢复速度也远超预期，入院只有两天，患者神志完全清醒，自主呼吸恢复，成功脱离呼吸机，拔除气管插管，住院全程八天，没有出现脑损伤后遗症，肢体活动和认知思维恢复如常，胸闷、头晕等等症状消失，各项关键指标显著好转，并且已经顺利出院。说到心脏骤停，我们都知道它的黄金抢救时间非常的短暂，高血压、低血钾症等慢性病非常容易诱发恶性心律失常，危及生命。冠南县医院ICU 具备完善的危重症救治技术能力，针对心跳骤停、重度电解质紊乱、多脏器合并损伤等危急重症，可以就地快速处置，不需要长途转诊，所以呢，本地的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获得专业高效的生命救治。这次惊险的救治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高血压患者、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还有长期服用利尿剂的这样的患者，请您一定要定期监测血钾水平。低钾血症早期的症状不是那么典型，一旦发作是有可能会致命的啊，出现了乏力、心悸、肌肉酸痛、肢体麻木等等不适，请您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早检查、早干预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说的是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三伏贴和三伏灸。现在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用三伏贴或者是三伏灸来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三伏贴呢，它是即贴即走，方便省事，适合呼吸系统的老毛病，还有全身就是你一降温就疼，比如说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风湿性关节炎等等。另外呢，像脾胃虚寒，还有一些女性的问题，包括孩子啊体质弱、爱感冒、这个鼻炎、哮喘等等，都适合三伏贴。三伏灸呢，它的火力更猛，可以深度温阳，特别适合强直性脊柱炎、顽固性老寒腿、久病体虚啊，怎么补都补不进去的人。另外呢，像女性的慢性盆腔炎还有呢就是顽固性腹泻，都是可以用三伏灸。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啊，85767807，85767807，地点在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中医护理门诊，时间是周一至周五全天以及周六上午。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
2: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蜂奶宝时间，我们的400-025-1818现在就为您开通了，也欢迎您场外有任何健康交流问题及时的联系我们。我是主持人风雨，节目开始依旧请出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呀。
4: 风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好朋友的好消息告诉我们，同时新朋友也欢迎您拨打400-025-1818来参加我们领10毫升蜂胶液的试用活动，让您也了解我们蜂奶宝蜂胶液。好了，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热线电话当中的问题。
5: 一个经常一起玩的姐妹突然就查出了胃癌，大家听到消息都很吃惊，怎么一点预兆都没有呢？想送两瓶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给他可以吗？
3: 哦，不是没有预兆，而是忽略了早期的一些症状。我最近就看到一篇文章啊，说认识胃癌的早期症状对于这种疾病的防治会有很大的意义。
4: 是的，治疗胃癌的最佳时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胃癌早期信号的一个重视程度。
3: 嗯，
4: 因为这个胃癌的早期症状啊，与消化道疾病的一些症状呢是十分相似的，所以呢它不被重视，往往呢就被耽误了，到发现的时候啊有的已经晚了。比如说这个胃癌在早期啊就可能有出血的一些症状，只是你难以察觉。80%以上的早期胃癌患者会出现上腹部疼痛的症状，但是呢大多数人以为是老胃病而忽略它不去检查。将近50%的这个胃癌啊，早期可能都有食欲减退、厌食，或者是吃了以后啊，就进食以后啊，就出现饱胀、嗳气等等这样一些情况，然后慢慢的消瘦、体重减轻明显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症状啊，都会出现。只是呢，把它给忽略掉了，没有引起重视。
3: 嗯，
4: 所以当老胃病出现了疼痛性质规律的改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引起重视，要去医院，不要抵触胃镜的检查。因为要知道早诊断早治疗对于预防疾病的发生啊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
3: 对，都说十人九胃嘛，有很多朋友胃不舒服了就会吃点胃药啊，
4: 对，
3: 去简单处理
4: 一下。
3: 对对对，那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呢，不仅有很好的杀菌消炎保护黏膜的作用，它还含有 RTP0C 这个特殊的成分，已经证实了啊，就是 RTP0C 呢可以激活抗氧化反应应答元件，使胃癌在早期得到有效的抑制，诱导癌细胞发生周期阻滞，而作为预防剂起到防癌抗癌的作用。那诱导人体癌细胞发生细胞凋亡，激活免疫系统，直接发挥抗癌作用，对于多种致病菌都表现出了很强的抗菌抑菌的作用，其实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活性的。
4: 嗯，是的，风雨老师的这段呢就是告诉我们了，这个是啊是一些研究团队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实验以后的一个论文当中啊提及到的。
3: 嗯，
4: 这也就是给我们说到这个蜂胶它里面的这个 RTP0C 这种特殊的成分，在预防癌症和抗癌治疗这块上是能够给我们一些帮助的。
3: 嗯，
4: 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蜂胶液呢，它所用的原料就是蜂来宝蜂胶液啊，它用的原料是采自巴西东南部海拔700-900米、纬度15-20度之间的一个山区。蜜蜂呢，在这个区域采集到了是酒神菊树的树脂胶，然后经它加工以后形成的这个蜂胶呢，就称它为是酒神菊绿蜂胶了。那么这种蜂胶呢只占到了巴西蜂胶当中的1/10，所以我们说它是十分珍贵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啊，只有在酒神菊绿蜂胶当中才检出了含有 RTP0C 这一特殊性成分。 可以这么说，能够称为是巴西绿蜂胶的，应该只局限于酒神菊植物蜂胶。而 RTP0C 呢，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当中的一个主要的生物活性成分之一。这个话呢，也是目前啊鉴别酒神菊绿蜂胶它的真实性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所有蜂胶里都能有这个 RTP0C 这个成分的。那必须是，你要有人说我也是用的巴西绿蜂胶，那么要称为巴西绿蜂胶的是必须要检测到有 RTP0C 这种特殊成分。
6: 不过现在酒神菊绿蜂胶是世界公认的优质蜂胶了。那蜂奶宝公司呢和浙大共同参与了蜂胶啊国家标准的一个修订工作，并将酒神菊绿蜂胶也列入了蜂胶国家标准，纳入了新国标进行管控，就是为了梳理规范市场，让消费者呢能够买到放心安全有效的巴西绿蜂胶的产品了。
4: 预防疾病的最好方法啊，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嘛，要把它的免疫力呢能调节到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所以我们推荐大家呢来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蜂胶当中的黄酮类化合物、萜烯类物质啊、酚酸类化合物啊，协同作用啊，能对免疫调节产生明显的作用。能够促进生成更多的抗体，使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啊，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因为过强了不行，过低了也不行嘛。
6: 对，
4: 要让它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抗病力与自愈力的一个健全和健康，来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那尤其是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两项保健功能，很多人啊都是配合治疗来选用它，可以促进疗效，和同病房人的比，副作用少也轻，然后呢体质能够恢复得快，能够很好的去加快这个疾病的痊愈。所以我们给朋友送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是没有问题的，你让他去服用，调节他的免疫，增强他的抗病能力，然后配合治疗，很好的发挥保肝的作用，更好的去促进药效发挥，同时也减轻一些药物的副作用。
6: 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4: 是的。
6: 那节目之外呢，我们的400-025-1818继续为大家开通，也欢迎您每天来收听我们的蜂奶宝时间。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再见。
4: 再见。
2: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7: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9: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12: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继《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之后，作家刘同酝酿十余年的新作品《我在未来等你》2017年9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一个回到过去的故事，一本指向未来的希望之书，一次三个自己编织出的真诚对话，献给所有拥有青春曾经困惑迷茫却心怀热血坚持自我的人。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刘同的这本《我在未来等你》。我在未来等你由磨铁图书策划出版，书中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恋爱、朋友，关于青春里的所有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据了解，对这个酝酿十余年的故事，刘同表现出的重视超过以往所有作品。这种重视并不仅止于自我情感的专注投入和对创作激情的保持，更渗透在图书编辑的每个环节。早在书稿创作期间，他便与编辑团队对作品进行讨论，从人物性格身份的确定，到故事情节的走向，再到每个字句的去留改换，都要经过反复的创建与推翻。全书字数由50万到40万再到20万，最终定为25万。熟悉刘同的人当然知道，他从未停止书写，也从未离开。这些年他说迷茫，其实是说与其迷茫不如一路往前闯。他说孤独，其实是说与其孤独不如自己去成为一个有力的世界。他说光亮，是希望每个人能找到自己的那束光。他的内心一直在成长，他的笔一直在写他自己，他一直在与自我对话。早在《谁的青春不迷茫》之前，他就写日记，坚持十年。在30岁的年纪看十年来的自己，一开始觉得幼稚矫情，不过如果因此而选择不看不理，那便只是不愿承认，只是逃避。所以他便想，如果能用长大后当下的心情看待从前的日记，跟从前的自己做个对话，那会是怎样。于是原本的幼稚也可以是可爱，原本的莽撞也是一种单纯，原本私密的自我对话竟引发了一整个世代的共鸣与感慨。而从那时开始，他也一直在做着假设，如果自己真的遇见了曾经的刘同，我会说些什么，他又是否会听。如果我可以陪着他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他会不会变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酝酿了十几年，创作了300多个日夜，终于成了型。只是这个故事里主人公叫郝回归，而那个曾经的自己叫刘大志。在时间的迁徙中，每个人多少都有着变化，有着不同选择，有时一个选择就是一生。刘同也有选择， 大学毕业后，他参加并通过教师考试，有资格成为一名教师，但最终他做了选择，进了传媒，加入光线，从新人刘经理做到副总裁，一干14年，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刘同，一个不做职场导师，不做意见领袖，永远天真而热血的小人物，一颗在内心深处探险，真诚而不妥协的杂草。不过因为这个选择，他也错过了另一版人生，一个教书先生。好回归正是一位老师，刘大志的老师。他们相处的那一年是1998年，刘大志17岁。17岁有阳光和天真，也有热血和单纯，也有遗憾。这一年是很多遗憾的起点，这一年我们学会面对分别，有的只是暂别不常见面，有的却是永别，一次别离也许就是最后一次。这一年每个人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坚持与方向，我们会一起在17岁的原点出发，但难以在某个终点汇合。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关于恋爱，关于朋友，关于青春里所有的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如果你看过刘同的作品，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这里有他一贯的真诚细腻。如果你没看过或不认识他，这将是少有的良机。这是刘同对自我的三重剖析，是三个自己的诚意对话，也是他对我们的一次邀请。这个故事里没有刻意的隐藏，也不会过度感伤，有的只是少年人的热血，成年人的反思，对未来的希望。这个故事既属于刘同，也属于每个拥有并珍视青春的人。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家萧复兴的一篇散文《海边那书店》，有请陈思无声为我们演播。
2: 在海边，多有餐馆、酒吧或礼品小店。如果是书店，一般不会选择在海边，反倒会在小街深巷里，世界各地皆然。但在青岛，如今多了一家号称离海边最近的书店。当然，这多少有些夸张，离海边毕竟还有一条街的距离，能看到海还不在海边，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北京这么多大小书店，装潢的再豪华，品种再齐整，不要说靠海了，恐怕连一家近水临风的都没有。因为靠近海，离青岛最老的地标栈桥很近，这家书店取名为栈桥书店。书本来就是连接读者和作者、外界与内心、想象及现实的一座桥，店名取得也适宜，朴素却也虚实相应，阴阳互补。我对他感兴趣，多于和他相距不远的青岛书房，那也是一家新开不久的书店，依托曾经住人的老洋房翻新而成。只是这样的书店在国外见过很多，并不新奇。前几年我在美国新泽西见到一家名为书虫的书店，便也是由一幢老别墅改成，和房子一样彻底的老，不像我们往往愿意化旧为新，只留下几张老照片挂在墙上，让人们遥想当年。栈桥书店是由一家专卖教材教辅的书店改造而成，从商业的角度，显然买那些书要比现在这样挣钱。栈桥书店走时尚的路子，这在全国书店新一轮的起落中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靠的不是大同小异的时尚装潢，它靠的是海。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便也手到擒来，成为书店的借景，进而形成自己的背景。尤其是一楼，迎面一张硕大的渔网，打捞上来一本本书，蓝屋顶飞翔的一只只洁白的海鸥，已经将它张扬的企图和内心的渴望彰显无疑。它打出的是海洋文化的牌，这张牌上的 logo 无需人工再来设计，它前面的海和栈桥便已经自然而然的形成。店里也有现在时尚书店卖的咖啡，有趣的是还有牛肉面之类的快餐和西式大餐，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可以小酌，可以慢饮，也可以久坐促膝交谈，或将朋友的聚会、商家的社交换一个书店的环境，沾一点书香。看看价格表，还都适中，并非梦想着靠它。

0: 贴补书店的亏空。临窗的地方大多安放了舒适的沙发，明确地昭示着来青岛游玩的人在海边玩累了，在栈桥照完相了，可以过街到这里小憩。这里有舒适的环境，有不贵的冷热小吃，也有丰俭由人的餐饮。即使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吃，坐在免费的沙发上歇歇脚也好。常言道，来的都是客，即便走了，也会将这家书店的印象带到全国各地。如果能买到一本自己心爱的书更好，如果从书架上挑选自己喜欢的书，也在这里的沙发上读着读着睡着了，进入的则是另一种世界。那世界是书的，是书店的，也是每个人自己的。来到这里正是秋末初冬的季节，遇见了这家书店，有种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觉。说是又逢，是因为以前来青岛多次，也曾经路过这家书店，只是未曾进去。而如今他焕然一新，世事沧桑中让人感到读书人和卖书人在变与不变之间的浮沉、纠结与坚持。在一楼靠窗的那一排沙发上坐着几个年轻的姑娘，手里捧着书在读。我不知道他们是青岛人还是外地游客。忽然觉得这时候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迈尔维尔的《白鲸》很合适。那些作品写的都是海。再有读陈梦家当年为青岛写下的海更合适。我与远处的灯塔，与海上的风说话，那是智慧明亮在海中的浮灯，他们在海浪上吐出一口光，是黑夜中最勇敢而寂寞的歌声。坐在这里读这样的诗句，海就在前面，灯塔也在前面，海上的风吹来，能够吹拂在每个人身边。坐在这里读这样的书，纸上黑字欺压，窗前幽深化蝶，会让每颗心绿成大海一样的澄净而辽远。甚至因为你和这家书店的邂逅，发生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个故事无论发生在书店里，还是在片刻的梦里，书店会是比商店和餐馆更容易变成引发故事的风水宝地。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书店，旧金山的时代之光书店，不都是这样的场所吗？当然，最好能把陈梦家的这几句诗先刻印在书店里。
1: 非常让人陶醉的一篇文章，来自肖复兴，海那边的书店。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2: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一番人之生来叩问灯前之门，尔虞我诈的世道，何不是胸前万分。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2: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0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增强公民诚信意识，弘扬诚信文化，营造诚信社会环境，预防和减少因不诚信行为引发的矛盾纠纷。第21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推动社会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普及，加强社会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预防和减少因心理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设立心理健康服务场所，引入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情绪疏解等心理健康服务。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有

0: 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03，欢迎您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欢迎您在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已经给大家伙正在开通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1:00，下午的3:00到5:00，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么这部电话呢，可以在我们10:00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您再拨打8546-2777，8546-2777。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7度到34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29号是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6度到34度。30号的天气呢是多云到晴，南到西南风3到4级，温度是27度到35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2: 我在现场。
0: 好，北京时间的9:0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我在现场，一起来了解新闻。近日呢，连云区水榭花都小区呢有业主拨打12345的热线电话反映，说是小区地下停车场呢只有一个出入口，通道呢非常的狭窄，像日常的行车拥堵啊、刮蹭的问题呢也是频频发生。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我们现场采访的记者武庞，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武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小区里发生的一些情况。
3: 好的，在水榭花都小区南门入口的不远处呢，就是小区的地下停车场的入口了。目前小区所有进出地下车库的车辆都从这一通道通行。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呢，也是发现刚好遇到了两辆车一进一出通行。这个出入口呢，路面是比较狭窄的，车辆双向会车比较困难。那这个出入口向下延伸的路段呢，设有一处大弧度的弯道，弯道处路面宽度进一步缩减，双向车辆在这里几乎是无法会车的。虽然这个弯道这个墙体拐角都安装了这个防撞条啊，但是多处防撞条已经被车辆撞坏了，墙体的拐角也

0: 但是目前这个出入口的抬杆设备无法正常使用，前方的通道也被石墩封堵了，禁止机动车通行。那么既然已经设置了有这样的一个出入口，这一处的出入口为什么不能够开放呢？
1: 那小区业主就说，这个出入口驶出的路线呢，紧邻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大门，幼儿园上下学的时候呢，人流量比较大，为了规避安全隐患，物业就长期封闭了这一出入口，仅保留相对狭窄的南门出入口供业主使用。那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呢，我就找到了水榭花都小区的物业，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就说，幼儿园现有大门是后续改建的，那最初呢，幼儿园的大门并不在 这个地方，大门位置变更以后，给小区的车辆通行就带来了不方便。小区的业主呢，也是拨打了1234的热线反映了这个问题。那之后呢，也是受到了教育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关注。小区计划近期开通14号楼旁边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这个出入口开通以后，小区地下车库将实现封道通行的模式，也就是原有南门
0: 出入口呢，作为车辆的入口，14号楼旁边的通道作为车辆的出口，同时针对幼儿园上下学人流密集的问题呢，物业也将安排专人在高峰时段现场疏导交通，保障小区的行车安全。嗯，好，谢谢吴庞带来的报道。当然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啊，这个小区还是蛮大的哈，不管怎么说，咱们像这个出入口最起码是方便业主的这个正常出行。如果说你这个小区的出入口啊被封了，首先大家伙 先不要着急，先去跟这个物业吵，先去分清楚啊，它封的是哪类的门，哎，到底是怎么封的，有没有这个合法的这个依据啊？当然，我们如果说你要这个依据不合理的话，那你首先就是一定要站出来，要给我们的广大居民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如果说你封的是规划上的这个消防应急的门，对吧？也不是说唯一的这个疏散口的话，那到时候你最起码要经过这样的一个业主大会啊，去 看一看是否有的这个出入口呢是能够给打开的，或者说是保留至少一个合规日常出口的这个消防通道不被堵的一个情况。因为小区还是蛮大的，这个小区我之前也去过啊，到那儿去采访过，住了那么多户人家，那如果说只是一个出入口的话，会影响每天我们这个高峰期，尤其是这个上下学呀，这个人流密集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也是希望啊，我们的物业能够 安排专人，如果说在现场的高峰时段的时候，咱们去把一些这个疏导的问题啊，保障小区的行车安全问题都给解决。您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2: FM 101.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1.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1.1 AM 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热线聚焦。好，北京时间的9点11分，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热线聚焦，来关注新闻啊。在这个国道边私自搭建临时设施，违规占道经营，既是影响了国道沿线的整体环境，也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啊。近日，灌南县有居民拨打1234的热线电话反映说， 204国道沿线田间呢出现了违规搭建经营的情况。针对这个情况呢，属地相关部门也是迅速介入开展了核查与整改的工作。接下来呢，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3: 在三口镇境内近邻204国道边的一处农田里，摆放着3个集装箱，箱体外侧悬挂着牛肉汤、黄焖鸡米饭等餐饮招牌，俨然成了路边

0: 餐饮店。
1: 这个铁皮房是这个租给他家的原户的，这两个是他自个拿弄过来的。
2: 这是谁租给他的？
1: 这个是一个农户。这下面都是田地。
2: 就是一直在这边是经营这个卖这个餐饮是吗？
1: 从2026年的4月份一直到现在。
0: 沈先生说，这里最初只有一个集装箱，是当地农户用来存放农具的临时设施。从今年4月起，经营人员又新增两个集装箱，将原本的农具存放点改造为餐饮店，接待过往国道的货车司机就餐，违规经营性营业。记者采访时，这个餐饮店没有正常营业。
1: 我昨晚他7点多钟我过来拍照，他还在正常营业，他只有中间停过2天时间，但是别的时间都正常营业。
0: 沈先生认为，这三个集装箱不仅违规占用农田林地，且紧邻204国道，选址不合规，经营无审批，存在明显安全隐患。针对这一情况，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灌南县三口镇政府。
3: 原来是存放农具的，然后这用于便利这个大户啊这边来进行耕种的一个临时存放点，然后便于这个农业设施存放。然后呢，现在呢就说，当然它改变了它的一个原有的一个用途，然后呢变为一个经营的一个性质的。然后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它的一个根本点出发点就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集装箱啊，紧邻我们这个204国道的边上面，然后呢对我们这个出行的一个交通啊有一个严重的安全隐患。然后呢，所以说在我们这个集装箱在放在这边的话，我们就不符合我们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然后呢，我们就去把它进行一个，把它调离，搬离现场，然后呢恢复原貌。
0: 经过现场核查，灌南县三口镇综合执法人员向经营商户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搬离拆除，恢复土地原貌。
3: 我们又下达了一个整改通知。然后但是这个时间到了之后，他这个主家没有进行正常的履行。然后呢之后呢，经过我们实地走访，然后勘察，然后之后呢我们进行一个强制执行，然后呢把这个经过多方协调吧，然后之后把这个集装进行调离，然后恢复然后土地原貌。
0: 截至7月13号，三处违规集装箱已全部清运移除。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风极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6: 北京时间的9点16分，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如果说啊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啊，85457744，85457744， 85461350 85461350这两部电话。那么明天早上的时候呢，9点到10点钟是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卫健委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大家有关于啊医保问题，或者是这个与卫生系统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息息相关的话，都可以通过我刚刚说的这两部电话呢拨打进来，向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进行咨询。当然我们的这个市卫健委的相关领导呢也会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85457744854613508545774485461350。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资讯环节，一起来了解一下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7月25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赛艇比赛呢是圆满收官。那么本次的赛事当中啊，连云港代表队呢也是奋勇拼搏，斩获了2枚金牌，交出了亮眼的赛场答卷。同样惊喜的是呢，7月23号的下午啊，我市职工飞镖代表队呢从苏州市载誉归来，在省运会职工部的飞镖比赛当中呢，我市健儿也是斩获了2枚金牌。像省运会的赛艇比赛呢，我市也是斩获了双金。那么7月25号省运会青少年部赛艇比赛在徐围新区拓展训练基地圆满收官了。赛事呢共设了24个竞赛小项，来自全省10个地市的240名运动健儿是齐聚港城，逐浪水上的赛场也是展开激烈的角逐。经过5日的角逐啊，那么24个竞赛小项名次最后是全部尘埃落定了。连云港队的这个程明义啊，在这个女子甲组的6000米的单人双桨当中，为连云港队是摘下了首金。当然，崔若平呢，在女子甲组轻量级的2000米的单人双桨项目当中是夺得了2金。这次的赛事啊，顺利推进的背后呢，也是徐汇新区坚持高标准的谋划、高质量落地的办赛理念。那么，不仅是从赛道的设施，再到后勤保障上来说，从动线组织到安全的防控，赛场的配套系统完备，运行平稳有序，展现出了良好的赛事承载能力。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在刚刚落幕的省运会职工部飞镖比赛当中呢，那么全省各路的高手算是同场竞技，角逐激烈。赛事呢共产生了6枚金牌，像我市健儿呢也是不畏强手，沉着冷静啊，凭借着扎实的训练功底和默契的团队配合，最终呢斩获了2枚金牌，金牌的总数呢是位列了全省第一，创下了优异的成绩。那么在这个单项的赛事当中啊，我市运动员是发挥稳定，亮点频出。那么冯浩和赵子旭呢也是配合默契，勇夺男子双打项目的冠军。像冯浩和徐向红呢也是携手攻坚，拿下了混合双打的项目冠军，为我市赢得了2枚重磅金牌。那么在女子双打的项目当中呢，像孙云和宋颖颖取得了全省第4名的好成绩。团体的赛场上呢，像马炳奎以及潘家柱、徐向红、孙云4名队员呢，也是力克徐州队啊，收获了团体第5名。整个赛程当中啊，连云港队的队员是各展所长啊，奋勇争先，既是展现了单项夺冠的硬核实力，也体现了团体协作的拼搏精神，充分展示了我市全体啊这样一个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成果，以及体育健儿的锐意进取、团结奋进的良好风貌。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恭喜连云港队，希望在以后的比赛当中呢，能够再接再厉，取得佳绩。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连云港这四家泳池的水质是不合格的，尤其是在炎炎的夏日呢，很多人也都是选择啊把自己泡进清凉的泳池当中啊进行消暑。当然了，也是要关注的点就是这个泳池的水它是否干净嘛。像海州区卫健委呢，也是对全区15家营业的游泳馆做了健康的体检，在这里呢我们进行公告一下。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合格的啊，合格的是有连云港啊这个停川场场馆有限公司、连云港天启健身发展有限公司以及连云港苏宁置业有限公司索菲特酒店，还有呢就是连云港英游游泳俱乐部有限公司、连云港美人鱼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连云港市菠萝王国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连云港嘉运道啊健身服务有限公司，还有呢就是林诗体育杭州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再一个呢就是新浦区新东社区御景龙湾游泳馆、连云港啊博悦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这以上呢，这游泳馆的这个泳池的水质是达标的，也是合格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曝光的是我们有四家啊这个不太合格的。不合格的原因呢，我们也是稍后跟大家伙来分析一下哈。首先啊，我们将要这个通告的就是海州区辉腾健身游泳服务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呢是在连云港市海州区海宁西路10号东方领袖南入口处3F商业用房101号，因为他们里边的这个净脚池水啊这个余氯是超标了。再一个呢就是海州区王冉冉的游泳馆呢，位置是在连云港市海州区海宁西路9号中医名都27号楼到28号楼之间，这里边的水质也是不达标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连云港乐池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位置呢是在连云港市海州区沿河南路93号。还有一个不达标的游泳馆呢是连云港爱琴海健身服务有限公司，位置呢是在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32-6号东盛阳光大厦的3层，游泳池是不达标的啊，这个水质是不达标的，需要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商家呢需要跟我们这样一个工作呢进行对接。那么这个结果呢是在2026年7月6号到7月21号的时候，海州区卫健委呢对全区18家游泳场馆开展了水质监督监测的抽检工作。那么其中呢营业是有15家，停业是有3家。经过现场的快速检测以及实验室检验的结果表明，15家营业游泳馆当中呢，11家的水质是合格的，4家游泳池的水呢是 pH 值，那么游泳池的水余氯以及净脚池的水余氯呢是不符合的，当然也是不符合公共场所卫生指标以及限制要求。海州区卫健委呢也是对上述4家不合格的游泳场馆下达了整改的要求，责令立即整改。那么当然以上呢也是跟大家伙说了这几家，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啊，你在挑选游泳池的时候呢记得要留意啊场馆的水质它公示的一个数据，下水之前呢一定要先把身体啊冲澡，自觉的使用净脚池啊，你自觉的要使用净脚池，因为这个净脚池它是为了泳客呢进入到这个游泳池之前的时候强制进行脚部的消毒，而在通道上设置的消毒池能够有效的防止脚癣等传染病菌污染啊这样个游泳池水。pH 值低于7.0的时候呢，这个池水是呈酸性的，容易导致啊这个细菌的滋生。还有呢就是这个游离性的余氯呢是在游泳池当中的作用起到的就是杀菌消毒啊，杀菌消毒那能够有效的去杀灭啊细菌和病毒，保持水质的清洁和卫生。而数值偏高的时候呢会刺激人的眼耳鼻喉以及皮肤黏膜，对人体的造成危害。那么尿素呢也是我们人体正常排出体外的代谢物质，主要是存在于汗液和尿液之中，所以说啊就是说我们当这个尿素量的这个含量过高的时候，可能与这个消毒剂当中的氯形成的这个氯胺类的物质也会引起游泳者的不适。所以呢以上啊我们也在这里进行通告，不合格的这4家呢哈将会进行这个全面的整改。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连云港呢也是通报了一批违法违规的典型案例。近年来呢，我市各类社会组织呢始终是以党建为引领，紧扣中心大局呢是履职尽责，在助推地方经济建设、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开展公益慈善帮扶等领域当中是成效突出，作用呢也是非常的显著。但是呢，个别社会组织存在着法治观念薄弱、内部治理松散、开展业务活动不合规甚至是违法违规的问题，严重扰乱了行业秩序，损毁了社会组织整体的口碑。那么为了切实发挥典型的案例警示教育作用，那么现在也是将依法查处的违规

案例呢给大家伙进行公布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连云港市某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18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呢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案。那么连云港某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18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多年呢也是没有按照规定参加民办的非企业年度的这样一个检查，违反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3条的规定。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5条的规定呢，连云港市民政局依法对连云港某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18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做出了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当然这里面哈包含的是有连云港啊某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某足球俱乐部、篮球俱乐部、汽车运动俱乐部、太极拳俱乐部、排球俱乐部、国际象棋俱乐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武术培训学校、艺术培训中心、职业技术专修学校、技工学校、职业培训学校、某医院、海书这个画院啊，还有就是某亭书画院、某文化艺术中心啊，这个还有呢就是连云港某表演艺术团进行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罚。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就是连云港市产品出口协会呢等四家社会团体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案。连云港市某产品出口协会等四家社会团体呢是连续多年没有按照规定参加社会团体年度检查，违反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8条的规定。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0条的规定呢，连云港市民政局依法对连云港市某产品出口协会等四家社会团体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那么首先呢就是来这个公布一下啊，连云港市某产品出口协会、连云港市某教育协会啊、连云港市某地学会、连云港市某冷学会。第三呢就是连云港市某慈善基金会2024年度的时候公益支出占到了净资产比例啊未达到法定最低的标准，管理费用呢占到年度总支出比例超过法定管控上限，违反了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9条关于啊这个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110条、基金会管理条例第42条的规定，连云港市民政局依法对该基金做出了这样一个啊警告的行政处罚。那么以上呢也是给大家伙进行了这样一个这个公告啊。那么当然如果说存在于这个违法违规的这些案例呢，必须要严格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定进行撤销登记行政处罚。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2: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1: 我爱呀。
2: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1: 不会。
2: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1: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2: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4: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新闻。近日呢，省工信厅也是公示了2026年江苏省先进级的智能工厂拟入选的这个名单。海州区呢，太阳宇集团、腾越电子、百洋电器、如年实业四家呢也是企业成功上榜了。那么至此呢，全区也是累计获批省先进级的智能工厂达到了12家，区域制造业智能化的转型再添强劲的标杆。今年以来呢，海州区也是严格落实了江苏省深化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3年行动计划部署要求，聚力实施工业制造智能化攻坚行动，紧紧围绕智能工厂建设、工业设备智能化改造、工业能够这个能效智能优化等重点的任务，也是持续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那么在上半年啊，全区集中组织了16家企业开展了省先进级的智能工厂申报工作，通过上门走访调研、专题业务培训、专家点对点的指导等方式，帮助企业呢补齐材料的短板，优化建设方案，有力的提升申报质效。那么这一次入选的4家企业分属是清洁能源、智慧水务装备、电气装备、高端纺织装备等优势赛道。企业通过部署自动化产线，搭建了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了生产、质检、仓储、能耗管理等数据链路，实现生产过程可视化、运营管控数字化、资源调配智能化，有效地提升了生产的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那么在下一步呢，海州区将持续的深耕制造业质改数转这样一个网络的主战场，持续壮大智能工厂的培育梯队，充分的去发挥标杆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的工业企业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的升级，不断的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以新型工业化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到的是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啊。那么根据这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这样一个规程，7月24号对外发布，确保职工呢换工作的时候啊，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不会丢，方便转。那么规程明确呢，从2027年1月1号起呢，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的平台，那么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RAN 这个随账户呢进行转移。那么像职工已经是参加新的就业单位企业年金的，选择名下新就业单位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作为归集的账户。新就业单位呢，没有建立企业年金或者是没有参加新就业单位的企业年金，并且呢需要归集多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的时候啊，区分不同情形，选择一个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或者说是最后一个原就业单位管理的企业年金的账户呢作为归集的账户。之后呢，职工啊再向这个管理归集账户的企业年金受托人去提出转移接续申请。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所以说呢，这也是啊大家所关注的，从7月24号开始呢对外发布啊，确保咱们的职工换工作的时候，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是不会丢的，而且也是方便大家转入到另外的一个账户当中。所以说从2027年1月1号起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保险的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全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伙的这个工龄有多值钱啊，而且这个工龄呢是完全影响到咱们的工资、年假以及养老金。当然很多人会说这工龄呢不就是工作的这个时长吗？当然我们要通过一个案例来说一说，就是小李啊最近是跳槽入职了新的公司，原本呢是以为要在新的单位呢干满一年才能够休年假。办理入职手续的时候呢，这个人事部门告诉他说是这个年休假要按照累计的工作时间计算，因为他此前呢是四年工作啊，这样一个年限会累计计算，换单位呢也不会清零。哎，所以呢这就让小李啊十分的意外了啊，他原本以为工龄只和年假挂钩啊，并且换了工作有可能会重新计算，随之呢他就会这个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就是如果说我既然啊跳槽了之后不会清零这工龄的话，那么我这个生病啊是否可以享受的医疗期时长，以及我离职之后能够拿到的补偿金，退休之后的养老金的水平是否也和工龄相关。首先我们来拎清这样的一个这个理论知识啊，就是工龄呢它就是指我们劳动者呢从事脑力或者是体力劳动，以这个工资收入为全部或者是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年限。那么每工作满一年呢就是累计一年的工龄。日常我们所说的工龄它是分为两类的啊，一个呢是累计工作年限啊，也就是劳动者在不同单位工作的时间的总和，换工作之后呢通常不会重新归零，年休假、医疗期、养老金等等这样的一些待遇呢均可以是参考这个年限核算的。第二呢就是本单位的这个工作年限，即劳动者在当前用人单位的连续工作时长，多是用于核算本单位的福利啊、离职补偿等等。那您可能会问了啊，这个工龄对于福利有什么影响？当然特别提醒的是，这个工龄它不会自动认定累加，像这个社保缴费的记录以及劳动的合同、人事的档案、离职的证明等等，都是去认定工龄的重要凭证。如果说啊您这个换工作转档案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社保缴费是否连续、是否完整，那您这个档案的材料呢是否是完整的，这样子呢您了解清楚之后呢就能够去避免损失本来啊该享有的一些权益。所以说我们这些呢都要跟人事部门进行问清楚，去查明清楚啊。再一个呢说一下这个房子、车子收入啊假期将有新的变化了。日前呢像这个国务院呢也是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那么文件当中也是提出了促进大宗耐用这样一个商品的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的增收，落实休息休假的制度。那么未来5年呢咱们老百姓关心的房子啊、车子、收入、假期呢也会有一些变化，接下来关注一下哈。首先来关注到呢是房子方面啊，能够更好的去满足住房的消费需求，优化保障性的住房供给，因啊这个城市啊来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的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的租赁市场。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实施房屋的品质提升的工程了，建设安全舒适的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稳步呢去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啊和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支持居民自主的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的升级。第三呢就是要实施物业方面啊这样一个质量的提升了，以及拓展物业服务的内容。确实啊，我们这个小区首先住得好不好，不仅是说你这个房屋的整体的构造以及它的这个规划，同时还要看的是这个物业服务质量的一个整体提升。小区物业质量好，那么整个小区的质量呢就会啊这个往上提升。所以呢还有就是要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扩大使用的范围，也着力去满足缴存人的不同阶段多样化的住房需求。说到这买房的话，大部分呢可能都会和公积金进行挂钩，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住房公积金的一个申请的额度以及它的制度进行改革的话，就能够扩大啊我们这样的一个买房人员的一个范围，所以能够满足缴存人的这样一个不同阶段的住房需求。
再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啊车子啊，车子呢也是要推动啊这个汽车的一个消费了。那么当然啊，这个汽车的消费也是由购买管理呢向使用管理呢进行转变，分年限保障，九摇不中啊，无车家庭这样一个购车需求啊，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的车辆购置指标的管理方式。那么在这个全国范围内呢，建成这个充电基础设施4000万个左右，形成支撑超过啊这个1亿辆电动车。那么另外呢，包括这个扩大汽车的需求消费，推进汽车它整体的这个消费领域全链条的创新发展，促进二手车的流通，拓展汽车的改装、租赁、赛事以及房车、露营等汽车的后市场消费。那么同时也要开展汽车它的这个流通啊消费改革的一个试点，那么来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城市在清理汽车流通消费这样一个限制措施，活跃二手车的市场。其实经常会说啊，这个新车啊它这个市场当中也是受到一定的压力，其实这个二手车市场呢之前的时候还是非常活跃的啊，大家可能认准着二手车市场。由于现在的多多少少经济下行啊，经济萧条也确实影响到了整个二手车市场的一个这个消费的水平。那么同时呢，也要去提升报废车资源循环利用的水平，发展汽车后市场，构建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体系的方面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再一个呢，就是要完善汽车的维修以及改装的管理了啊，来加快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标准的体系建设，建立分级分类汽车的改装这个管理的机制，来制定符合国情的车辆改装技术标准，加强房车露营基地的建设，支持建设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档次、特色突出的自驾车、旅居车等露营营地，来完善露营营地的管理要求、配齐啊环卫等相关的设施，规范游客的行为。同时也要支持啊这个新能源汽车呀以及智能网联汽车的啊这个汽车赛事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像一些汽车展等等。

么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从收入方面，要健全按照要素分配政策的制度，促进多劳多得者，那么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完善劳动者的这个工资啊，还有就是它的一个标准调整的机制啊。再一个呢，就是要持续的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的工商户的经营环境了，那么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的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的态势，多渠道呢去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的收入。那么另外呢，也是在假期方面呢，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休息的这个休假的权益，来去推动这个修订以及包括这个职工带薪年假这样一个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休假的制度，增强制度呢这样一个执行，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休假与传统的节日、地方特色的活动的相结合，来安排错峰休假，也是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呢推广中小学春秋假。其实我们连云港呢今年也是有这个秋假的哈，大概是在这个11月份、10月份这样左右会进行当中，到时候等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教育部门进行这个通告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就是这暑期期间呀，很多的家长呢也是做了一个相应的调整，同时呢是工人文化宫呢也是开展了这样一个职工子女的缤纷暑假。那么这个暑假的托管呢也是出了新招让这个歌声呢也是这个飘荡在我们这样一个暑期当中，能够让我们这个亲子关系呢这个拉近，职工家庭大手牵小手。那么再来关注的就是7月24号的晚上。

0: 上呢是工人文化宫五楼会议室呢，里面有童声和家长的轻声应和，伴随着亲爱的你的悠扬的旋律啊，也是文化宫专门为暑期托管策划的亲子声乐零基础职工夜校正式开课了。那么在歌声当中啊，也是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夏夜啊。每年的暑期的时候呢，职工子女看护难的问题都是双职工家庭的操心事儿啊。那么像今年呢，这个是工人文化宫在延续传统托管的服务基础上，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特色的这个亲子课程。那么在这个亲子课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说是力求让托管不仅是有温度，同时呢也能够有厚度。此次的这个歌声万千呢，悦动童心亲子声乐夜校，也是将日间的托管延伸至了晚间的亲子共学，既是丰富了孩子的暑期生活，也是为忙碌的职工家长啊创造了高质量陪伴的时光。我们也是希望呢，暑期托管不只是帮助家长去看孩子，更是能够让孩子真真正正是有所收获啊。那么文化宫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啊，这个夜校也是面向全市在职职工以及6到14周岁的子女，一经发布了之后呢，这个名额真的是秒空，深受大家伙的欢迎。其实看到啊，这个夜校呢，它与传统的孩子学唱、家长旁听呢是完全不同的。夜校采用的是一大一小亲子共唱，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式，同时呢啊，也是能够就是让家长不再成为旁观者，而是与孩子呢并肩同台，那么一起学习演唱同一首歌啊，同时呢也是在共同旋律当中去增进这样的一个情感交流。那么这次的夜校呢，它是一共有10次课啊，10次课持续到这个8月26号啊。那么我们也是看到，就是每周三、每周五的晚间上课。那么当然也是按照这个基础的入门，再加上啊这个气息的发声，再加上这个歌曲的实训、成品的展示等等4个阶段推进，包括以这个家庭迷你的演唱会啊结业进行这样一个展演，为我们的暑期生活呢是留下了独特的音乐记忆。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暑期托管办得真的很好啊，不仅是让孩子能够参与进来，也能够让我们的家长呢在里面和孩子们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亲子氛围，不仅是在这个音乐方面呢熏陶大家的这样一个艺术，同时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暑期生活也是相当之丰富。这个暑期托管呢，不仅是要托得住啊，更要育得住。而且呢，这个文化宫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这个亲子声乐的夜校只是今年夏天托管啊服务的一次尝试。那么今后呢，还将围绕职工家庭呢多元化的需求，去持续推出更多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公益亲子的课程，也是让每位职工子女在文化滋养当中啊，度过一个充实、快乐、有意义的假期。那如果大家要是有需求的话呢，可以到文化宫里面去抓紧时间报名。都说了哈，这个名额真的是一下子都秒空了，深受到大家伙的欢迎。那么与传统的孩子呢哈，这个相比较而言，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真的是非常的有乐趣的啊。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假期生活当中过得开心，过得舒适。北京时间的9:52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FM 102.1综合广播的节目。那么今天政风热线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在这里呢继续要预告一下啊，那么今天是7月28号，是周二，明天的时候呢就要迎来我们的上线单位市卫健委呢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如果大家在生活和工作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在明天早上的9点钟到10点钟啊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我是郑雪，明天早上再见了，拜拜。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 向美好。

0: 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

0: 还是治病误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0: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1: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对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0: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0: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4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活动时间7月29日至8月6日，入选者可享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3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相信大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听到了这么一份特别通知，就是为了弘扬中医文化、中医精髓，让更多慢性病、顽固性疾病患者朋友见证咱们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我们节目啊，从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左选300名慢性患者朋友

我们用事实说话，用依据说话，把真正的中医医术治疗的效果实实在在地摆在大家的面前，让大家去发声啊，不是靠谁去鼓吹啊，中医有效啊，中医治本呐、啊，中医出根啊，啊，中医这个效果好啊，不是靠这个，也不是我们道听途说，或者是曾经采用过中医中药没有调理好，就中医就不行。我们很多朋友也用过中医，也服用过中药，但谈到疗效，都是一把辛水一把泪，是不是？各种不同的情况就不用说了，有的是找的几代传人，有的是找的是自己家里的独方秘方的啊，偏方的，不论是从哪找的，不论是怎么选择用的，最后的效果跟自己想象的和告知的简直天壤之别。所以钱花了，打水漂了，效果呢并没看见。所以在这些年当中，说中医是伪中医，中医不治病，中医治不好也治不死等等，这个说法呀层出不穷。那我们用了中医，吃了中药没治好，就等于中医不行吗？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会治病的人，对吧？有一病他就有一方，这个疾病这个问题不是中医不能解决，而是你有没有会用好这个中医，把中医的精髓用上，把它用好了，用的是真正中医的核心，在你执行的环节没问题啊，哪个环节都到位了，你是否做到这些？如果你用的都是皮毛，都是伪中医，都是挂羊头卖狗肉，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用的虽然是中药，采用的名头都是中医，但你能说它是中医的核心，真正的中医它不能，它代表不了中医。所以这些年很多人都说中医不治病啊，中医啊没效果呀、啊、中医啊靠撞大运呢，是不是？我们这次要用验证啊，用数据用疗效来说话。所以我们开展了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这个行动啊，其实我们早就想展开进行了，但一直拖，一直没有采取。说为什么一直拖没有采取呢？和大家说掏心窝子话，因为有压力，压力特别大。你要知道，我们要把这些人从制定健康方案到执行方法、细节、费用、最后结果，都要摆在公众视野之下，摆在放大镜之下，摆在阳光之下。那么把这些摆在面上，大众视野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挑战呀，本身就是一种压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这个效果，特别是同样的治疗，这个效果对当事人可能来说很满意了，但是针对有些人来说，哎，他就认为不好，对吧？特别这个费用啊，这个康复治疗费用，每天的费用，针对大家来说已经不算高，对吧？但是针对当事人，他就认为没有省钱，很费钱，费用高。所以说在疗效上，在费用上啊，把这些所有东西摆在面上的时候呢，我们的压力特别大。有压力吗？有压力。不是说我们的水平能力不够，不是这样。其实这几年你看，在咱们节目当中解决的患者朋友，这个各种疑难杂症、久病不愈、反复发作的啊，这些患者朋友特别多，很多这个疾病被判为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你看在咱们节目当中一个个都走向了健康啊，素质指标啊、症状啊都很平稳，没有任何异常。所以说我们在中医的采用执行上和疾病的治疗上调养上，我们信心十足。虽然说我们信心十足，我们也有很多走向健康的患者朋友，但是当真正我们去把这些从头到为整个细节摆在大家面前，整个过程摆在大家面前的时候，说实话还是有压力的，特别有压力。那有压力就不做了吗？不是，当今这个整个环境之下更需要我们这样的节目，这样的事情出现了，就这样的方式方法啊，就是中医让它回归它该有的样子，该有的形象。我们既不能给它神化了，又不能去埋没它，我们要它实实在在的样子呈现给大家面前啊，靠大家自己的认知、自己的评判去判断、去选择，这是我们想干的事情。我想很多学员患者朋友也想通过这样的事例去了解真正的中医。

0: 啊，真正的疗效，真正的作用，特别希望看到。所以这次行动啊，我们虽然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我们在顶着这个压力之下，这次我们也要把它进行下去。所以从7月29号正式开始，正式开始。在这里跟大家说几个要求，就是我们如何开展，怎么开展啊？很多朋友啊需要了解，我们需要300名啊，300名慢性病顽固性患者，就是久治不愈的，听好了，需要300名。那么养生保健没有任何症状的，我们不接受。就是你有症状，你有问题啊，是需要这样的。不论你是热爱中医还是不热爱中医，不论你是信还是不信，我想通过这个名额，参与到这个名额，叫我们去调理的，去见证这个疗效，见证它整个治疗的一个过程费用的，你可以报名啊。当然报名是不是就一定通过，不是这样的。在这300名当中，我们要通过至少3个月，也就一个小周期为基数啊，就是说你调理执行，你要至少，就我们给你制定方案，你要配合至少3个月。你一个月半个月的，你这样就不要报名了，不要参加了。因为它不能完全展示出来它的效果以及它整个治疗过程，你效果刚要出来甚至还没出来你结束了啊，不能真实的展示中医的这种成果啊，就是至少要能够配合我们执行一个小周期3个月啊为基础。你要么3个月，要么你就6个月，要么你就9个月，要么你就是1年，是这样啊。这是要求的条件啊。那么这300名患者朋友，我们会全程制定健康方案，就是根据你们的问题，根据你们的症状，我们分析之后制定健康方案啊。这个方案我们一定分析，分析完之后要求你去执行啊，就是你能遵循我们这个方案，认可我们这个方案你才行，你不能遵循不能执行的那不行，那不行。这是一个要求。还有第三个要求，既然我们要把治疗的结果费用以及方案全部展现给就是我们所有的面前，那么这样就得公布一些信息啊，公布你的病情，你的基础信息，这个你要能接受，你要能接受。你比如说我们要求这3个月之内你必须有一次通过咱们节目直播，你要连线，你要把你的原先的情况、执行的方法、细节以及现在的结果，你要呈现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所有的患者朋友面前，你要呈现啊，乃至我们通过短视频、图文等形式去展示、去见证这个过程。首先你要接受，就是自愿我这个个人的一些基础信息公开化，你要能接受。你要不接受那就不行了，说老师我不想把我的基础情况啊展现给大家面前，就是你要接受这些才行。你要不能接受那就不符合了。说针对能够满足接受这3个要求的，那么你才能成为这300名当中的一员。由于咱们是首次啊全国开展这个行动，为了保证这个行动啊能够顺利进行，我们针对这300名寻患者朋友给予最优质的服务、最权威的专家指导以及最高的福利待遇，一共提供了价值10000以上的3项福利待遇。哪3项这个福利待遇？第一项，每一个小周期可以享受价值4000多元钱的专家团队诊疗费及后期跟踪服务费，这个费用不用你花。我们有请全国知名专家建立专家小组，专门针对我们各种疑难杂症的患者朋友制定这个病案分析和方案制定。这些专家啊，就是我们平时有钱你也挂不上号，包括后期专家老师跟踪服务指导，都是以保姆级别保证整个方案落地执行的贴心服务。这种保姆级别的服务，就这些专家费、服务费啊，就价值4000多元钱，这一次你们都可以免掉，可以不用，不用你全国各地走花几千上万这个挂号费去诊断去看。第二，在调理身体治疗疾病这个核心产品的使用上，我们可以向厂家，这300名患者朋友向厂家去申请至少5折以上的优惠，不少于2000以上的 见面，就是你调理身体这个治疗疾病核心的产品，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给你支持。第三个，我们给大家配备了价值3000元钱的健康附属礼包，礼包都含有什么呢？含有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以及水牛角刮痧板。这里除了水牛角刮痧板这个不是这个耗损的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都是一式两份，都是双份的。这个附属健康礼包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在大家调理这个健康当中全方位给予助力康复进程。比如说你消化不好的、肠胃排便不好的，有益生菌辅助；你比如说腿脚关节不好的、恢复慢的，咱们有氨糖软骨素啊，你可以服用。当然这疼那疼的，对吧，你这块还有氨糖软骨贴。你视力上眼睛上有问题的，那么这里又有辅助的熊胆明目液。在你肤色上、经络上啊，以及身体的虚火上存在问题的，你还有辅助的这个抗氧精华油。在操作这个使用上，你还有水牛角刮痧板，这些都给大家提供。就是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最权威的专家、最合理的健康方案、最贴心的服务、更好的产品以及严格的执行，来保证这次治疗的真实结果，来为中医证明。有想法的、有疑问的、有困惑的、有没听懂的，没关系，通过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也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400-600-2677进行咨询。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呀今天关于这个话题就先聊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注意了，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名额稀缺，福利空前，专属专家方案，大额费用减免，全套康养礼包三重福利同步放送。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为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3: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2: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3: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

0: 部、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1: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0: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0: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全程调理数据公开，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查，实打实验证中医真实水平。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3: 哎，孙老师啊，你好，你好，你好。
4: 啊、哦，你好，久等了。
3: 俺是山东这边的啊。
4: 啊，山东地区的。
3: 哎，对，孙老师啊，俺听说你讲的这个针剂300点心标杆名额的事儿了。
4: 啊。
3: 我觉得啊，这事儿啊，弄得特别好。
4: 是。
3: 哎，就是不单单只是给咱们老百姓啊调理身体，
4: 嗯，
3: 还实打实记录完全的调理过程，
4: 嗯，
3: 好坏的效果全都客观展示，
4: 对，
3: 不弄虚作假。
4: 对。
3: 这事儿啊，我觉得节目组办的特别敞亮。
4: 是，
3: 也特别让我们身心放心啊。
4: 啊，咱们这次活动就是把问题摆在大众的视野之下，摆在阳光之下，就是实事求是的去见证它啊，不夸大不虚假，就是想为这个中医证明它到底是能治病还是无效，是省钱还是费钱。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大众的视野之下，这300名患者，每一位患者朋友，我们都会针对这个患者的朋友的实际情况制定健康方案，然后由专属老师全程服务、全程指导，并且保证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在执行过程当中都能落地。在核心用药上，我们也会给出一定的支持和福利，确保这300名患者朋友能够顺利执行整个治疗过程。我们会用最权威的专家、最优质的资源、最贴心的服务，全来见证这个中医。
3: 我跟你说啊，说实话，我自己也是想看看，中医到底能不能治病。
4: 有疑虑。
3: 我这人啊，一直不太相信中医能治病，因为我前前后后找了好几个中医给我看病了。
4: 嗯。
3: 折腾花了不少钱，来回折腾，效果真没见得那么多好。
4: 嗯。
3: 因为啊，我是啥？我就是一个厌食的形体啊，特别爱出现厌食。
4: 嗯。
3: 要不就是扁桃体发炎，要不就是胃炎，要不就是膀胱炎，要不就是尿道炎，还有关节炎。
4: 嗯，
3: 就是经常身上出现炎症。
4: 嗯，
3: 我去医院打针，打完针没几天又有新的炎症出现了。
4: 嗯，
3: 我抱着我就想着治病嘛，这安全地我就选择中医了，但是中医的效果不太好。
4: 嗯，
3: 时间一久啊，我就觉得中医顶多是养生，根本了治不了实打实的问题啊。
4: 嗯嗯。
3: 但是这次要征集300名额啊，就是为了验证中医嘛。
4: 嗯，
3: 一下把我心里的希望给带起来了。
4: 是，
3: 我总觉得要是真没本事的话，也不能大张旗鼓的来搞这些事儿。
4: 对，
3: 要是中医也真治不好病的话，那你们岂不是自砸招牌嘛？
4: 对，
3: 所以我是真心想保命，我要看看到底能不能把我的病给我治好了。
4: 嗯， 好，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需求，你就参加这次中医证明活动。我们全程从开始的方案制定、分析，到服务，到用药，到执行，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会抓，都会认真对待，保证康复的四大核心能够落地。这样你们来去验证中医到底有效没效，见效快还是见效慢啊？在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你费用高还是费用低，一目了然。在参与这里过程当中，大家有一点可以放心，不用担心会受到欺骗、被忽悠、被骗，这一点不用担心，因为什么事都是摆在公众视野之下。我们给你制定的方案对不对，符不符合你，在执行过程当中，在用药过程当中，是不是更加贴切，花钱更少，对不对？一切都是摆在阳光之下，大家见证之下，这一点就不用担心说，哎，我像以往啊，被忽悠了、被骗了、花钱多了，说被宰了，这一点不用担心。
3: 对对对对，那就是我之前遇到的中医啊，可是就是没有给我辩证对待，
4: 嗯，
3: 但就是没有从身体根本上去下功夫，
4: 嗯，
3: 那真正的中医啊，就是以我的身体根本为主，辩对我的症，也没有标本兼治啊，
4: 那就不行。不是用上中医中药就出根儿，中医是一个系统生命学科。我告诉大家，不是我用一个中药啊，我找一个名医啊，我的病情就消除了，我健康就有了，它可不是。它是四个核心要素，也就四大支柱，你哪个少了都不行。方案不对路不行，服务不到位不行，药品方法没功效不行，没功效就不能保证疗效。最后就是患者执行怎么样。
3: 呀，那我跟你说，那之前中医没有跟我说这些，还是咱们节目专家老师靠谱呀。还有我听你说，
4: 嗯，
3: 要是能入选典范标杆名额，全程不用我费心啊。
4: 嗯，
3: 专家会诊给我一套调理方案，包括用药啊，可以无责用药，或者是适合我问题的礼品啊，都能直接给我是吧？
4: 都能给你，一样不少。这是对你们这次身体调理治疗最低的一个保障，最基本的保障。你们这次有四大保障啊，第一，专家服务保障，调理身体核心产品最低折扣保障，第三就是六大附属健康礼包，这些总价上万元都给你们免掉了，就是对这次首次啊开展这300名的中医见证活动朋友的一种支持。
3: 那确实申请了，性价比太高了。那盛老师，我要是能入选名额的话，我这种情况适合调理几个小周期呢？
4: 如果说是你全身炎症爱得炎症治疗这么多年，建议两个小周期啊，就是一个大周期半年。
3: 行，我有数了，到时候我一边调理一边给他们反馈信息，而且老师让我这么做，我一定会一步不差的做的啊。
4: 对啊，那这是必须的啊，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个可不是像你们平时啊自己买点药自己用就行了，咱们这次要求就是说你们必须听从我们的指导，听从我们的安排，那么你们也要定期把信息返回来，我们也要定期去了解你们情况。
3: 那谢谢邢老师，谢谢专家老师了啊。嗯，
4: 不用谢，因为这是咱们共同的目的，咱们共同的追求，好吧？你这样，
3: 哦，那谢谢
4: 邢老师，啊，以你的病情
3: 啊，
4: 以你的情况是符合啊，是符合这块呢。根据你的情况，我是建议你两个小周期，一个大周期啊，半年的这种治疗调理，先以调理体质为核心啊，改善体质。啊，改善体质，在过程当中你需要结合这个一些茶饮和方法，茶饮呢给你发过去，结合着调理体质，调理体质在用药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结合用哪个呢？就是用这个七黄丹是非常好的。但在这次当中，咱们所有300名患者朋友在基础用药这个核心用药上都给你们最低折扣啊，厂家给咱们支持啊，只限你们这个300名患者啊。然后呢，六大礼包啊，附属健康六大礼包可以去用，可以去配合着。不论是从疾病的调理上、用药上，还是身体的改善上，我们要做的全方位。至于方法锻炼，到时候我们制定完之后呢，专家老师会给你提供，你按照这个执行方案就行，按我们这个方案，好不好？
3: 好好好好，
4: 嗯，
3: 那就谢谢邢老师了。
4: 不客气，不客气。行，那就这样，好吧？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3: 哎，
4: 稍后呢，你跟常文老师把这个名字先报上，但是正式落实，执行这个点从29号正式开始啊。
3: 好的，好的，好的，好，我一定落实，谢谢啊，邢老师。
4: 嗯，再见。
3: 好好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四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除根能力与惠民价格，打破所有认知偏见。

0: 天检。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1: 盛老师，你好，
2: 你好啊，久等了。
1: 我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吉林人
2: 啊，吉林老听众了是吧？
1: 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基本情况吧。
2: 啊，好，
1: 我今年67，就跟节目调理有大半年了，
2: 时间不短了。
1: 第一次呢是调理睡眠的
2: 啊，第一次调
1: 睡眠多梦的问题
2: 啊，就睡眠不好，失眠多梦是吧？
1: 得到改善之后啊，张老师又帮我出了调理的方案，改善心绞痛啊、心慌啊、气短呐、面色蜡黄、说话没劲儿这个问题
2: 啊，就是体质比较绕，状态比较差是吧？
1: 对对对，
2: 嗯，
1: 让我调理改善了气虚的体质
2: 啊。气虚体质得改善，你不改善你这个身体，你这状态就不容易消除，因为你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患有了气虚体质所造成的。
1: 是，解决了困扰我十几年的问题，现在我感觉我不难受了，
2: 是，
1: 我很高兴啊，现在呀。
2: 是，你看看啊，多好啊，一步一步来是吧，一步一步的消除疾病，身体的状态一点一点的在提升。
1: 是。
2: 嗯，
1: 我跟您说，我还有结肠炎、贫血这个问题
2: 啊。
1: 调理体质之后吧，已经比以前强了不少。
2: 是。
1: 现在呀，我就咋的，我就想得到盛老师您亲自指导
2: 啊，
1: 再进一步啊，康复康复。
2: 啊，可以。其实剩下这点小问题呢，你就是找咱们专家肠胃老师也都能给你指导好。
1: 我就想跟您说，
2: 他们都是全国知名专家啊，你们能获得他们的服务和指导，我跟你说，你们真的是很幸运的。
1: 对，
2: 他们的医学水平能力是非常强。你这样，既然电话参与进来了，想让盛老师给你指导是吧？继续完善一下。
1: 我还有一个事儿吧，我想问问你。
2: 你说。
1: 作为老朋友吧，我能参加这次见证榜样的这个行动啊，我现在身体啊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就剩下这个结肠炎还没有调理好。我不知道复不复合。第一呢，别人不相信老祖宗留下的宝贝，我很气愤。我想证明。第二呢，我也有点私心。想呢，就是如果要参加上的话呀，我就能得到更好的资源，更贴心的服务来指导调理自己身体嘛。
2: 是。
1: 而且这个见证公开透明，
2: 对，
1: 一切都摆在明面上，调理更放心。还有那么多的辅助健康礼，怎么看都非常好。
2: 是，您说的没错啊，如果说作为老朋友，你们参与这个300名这个中医证明这个活动当中来啊，我当然双手欢迎，我们是非常开心、非常欢迎的。
1: 好
2: 啊，在这里有一个要求啊，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咱们老朋友参与这个养生保健的不行，就是我身体里有问题，带着问题走进来的，不然咱们拿什么去见证这个中医呢？是有效还是无效呢？你都健健康康没什么问题，你就养生。我说你再能调养个活个10年8年的，靠什么证明呢？是不是？没法证明，就养生保健的，这次我们不吸纳。就是有问题的，最好那些大病、重病、陈年老病、久治不愈的，多次用药看不出效果的，知道吗？咱们用这些来去通过调理，你看中医到底能不能治？是我们曾经遇到不对路、方向不对、方法不对，是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案，还是说中医真就不行？所以说我们希望有问题。当然呢，你也属实，你刚才你说了，老师我还有两个问题。
1: 对，
2: 一个是结肠炎，一个是贫血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对。
2: 你有问题，只要带着问题就可以。
1: 好
2: 吧。那么当然呢，最后咱们这300名可不是盛老师一个人说的算，他有一个审核小组。咱们要保证这300名真正的能够啊，在这个证明中医、代表中医，这很有代表性的，很有代表性的。那这样最后通过才行。说通过了，你既能符合这个标准，又能配合我们，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才能享受到我们提供的这个三大福利待遇。就通过了你才行，好吧？当然呢，这块呢，不论你能不能通过。能不能获得评选
1: 啊，
2: 这个盛老师都在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开点方法进一步调理。 好不好？
1: 好好好，太好了。
2: 这个方法你拿笔记好。
1: 好，
2: 方法拿笔记好。方法呢，你买点炒白术。
1: 炒白术
2: 啊，芡实。
1: 芡实。
2: 莲子。
1: 莲子。三个。
2: 治党参。
1: 还治党参。
2: 石榴皮。

0: 十六皮
1: 柿子叶，
0: 柿子叶、啊，嗯，
1: 这些各多少呢？可以各九克，
0: 九克啊。
1: 这个制黄芪用十五克，
0: 制黄芪十五克，
1: 对，枸杞大枣红一个九克啊，
0: 啊，
1: 这些放在一起煮水煎汁儿，
0: 煮水煎汁儿，
1: 煮水煎汁儿。去喝一段时间，然后呢，胃脘穴用药灸条、药艾条去灸，啊、
0: 嗯，
1: 因为你有结肠炎呀、啊，
0: 嗯，对对，
1: 胃脘穴已经关元气海穴，
0: 嗯，
1: 啊，你是虚导致的，体脂绕体脂虚导致的，所以说你通过这种方法、
0: 嗯，
1: 那么在体脂的调理核心上，你以调理体脂为主，因为你的根儿就体脂绕才得这些疾病，你不患有这个体脂偏颇，你没有体脂绕，你就没有这些疾病了。所以你这些疾病的治疗的同时、
0: 嗯、
1: 你得把根儿瓦解了，咱们不是用上中医就能治根的，很多人以为我用中药就出根，中药是你从核心上去调理，源头上去调理才叫出根，你不从源头调理怎么能出根，所以不是用上中药就出根，而是说我能够治到疾病的根源上，以人为主以人为本、
0: 嗯、
1: 啊，这才行、调理体质你再调理一个小周期，像你这个疾病啊，调理不用多，三个月就很好了，一个
0: 三个月
1: 非常不错，
0: 好好好
1: 啊，
0: 哎
1: 啊，用药上我建议你奇黄丹为主，
0: 行行，
1: 奇、啊、黄丹这个比较靠谱，咱们用药就用有疗效的药，靠谱的药，
0: 对对，
1: 知道吗、
0: 嗯？
1: 啊，不论花钱多少，他能让咱们踏实，这个钱不白花，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是
1: 啊，按照我说的做，按照我说的调，没问题。如果说这个期间你再能获得上300名这个名额当中一名，那你就捡着了。
0: 那太好了呗，
1: 嗯嗯，是，嗯，
0: 那谢谢盛老师，麻烦您了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行啊，那就这样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哈、
1: 啊，行，那你就跟肠胃老师啊、哎、你去电话报一个名，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交代你的没记住，你管肠胃老师要啊，好不好？
0: 行行，
1: 祝你好运，祝你生活幸福，再见。
0: 好，谢谢盛老师，谢谢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想要报名见证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奇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奇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奇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长久以来，大众对中医存在诸多误解，觉得中医是玄学，见效慢，不根除，花费高。本次300人全国见证行动，全程计时，真实溯源，专门验证中医的疗效、速度、根除能力和性价比，还原正统中医真实价值，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本次良机。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4: 盛老师，我是郑州的朋友
1: 啊，郑州的学员朋友，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嗯、
4: 我呢想要一个标杆的名额啊。
1: 啊，
4: 我想请名医名师的专家呢，就是帮我恢复到一个拥有健康状态的我啊。
1: 是有这个需求，是不是有这个想法啊？
4: 对对。
1: 啊，你是老朋友新朋友啊？你什么情况啊？
4: 好，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嗯。
4: 这话说来都长了，我也算是你的一个老学员了吧啊。
1: 嗯嗯。
4: 我呢已经调理有半年了。
1: 嗯。
4: 我是脑梗后遗症。
1: 嗯。
4: 本来我这左边身子啊都不能。

0: 动。
1: 嗯。
0: 现在一只手啊，已经可以活动自如，已经看到希望了啊。
1: 嗯嗯嗯，挺好。
0: 是特别好。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么多人都在质疑咱们这个中医。
1: 嗯。
0: 我呢，愿意为了咱们中医说一句良心话啊。
1: 哎呀，你有这个心呀、啊，有这个大爱呀、啊，那是真是太好了啊！你太了不起了。中医需要真正的啊受益的人或者采用的人过来发声。嗯、
0: 是、
1: 嗯、
0: 这中医以人为本、
1: 嗯、
0: 从根本上整体调理改善、
1: 嗯、
0: 说真的、
1: 嗯、
0: 这中医啊真的把我给救了啊、
1: 嗯、
0: 所以呢我也要抢一个名额、
1: 嗯、
0: 我愿意成为咱们这个标杆，不仅是为了中医证明啊、
1: 嗯嗯、
0: 我也想让强大专家团队阵容呢、
1: 嗯、
0: 为我就是会诊制定、
1: 嗯嗯
0: 会诊一个以后健康的方案啊。
1: 嗯嗯嗯。
0: 不过呢我还有我自己的小心思。
1: 啊。
0: 那就是那个将近3000块钱的六样健康大礼我呢也想要
1: 啊。啊也想要这个福利哈。
0: 是。啊、
1: 这次福利啊对你们的这个300名患者朋友这个福利支持是非常大的。啊总价10000元。第一个就是我们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中医专家。对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啊，这个病例能够去专家会诊给分析制定方案啊，我们专家老师接待完这个患者朋友，把这个症状啊把信息汇总交到我们这个专家团队来，那么会有权威专家，这些专家老师都了不得，就是我们平时挂号我跟你说你都挂不上，你别说你这个你不认识，就有钱你挂不上，
0: 是是
1: 有钱挂不上啊，可以享受这个专家服务，这个就了不得，这个价值就4000多元钱你们都免掉了。
0: 嗯，
1: 还有就是说在你们用药过程当中，就是核心健康品，核心的这个健康调理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给你们争取至少在5折或者5折以上、
0: 嗯、
1: 每个小周期呀、啊、调理就是3个月，至少能叫你们从市面上购买公药能节省2000多元钱，这是我们能给做到的。
0: 好好，
1: 除了这个六大健康礼包啊，就是在这一次当中我们针对这300名患者朋友全力以赴，最好的支援最好的服务啊，
0: 就
1: 贴心的这个指导、
0: 嗯嗯、所以吧我现在我就觉得我太需要这个名额了
1: 啊、
0: 嗯、有了这个名额呢我呢就有希望了
1: 是啊、嗯、你能说说你具体情况吗、
0: 嗯、好好盛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嗯
0: 我是今年呢59岁，
1: 嗯
0: 去年冬天脑梗了，这得了脑梗，左半边身子活动都不灵活。
1: 嗯，
0: 从医院回来以后吧，一直吃着这个通血管的药。
1: 嗯，
0: 还有别的吧，好几样啊，
1: 嗯、
0: 但是一直不见好。
1: 嗯，
0: 再就是说话呀，口齿也不清晰。
1: 嗯，
0: 这不早前你给我指导了一回嘛？
1: 嗯，
0: 说我身上淤的太厉害了。
1: 嗯嗯。
0: 现在这说话反正是也算顺溜了啊。
1: 嗯，跟以前比是有改善，可能没有达到正常人健康的水平。但是呢，这个跟以前是有变化的，是吧？
0: 对对，变化太大了。
1: 嗯、
0: 早前、
1: 嗯，
0: 我还有些症状，就是怕冷啊。
1: 嗯。
0: 往年呢，我都跟别人差一个月的季节。
1: 嗯。
0: 这血压也低，脸色还发黑，
1: 嗯、
0: 就是青黑的那种。
1: 嗯。
0: 舌头也是黑的，
1: 嗯、
0: 还有青筋。
1: 嗯。
0: 这脑梗以后，左胳膊啊，它伸不直。
1: 嗯。
0: 左腿往前走。哎，这弄不好都能给摔倒了。
1: 嗯，
0: 可以说是一身的病。
1: 嗯，
0: 那会儿可愁人了，我就感觉自己没希望了。
1: 嗯，你那个期间患有严重的阳虚跟淤血体质，阳虚体质严重，淤血体质严重。你阳虚身体的寒就会重，啊，寒一重血就容易凝，本身你血脉又淤结，你这淤血严重了，你想想血脉都不通了，血液循环都不好了，那你能不能这发青那发紫啊？那一定是这样，你身体的血脉经络都不通了，它就会麻木胀，不听指挥。
0: 嗯，
1: 啊，这就是疾病的由来。先是身体体质可能偏颇，体质绕，然后疾病逐步形成。在这个疾病治疗上，很多人就知道活血化瘀，啊，他就知道活血化瘀。啊，我脑梗我吃脑梗的药，我心梗我吃心梗的药，啊，我腿脚不好我吃骨关节的药，他不知道去调理身体整体性。他不知道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他不知道。那、
0: 嗯
1: 他只看着淤了，他看不着寒，啊，他看不着阳虚，他看不着体质。你这种情况，你要调理体质、
0: 嗯，
1: 再结合着这个一些方法去治疗这个疾病，运动啊，锻炼呐、啊，啊，那你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哎，我就知道，我这身体要是之前。

0: 咱这个体质好，你说这些病他无论如何也找不上我，我也不至于瘫了啊。这上一回沟通吧，我就听您的，先用上这个调理体质的岐黄丹调理体质了。配合你开的那个通血管的方子，加上还有这个臂长轮，
1: 对，
0: 左手改善最明显了，我现在呀都能打鸡蛋了啊。
1: 哎，挺好。咱们再继续调理，能比现在还要提升，您说是不是？
0: 对对。我就觉得反正是听您的吧，会越来越好的啊。
1: 是。
0: 这不是您上回不是说让我这个胳膊跟这个手能活动有力气，扶着拐，下一步再慢慢用方法锻炼我这个腿，让我这个腿呢也好起来嘛。
1: 是。是这样啊，这个疾病的治疗啊，疾病的治疗疗效的恢复改善呢，半年到一年都能提升改变。他不是说我见一点效果就不动了，终于在调理疾病当中说我前期见效了，你就能一直在见效，见效到多长时间？半年到一年。当然你接下来还能提升啊。
0: 我可有信心了。反正我现在这个样子算是半个残疾人吧，那我这个名额，盛老师你能不能给我定下来呗？
1: 是这样啊。这个事儿咱们是只是今天拿出来公布啊，你们呢前期有一个初步的报名啊，中间有个审核是吧？你们最好是跟厂的老师报名，我这块只能说你们符合或者不符合，以及在过程当中我们制定方案，没问题，好吧？
0: 好，那我知道了，盛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啊。
1: 不客气，行，就这样哈。在整个调理过程当中呢，你的问题恢复的挺好，剩下的调理方案呢，我这块再编一下的，编完之后呢，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啊，专家老师按照这个方案呢去制定，然后呢你也去争取报这个名，最后看看咱们能不能通过审核了。一共就300个名额，我不敢保证所有的人报名都能行，都能通过，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盛老师，也谢谢全体专家帮忙啊。
1: 好的，不客气，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1: 你好，我盛老师。
3: 哎，谢老师你好，我是泰安的。我听这个节目呢，听了有大半年了。
1: 时间不短了。
3: 但是呢，哎，是，我是第一次跟您沟通。今天呢，我就想跟我父亲报个名吧。
1: 也是听到关于咱们要开展这个300名患者朋友这个开展这个中医证明活动，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那父亲什么情况啊？你给他报名参加这个？
3: 他呢是有冠心病，之前呢就有症状了啊。经常呢就是心口疼胸闷，当时他也没当回事儿。3月份的时候吧，就是梗过一次了啊，幸好呢也是救治的及时。到现在呢也是有4个月了吧，医院呢让介入治疗，他不愿意做。一方面呢是担心并发症，另一方面呢他这一辈子要强习惯呢让他呢老实的躺着他也躺不住，所以呢就想着呢保守治疗嘛。
1: 就是他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之前梗过一次。那如果说这样介入治疗，那你介入治疗之后，以后能不能保证不梗了？
3: 哎呀，您那分析的也很有道理。
1: 是不是？他不能保证他不梗。
3: 对呀，
1: 他还会梗。就是我们身体能梗一次，他就能梗两次，梗两次就能梗三次。我们不是在下游截流，我们而是到上游修筑堤坝。为什么梗？什么原因梗？你记住，你的心脏冠状动脉啊，他的心脏他梗一次，他只是一部分，他除了心梗的时间长了，他可以造成脑梗，就你身体能一处淤堵，他就能有两次淤堵，能两次淤堵就能三次，就能无穷无穷。你不能总是我借助支架呀搭桥啊，而是我怎样去叫他不再堵，把堵的问题给自己解决了。
3: 是，
1: 你别说不介入治疗，即使介入治疗你也要去找源头，何况你还要不想这个介入治疗，保守治疗就更得早了。
3: 是的，
1: 他这是叫淤血体质，血脉淤结啊，这淤纳堵，这样的人首先就要改善身体的所有的血循环， 你看你父亲嘴唇发不发紫，
3: 嗯，
1: 舌下有没有青紫筋，
3: 嗯，对
1: 啊，面色发不发黑发灰，
3: 嗯
1: 啊，如果是这样，他身体血脉郁结了淤堵了，心脏只是首当其冲最明显最表现出来而已。
3: 嗯，对，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因为这几个月吧，
1: 嗯，
3: 我们也是跑了不少的医院，
1: 嗯，
3: 也带着他看了不少的中医，
1: 嗯，
3: 哎呀，说句实话，
1: 嗯，
3: 他不信中医，
1: 嗯，
3: 说总说呢是骗人的呀，
1: 嗯，
3: 你也不介意啊，因为他这个人吧，
1: 嗯，
3: 真的
1: 我不会介意的啊，这很正常，
3: 啊，
1: 我能接受，因为他说的也是一部分存在，
3: 嗯，
1: 啊，他不是这样的问题，也不是说有偏见的问题，是因为他可能遇到过。
3: 嗯，对， 对， 对
1: 啊，你们也看了不少中医，熟人没看好，但没看好就不代表中医不行。疾病中医看病绝对不是看表面，它要辨证。
3: 嗯，
1: 是吧？同样胃疼腹泻，对不对？那你看这胃疼是胃寒腹痛腹泻，还是胃气腹痛腹泻？你还是因为湿热痰湿腹痛腹泻？
3: 嗯，
1: 每一个病因都不一样，那治疗方法都不一样。
3: 是是是，哎呀，盛老师，我跟你说，我其实自己呢也是个医务工作者嘛。
1: 嗯。
3: 哎呀，我其实本人呢还是很信中医的。
1: 嗯，
3: 你看啊，咱们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经验，
1: 嗯，
3: 经过多少代人验证呢，绝对是有道理的呀。但是你说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情况吧，大家也都清楚嘛，哦，
1: 嗯，
3: 你说好中医吧，真的说实话也是很难找了。
1: 嗯，
3: 这几个月吧，你说我们也跑了多少地方了。
1: 嗯。
3: 你像泰安呐，啊，济南呐，啊，青岛啊，
1: 嗯，
3: 南京啊，甚至郑州啊，我们也是到处托关系嘛。
1: 是。
3: 真的感觉生活的心很累的。
1: 嗯，
3: 正好呢也是说听到节目呢咱们要招募这个患者来验证嘛，
1: 嗯，
3: 哦，一起呢见证中药到底能不能治这个病。
1: 嗯，
3: 这个事情呢真的我感觉太有意义了吧。
1: 是很有意义，对我们来说也是压力很大。
3: 哎，对对对，
1: 嗯，
3: 就像您说的嘛，这现在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嘛，有人愿意出来做这样的事情啊，
1: 嗯，
3: 你说前无古人嘛，我相信咱们这个活动呢一定是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嘛，把那能用上的最好的资源呢都贡献出来了嘛。你说这种好事啊上哪儿去找，
1: 嗯，
3: 别的不说，就说咱们的这个专家老师，
1: 嗯，
3: 那平时都是行业里的佼佼者吧，都是吧，
1: 嗯，
3: 哎，平时你说我们都是托关系啊花钱都，
1: 嗯，
3: 找都很难找到的是吧。
1: 是，你就拿很多种疾病来说吧，我们这个认为都能治，都好治，都有信心，在平时治疗的都很好，但是当一旦说拿到做这个标杆例子的时候，把这些问题摆在公众视野之下阳光之下的时候，我们就难免有担忧，因为每个人的看法观点不一样嘛，是不是，这个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很有压力的。这些专家老师你放心，这次在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要求，首先我们的专家老师经验团队必须丰富，服务一定要到位，
3: 嗯，
1: 一定要细致，
3: 嗯，
1: 然后在用药指导过程当中一定以最低一点的费用，最低的价格，
3: 嗯，
1: 最符合最贴切的治疗方案去执行，就是不要多余的冤枉路，不花大价钱啊，
3: 是，
1: 然后来验证这个结果看疗效。
3: 嗯，其实
1: 当然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是有不足有不完美，因为第一次大家给建议啊，
3: 嗯，
1: 也给包容。
3: 是的是的，
1: 好不好？
3: 你说的确实对，
1: 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我们也尽可能给大家去争取支持和福利啊，让大家更好的去执行，
3: 嗯，
1: 没难度。
3: 嗯，您说的就是确实是非常正确啊，
1: 嗯，
3: 我认为呢这种时候的话钱不钱的话已经不是太重要了啊，
1: 嗯，
3: 毕竟呢你说大家到处乱看呢，啊
1: 嗯，
3: 花的那些冤枉钱呢，啊
1: 嗯，
3: 可比这个多的太多了啊。
1: 是，
3: 但是呢咱们这次呢还有这个价值上万元的这个健康服务啊和大礼包是吧。
1: 对，从专家服务到核心产品折扣附属健康礼包啊，
3: 嗯，
1: 这三样服务支持，总价在上万元钱以上。你看我们很多人挂号看病有时候花钱花在哪儿，中医花钱很多时候是花在挂号上和用药上，好的中医专家挂号是非常贵的，
3: 嗯，
1: 那样你才挂不上。
3: 嗯，
1: 这次免专家这个费用以及这个产品折扣上以及附属健康礼包上，是我们对待这次首批患者朋友最大的一个支持吧，因为毕竟是首次开展，所以一定给大家的这服务做好，费用降到最低，受益性也最强。
3: 那真的是太值了啊。
1: 嗯，
3: 所以说我就是一定要替我父亲呢争取到这个名额，因为您刚才讲的呢我也都听明白了。
1: 嗯 嗯，
3: 说句实话啊，我呢也是不怕您笑话。
1: 嗯，
3: 我也是跟我老父亲打了赌的，就是我监督他嘛，严格的呢按照咱们就是给他制定的这个健康方案嘛，
1: 嗯，
3: 就是实施这个制定的这个过程。
1: 嗯，
3: 就是呢要让他呢看看咱们这个中医到底有多神奇啊。
1: 嗯， 嗯，非常可以，非常好。在这块我们治疗上，我们预计哈，就是每天的治疗费用不超过30到50，当然除非大病重病特殊疾病，可能最高不超过这个费用，可能会高一点，但不超过100元，就我们给控制在最低最低之内。这块儿在费用上，在治疗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不会让你们走冤枉路，不会叫你们花冤枉钱，因为在治疗这个整个的一个信息我们都会亮出来的，是吧，在公众视野见证之下去完成这件事儿。
3: 行行行，
1: 好
3: 的，那我就先去报名啊。
1: 可以可以，就这样好吧。
3: 好的，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施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5: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未缴满15年，应如何补缴？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在2011年7月1号之前初次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延长缴费5年；延长缴费5年后仍不足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缴至满15年，然后办理退休手续并领取养老金。在2011年7月1号之后初次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应继续按月缴费至满15年后领取基本养老金。2029年12月31号前退休人员，最低缴费年限仍为15年，2030年1月1号起，每晚1年退休缴费年限增加6个月，逐步提高至20年。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8: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9: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0: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1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2: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张巡困守孤城抵抗叛军的故事，这集的主角是谁呢？
4: 这集的主角啊，是一位叫李泌的隐士。唐肃宗刚在灵武继位的时候，身边的文武官员不到30个人，那个临时建立的朝廷什么都是乱糟糟的，一些武将也不太肯听指挥。肃宗要想平定叛乱，多么需要有个能人来帮助他呀。这时候他想起他当太子的时候有这么

0: 了一个好朋友叫李泌，就派人把李泌从颍阳接到了灵武来。
1: 李泌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太子这么看重他？
0: 李泌呀，他是长安人，小时候很聪明，读了不少书。当时的宰相张九龄看到他写的诗文，非常器重他，称赞他是个神童。肃宗当太子的时候，李泌已经长大了，他向玄宗上了奏章，对国家大事提了一些意见。唐玄宗看了之后很欣赏他，于是召见他，想给他封一个官当。可是李泌却推说自己年轻，不愿做官，玄宗就要他和太子交个朋友，以后他经常到东宫去。太子呢也特别喜欢接近李泌，把他当作老师看待。
1: 为什么李泌不愿意做官而要当隐士呢？
0: 那还不是因为当时朝廷奸佞当道吗？李泌要想入朝为官，是要依附当时权势熏天的杨国忠的。李泌在山里自在惯了，哪里愿意为了五斗米而折腰呢？后来李泌看不惯杨国忠掌权，经常写诗讽刺杨国忠，为了这个他被杨国忠排挤，只能离开长安。他看到政局混乱，不愿受这个气，索性跑到颍阳隐居起来了。
1: 小人当道，使得多少有本事的人得不到重用。
0: 这一回唐肃宗来请他，他想到朝廷正遭到困难，就到了灵武。唐肃宗看见李泌，真像是得到宝贝一样高兴啊。那时候的临时朝廷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和礼节，唐肃宗跟李泌就像年轻时候一样，进进出出的都在一起，大事小情全都跟他商量。李泌有什么主意，唐肃宗没有不听从他的。唐肃宗想要封他当宰相，李泌却不愿意。他说，陛下待我像知心朋友一样，这可比宰相的地位还要珍贵了，何必非要让我挂个名不可呢？肃宗见说服不了他，也就算了。
1: 虽然现在朝廷里早就没了杨国忠，但是李泌还是不愿意做官。
0: 李泌在乡间隐居的时候穿的是布衣，到了灵武还是那件旧的布袍子。有一次李泌陪唐肃宗一起骑着马巡视军队，当兵的在后面指指点点地说，哎，那个穿黄袍的是皇上，穿破袍子的是山里来的隐士李先生。唐肃宗听到兵士们的议论，觉得这样太显眼了，就给李泌一件紫色的官服，硬是要他穿上。李泌没办法啊，只好就穿上了。肃宗笑着说，嘿嘿嘿，你既然穿上了官服，还能没有个官衔吗？说着从袖里拿出了一份诏书，任命李泌为元帅府行军长史。李泌还是不肯答应。唐肃宗说，现在国家困难，只好暂时委屈你一下，等平定叛乱之后还是要给你自由的。
1: 为什么李泌这样执意不做官呢？
0: 因为没了一个杨国忠啊，还会有别的杨国忠出现，李泌不想把自己拖入政治斗争的漩涡里，所以啊，他不愿意做官。
1: 能在高官厚禄面前不为所动，这个李泌果然不同一般啊。
0: 那时候郭子仪也已经到了灵武，朝廷要指挥全国的战事，军事十分繁忙，四面八方送来的文书从早到晚没有间歇的时候。唐肃宗命令把收到的文书一律先送给李泌拆看，有特别紧要的再送给自己。宫门的钥匙呢，由太子李处和李泌两人共同掌管。那段时间李泌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觉也没法好好睡啊。
1: 李泌虽然不是丞相，但做的都是丞相的工作，真是太辛苦了。
0: 唐肃宗一心想要回长安，他问李泌说，敌人这么强大，我们要怎么办呢？李泌回答说，安禄山发动叛乱，真心帮他出力的是少数，其余都是被迫参加的， 照我的估计，不出两年就可以把他们消灭。接着他又给肃宗定了一个军事计划，暂缓收复长安，先派郭子仪、李光弼分两路进军河北，攻打叛军的老巢范阳，这样就能叫叛军进退两难了，之后再发动各路官军围攻，把叛军消灭。
1: 李弼的这个主意听起来很不错，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0: 第二年春天，叛军发生了内讧，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杀了安禄山，自己称帝。要消灭叛军，这本来是个好机会呀。但是肃宗急于回长安，他不听李弼的计划，把郭子仪的人马从河东调回，强攻长安，结果打了一个败仗。后来郭子仪借了回纥的精兵，集中了150,000人马，才把长安给打下来。接着唐军又收复了洛阳，叛乱头目安庆绪逃到了河北，史思明也被迫投降了。唐军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唐肃宗觉得心满意足了，用高头大马把李弼接到了长安。
1: 看样子动乱真的平定下来了，李弼这么大的功劳，肃宗一定要重赏他吧。
0: 唐肃宗的宠妃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嫌李弼权力太大，早就互相勾结，想把李弼除掉。太子李处发现张良娣他们想害李弼，就告诉了李弼。李弼说，哎，不要紧，我和皇上有约在先，等收复京城，我便回山中隐居，那就没事了。这回李弼见唐军收复两京，算是了却了一个心愿，决心要离开朝廷。
1: 叔叔说的果然没错啊，没了一个杨国忠，还会有别的杨国忠出现，真是可悲。
0: 有一天晚上，唐肃宗请李弼喝酒，并且留他一起休息。李弼趁机会对肃宗说，我已经报答了陛下，请让我回家做个闲人吧。唐肃宗说，哎，我和先生共了几年患难，现在正想跟您一起享受安乐，怎么您倒要走了呢？李弼恳切地说，我和陛下结交太早，陛下太重用我，信任我，就是因为这些缘故，我不能不走啊。唐肃宗说，哎，今天呀，先睡觉吧，隔天再说。李弼却说，今天我跟陛下坐在一个榻上谈话，你不答应我，将来到了公堂上面就没有我说话的余地了，如果你不让走，那么就等于是要杀了我呀。
1: 既然李弼心意已决，肃宗就不要勉强了。
0: 唐肃宗显然不愿意让李弼离开，但是又经不住李弼的一再请求，就只好同意了。李弼到了衡山，在山上盖了屋子，重新过他的隐居生活。李弼走了以后，唐肃宗身边少了一个正直的大臣，李辅国等一批宦官的权力可就大起来喽。
1: 我想到了东汉末年时常事作乱，这才造成了黄巾起义、董卓进长安和后来乱纷纷的三国。现在宦官当道，一定不是什么好兆头。
0: 哎，没错，小朵的信息收集整合能力是越来越强大了啊。
1: 云生叔叔的意思是我猜对了。
0: 哎，留个悬念吧，我们呢下集再接着讲。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李泌辅佐唐肃宗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却在功成名就的时候选择辞官隐居。之后的唐肃宗和唐王朝怎么样了呢？
2: 唐王朝收复两京以后，安庆绪逃到了河北，占领了大概60座城池，继续顽抗。唐肃宗决定派大军去剿灭安庆绪。这一次进军，唐军一共集中了9个节度使带领的60万兵力。这九路大军归谁统帅呢？论地位和威望，应该是郭子仪和李光弼。但是猜忌心很重的唐肃宗怕郭李二人权力太大，故意不设主帅，却派了一个完全不懂打仗的宦官于朝恩做官军荣使。9个节度使啊，都得听他指挥。
3: 让宦官监督将军们打仗，这不是在开玩笑吗？不信任手下将军，那你这个皇帝最好亲自上阵。
2: 唐军攻打邺城的时候，史思明又举兵反唐，从范阳带兵救援安庆绪。就在60万唐军准备跟叛军决战的时候，唐军还没来得及摆开阵势，忽然刮起了一阵狂风，吹得沙尘弥漫，天昏地暗。九路大军没有统一的指挥，就像是受惊的马群一样逃散了。唐军打了大败仗，于朝恩把失败的责任一股脑都推给了郭子仪。唐肃宗听信了于朝恩的话，就把郭子仪朔方节度使的职务给撤掉了，让李光弼接替郭子仪的职务。
3: 这怎么能怪郭子仪呢？真是好大一口锅，明明是肃宗故意不设主帅导致混乱，出了问题还推卸责任。
2: 这时候叛军又发生了内讧，史思明在邺城杀了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随后他整顿人马向洛阳方面进攻。李光弼到洛阳的时候，城内正人心惶惶，洛阳的官员听到史思明来势汹汹，都有点害怕，有人呢就主张退到潼关去。李光弼说，现在双方势均力敌，我们退了敌人会更加猖獗，不如把我军转移到河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李光弼下令把官员和老百姓全部撤出洛阳，然后带兵到了河阳。等史思明进洛阳的时候，洛阳已经成了一座空城。史思明是要人没人，要粮没粮，又怕李光弼偷袭来个瓮中捉鳖，只好带兵又出了城，在河阳南面筑好阵地，和李光弼的唐军对峙。
3: 原来重要的不是城池，而是人口和粮食。洛阳成了一座空城后，反而没人愿意要了。
2: 李光弼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了，他知道眼前的兵力不如叛军，只可智取，不能强攻。他听说史思明从河北带来了1000多匹战马，每天就放在河边沙洲洗澡吃草，于是就命令部下把母马都集中起来，又把小马呢拴在马厩里，等叛军的战马一到沙洲，就把母马放出来和敌人的战马混在一起。过了一会儿，母马想起小马来了，嘶叫着就奔了回来，敌人的战马呀也跟着跑到了唐军阵地来喽。
3: 白白带回 回来了这么多敌人的战马。
2: 史思明一下子丢了上千匹战马，气得要命，他立刻命令部下集中几百条战船从水路进攻，前面用一条火船开道，准备把唐军的浮桥烧掉。李光弼探听到了这个消息，准备好几百只粗大的长竹竿，用铁甲裹扎竿头，等叛军的火船驶过来了，几百名士兵站在浮桥上，用竹竿顶住火船，火船没法前进，被烧得墙倒弦裂，一下子就沉没了。唐军又在浮桥上发射石头炮向敌人的战舰攻击，把船上的敌兵打的是头破血流啊，有的连人带船都沉入了水底，有的呢挣扎着爬上岸，拔腿就逃喽。
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李光弼总能见招拆招，太神了。
2: 史思明几次三番派部将进攻河阳，都被李光弼用计谋给打退了。最后史思明发了狠心，集中了强大兵力，派叛将周志进攻河阳的北城，自己呢领了一支精兵去攻打南城。早上李光弼带领着部将一起登上北城观察敌军军情，只见敌军黑压压的一大片，正一队一队向北城逼近。唐军将领嘴上不说，可心里先慌了。李光弼看出大伙儿的心情，镇静地说：
4: 哎，都别怕，叛军虽然人多，但是队伍不整齐，看得出他们有点骄傲啊。你们放心，不到中午一定能击败他们。
3: 真的有这么容易吗？
2: 接着李光弼就命令将士分头出击，将士们虽然打得勇猛，但是敌人退了一阵，又来了后续部队，太阳已经到了头顶上，双方还是不分胜败。李光弼又召集部将商量，他说：
4: 你们观察敌军的阵势，哪个方向的战斗力最强啊？
2: 部将们回答说：
5: 西北角和东南角。
2: 李光弼点点头，马上拨出500名骑兵，派两名将领率领分路攻打西北角和东南角，
3: 希望李光弼可以顺利击退敌军。
2: 李光弼把留下的将士都集中起来，严肃地宣布军令，他说：
4: 将士们，看我的旗帜，我缓慢地挥旗，你们可以各自行动，如果急速地挥旗，就是总攻的信号，将士们看到这个信号必须奋勇向前，不准临阵退却。
2: 说到这里，他拿了一把短刀插在靴子里，他说：
4: 打仗本来就是拼命的事儿，我是国家大臣，绝不死在敌人手里，你们如果战死在前线，那我也不活了，就在这儿自杀。
3: 宁死不屈，李光弼是个好汉。
2: 将士们听了李光弼一番激励的话，都勇气百倍地杀上阵去。没过多久，部将郝廷玉从阵前转身奔回来，李光弼立刻派士兵带着他的剑迎上前去，要把郝廷玉就地斩首。郝廷玉见传令兵要杀他，就大声地嚷起来：
6: 我的马中了箭，并不是退却呀。
2: 传令的兵士报告给李光弼，李光弼立刻命令给郝廷玉换上战马，让他重新上阵指挥作战。
3: 差点就给误会了。
2: 李光弼看到唐军士气旺盛，就急速地挥动旗帜，下令总攻。各路将士看到城头的旗号，争先恐后地冲进敌阵，喊杀声震天动地。叛军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再也抵挡不住了，纷纷溃退，被唐军杀死俘虏了1000多人，还有1000多士卒被挤到水里给淹。

0: 死了，宫北城的叛将周志也逃跑了，史思明呢正在继续进攻南城，李光弼把北城俘虏来的叛军赶到了河边，史思明知道周志已经全军溃散，也不敢再战了，连忙下令撤退，逃回了洛阳。
1: 叛军南北夹击都不能打败李光弼，李光弼真厉害。
0: 可惜呀，后来李光弼也像郭子仪一样，在宦官的瞎指挥下打败仗，被撤了职。没了李光弼，叛军又嚣张了好一阵子。再后来，叛军内部又一次发生了动乱，最后是四分五裂。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一直到叛乱失败，中原地区打了8年的内战，历史上把这件事儿称为安史之乱。其中，安是指安禄山，史就是指史思明。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打电话。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变更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机动车轮毂颜色变更后需要申请变更备案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需要。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23条，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装车顶行李架，换装不同式样散热器面罩、保险杠、轮毂的，属于换装轮毂的不得改变轮胎规格。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事项变更后30日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长颈牛审问玛雅里，向玛雅里口述了3种刑具，这3种刑具让玛雅里听起来是毛骨悚然呐。开始啊，这玛雅里呀还有点嘴硬，口说不招。唐铁牛马上吩咐，先给他来个交朋好友。3壶开水滴了的跟前，有一个人把这水壶提起来，壶嘴对着玛雅里那脑袋。唐铁牛一问他有招无招，此时刻玛雅里呀那心里边还想说不招嘞，也不怎么着，脱口说出来一个字，我招。其实啊他已经害了怕了，这一说招，唐铁牛吩咐一声，把那壶放下，来呀，把陆贡的找来。旁边把陆贡的就找来了，铺上纸，提起笔来，就让玛雅里在这说。唐铁牛说要招，可就得实话实说，如果你要有半句谎言，我可要加倍惩处。玛雅里心想，事已至此啊，我也是没了好了，我就说吧。于是玛雅里就当堂招认。他招认了什么？招认他和蔡京蔡太师之间的往来关系。这些日子来，玛雅里在太师府里的藏书楼上待过，最后又藏到了慈安塔上，尤其在太

师府藏书楼里边藏身的时候，蔡京的一些活动，蔡京的一些思想，玛雅里了解的都比较透彻。蔡京这个人呢，在朝纲之中，他一向有这样一个政治主张。他觉得大宋国朝北有辽金，南有交趾，夹肋相攻，必须想办法连交趾抗辽金，这是他的一个宗旨。其实呢，辽金他也不想抗，蔡京想着在大宋国朝腹背受敌这种状况之下，他想要取而代之，有意窥视王位。怎么办呢？他先做好了事先准备。在这个国内，蔡京有两个地方暗自屯兵，除了在朝中文权武职他所掌握的文官和武将之外，另外在藏军山有一支队伍，在洞庭湖也有一支队伍。这两支队伍，所谓的队伍，实际上就是江洋大盗、海洋大盗、绿林之中的豪杰，呼啸山林聚集一起。这些个人呢，经常得到蔡京在经济上对他们的资助，所以说他们对蔡京那是有命即从。藏军山上的大寨主盖世英，藏军山打破之后，藏身在蔡京的府内，藏军山这支队伍就等于是溃散。可是洞庭湖军山寨上还有一支强有力的绿林军，那里边的大寨主就是龙腾龙霄汉。这是蔡京国内的这两支队伍的安排。另外呢，蔡京跟交趾国往来甚密，玛雅里就是跟蔡京之间的使者。玛雅里这次到这儿来，要探听蔡京在国内的举动。蔡京想要伺机起事，但是他总觉得这个时机不成熟，所以蔡京呢，想让玛雅里这次回到交趾国之后，他们双方暗定信约，什么时候蔡京要动了，让交趾国从外向里给予配合。其实蔡京这就叫里通外国呀。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玛雅里往东京汴梁这么一来，这个玛雅里跟唐铁牛碰上，让唐铁牛把他这个机密捅破，玛雅里的行动就受到了极为严厉的限制，他动不了了。头一番玛雅里被捉住之后，在监狱里边蔡京把他救出来，小八义奉旨捉拿玛雅里到处寻找，玛雅里想出这个东京汴梁城都出不去，蔡京把他左藏右躲，最后就送上慈安塔的塔尖上，居然在这儿也把他给抓了。玛雅里就把自己这些个事情一宗宗一件件一字不落一句无谎的全都说出来，旁边记录在案，整个的招状记下来。这份招状那对小八义弟兄来讲可是太重要，尤其是对周景龙来讲那就更重要。因为周景龙当年他爹爹吏部天官周令印就是被蔡京本参一本，说周令印里通外国，而且蔡京还假造了一个外国来的书信，愣说周令印生意谋反。现在看来，真正谋反的不是周令印，而是蔡太师。今天玛雅里把这个招状都招着了之后，唐铁牛吩咐人给玛雅里念念听听，对不对，有没有出入。陆贡的把他的招状给他这么一读，玛雅里点了点头，没错，就是这些，签字画押。签字画押之后，唐铁牛吩咐一声，把玛雅里给我押下去。然后唐铁牛就来到了客厅，小八义众位弟兄都已经聚集齐了。周景龙跟阮英冲着唐铁牛一条大指：“唐三将军果然是足智多谋啊！”

0: 哎，夸奖夸奖。不过今天可是给众位办了一件大事，玛雅里的招状已经被我们录下来。我想蔡京这老小子，倒霉的日子开始了吧？啊？
1: 周景龙说：“唐三哥，刚才您跟他说的这些个刑具，您是什么时候设置的？我怎么在状元府里边都不曾听说过？
0: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也没设置，我那都是顺嘴瞎编的，就那三壶开水是真的，那玩意也不费事，做完了提了过来就用。你像那个铁吉利呀、红毡子哪儿找去？哎，我知道玛雅里这兔崽子他是个文官，胆小，我一说他就得害怕，一害怕他就得招认，这开水一吓唬怎么样，招了吧。
1: 周景龙说：“三哥高。”弟兄们一起议论说：“这件事情怎么办呢？”阮英说：“事到如今呐，可是到了给老周家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周景龙吐露真实姓氏的时候了。现在周景龙在皇上的面前还是新科文状元陈景龙呢，始终没敢说自己姓周。”阮英说：“这件事情要想向皇帝诉说清楚，咱们得找驸马吕刚，让吕刚帮忙斡旋这件事情。”于是小八义弟兄就把驸马吕刚请过府来，他们当着吕刚驸马把这件事情的经过跟他讲述一遍。吕刚一听，的的确确小八义弟兄老周家报仇的时候到了。他说：“我要把这件事情奏明当今圣上之道，光我去还不行，我得请着八王千岁赵俭跟我一起去。”周景龙就说了：“此事如何，全仰仗您了。”吕刚由打小八义这府里边走了之后，马上去了一趟南清宫。到了南清宫，一见八千岁，把这件事情跟他一说，八千岁赵俭听后是颇为震惊啊。八王千岁暗想，万万没有想到这状元陈景龙就是当年礼部天官周令印的后代，也万万没有想到周令印蒙受这样大的冤枉，而今天真正的里通外国的奸贼竟是蔡京。八千岁跟驸马吕刚两个人先进后宫朝见圣上，见了圣上之后把这件事情一讲，宋徽宗听完颇为震惊，马上降旨宣召小八义弟兄后宫养心殿见面。小八义众位弟兄奉召进宫，到在养心殿见了八弟徽宗。一见徽宗皇帝，徽宗皇帝就问他们：“你们是怎么捉住的这玛雅里，又怎么问出来的口供？”他们如实禀诉之后，而且把玛雅里的口供呈上给徽宗皇帝龙目玉览。徽宗皇帝看完这口供之后，他心中暗想，万万没想到太师蔡京你竟然跟交之国里外沟通，想颠覆孤家的社稷，这还了得呀？罪大莫过造反，嫉妒莫过绝粮啊。徽宗皇帝尽管说是蔡京是他的岳父，这阵也不能饶他，你这是想要学当年的王莽翁篡续位呀。皇上降旨马上把玛雅里提到后宫，他要亲自看一看。旨意降后把玛雅里提到后宫，皇帝一看这没有差错，把玛雅里吩咐看押在三法司都正堂重犯牢内。玛雅里押起来之后，皇帝对周景龙是一番嘉奖，表奖完了之后，周景龙跪地下请罪。皇上问他说：“你立了功了，为什么你还要请罪呢？”周景龙又说了：“臣有欺君之罪，蒙君之罪，罪在不赦，望皇帝宽宥。”宋徽宗一听当时就愣了，八千岁赵俭在旁边就说了：“

陛下，如果你要宽宥他这些罪名，他才能讲出他自己真正的身世。皇上一听，为了要听听这个状元他的真正身世是什么，所以皇上就说了一句，不管什么罪，朕一律不怪，讲。周景荣跪在皇上面前，就讲述了他老周家当年如何全家被斩的经过。吏部天官周令印，那是当朝的忠臣，由于得罪了高俅、杨戬、童贯、蔡京四大奸党，蔡京等人罗织罪名，给周令印编织了一个里通外国之罪，同时假造了一封外国来的书函，致使老周家是全家被斩。周景龙也把自己的经历跟了皇上讲完了，历尽坎坷才中了这个文状元，不敢姓周，改姓为陈。这一番话说完之后，宋徽宗听完深受感动。宋徽宗觉得这是朝中一个大冤案，这是皇帝一个大错处。宋徽宗当时就说了，周景龙，你无罪，当了状元之后为国尽忠，出外征讨，国内征剿，屡建奇勋，朕不加罪于你，现在可以改回自己的姓氏，你就别姓陈了，从现在开始你姓周吧，就叫周景龙了。周景龙这恢复了姓氏了。八王千岁赵简在旁边就盯问了一句，陛下，那么吏部天官周令印他的冤情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得给他得以昭雪呀，得给他报仇雪恨呐、啊！当年老周家那么多人都被斩杀了，这件事情就完了吗？您得对犯罪者有个最后审判。皇上说好吧，于是宋徽宗当即降旨，让阮英带3000官军到太师府去，要缉拿蔡京到三法司正堂听候审处。这就算是不容易了，皇帝能对自己的岳父降这么一道圣旨。阮英获得这么一道圣旨之后非常高兴，小八义弟兄由打后宫里边出来回到状元府，阮英怀抱圣旨，立即点齐3000人马，等到夜晚的时候才赶奔太师府。夜静更深，人去盔甲，马摘銮铃，趁着银夜之间就把太师府给团团围住了。走之前呢，阮英就下了一道命令，太师府围住之后，不管太师府里边是什么人，丫鬟婆子家奴院工，别说是人，就算一只耗子也不准逃走，有往外逃的一律给我抓住。这些官军们得到了阮英这个命令，那得严格遵守啊。把蔡京这个府给围住之后，阮英带着石长卿、花云平先来到府门之外，梆梆梆梆敲门，一敲门就听那府门里边有人答话，谁呀？阮英说，开门，快点。里边这家丁把这府门一开，往外一瞧，这个功夫才看见门口外边灯球火把来回晃动，为首的正是阮英。停一吼，哎呦，你有什么事？打算在这儿，不用穿饼，还用穿饼吗？奉旨来抓你来的。阮英带着人呼噜的一下子鱼贯而入，闯进太师府，由打前院就往后院挨间挨屋的搜找。唐典刘崔贵也跟着，看见什么东西是可疑之物全抄着登记在册，别说我们偷的东西。由打前面往后找，一直找到蔡京的住室书房，倒在书房外边，进里边一瞧啊，屋里没人，蔡京没在书房里边，是不是住在哪位夫人的屋内了？找，
阮英就问蔡太师一共有几位夫人，手下这几个家丁都说了，蔡太师一向为官清廉，夫人不多，一共六房。阮英一听六房还不多呀，找一房二房挨个找，哪屋也没有。阮英心想这就奇怪了，他怎么哪儿都没有呢？不光说这夫人房中没有，蔡京手底下原来在他府中藏身的盖世英等人踪迹皆无，转了一圈都没找着。阮英在蔡京的书房里边坐着，这猴眼睛一瞪，滴溜乱转，心想坏了，抓蔡京来，蔡京他跑了吗？正在这个功夫，由打外边走进来一个蔡京的贴身家人。这个家人进来之后，向阮英恭而敬之地说了一句：“蔡太师已经走了。”他走了，上哪儿了？蔡太师剿匪去了。阮英一听这就奇怪了，他怎么去剿匪去了？上哪儿剿匪去了？听太师爷说呀，他上洞庭湖了。太师爷临走之前写了一道奏折，已经派专人送到内宫呈现给当今圣上，然后他就走了。军情紧急，刻不容缓，只跟我说了一声，没跟府中别人讲。阮英一听啊，料定蔡京是逃跑了，他马上把官军撤回来，跟周景龙两人进入后宫觐见皇帝。他们从宋徽宗的嘴里边已经得知，果然是蔡京走了。因为蔡京派专人给宋徽宗送来了一道奏折，他这奏折里边说，中书省从兵部那儿接到了告急的文书，洞庭湖畔越州城被君山寨的一伙强盗给强行攻下，知州被杀，知州的夫人悬梁自尽。越州这一失守呢，蔡京得到这道公文，告诉皇帝，老臣我要亲自到越州去查访，一方面是剿灭攻占越州的贼寇，另一方面打算把君山寨荡平。就这样蔡京走了。蔡京是不是真正去剿匪去了？不是。他为什么走了呢？其中真正的原因在西宫娘娘蔡金花这儿。咱说过，小蛮夷弟兄进宫一见宋徽宗，尤其是周景龙把自己家中的冤屈向皇帝陈诉之后，引起了皇帝对老周家的一片同情。宋徽宗当时降旨，吩咐阮英等人带官军要把蔡京拿获，然后送交三法司正堂审问。这个消息整个被西宫娘娘蔡金花给得到，因为蔡金花在皇帝的周围安插了他自己的耳目，其中有一个太监听到这个重要信息，跟西宫娘娘蔡金花一讲，蔡金花立即派人赶到蔡京府中，把这个信息就告诉蔡京，让他爹你快跑，皇帝已经降旨要捉拿你了，如果你等到阮英带官军把你的府一围把你抓到，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蔡京那毕竟是老谋深算的人，他一听到这个消息，所以就写了这么一道奏折，他跟兵部跟中书省都沟通好了。最近的的确确君山寨的贼寇攻占越州，可是这个事情不见得需要蔡京自己亲身到前线去，蔡京呢借这个茬写一道奏折，他自个儿亲自动了身，说是动了身了，其实他是跑了。蔡京这一走，皇帝跟阮英他们这么一说，当时阮英就说了，陛下，我们是奉旨捉拿蔡京，而蔡京现在他又前去剿匪，我想这其中有诈，十有八九这是蔡

0: 便开始得知了我们要捉拿他的这个信息，金蝉脱壳之际，请皇帝龙颐圣裁，您说怎么办呢？宋徽宗就说了，这样吧，阮英，我让你和周景龙你们两个人统带50,000人马够奔洞庭湖君山寨，把越州城的贼寇剿灭，把君山寨的贼寇荡平。如果说在征剿贼寇当中见到蔡太师，就传朕的旨意，让蔡太师回到东京汴梁三法司都正堂来澄清当年这件积案。阮英一听皇上这个口气可就变了点，不像当时听完了周景龙说那一番话之后立即降旨捉拿蔡京三法司审问，现在要把蔡京带回来，三法司要澄清此案，这在语言的尺寸上这可就有了区别了，咱们下次再说。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阮英心想，不管怎么说，你蔡京只要是跑到洞庭湖那儿去，我们要见到你必定把你得抓住，回来之后把这个事情一澄清，你蔡京是个什么人，皇帝就会认识清楚了。阮英说，陛下，我们这些人到了洞庭湖之后，如果剿灭了匪寇，要带蔡太师回朝，他不跟我们回来怎么办？皇帝说，你就说这是朕的旨意，陛下只怕临时有变，无人为我们作证，我们请一个朝中的重臣作为一个随军监军，一旦见到了蔡太师产生什么变化，此人可以直接奏禀圣上，您看如何？皇帝说，谁能胜此任呢？这个时候8000岁赵简在旁边说了，孤王愿王，八王千岁要当这个随军的监军。赵简呢，也是出自对蔡京这个人有一番憎恨，他知道蔡京是朝内的第1号的奸臣，皇帝昏庸看不出来，再加上他有这种皇亲国戚一层关系，赵简心想，真要是到了洞庭湖，我们发现了蔡京你跟洞庭湖君山寨这些匪寇有联络，孤 王到那儿作证，我就把你生擒活捉回来。赵简是出自这样一个动机，所以他乐当此任。于是皇帝降旨，8000岁赵简做随营监军，周景龙和阮英两人统带50000人马，同时小八义众为弟兄随营征讨，由打东京汴梁出发，小行夜住，直接就赶到了汉阳城下。先到汉阳，当然汉阳离越州还有一段路。到了汉阳之后，这8000岁赵简就先问汉阳的知府，问汉阳知府说蔡京曾经到这来过没有。汉阳知府就说了，说蔡太师前不久来过，不但说来过，而且跟我说他要到越州去征剿贼寇，由于朝中携带人马不太方便，他让我把汉阳城的守军给他20000人。我跟蔡太师当时就说，我整个这个汉阳城就20000守军，我要给您带走了，我这城就空了。最后蔡太师给我们带走了5000人马。8000岁赵简说，他带走了5000人马之后，你听到消息没有？汉阳知府说没听着啊，5000人马带走，一去再无消息，泥牛入海了。8000岁一听，这蔡京心计可谓毒矣。实际上他肯定是上了君山寨了，上君山寨还带走了5000宋军。现在应该向君山寨越州方向进军，但是不能贸然行动。究竟蔡京带着5000宋军到了越州城是怎么个情况？越州城现在是被蔡京控制着，还是被君山寨的这些个强盗们控制着？君山寨情况如何都一无所知。大家商议了一番，周景龙和阮英认定应该派人事先探听消息，探听明白越州城的虚实，探听明白君山寨周围的情况，然后我们大部队才能进发。那么谁去探听这消息呢？阮英提出建议，就让唐铁牛、唐都尉三将军前去。唐铁牛一听，把这蛤蟆嘴一咧，心想我知道这个事儿啊，准是我的活。这么样吧，这回啊，别我一个人去，一个人毕竟是人单势孤啊，再给我带俩人，多一个人呢就多一个心眼儿，多一个智谋，道上碰点什么不好办的事儿呢，大伙儿也在一块儿可以好好商量商量。阮英说，你想带谁去？唐铁牛说，我带俩人，一个是呢我那徒弟乐宝，另外呢带着咱们那个小兄弟赵玉。阮英说好吧，于是就决定让唐铁牛带着乐宝和赵玉往越州城去探路。唐铁牛把乐宝跟赵玉找到一起，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唐铁牛说，咱把话说前面啊，这回咱们往越州去探路，这一路上论岁数我最大，论资格我最老，你们俩都得听我的。乐宝说，当然了，您是我师父。赵玉说，当然了，您是我师哥，这还用您说这话吗？唐铁牛说，咱们既然是去探路，咱们就得化妆前行。装扮成什么人呢？赵玉说，我们听您的。还得您说，咱们不能说是大宋的官员，咱们得装成平民百姓，扮成打把式卖艺的，你看如何？赵玉说好，不过三哥可有一样，万一在道上州城府县碰到什么意外的事情，给咱们带来不方便，咱们又不能证明真正的身份，那怎么办呢？这样，我让猴给咱们写一道公文，盖上官印，说明我们是大宋的官军，这是化妆前行去探越州，真要有了事儿，把咱这公文掏出来，州城府县的地方官都得协助咱们。于是唐铁牛找到了阮英， 让阮英给写了一袋公文，盖上了官印，他把这公文就带在自己的身上。唐铁牛让洛宝呢又找了几件兵器，捆了一下成为一个兵器靶子。打靶是卖艺的，你得有个幌子，这个东西就是那幌子。三个人一切收拾利索，转过天来，清晨一大早就由打汉阳城出发，够奔越州。一路之上是小型夜住，饥餐可饮的，走出来了两天多了。唐铁牛跟这两个人呢配合的非常默契，到村镇旁边有的时候就撂个场子，一路之上有的时候住在店房里边，三个人商议第二天要住在什么地方。这天往前走着，唐铁牛就合计，昨天晚上听这店里掌柜的跟他们讲过，下一个站点应该住在仙桃镇，这个仙桃镇怎么走啊还不太清楚。仨人在路上一边走着，唐铁牛看见前边闪出了一个双岔路口，唐铁牛就问赵玉跟乐宝，我说你们俩知道不知道哪条道奔仙桃镇？乐宝说这不知道啊，这咱得问问呐。唐铁牛说你看这地方他连个走道的也没有，往前面一瞅，往后面一看，耶，一看不远处一望之内来了一匹小毛驴，这毛驴上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妇女，这妇女穿着朴素，穿了一身藕荷色的短衣裤，头上呢挽了一个云字髻，斜系了一个天蓝色的绢帕，瞅上去呀是一个农村的妇女，面貌长得比较端正。这个小毛驴入套上搭着一个包袱，瞧这意思很可能是一个走娘家的农家妇。这个年轻的妇女当走得切近的时候，唐铁牛就跟赵玉乐宝商量，哎，我说问问道问问道，哪条道够奔仙桃镇？赵玉说谁问谁问呢，你问。赵玉这问道啊，这人长的模样他也得顺溜，他就愿意告诉你。你比如说我这模样过去一问道，人家一看我长这模样，本来是很痛快的一句话，他就不见得跟我痛痛快快说，说不定一句话给我多支出五十里地去。听着你长得天生有人缘，你过去给我打听打听。赵玉一听，三哥你这事儿真多，好，您让我问我就问。赵玉转身过来冲着这个骑毛驴的这农村妇女一抱腕，这位大嫂我问个道。这个骑毛驴的农村妇女一带缰绳，咦，你要上哪儿去呀、啊？哎，请问大嫂，前面这个岔路哪条路够奔仙桃镇呢？哦，你们上仙桃镇呢，那就跟我走吧，我也奔那个方向去，靠右边这条路就是通往仙桃镇的路。好，谢谢大嫂，不客气。本来这个妇女要让这个毛驴继续往前赶路了，唐铁牛闲不劲儿的又问了一句，请问离仙桃镇还有几里地呀、啊？他咧着蛤蟆嘴一说这句话，把这年轻的妇女吓一哆嗦，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还出一个海里怪呀。这年轻的妇女啪的一下子一巴掌，这小毛驴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头前就跑起来了。唐铁牛一看，你瞧见没有，这模样不济，问道人家都不乐意搭理，走吧，跟他走。他们这几个人跟着他继续往前走，走出没有多远来，发现妇女那个小毛驴啊早已经没影了。唐铁牛说，刚才我说过没有，模样不济，人家不爱搭理吗？正这个功夫，忽然听见在路旁边丛林中有人尖叫了一声，救命啊！这一喊救命，唐铁牛一听，坏了，这有人要拦路抢劫，赵玉快快看看是谁。赵玉手中一百条亮银棍，蹭蹭蹭几纵身就进了树林子。进了树林子之后， 赵玉一瞧，正是刚才给他们指路的那个年轻农村妇女，被一个人拦在树

林当中，赵玉门亮银棍手中一摆，哎，你要干什么？就看那个人手中把单刀一横，你少管我的闲事。赵玉微微一笑，少管你的闲事。俗话说，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今天我要管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被劫持的这个女子还真就是刚才给他们指路的那个农家妇。这个妇女骑着小毛驴啊，由于跑得比较快，把唐铁牛等人就甩在了身后，正往前走着，突然间又打这树林子里边就纵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手中拿着一口鬼头刀，拦住了道路，他要接这妇女。这妇女一看这个人手里面拿着刀，不吃眼前亏，就跟这个人说了，说你不要劫我的东西吗？要什么我给你什么。这人说你下来。这妇女又到驴上就下来，这人提溜刀告诉他，你把你身上的簪环首饰衣服都给我扒下来。这个妇女说，我把衣服给你扒下去，我一个女人家是不是不太方便了？外衣给我脱下来。这个妇女把外衣给他脱下来，簪环首饰也都给他摘下来晾了。这人把那驴也牵到旁边去，他告诉这妇女上树丛里边去。这个女子说，我东西都给你了，还要让我上树丛里边干什么？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啊，我相中了你了。这个妇女一听，这脸腾的现在就红了，说你这个人好没有道理呀、啊！你劫道就是为了钱财，我把钱财衣物都给你了，你为什么还不放我走呢？哈哈，我不光是为了钱财，除了钱财我还想要人，你快点给我走，你要不走我宰了你。他用这刀逼着这妇女就进入树丛之中。到了树丛深处，这小子把这刀一横，告诉这妇女脱衣服。这妇女就不脱这衣服，他一不脱，这人把刀一摆，我剁了你。这妇女就喊了一声救命，所以赵玉就赶过来了。赵玉这一赶过来，用这棍一点他，说要管这个闲事。这人把刀一横，微微一笑，你敢上这个地方管我的闲事，你好大的胆子，你这个小子是不是外来的？赵玉说，对呀、啊，我是在这走道的，你要走道的快走你的路啊！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各不相扰。你要是非要管我这件事的话，你可没有好下场。他们两个说这句话的时候，唐铁牛跟乐宝随后也跟着进了树丛了。唐铁牛嘎呦嘎呦，老远就瞧见了，怎么也没有好下场，你说说我们听听。哟，提溜刀这小子一看，哦，他们是仨人的。我告诉你们，别看你们是仨人，三个人在这儿真要动起手来也没你们的好啊。这一带你们打听打听，访一访，我有个外号，你们知道不知道？唐铁牛说，你有外号报上来咱们听听。人不得外号不富，马不得野草不肥，我听听你这外号怎么样，能不能富？哼，小子，我外号就雁过拔毛。是吗？你叫雁过拔毛啊？你知道我们这几个人都叫什么名吗？我们也都有外号。你们都是什么外号？他叫磁公鸡，那个叫铁线蚝，我叫玻璃汉子，琉璃猫没毛，你想拔也拔不着。嘿，好小子。这个人一看唐铁牛长得糟磕了不起碗，没有三块豆腐杆子高，你这个矬小子在这能有几何勇战？我跟你们说，再要到跟前来，我可不客气了。赵玉说，你爱客气不客气，今天我要不给你两棍，你也不知道爷的厉害。这一纵身，这一棍搂头盖顶就砸下来。这个小子往旁边一闪身，拿刀这么一磕，这一棍砸下来，他拿刀一磕，
赵玉就手顺着刀磕这个方向这。

0: 一招，这头就起来，嘿，奔着花盖就这么一点，这一点的功夫他又一往旁边闪身，嘿，闪身赵云拿着棍一搂他，紧跟着这头往上一砸，啪啪，往去一挑，正兜在他的臀部，把这小子就给兜起来，肉兜起来之后，这小子身子还真够利索的，腾空起来还来了个云里翻的跟头，落下来啪摔一磕子，后脊背摔得吭哧一声，呲牙咧嘴，他想起来，赵云往前一赶步，用这两根棍前胸一点，这小子一看输给人家了，当时刚才那副骄横跋扈的样子全都没了。哎，哥们哥们哥们，饶命饶命，唐铁牛要打身后把这铁棒子就瞪出来，当当当当，看见没有，我这棒槌还没用呢，按说呀我应该马上朝你这脑袋上砸他三七二十一棒槌，然后我们转身就走。别介别介别介，你快饶命吧，我这头一回做这点事儿，实在没办法，我家里边有六十多的老娘啊，病倒在床没钱抓药，所以我就得拦路抢劫凑两个钱儿，好给我娘治病啊。说的怪好听的，你家里边真有六十多的老娘吗？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有良心，我要说半句谎话，让我天打五雷劈，让我出门拿车撞死。哎呦，这小子明是明惯了，一明一串一串的。大玉啊，咱们出门在外不用愁人使，多个冤家多堵墙，多个朋友多条道，算了，饶了他，不过我得给他留点记号，从今往后不准你再为非作歹，不准你再拦路抢劫，不准你再奸淫妇女，刚才你把那妇女钱财劫了，还威逼着人家啊要做坏事，这对吗？啊，你说我就这么把你放了，轻饶了你，你小子就捡了便宜了，给你留个记号吧。梆梆，他拿着铁棒槌照着小子的怀子骨，棒！这一棒槌，怀子骨就打得给骨裂了。这小子，哎呦，行了，让他起来。这小子站起来之后，腿就瘸了。好。多谢哥几个，哥几个多谢了。猫又要捡那刀，他刚要捡那个刀，唐铁牛说慢着，这刀不给你了，你拿这刀还得做坏事，这是你应手的兵器，你要再敢做坏事，我见着你我就宰了你。哎，这刀我不要了，我从今以后再不做坏事了，我这就走了啊。这小子一瘸一点一转身，这这这这这这瘸着腿跑了。他跑了之后，唐铁牛一回身看了看这个农家妇，哎呀，这位大嫂，刚才让你受惊了啊！我们这几个人呢，实在是走道呢，念您刚才给我们指路的那点情感，所以说管了这么件闲事儿。大嫂子，以后出门别一个人出来，这年头不太平，万一再碰见这样的人，那可就危险了。这位农家妇在唐铁牛的跟前是千恩万谢，又感谢赵玉，又感谢乐宝。唐铁牛说走吧，快点上驴，快走吧。这个妇女来到这边，把自个儿这头小毛驴牵过来，把刚才脱给他的衣服又都穿上，那簪环首饰那小子也没拿走，自己又都带上，二番上了驴，他走了。他走之后，唐铁牛跟乐宝、赵玉三个人继续赶路。唐铁牛，你看见没有？这个地方不太平，就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就有人手持钢刀拦路抢劫，不但抢劫妇女的衣物，还打算要奸淫妇女，这还了得吗？无怪乎这君山寨的贼寇敢把越州城给攻占了，咱们到了越州城更得多加小心。是啊，他们三个人往前走不多远，就来到了仙桃镇。 进了仙桃镇，靠镇子的路右边有一座店房，这店房门口挂着一个牌子，牌子上面写的是王家老店。韩铁牛说，这样吧，咱们就住这店怎么样？
1: 乐宝说好。
0: 乐宝先到这跟前来打店，一问呢，这店房里边闲房有的是，
1: 乐宝就出来，
0: 师傅喂，这回啊咱们住一个宽敞房子，掌柜的说了，院子里边有的是闲房，对，好好的睡一觉，解解乏。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唐铁牛、乐宝和赵玉三个人吃喝完了，由打这酒馆回来到店房之中。晚上了，店小二给掌上了灯光，放到桌子上。三位客爷，我给您打洗脚水去，洗完了脚您是不是就该安歇了？行，给打水去吧。一会儿的功夫，店小二把洗脚水给打来了，三个人把脚洗完了，店小二把洗脚水给倒出去，翻身就回来。三位客爷，您还需要我干什么尽管吩咐。他奶奶说，不需要你干什么了，我们下一步就是睡觉了，出去吧，把房门给我们带上。哎，店小二转身就出去了。唐铁牛看了看乐宝，又看了看赵玉，咱们仨睡吧，明天呢早点起，天不亮咱就赶路，争取明天赶到越州。赵玉说，离越州可挺远的。嗨，咱们三个人要想撒个欢，那不就加快速度了吗？好，早点睡。三个人倒下了，这一觉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唐铁牛就觉得睡得是特别香，就觉得昏昏沉沉，要醒都不醒。最后也是自个儿觉得该到了醒的时候了。唐铁牛一睁眼睛，眼，这谁给我们搬家了？一瞧啊，环境变了。 不是原来他们住的那个房子里头了，这好像一个大草屋。往旁边一看，乐宝跟赵玉都在那儿躺着呢，而且这两个人身上已经被绳子给捆上了。唐铁牛一看他俩被捆上了，自个儿这才一晃膀子，耶，他也被捆上了。唐铁牛心想，怪啦，这怎么回事？什么时候被捆上的？我们这是住了贼店了啊？哎呦，唐铁牛心想，这是酒打雁的主今儿个被雁牵了眼了。我唐铁牛是磨盘山大寨主，对这条江湖道我是非常明白，没想到昨天晚上住在这个店里边，我就一点没有观察出他这毛病来，如今已经被绑上了，我才清楚过来，这怎么能行啊？坏了，拿脚一踢赵玉，哎哎，醒醒！赵玉一睁眼，嘿，三哥，这怎么的了？怎么的了？你说怎么的了？这功乐宝也醒了，是为咱被人家捆上了。就是啊，万万没有想到住了黑店了。哎呀，他把咱们捆上要干嘛呀？要钱咱给钱得了，怎么没人呢？喂，有人吗？有会喘气儿的吗？出来一个，咱说两句话行吗？唐铁牛这一喊，就跟这草屋的那门咣一开，由打外边进来一个人。嚷什么啊？老实的在那给我待着。呀，唐铁牛一看坏了，外边进来的这个人正是在路上赵玉拿棍子打跑的那个劫那个农村妇女的强盗。你是谁？怎么着，不认识我了？小子，在道上你们三个人不是管闲事拉横车，搅了我的买卖了吧？没想到扎到我家里来了吧？啊，哈哈哈哈，小子，行，今天我们哥三个算是一下子撞到你的刀刃上了。不过你要是绿林中够人物够号头的，能不能报上一个名字来我听听？报个名字那有什么难的？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有个外号叫雁过八毛，我姓崔，我叫崔明。你叫崔明啊，这名起的不错，要是把那名要转个音，你就是催命。你来催谁的命啊？催我们仨的命啊。哎，我是崔明，哥们儿，咱好好商量商量。在那道上本来我们可以是要你的命的，冲你说的那几句话，你说家里边有60多岁的老娘躺在病床等着你的钱去抓药，我们把你饶了，咱们一报还一报吧，你也该把我们哥仨给放了吧？啊，都是江湖面上的人，是不是？咱们讲点人情面子，你要多少钱，我们身上有多少都给你掏出来，这还不行吗？这事儿就那么好商量吗？啊，你们三个人把我给收拾了一顿，最后我就把你们痛痛快快给放了吧，我不找你们要钱，我是要出我心里边窝的这口气。你心里边窝这口气，你要怎么出呢？怎么出啊？这个事儿很简单，你们身上有多少钱，我是一个子儿也不要，你们身上的衣物我是一件儿也不脱，我就让你们等到今天半夜三更之后，我找来3条麻袋把你们都装起来，扎好了口袋，顺着河给你扔里，让你们到水里边去喂王八。唐铁牛一听，他奶奶个孙子，这小子可够损的。哎，我说哥们儿，咱们远无冤，近无仇，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干什么做事这么决断呢？啊，你不修今生还得修来世呢， 你要一块害了我们三条人命，将来你

0: 说完这句话，就跟这崔明咣啷把这草屋的门一带，嘎嘣，了吊挂上，外边锁上了。唐铁牛一听崔明走了，唐铁牛看了看赵玉乐宝，我说：“咱们仨不能在这儿俯首待毙呀，就等到晚上弄仨口袋，把咱们仨装里边扔河里呀。”啊，赵玉说：“是啊。”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呢？咱们把这扣解开不行吗？背对背，能不能把这扣给我解开？赵玉说：“我试试。”他们背对背往筷子这么一凑，赵玉拿着手就给唐铁牛解这扣。这扣也不知拴的是什么扣，怎么解也解不开。这个小子可真是干这个的啊！这扣怎么找不着这头呢？唐铁牛说：“你笨，我给你解。”哎，嘿，哎呀，我比你还笨，这事儿不好办了。他正在解扣的时候，听见这院子里边又有脚步声音。唐铁牛赶忙的躬身来到这门里，隔着门缝蹲在这儿，往外一看，这个门缝是草屋的门，那个门扇对的不是那么太严，缝子很大。唐铁牛隔着门缝往外一瞧啊，由打那边往这边走过来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年轻的女子穿的这个衣服很鲜艳，是桃红色的，所以她往这边一走，使人特别注目。唐铁牛一看，女的，这个女的是不是住店的店姐啊？唐铁牛想，我别等到晚上往河里扔我们了，我让这女的给帮帮忙或者送个信儿得了。唐铁牛把声音压低了一点，喊了一声：“救命！救命啦！”唐铁牛这一喊救命，这女的还真听着了。这女的走到这草屋门前面就站着。哟，谁呀、啊？谁在这里头呢？
1: 我们三个人呢，快点救命吧！人家眼看要杀我们了，你修好积德，快把这门给开开，放我们出去。
0: 哦，这里边还压着三个人呢。等着，就看这女的往腰里边一伸手，她有钥匙好像。站出把钥匙来，外边这个锁头开开之后，摘开了吊，咣，把这门推开。推开之后，这女的在门口上一站，往里边观瞧。与此同时，唐铁牛、赵玉和乐宝三个人同时抬头往外一看，一瞧门口这站的这个女的，长得是中等身材，看体态不胖不瘦。身上穿着一身桃红色的短衣裤，腰里边系着莺歌绿的一条汗腰巾，足下蹬着香牛皮的软帮软底的小靴子，鞋尖上颤颤巍巍的有一朵红绒球。看这个女的长得四方脸，两道细弯的眉毛，眉梢有点往上高挑，这眉毛既细又黑，黑是因为苗子，细是因为拔子，这眉毛是拿那镊子一根一根按着固定形状拔成的这个样。这双眼睛双眼皮儿，目光闪烁之间，应该说是使人一望可以有勾魂摄魄的能力。就说女子这双眼睛很迷人，通天的鼻梁，这个鼻子鼻翼很丰厚，不大不小的嘴，抹着胭脂显得是鲜红，薄薄的擦了一层官粉，这粉可能是上等化妆品，因为他们三个人同时都闻到了这女人的官粉香气。这个女人在门口的一站，可以说是妖娆妩媚。唐铁牛一瞧，这女的是谁呢？不管她是谁，我先让她给我们帮忙。这位，他一看这女的开了脸了，说明是以

0: 婚妇女。这位大嫂，您给我们帮个忙，把这扣给我们解开行不行？求求你了。我得问问你们三个人，干什么的？你们是？
1: 实不相瞒，我们是打把式卖艺的，走到贵宝地，没得罪任何人，也不知怎么着，昨天晚上住到店里边，醒过来之后就把我们都捆上，塞到这草屋里了。
0: 啊，打把式卖艺的，没得罪任何人，就把你们给捆起来了，还是得罪人了吧？
1: 如果要说得罪人的话，那就是把这店里掌柜的给得罪了。
0: 把店里掌柜的给得罪了。你知道店里掌柜的叫什么吗？
1: 知道，刚才他来了，他自己报了个名姓，说姓崔，叫崔明，人送外号雁过拔毛。
0: 对，这个崔明你们怎么把他得罪了？
1: 其实啊，也不算得罪，这个崔明啊，他不是个好东西。昨天我们走到半道上啊，他在那劫一个农家妇女。人家那妇女呀，20多岁，挺年轻的，长得有几分姿色。他呢，劫人家钱，劫人家衣裳，劫人骑的那毛驴，最后呢，还要劫那个人。
0: 哦，还要劫人？劫了吗？
1: 他想劫呀。我们就来了，我们就把他给打跑了。把他们打跑之后，他可能就怀恨在心，该着我们倒霉，就住到他开的这店里了。昨天晚上我估摸着肯定是给我们往屋子里边喷熏香了，把我们三个人都熏过去，然后把我们都捆上了，就塞在这草屋里了。大嫂，求你帮个忙，给我们把这扣解开，放我们走得了。
0: 你知道崔明跟我是什么关系吗？
1: 不知道什么关系。
0: 这崔明是我丈夫
1: 呀。唐点妞心想，完了，说了半天都说罗里了，感觉他俩是一家子。我说了他半天坏话，看来这个妇女啊更得恨我们。大嫂子，他是你丈夫啊？
0: 嗯，是啊。你当着我的面说我丈夫的坏话，我还能放你们吗？
1: 那当然肯定是不能放了。我知道了，这是我阎王造就三更死，没人留我们到五更天了，非死不至了。不过大嫂子，
0: 我看您长得这貌相，就看您长得这五官，就看您长得这身块，你怎么嫁给那么一个人呢？你嫁给崔明那可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挺好的灵芝草栽到粪堆上了。哎呀，可是我说这话也没用啊，尤其是这崔明昨天他办那个事儿，他真对不住你呀。
2: 唐铁牛说到这儿，这话不说了。这个女子听到这儿好像感了兴趣了。怎么对不住我了？说。
1: 嗨，说什么呀，今天晚上我们仨就都得死，说了也没用，干脆别说了，多留点好念想给人间吧。
0: 哎，别这样，你这么说，这崔明昨天办什么事儿了？
1: 办什么事儿了？你琢磨他还能办什么事儿啊？啊，大嫂，请问您的芳名怎么称呼？
0: 我姓刘，叫刘喜玲。
1: 啊，刘喜玲，嘿，多响亮的名字，又喜庆又伶俐啊。嘿，人家名字起得也好，刘喜玲嫁给崔明了。哎，太不般配，太不般配。
0: 我就问你，昨天他催明干什么了吧？
1: 哎，您非要听听啊？
0: 啊，我要听听。
1: 您实在要听的话，那我就跟你说说。其实啊，也没什么，作为男人嘛，哎，有几个是好的，都这样。我们哥三个走到那儿啊，就看见他呀，把那个妇女给劫下来，
2: 接下来拿刀逼着那妇女进了树丛了。进了树丛啊，他就让那妇女啊脱衣裳。
3: 什么？完了还干什么了？
2: 他让那妇女脱衣裳，人家妇女没办法，人家就脱呗。
3: 然后呢？
2: 然后人家把上衣脱了，他就让人家再脱中衣。
3: 完了呢？
2: 完了，那中衣要脱没脱的功夫，我们哥仨就赶到了。我们哥仨赶到，跟他这一动手，把他给制服了。制服了他走了。今天呢，把我们抓住之后，刚才他还来过。我跟他说呀，咱们冤仇一解不一结，你就把我们放了得了。他说呀，要是别的事儿啊，我还能放你呢，这个事儿我不能放你。我告诉你，我这个人生性别的不好，就好女人。我闲着没事儿，天天就得上那烟花柳巷里边去转悠。但有一项功夫呢，在道上得便，我还得劫持俩妇女，从来都是很得手的。就是昨天碰到这个农村的小娘们，让你们给我冲散了，把这个事儿冲散了，比你们抢了我800两银子，我心里都难受。所以我不能饶你们，今天晚上我得把你们装口袋里边扔河里，就这么回事。你说你这个男人这样，你居然能跟他过得挺好，大嫂，哎呀，您可真是贤妻良母啊。唐铁牛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就看那刘喜玲那个小脸就沉起来。啊，是这么回事儿，好啊，崔明，你又犯老毛病了。唐铁牛一听这句话，大嫂，他是不是有这老毛病，过去常犯？
3: 对，过去犯了，不过就是上烟花柳巷里转悠转悠。说实在的，我不怕他，在这个事儿上他得拘住我。我只要是知道他上烟花柳巷里去，到他那儿薅着脖领子，我把他拽出来翻正俩嘴巴，打完了之后能管俩月。俩月过去他还犯老病，再犯老病我今儿再打。不过最近我看他这个脾气见长啊，烟花柳巷不去了，去拦路抢劫奸淫妇女了，居然敢这个样子，我非得好好的管教管教他不可。
2: 对，大嫂，这个事儿我们三个人作证，他就不承认那也不行。
3: 好，
2: 你们三个人敢给我作证吗？
3: 敢，到任何时候我们也敢。
2: 行了，我去找他去。这刘喜玲没等说找他，这崔明又在那边走过来。刘喜玲一摆手，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崔明一看刘喜玲那手那么一摆，他心里边就有点紧张。感情这位崔明天生有一点毛病，用现代的话说叫气管炎，用古代的话说那叫惧内。崔明就过来，哎呦，喜玲，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着，这地方不兴我来吗？
3: 哎，那当然，那怎么不兴你来呢？
2: 我问你，这三个人是怎么回事？
3: 这三个人，这是我的仇人，我今天晚上要把他们扔河里边淹死。
2: 什么仇人？昨天我在路上做买卖，他们搅了我的生意。
3: 什么买卖？
2: 嗨，有一个人走道骑了一头驴，我把他劫了，眼瞅着钱到手了，他们给我搅了。
3: 男的女的？
2: 女的。你除了劫钱还干什么了？
3: 我除了劫钱，我要他一件衣裳，再就把驴给他劫下来了。
2: 完了呢？
3: 完了，我没干什么。
2: 没干什么？你是不是把他又叫到树丛之中，你要求片刻之欢了？
3: 没有没有没有，我哪能办那个事儿？
2: 怎么你就不能办那个事儿？他们三个人都瞪着你。
1: 耶，这崔明一听，感觉这仨小子跟我媳妇说这话，怎么你们知道我的底细呀？
3: 我告诉你们三个人，我是办那个事儿了吗？
1: 唐鼎宁说：“是，没错，我证明。”刘喜玲过来一薅这崔明的脖领子，啪啪，翻正两个嘴巴，走，我得找你师父去。
0: 咱们下次再说。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7: 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唐铁牛和乐宝、赵玉三个人被人家捆绑起来之后扔在一个草屋里。到这个时候，唐铁牛才知道开店这个掌柜的叫崔明，就是在半道上劫夺妇女钱财的那个人。这崔明跟唐铁牛他们几个人说了，准备今天晚上把他们三个人都装到那口袋里，扔河里。唐铁牛心想，这回算倒了霉了，看来我们三个人命在旦夕。偏偏在这个时候，崔明他媳妇儿这刘喜玲来了。唐铁牛就向刘喜玲讲述了崔明在路上劫夺妇女钱财又威胁妇女的这件事儿。说完之后，没想到激起了刘喜玲的愤怒。这刘喜玲把崔明就叫过来了，薅住他的脖领子，啪啪就俩嘴巴。这俩嘴巴打完之后，刘喜玲还说了：“我找你师父去。”你看这崔明挨完他老婆的这俩嘴巴，那身子溜直一动不动，越打越在那站着，大有一种日本武士道精神，那年头可能还没这种精神呢。从他这心理上来说，崔明觉得我是男子汉大丈夫，何惧两个嘴巴虎。打完了之后，他这站得更直溜了。刘喜玲这气更大，怎么着，找你师父去，去不去？去。不过我说老婆，您先别生气啊，别生气，你找我师父去打算去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你忘了？上回我就想跟你一刀两断。

咱们两个就是分道扬镳。你当时把你师父找来了，在你师父面前，在我的面前，你是鼻顶一把泪一把呀，哭得像没娘的孩儿一样。你向我保证，从今往后再不去寻花问柳，从今往后见了女人你就躲着走，都是你说的。你师父当时跟我讲了，喜玲，你看我这老面子，你们两个重归于好，如果说这崔明今后再犯老毛病，你就把他领到我这儿来，我教训他，同时呢你就离开他，你们两个分手，我给你们做主。这可是你师父当初跟我说的话。我这个人呢天生就是心慈面软，经你师父说完这番话之后，我觉得那么大年纪了，我不给他这个面子，我自个儿心里也过不去，狱里说不通，所以呢我就答应下来，结果我是慈悲生祸害。你呀你呀，你这个人我看透了，这一辈子改也难，是狗改不了吃屎，是猫改不了馋鱼呀、啊。要让你改，除非是山挪位，海换地儿，兔子能伤出个大骆驼来，不然的话你是改不了了。我把你看透了，就这样吧，咱们两个一起找你师父，到你师父跟前，我把这个事儿跟你师父说明白，把这三个证人也带着。完了呢，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各不相扰，从现在开始算谁也不认识谁。我刘喜玲恨我自己红颜多薄命，当初怎么就嫁给你了？好吧，就这么定了，咱们两个今天晚上就找你师父去。哎，我说老婆，咱俩还有商量没有？没商量。堂铁牛在旁边一听，我说干嘛今天晚上去呀、啊、白天去不好吗？唐太牛心想，要是晚上去，这小子要变了主意呢。刘喜玲一听，我告诉你，白天去怎么把你们三个人捆着往那运呢？得见他师父，你们当堂出证，那我们出完了证呢，还把我们三扔河里。不，你们三个人只要出完了证，我保证你们三个人的性命安全。哎，我谢谢大嫂子，不过可有一样，现在是上午，到晚上还有好长时间呢，我们这吃饭的事儿有人管吗？这你甭管，一会儿晌午前我给你们送饭来，谢谢。刘喜玲一转身跟着崔明两个人走了。他们两个人走了之后，赵玉看了看唐铁牛，我说三哥，你真有两下子，在关键时刻，没想到您这一片言语能挑和的他们两口子干起来。嗨，这也是碰巧了，看来他们两口子的爱情原来就不牢固，我到这时候跟着一活弄，这就热闹了。他俩最好分手，他俩一分手，咱仨就得活命了。哎，行啊，等着吧。乐宝在旁边说，我得向我师父学，我得跟我师父学这个随机应变。孩儿啊，学吧，早着呢。到了晌午前了，一看那刘喜玲领着两个人提了一大石盒奔这草屋来了。到这草屋这门开开，把这大石盒提了进来，跟你们说啊，开饭了。你们三个人这绳子不能给你们解开，那不解开怎么吃饭呢？不要紧，你没看吗，我们来仨人喂你们。三儿啊，你喂他。四儿，他一直乐宝，你喂他。我呢就喂他。他一直赵玉。唐铁牛一想，哎呀，这老娘们行，喂饭还得找个漂亮的。食盒打开了，里边一大碗清炖牛肉，再就是底下都是馒头。把这馒头拿出来

0: 喂唐铁牛的这个三儿就过来了，张嘴，掰起一筷子，嘣，扔嘴里。唐铁牛蛤蟆嘴，大唐，这嘴一咧开，那馒头扔里边，唐铁牛一涮他，官啥？您呐，把那馒头掰的块大点儿，我这嘴糖大，扔里边之后一涮，我没觉得怎么地呢，它就掉进去了。嘿，这小子，这嘴是长得比别人的嘴大啊！你怎么长那么大？嗨，人送外号蛤蟆嘴嘛，一个人一样。你像你那嘴多小，嘴小的有福，嘴大的要饭，吃八方。少说废话。哎，慢点，碰牙床子上了。唐铁牛这吃，这位呢拿起筷子来，一会儿给唐铁牛夹一块肉。那边呢，那四儿就为那乐跑。刘启灵呢，就在赵玉的跟前。刘启灵没先喂馒头，伸手拿起个小勺来，在那牛肉汤碗里边舀了一勺牛肉汤。哎呀，这小伙子长得怪漂亮的啊！张嘴，先给你喝口汤，知道吗？这是吃饭的规矩，先喝汤，胃不慌啊。喝完了这汤之后啊，然后再给你吃馒头。赵玉心想：你哪来这么些闲话？干脆你就给我吃就得了。赵玉一张嘴，这刘喜灵把这勺汤给他倒嘴里，热不热？还行吧，我跟着你说呀，这个牛肉汤啊，别看表面上没有气儿，实际它有时候烫嘴啊。再喝一勺，他自个儿又尝了尝，嗯，这勺正好，来你喝。唐铁牛在旁边一边被人家喂着，一边那小眼睛往这边直撒嘛。唐铁牛一看，你看看人家，人家喝那汤都先给试试是不是烫嘴，我这愣把嘴塞，哎，像填鸭一样。没办法呀，生不得气。唐铁牛这是心里的话。那边给赵玉喝了两勺汤之后，这刘喜灵就把那馒头给掰过一块，张嘴递进来，一边喂赵玉，一边就跟赵玉在这搭个。我问你多大了？
1: 啊，十九了。
0: 啊，十九了，吃块肉吧。啊，张嘴。十九了，娶媳妇了吗？嗯，
1: 还没有。
0: 还没有啊？嗨，定亲了没有？
1: 啊，没有。
0: 张嘴，这肉好，这个肉啊，没有筋，好嚼。哎呀，这是板筋，这个硬。哎，给那小子吃，他嘴大牙好。唐铁牛在旁边一瞧，嘿，把那嚼不动的板筋给我啊！我嘴大牙好，我告诉你，我说大嫂，你别说我嘴大，我牙不好，我岁数也大呀。嗨，对不着吃得了。哎，行，唐铁牛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这刘启灵一边喂赵玉，就一边问这些事儿，一边问他，一边他瞪着这双眼睛就瞅着赵玉，把赵玉看着眼皮都不敢抬了，他不敢用目光和刘喜灵的目光接触。这饭喂完了之后，刘喜灵就把这个食盒一收拾，叫那三儿跟四儿他们一起又打这草屋里边就出去了。出去走了，唐铁牛坐在那儿就长叹了一声。哎，赵玉在旁边一看，三哥，什么事儿您这么叹息呀？罢了罢了啊，人生穷命，别长穷相啊，看见没有，刚才吃了一顿饭，吃的我好伤心。敢说啊，你三哥也不善乎啊，唐都尉三将军论地位不比别人低呀。 啊今天背了垒，让你拿绳子一捆起来，怎么我就落到如此地步？你看刚才那

0: 刘喜玲啊，兄弟，对你那好劲儿就别提了。我瞅着眼气，喝汤给你试试冷热，吃肉给你挑软和的，板筋都给三哥留着。那小子拿馒头使劲往我嘴里塞，没好气的往这填。你说你三哥这心里能平衡吗？不过有一样，毕竟你是我兄弟，他对你好，三哥我也高兴。这说明咱们三个人呐，今天晚上死不了了。起码说这刘喜玲对你有一番情意，赵玉，你感觉出来没有？
1: 赵玉说我没有，我根本都没看他。
0: 你不看他，他可看你。兄弟，我看这样吧，你呀从现在开始做好精神准备，说不定这刘喜玲啊跟那个崔明他俩就打把刀拉倒了，然后他嫁给你。
1: 三哥，你这说什么话？我怎么能要他？
0: 你不要他，他想要你呀。哎，比你大2岁不要紧，媳妇大了知道疼。
1: 我说三哥，你有点正格的没有？
0: 行啊，等着吧。
2: 这三个人等到天黑定更天以后，晚饭呢也是他们给送来吃的。定更天完了，就听这草屋的门一响，外边刘喜玲和崔明两个人就进来了。
1: 我告诉你们三个，今天晚上带着你们三个人去见我的老师，到那儿之后你们可想着点，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讲，琢磨好了啊！你们要是讲好了，也许你们三个人还有活命；讲不好，你们三个人就谁也活不了。
0: 唐廷英一听，哎呀，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讲好？什么叫讲不好？那我得怎么讲？
1: 刘喜玲在旁边说了：“按实话讲，有什么说什么。”
0: 哎，好，我听你的。
2: 走，让他们三个人站起来。跟着他们两个人就往外走。店房的后门外边停着一挂大车，让他们三个人上车，把他们的刀枪靶子也扔到那车上。然后呢，这崔明手里边提了一口单刀，在这车后尾这坐着。刘喜玲呢，看来他还会赶车，把这鞭子拿过来跨圆往里一坐，啪呀，赶着这辆大车就出了仙桃镇。出了仙桃镇呢，走出来不算远，也就是2-3里路。前边闪出了一片大庄院。他们在一个青吹脊的门楼前面，把这大车就停住了。吁夸一带闸，刘喜玲由打车上就蹦下来。一指我崔明下来。崔明跟着也下来。你看着他们，我到里边先见你师父去。哎，是。这阵崔明非常听刘喜玲的话。刘喜玲迈步就进去。去不多时就看他由打里边出来。我见着你师父了，你师父说了让把这三个证人连同你一块带进去。走。
0: 哎。唐铁牛看了看崔明，哥们儿听见没有，把我们三个证人连你一块带进去，事到如今你跟我们都是一路货色了，只差着你没捆着我们捆着呢。
1: 崔明，你少说废话。
0: 哎，好。
2: 往里走一看，穿宅越院，来到院子里边的一个大客厅。到客厅门这儿，就看崔明跟刘喜玲两个人一起先进了客厅，紧接着崔明又出来。进来。
0: 哎，走。
2: 唐铁牛在头前，赵玉乐宝随后，三个人走进这客厅。一看这客厅里边灯烛辉煌，迎着客厅门有一张八仙桌子，两边是两把太师椅子，桌子后边是一个条案，太师椅子上端坐一人，这人有60多岁的年纪，大秃顶都秃透了膛了，两边有头发。这个人长得前额宽，两堆眉毛。怎么叫两堆眉毛？
1: 别人的眉毛都是两道眉毛，他这是两堆，这是他眉毛的特点。一看厚眼皮垂眼角，鹰鼻子薄片嘴，底下留着一撮山羊胡子，身上穿宝蓝缎子的箭衣，腰中扎着大带，手中拿着一把桑皮纸的折扇。这个人在那儿坐着，一看唐铁牛等三人进来之后，用一种巡视的目光看了看他们三个人。我来问你，你们三个人就是证人吗？唐铁牛心里合计，肯定啊。刘喜玲先进来把这件事都说清楚了，现在就需要我们作证了。唐铁牛怎么一站，不错，我们三个是证人。你们三个人从哪儿来？
0: 我们从汉阳来。
1: 从汉阳来。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呀，姓唐，叫唐牛。
2: 唐铁牛多的一化名都把当劲儿那字儿给去了。
1: 你叫唐牛。那个呢？赵玉说我叫赵玉。
0: 乐板说我叫乐板。
1: 哦，你们三个人以何为业呀？
0: 我们呢，打把式卖艺，闯荡江湖。
1: 他们两个是你什么人？
0: 他们俩是我徒弟，我是师傅。
1: 哦，你是师傅。你跟谁学过武艺呀？
0: 那当然是跟我师傅了。
1: 你师傅叫什么名字？
0: 我师傅没什么大名，就是一般的我们那个乡下把式，什么小块虎背布单，金丝绕脖子，就这玩意儿，大红拳小红拳会点。我师傅在我们那个村里有点名气，叫张七。唐铁牛纯属是顺嘴瞎编。
1: 哦，是你看见我徒弟在路上劫夺良家妇女了？
0: 不是我，是我们仨。
2: 嘿，这仨人一块出证更可靠。
1: 这崔明在旁边压根之咬，心想，兔崽子，你等着，这事儿过去之后我非把你们仨给收拾了不可。我徒弟干什么了？
0: 这个是您徒弟呀，老爷子，我可真不知道当年您收这徒弟的时候是怎么挑的。俗话讲啊，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师傅收徒弟那也是个重要的事儿，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他收了。您这个徒弟在半道上劫夺良家妇女，要人家的钱财，要人家的衣服，要人家骑的驴，人家都给他了，他还不依不饶。把那女子拽到树丛之中，还打算要求片刻之欢。我们三个人赶到当场之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们起初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没想到你这个徒弟不管什么理什么情，全是蛤蟆跳井，不懂。我一看既然不懂，咱们就动手吧。我这个徒弟过去用这棍子把他就打趴下了，用棍子点动了前胸。你别看你这徒弟别的能耐不大，说谎的本事可不小。他当时就说了，他家里边有60多的老娘躺在床上等着他劫夺钱财，好去买药治病。我一听这个，这还是个孝子啊。有道是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既然他有这么一份孝心，我就饶了他吧。我要这么饶了他呢，还有点便宜他了。我想给他留个记号吧，让他引以为戒。所以我就把这铁棒子我掏出来，照他那踝子骨上就来了一下，可能这一下能把那踝子骨给他打裂了。你看见你徒弟没？现在走道有点瘸，那就是我给留的记号。我说这位老先生，我说的完全是实话。我们三个人没想到我住到他那店里了。住到他的店里，可能晚上他给我们往屋子里边打上熏香，把我们三个人就都给抓住了，全给捆上了。
2: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一看被他抓住了，他说要把我们三个人扔河里。我说你这不叫恩将仇。

0: 不报吗？我放了你，你也该放我。他说什么不饶？幸亏您这徒弟媳妇儿不错，他在门口这么一走，我把您徒弟这事跟他这么一说，这位大嫂还是秉承正义呀、啊，他把您这徒弟给训斥了一番，同时让我们三个人到这儿来给您作证。今天现在当着您的面，我们把这事儿都一五一十跟您说清楚了，绝没有半句谎言。至于说您这个徒弟是怎么办，继续还教啊，还是清理门户，那是您的事儿。反正我们呢，都是六轴碰墨，实打实的跟您讲了，您就看着来吧。
1: 咱们下次再说。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0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增强公民诚信意识，弘扬诚信文化，营造诚信社会环境，预防和减少因不诚信行为引发的矛盾纠纷。第21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推动社会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普及，加强社会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预防和减少因心理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设立心理健康服务场所，引入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情绪疏解等心理健康服务。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
4: 边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8: 无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群山万壑出荆门，生长明妃上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时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昨天呢，咱们是说到了孟姜女，孟姜女的故事是发生在秦朝。历史上呢，有一个词叫秦汉，秦朝汉朝往往被放在一起。那今儿呢，咱们就来说说汉朝的事情。这位呢，还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谁呢？王昭君。咱们要说的这是昭君出塞的故事。汉朝的皇帝呢，为了不跟匈奴打仗，于是呢就让王昭君嫁给这个匈奴的单于，也就是国王，这就是所谓的和亲。这要往好里说呢，属于民族团结。说的难听一点，这个王昭君呢就是性奴隶，这个政治的牺牲品。咱们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您安排这段昭君出塞，这是一段河南坠子，演唱者是当年享有坠子皇后之称的乔清秀。乔清秀前辈呢，是出生于1910年，可以说是天妒英才，英年早逝，1944年就离开了人间。那这段录音是来自1935年，所以说呢，这个音质啊确实不太理想，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领略到乔清秀非常优美动听的嗓音。原音重现不可多得，咱们来共同欣赏。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节目一开始请您收听到的，这是坠子皇后乔清秀的一段河南坠子昭君出塞的片段，可惜啊，这个音质确实不太理想。为了补偿大家，那下面时间呢，咱们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段相声呢，也是跟坠子有关。这是郭德纲和孙越合说的一段《五坠子》，来自2010年10月15号《名门之后》相声专场上的实况录音。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郭德纲和孙越。
4: 谢谢，连着三天
5: 是
4: 跟这儿搞专场啊，哎，来照，
5: 哎，谁都照
4: 啊，不是可爱，照完回去啊，还坐那儿呢。刚才是于谦老师，带着罗云平，带着郭麒麟，郭麒麟是我儿子啊，所以今天能跟儿子们一块演出。
5: 怎么说话？
4: 就刚才那有我儿子没有？
5: 登台有，
4: 台上有没有我儿子？
5: 有你儿子？
4: 这得了，行，
5: 哎，别说清楚哪一场
4: 啊？这个在我心里哪场都是。
5: 哎，没，要不都退出呢？哎，
4: 这相声世家，今天这场叫名门之后。
5: 嗯
4: 啊，每一段呢都有最少一个演员家里是干这个。这位也是
5: 啊，您介绍介绍吧。
4: 孙越，
5: 是我
4: 外祖父，是我们的相声名家李文华先生啊。大胖子特别的可爱啊，说相声里边找这个身材的不多见
5: 啊，少
4: 照相的话得两张拼出一个人来，
5: 占地儿
4: 啊，而且还不带胳膊，
5: 哎，这太占地儿。
4: 我认识他认识特别早。
5: 哎，我们早
4: 啊，刚到北京那会儿就认识他，那会儿还上学呢。
5: 上学，
4: 对，小孩那会儿没有这么高吧？
5: 啊，没有这么高，
4: 就这样哈。
5: 啊，
4: 这是这么高，
5: 是
4: 比现在宽一倍。
5: 哎，哎呦呦，那只是长高了，拉长了又。
4: 啊，现在越来越身材好看了。
5: 哎，是您夸我，
4: 真挺好的啊。我觉得这人呢，几乎就没有缺点。
5: 哎呦，您捧我。
4: 啊，厚道
5: 是吗？
4: 忠厚，而且来说不招灾不惹祸，难得。
5: 您谢谢，您谢。
4: 话又说回来了，
5: 您说，
4: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5: 哎，这话对。
4: 你要说孙越一丁点毛病都挑不出来，这也有点过。
5: 啊，那您说说什么毛病啊？
4: 多少有一点小缺陷
5: 啊？您说说。
4: 我可以说吗？
5: 可以。
4: 这个人哪儿都好。
5: 哎，
4: 就是啊。手不干净，我后台啊，我这包搁后台搁着，我人大大咧咧，一会儿工夫一翻，行，短8000块钱，这怎么回事啊？打2008年10月份后台就不丢东西了，
5: 但那时候可走人了，快
4: 啊，这是怎么回事？找吧，
5: 嗯，
4: 找来找去，孩子们说了，师傅您别找了。
5: 嗯，
4: 孙越老师拿的。
5: 哎呀，
4: 听进心里边了，能问吗？不能问
5: 啊，
4: 哥们儿兄弟交情在这儿，慢说不问。有人问到我，我还得褶说着。
5: 好
4: 啊，孙老师有这事吗？没有，
5: 您得褶着说。
4: 褶着说，这就是交情。
5: 是是是。
4: 话又说回来了，
5: 嗯，
4: 郭德纲就一点毛病也没有吗？
6: 没有。
5: 我不信。
4: 你看您各位这是捧我、
5: 啊、
4: 我自己知道我有缺陷。
5: 你有
4: 譬如说
5: 快说。
4: 我
5: 啊
4: 作风问题不太检点。
5: 哼，真下本
4: 啊。我在孙老师夫妻之间呢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第三腿插者、怎么说
5: 第三者插腿
4: 啊，这是本家承认的、第三者插腿、但是啊有人问到孙老师他不承认、不光不承认他还者说了。来我们问一下孙老师有这么回事吗？
5: 就没有。
4: 哎，还者说着呢，你看看
5: 我真没有。
4: 你看做戏做得认真，
5: 这压根儿就没有。
4: 他一直不承认这个。
5: 谁呀、怎么了？
4: 就说咱俩人这交情。
5: 交情归交情，别说这个
4: 啊，这也是玩笑话、因为认识他那会儿还上小学呢。
5: 哎，是是是，
4: 这也算发小。
5: 哎，可不
4: 是不是，打小一块玩。
5: 嗯，
4: 老话说得好，撒尿和泥儿。
5: 哎，
4: 那会儿就是一块玩，净这个。
5: 对对对，
4: 我这撒尿，他和泥儿。
5: 我自己尿不好吗？
4: 你那骚气。
5: 哎，对，您这带加号了的
4: 啊，你上火主要是
5: 没听说、
4: 玩笑。
5: 哎，
4: 但是啊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5: 嗯，
4: 孙越越来越可爱了。
5: 是吗？
4: 现如今跟岳云鹏搭档
5: 啊，您徒弟
4: 啊，小姐俩两个人。
5: 哎，来说清楚了，小哥俩。
4: 小哥俩啊，那您可矬了一辈儿、
5: 我认了。
4: 你瞧瞧，
5: 我认了。
4: 哎，跟岳云鹏在一起说相声、观众非常的喜欢、
5: 观众捧。
4: 好，相声这门艺术大伙儿都喜欢，
5: 嗯，
4: 通俗易懂，说好了可不容易。
5: 哎，不简单。
4: 往简单处说，就俩人在这说吧。说好了，一辈子的功夫。
5: 哎，
4: 没有说到今儿我成了，不可能。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5: 哎，对。
4: 包括这个学，
5: 嗯，
4: 前面我们有演员叫谢金，卖故意，啊，叫卖货声。
5: 对，
4: 您听着简单，那声吆喝下功夫。谢金也是相声世家，
5: 嗯，
4: 他父亲叫张天顺。
5: 张，哎，等等，
4: 啊，
5: 他姓谢，他爸爸姓张，
4: 他姓什么？
5: 姓谢，
4: 也姓谢啊。
5: 哎、
4: 老谢爷，宝字辈的老前辈，
5: 这
4: 都是名门之后。我们也爱学，
5: 哎，当然了，
4: 但是呢。每个人条件不一样，拿我来说吧，我对古曲比较喜欢。
5: 哦，您喜欢这个传统的？
4: 哎，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跟相声统称叫曲艺。
5: 哦，
4: 我们是诵说，他们是演唱。
5: 对对对，
4: 北京地区听京韵大鼓。
5: 哦，京韵，北京
4: 来的各位都明白啊，京韵，张派、刘派、骆派、白派、少白派，
5: 嘿，
4: 曾经在南方还有过代派。
5: 代派，
4: 哎，有这么几派，当然有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不唱了。
5: 嗯，
4: 现在流传下来，比如最广远的，
5: 嗯，
4: 刘派
5: 啊，刘派，
4: 刘宝全先生，
5: 嗯，
4: 大西厢唱的多好，
5: 是，
4: 就那一句就把观众给摁住了，
5: 是吗？
4: 嗯，二八月，
5: 你等等，嘿，你等等，
4: 就这头一句，
5: 别唱了，别头一句了，
4: 怎么样？
5: 头一句就闹猫啊？二八月，
4: 二几月？
5: 二几月？二八的，
4: 哎。
5: 二八的俏佳人揽梳妆，好，
4: 二八的，
5: 嗯，
4: 清脆响亮，
5: 哎，是
4: 流派，白派呢，温柔缠绵，
5: 是啊，
4: 白云鹏先生的代表作呢，
5: 嗯
4: 啊，后来像严秋霞老师唱的都非常好，
5: 都不错，
4: 白派我更熟了，
5: 是啊，
4: 白派我是家传。
5: 哦，您家里有干这个的？
4: 我媳妇儿是唱这个。
5: 对，您哎，你等等，
4: 嗯，
5: 那不叫家传啊，
4: 不叫吗？
5: 平辈儿的不叫啊，还家传。
4: 我还以为他这是望子成龙呢，这。
5: 反正你们家也够乱的。
4: 哎，你们家才那么乱呢。白派唱腔就唱《红楼梦》啊，才子佳人的故事。
5: 是，
4: 比如有一段叫《孟姜女》
5: 啊，有
4: 唱起来好听。
5: 嗯，您来来，
4: 风间春秋。

0: 流四海鬼身上，焚书坑儒，凌辱教化，哪管国乱仁义的张狂，唯有那范喜良之妻孟姜女，是一团乾坤正气，贞烈贤良，果称是无双啊。
1: 好，更好听。
2: 这都是北京地区流传的古曲。
1: 哎，是
2: 出了北京到京东地区
1: 啊，
2: 有京东大鼓
1: 啊，地域不一样。
2: 刘文斌先生唱得好，
1: 是
2: 嗓子不太好，但是有味儿，
1: 是吗？
2: 那叫云遮月。
1: 嘿，
0: 表弟是啊，收条龙帘挂金钩，有一位武道昏王要下扬州。有恩官上殿把那王姐劝呐，武将上殿也把王留啊。哎，
1: 正好，
2: 京东大鼓
1: 是是是，
2: 出了山海关，到了东北地区有东北大鼓。
1: 哎，是
2: 东北大鼓啊，一个地儿一个味儿啊。这沈阳的跟辽宁这期间就分好多。
1: 哦，
2: 你别看他沈阳算是辽宁，这里边七八种唱法。
1: 哎呦，
2: 你再到了锦西，你再到了黑龙江，几乎是一个人一个流派。
1: 哎呦
2: 啊，我给学东北大鼓这
1: 好啊，
2: 长坂坡的八句诗篇，唱起来好听啊。

0: 东北大鼓。
1: 是是是
0: 啊，到了唐山地区有一种烙挺大鼓。
1: 哎，
0: 这烙挺跟天津的烙挺有区别，
1: 是吗？
0: 天津那叫铁片大鼓，啊，真正的烙挺大鼓是人家烙挺县出的。
1: 是啊，
0: 有浓郁的唐山风味。
1: 那我们学学呀。
0: 啊，我试试啊。嗯，有一段叫《红娘下书》啊，咱们挑这么几句唱啊。
1: 来来。
0: 东山墙挂着一张宫北花，画的是女娲庙内纣王来讲香，上边倒有十八句半真半草写的墙，写的是风峦宝帐景飞越长，举世泥金桥样了庄，区区远山观翠色，翩翩无袖仰下裳，梨花带

0: 红娘看罢长叹气，可惜一人想成堂。十一月正儿无敌御天的下，年远相传不寻的长，六百载传至了周，一年之差丧家亡。红娘看罢常回首，瞧了瞧棒子的横批挂在膝下。
1: 每个省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戏曲和曲种，
2: 嗯，都不一样。
1: 比如说到了河南，
2: 河南
1: 有河南坠子，
2: 哎，地方的。
1: 你听过河南坠子吗？
2: 哎，听过点不多
1: 啊。你应该比我了解河南坠子。
2: 为什么呢？
1: 你天天跟岳云鹏在一块儿待着。哎，
2: 他净唱歌了
1: 啊。岳云鹏来自河南地区，
2: 是
1: 啊，产地是在南乐县。
2: 哎，没有产地是。
1: 他在家唱过，唱得不错。
2: 是啊，
1: 但是跟人正经唱坠子没法比。
2: 哎，毕竟是不一样。
1: 想当年有一位唱坠子的叫乔清秀，
2: 在河南，
1: 太好了，
2: 好极了，
1: 坠子皇后人是啊，那一出来把河南全盖了。
2: 哎呀，
1: 今天很遗憾啊。
2: 怎么呢？
1: 很遗憾，老先生去世了。
2: 哎呦，
1: 但是我很喜欢啊，我给大伙学两句这个河南坠子，好不好？啊，
2: 嗯，学学乔清秀。
1: 哎，乔清秀。哎，学学这么几句皮毛吧。
2: 好好
1: 好吗？
2: 来，
1: 过去这个坠子场演出啊，也挺好玩的啊。这是左一拉弦的，摁电铃，角儿上场。
2: 哦，三面电铃。
1: 哎，穿着旗袍，我这个就太长了。
2: 哎，对对，哎，对对，别别，哎，
1: 我掖上点啊。
2: 哎，露不露也不吃劲，
1: 打不起硬了，敲新鲜的那儿。我打这边来啊。
2: 啊，三面电铃，
1: 电铃
2: 啊，
1: 电铃，我上场学这乔星秀唱坠子啊。嗯，
2: 咱看看。铃儿，铃儿，铃儿。
3: 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初一十五半个月，腊月三十整一年。
2: 四句定场诗，
3: 是方才唱的是坠子。
2: 嗯，
3: 这一唱还是坠子。下一场也是坠子，今天都是坠子。
2: 哎，好，坠子开会。嗯，
3: 我们这儿就是唱坠子的。
2: 哎，好，
3: 唱不好
2: 啊，
3: 好不好的大家是多多的原谅，
2: 挺客气。
3: 唱哪一段呢？
2: 嗯，
3: 唱段三趟回身与趟春。
2: 好，
3: 把弦子拉起来。
2: 哦，
3: 咱就唱这回三趟回身与趟春。
2: 这个没劲儿啊。

0: 回来他就说句，
1: 哎呀，
0: 玉堂春，闻听我那三哥就要了房，一个隆咚，一个隆咚咚，小奴啊，
1: 哎呀，咽了，那是。
0: 一个隆咚，一个。

0: 呀，
1: 安安安安。
0: 相声是真好。
2: 怎么了你？
0: 我你吓我一跳啊！
2: 你吓我一跳，嚷嚷什么呀？这个
0: 这是文坠子
2: 哦，文坠子。
0: 哎，要说最热闹的啊，
2: 什么呀？
0: 得说是武坠子。
2: 武坠子，
0: 现如今唱的少了，
2: 是吗？
0: 国内没有啊？
2: 哦，国啊，
0: 都上国外唱去了。
2: 哎呦，
0: 前段时间泰国有唱的。
2: 泰国有唱武坠子，
0: 都穿着红背心来这个。
2: 哎呦，
0: 真动武啊！
2: 您这红衫军那是。
0: 今天是一个好机会。
2: 嗯，
0: 我很想给大伙儿唱唱这武坠子。
2: 好啊。
0: 但是啊，很为难啊。
2: 为难什么呀？
0: 你弦儿没在啊。
2: 哎，不
0: 啊，
2: 您单台不也自己的拉的弦儿吗？
0: 那不一样，武坠子那可不行。文坠子一人行啊。
2: 啊，
0: 武坠子必须俩人。
2: 必须俩人。
0: 要一个人无用武之地。
2: 哎呦，
0: 知道吗？这么些年来，于谦老不让，知道吗？所以这个节目都快失传了。
2: 别别别别别，他不让我让啊，我让不就完了吗？
0: 得，哎，
2: 我来，
0: 哎，那8000块钱你甭给我，
2: 哎，没有这么回事儿的
0: 啊！你们家我也不去了，
2: 行吧？别别别，哪日你也别去啊！
0: 今天咱俩人来为武坠子是吧？
2: 啊，
0: 哦，
2: 哎不，你
0: 楼上楼下各位，你们来着了。我多少年不干这个了？
2: 哎，不，这
0: 我这个体格还未必拼得来。
2: 不，您先别这么美。我再问问，这坠子这我可不会这个。
0: 嗨，这作比成样，
2: 什么样啊？
0: 拉弦你没见过吗？
2: 啊，怎么样？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我拿嘴学这。
0: 来，
2: 我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行吗？
0: 哎，你这真行哈！
2: 就我世家，
0: 但是你这个肉嫩了一点，听着你这弦里有面味儿，现在。你就是稍微再高一点点就好了，
2: 脆点吗？
0: 脆正一点。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0: 再高一点点。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0: 再高一点。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0: 再高一点。
2: 这就这样的啊。
0: 好吧，好吧，
2: 这俩小子呢？
0: 好吧，这个还需要一把椅子。
2: 还要椅子？
0: 待会儿您得坐着拉弦，你见哪拉弦站着了？
2: 哦，那我拿，
0: 对不对？
2: 我拿
0: 啊，
2: 我拿椅子。
0: 因为这个椅子呢是舞台上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但是你说这么大胖身子，你忍心让他下去搬椅子去是不是？所以说要是搬椅子的话，那就活该了。
2: 你早说呀！
0: 哎，早说你就不搬出来啊。咱们这就要开始了
2: 啊，开始。
0: 我简单的准备一下啊。
2: 哦，这还要准备？
0: 我得把我这个袖子挽上来。
2: 干嘛挽袖子呀？
0: 罗胳膊挽袖子，无坠子嘛，活活没死。我告诉你吧，我真的，我都替你高兴。啊，你今儿出来家里知道干嘛来了哈？
2: 我发微博了，
0: 发微博了啊，就没打算回去是吧？
2: 没打算。哎，
0: 行呗。
2: 我干嘛？就他妈都
0: 啊，
2: 他妈都掖着，
0: 都掖着，都干活，你知道吗？
2: 脱了不更得干吗？
0: 不，那不行，
2: 嗯，
0: 太得干也不成，
2: 哎，
0: 这就差不多了啊，
2: 到这差不多了。
0: 哎，我简简单单把头再包一下，
2: 哦，还得包头，
0: 那是必须的。
2: 干嘛包头啊？
0: 你瞧瞧，
2: 啊，
0: 这有一个装饰啊。
2: 哦，
0: 大伙儿就瞧我这打心里痛，你知道吗？
2: 是吗？
0: 嗯，我瞧你，我也打心里痛着。
2: 我一会儿都痛快了，嗯，
0: 这，嘿，
2: 哎呦，
0: 怎么了？
2: 哎呀，三门不幸啊，这
0: 儿。哎。这不走了人了吗？
2: 哪个走啊？
0: 哎，那个，哎呀，这个、
2: 啊、
0: 一个铁棍子，
2: 哎哎，
0: 我的铁棍子在哪里啊？
2: 不是，你要演孙猴是怎么着？拿什么铁棍子？
0: 我要演谢和龙。
2: 哎，要什么铁棍子？
0: 铁棍子，这因为这个，哎呀，不行啊，这个。
2: 哎，不是，
0: 你效仿栓号那斧子、哎？
2: 没听说，
0: 没有是吧？
2: 像你干嘛你？
0: 这凑合吧，是吧？
2: 你不就当那坠子板吗？是不是？
0: 哦，你以为是坠子板呢？
2: 那什么呀？
0: 行，那就坠子板吧，好吧。
2: 这可不就是、
0: 哦、这头吧，好吧。好吧。
2: 不，哎，
0: 我磕的，要不太松。
2: 磕的太磕的紧了啊！
0: 不是，你放心，你踏踏实实的，活活没死，我告诉你，真的。哎，你要不再发一微博吧，好吗？
2: 我拿手机电话，
0: 你得跟喜欢你的观众打一招呼啊，因为就这样了。
2: 我打招呼，打什么招呼？
0: 你准备好了吗？
2: 我不就唱。
0: 坐
2: 我睡你
0: 怎么？坐下。嘿，太没了。我跟你说，今儿这场我不要钱了，跟刚才一样。
2: 我这闲怎么着？
0: 哎，对啊。这个摁电铃我上场啊，
2: 我还是电铃，
0: 哎，
2: 三遍
0: 电铃我上场，听见了吗？好极了，你准备好了吗？
2: 早准备好了。
0: 太好，我都没死了，
2: 怎么这么别扭？我听着，铃，走，这整个一武士道啊，这。
3: 今天不客气，张飞和咱张良桥虽然不是好买卖，听相声情报都认输。
2: 哎呀，什么玩意儿的事？
3: 此君七丈连马，玉不夺标，不信血统本官就是横眉出门，钻进你唱一回锥子手。嗨，
2: 啊，咱听吧。
4: 听。
3: 嗨，
2: 有毛病，嚷嚷什么也不知道。
3: 嗨。
2: 饿了吃去。
3: 嗨，
2: 你等等，
3: 嗯，
2: 你打什么人啊？啊，
0: 我哪打人了？
2: 哎，别，这怎么说话呢？
0: 我跟你打招呼呢，
2: 你嚷嚷什么呢？
0: 叫你呢？
2: 你叫我什么呀？
3: 嗨，
2: 嗨，叫我
3: 嗨
2: 嗨，那我叫你什么呀？
3: 你嗨，
2: 我叫你也嗨，
3: 对，
2: 咱俩都嗨，
3: 对了，
2: 那好的呢？
3: 好的退出了。
0: 没净勾搭我说这个，
2: 怎么着呢？
0: 啊？你得搭茬知道吗？
2: 我搭茬啊。
0: 哎，我是唱的，你是拉弦的。
2: 啊，对，
0: 这说好了知道吗？
2: 啊，对，
0: 唱一回锤子手，嗨
3: 嗨
0: 嗨
3: 嗨，
0: 巴拉
3: 嗨
0: 巴拉的。哎，这样也行啊？
2: 什么叫？那么又打人啊你？
0: 我一看你那样，我太有打人的冲动了。
2: 废话，你不喊八个呢你？
0: 哦，这回咱不喊八个了，
2: 别喊八个了，
0: 咱心里想的行吗？
2: 心里想的也不行，
0: 这就开始了，
2: 这就开始了，
0: 五坠子啊！
2: 来
0: 拉一下，等着，嗨
3: 嗨
0: 嗨
3: 嗨，嗨半弦子拉起来，再唱一回坠子数。
2: 什么呢你？
0: 没唠天呢，
2: 唠什么天
0: 啊？啊，
2: 怎么打起来没有？怎么老打人啊？这里头
0: 无坠子吗？
2: 我这就开着火呢，
0: 这还等锅子？
2: 不是你那唱什么呢？半天嘴里头，
0: 我这不唱了吗？要开始无坠子吗？拉弦给过门好张嘴啊！
2: 好，给过门是吧？
3: 哎哎哎
0: 咱还干了干不了了？
2: 你踩炸弹上了你！
0: 我咱还来了来不了了？
2: 你嚷嚷什么呢你？
0: 我这不唱了吗？
2: 你唱什么呢？
0: 要爸的钱
2: 啊！要爸的钱？
0: 过去不卖票
2: 啊，
0: 打零钱，头一句要爸的钱。
2: 往后呢？
0: 书归了正啊！
2: 哦，这就开始唱，
0: 还等多呢？
2: 哦，
3: 拉弦儿呗！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要爸的钱，书就归了正。他给我拉下，我快看看恁乐观听。
2: 哎，你等等吧。
0: 嗯，
2: 这不都废话吗？
0: 怎么了？
2: 我不拉，你不唱，人家听什么呀？
0: 废话
2: 啊，
0: 废话就对了。
2: 对了，
0: 无坠子就这样。
2: 那您唱废话了，
3: 拉弦儿不？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因为我今天要唱那一段啊，
2: 还没谱呢。
3: 拉弦儿，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我唱段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爱听文来爱听武，爱听假的你来爱听个中，爱听文的那不会，爱听武的我四目学成，半文半武我也唱不了啊，哭啦算钱全都不中啊。
2: 哎好，那就别唱
3: 拉弦喽，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回文书我唱的那一段呢，我表表把爷叫罗成啊，表表把爷叫罗成啊，表表把爷叫罗成啊，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好吗？
0: 你看你拉弦半截风啊，这是
2: 废话，有你这样的吗？
0: 我怎么了？我这是
2: 玩命砸他了吗？
0: 别废话，拉弦吧。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4: 萝卜叶呀，
2: 噔噔噔噔噔啊，
4: 这个萝卜叶呀，
2: 噔噔噔噔噔啊，
0: 嘿，
2: 哎，
4: 这个萝卜叶呀，
2: 噔噔噔噔噔啊。
0: 刚才这下是试一下啊，
2: 还打呀？
0: 来来，这个萝卜叶呀。
2: 噔噔噔噔噔啊！
4: 跟他的爸爸老罗毅他们哥俩迈步就出了大厅啊！
2: 等等等等等等，别唱了，
0: 怎么了？
2: 罗成、罗毅是爷儿俩。
0: 对呀、
2: 啊，你干嘛唱哥俩呀、啊？
0: 这是爷儿俩呀、啊，
2: 爷儿都你唱哥俩知道吗？
0: 谁唱的？
2: 你唱的。
0: 谁唱的？
2: 你都听你唱，是不是他唱的？是不是他？哎，怎么没人理我？
0: 是我唱的吗？
2: 是。
0: 有人看见吗？
2: 看见了。
0: 哎，没人看见。你这人缘太次了。今儿能找出一个来，咱都好好说。有谁看见？刚才我说举手看看。
2: 有没有？
0: 有举手的吗？
5: 有。
0: 楼上有吗？
5: 没有。
0: 哎，你死去吧。
2: 还是主流好看。
0: 嗯、哎，什么话这是？拉弦。
2: 冷冷冷冷冷冷冷啊！
4: 罗成好摆八兄弟，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
2: 拉平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完了就一遍，
2: 哎，再来一遍
0: 啊，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4: 连人带马把城上啊，
2: 等等，马上不去，
0: 马上不去，
2: 对了，
4: 拉弦吧，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4: 若问这马，
2: 等人。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啊！
4: 这个人能驾云马腾空啊！
2: 上去了，
4: 拉弦！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4: 这位将官呐！
2: 噔噔噔噔噔啊！
4: 左手拿着一把套回的耙，右手拿着一个大哨柄啊！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4: 这位将官呐！
2: 噔噔噔噔噔啊！
4: 手使的哨柄朝下打嘞！
2: 哎呦！你等等吧，你等等吧，你怎么打起来没完啊？
0: 我坠子吗？
2: 我笑话吗？笑话吗？笑话吗？撞门！哎哎！
0: 哎，这好，这本家来了，
6: 不是，你叫我啊？
2: 你还
0: 他没叫你，他学你了。
2: 您听出来了？
6: 学我干嘛？
0: 哎，你没走啊你？
6: 我这准备走了
0: 啊！
2: 你
0: 喊他干嘛呀？
6: 像话吗？像话吗？像什么？
0: 听个原版的吧。
2: 他这老打我
6: 啊，
2: 老打我，
6: 打哪儿？
2: 脑袋哪？
6: 你那意思呢？
2: 你给我，你给我找点家伙事儿。
6: 嘿，你也就喊我知道吗？
2: 我也打他呀。
6: 哼。
2: 我拿斧子，把斧子给我，哎！
6: 我今儿送你一绿帽子，
2: 明儿我还你一个。
6: 嗯，回见，
2: 来了，回见，回见。
0: 哎哎，
2: 我没
0: 这
2: 么。
0: 侯爷过来，来，
6: 怎么了？
0: 这台上演出您知道吧？
6: 我知道
0: 啊，你给他来这么一个，这没法干了。这
6: 不是你一会儿他一会儿你给他打，
0: 不是你看这个玩意儿，这他没事了，他没事。
2: 你说什么？
6: 不是
0: 耳朵听不见了。
6: 那您的意思是？
0: 我了解你，你肯定不是带着一二上来的。
6: 嘿嘿，破
0: 破，您差哪儿了？死呢！得了，兄弟，你是我亲人
6: 啊！你是我亲哥哥。
0: 得了，你是我亲兄弟啊！
6: 再见。
0: 啊，你们。
2: 来吧，这没有
0: 来吧？
2: 不，啊，这没有，这没有。对，
0: 你来，咱试试。
2: 我不给面子
0: 啊！
2: 你试一下完了，这不能试。
0: 这跟你一套的。
2: 这不，这拿，干嘛呢？这报仇来了，我让你们。
0: 这不演戏吗？这不是
2: 这刘的天给我用这个。
0: 好，
2: 这都拿走，不许打人了，
0: 都不给了，
2: 不许打人了，
0: 我就剩一木头了。
2: 哎，那哎，这我拿走。
0: 哎呀。

0: 那个
1: 话筒也拿走吧。
0: 没听说过，没音了，来坐着，今儿拉
1: 上了，
0: 来没来没？
1: 那我也带上，嗯。
0: 哎呀，这个节目叫二战，
1: 为什么？德国兵的坠子
0: 啊，德国坠子啊，
2: 拉弦儿包，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4: 两军阵前打了一仗啊，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4: 人似猛虎，马赛过蛟龙啊，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4: 这位将官呐，
3: 噔噔噔噔噔啊！
4: 王祥这个怀中怎么一伸手啊？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4: 忙把法宝拿在了空啊！
5: 因为咱们这是广播节目，您看不到画面，所以说呢，得稍稍的跟您解释一下。在演出进行当中呢，孙越是连续说了三遍像话嘛，而这个刚好是德云社的另外一位演员侯震的口头禅。没想到这个孙越说完之后呢，侯震也上了台。而在这个节目最后呢，郭德纲是特别坏，撒了孙越满脸满身的白面，那孙越老师看上去是非常的狼狈。相声当中呢也是提到了孙越是捧哏名家李文华先生的外孙。那在本期节目的最后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咱们就给您安排一个李文华先生捧哏的相声小段。这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对口词，用这个小段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欢乐群英会。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6: 问您个问题啊。
7: 什么问题啊？
6: 过去有一种节目形式，不知看过没有？
7: 什么形式？
6: 对口词。
7: 哦，看过
6: 啊，
7: 还没少看
6: 啊，
7: 可是后来就不爱看了。
6: 知道什么原因吗？
7: 没找着原因。
6: 给您讲一下。
7: 哎，你说说。
6: 62年，
7: 嗯，
6: 战士业余演出队演出了一个千梗诗，
7: 两个小战士演的，
6: 那是全国第一个对口词。
7: 哎，我看的就是那个。
6: 两个小战士，一人手持一杆钢枪上，
7: 都拖着枪上了，
6: 梆梆梆，非常的威武，
7: 透着精神。
6: 他说出那词儿也利索，
7: 也快。
6: 枪
7: 枪
6: 枪
7: 枪，
6: 革命的枪
7: 枪，
6: 战斗的枪
7: 枪，
6: 持胸前
7: 枪，
6: 扛肩上
7: 枪，
6: 上大长
7: 枪，
6: 练兵忙
7: 枪，
6: 革命的武器
7: 枪，
6: 胜利的保障
7: 枪
6: 枪
7: 枪
6: 枪
7: 枪，
8: 枪不隆咚一动枪。
7: 他们敲上锣了。
6: 你词儿太多，我呛呛不过来。
7: 对口词就得说这么快，
6: 是不是？
7: 嗯，
6: 那个观众热烈鼓掌，
7: 非常欢迎。
6: 第二天您看报纸，
7: 嗯，
6: 舆论是一致赞扬啊，
7: 推荐这个形式，
6: 好节目，
7: 真好，
6: 内容形式很统一，
7: 对
6: 啊，符合战士冲上战场杀上战场的那股劲头，
7: 反映了战士的生活。
6: 可是后来为什么一听对口词大家就烦了，就不爱看了呢？
7: 因为什么呢？
6: 一窝蜂的都搞对口词，内容形式失去了统一，糟蹋了这个艺术形式。
7: 哦，你具体的给说一说。
6: 各行各业都演对口词。
7: 都是哪行业？
6: 农民的宣传队也演对口词。
7: 农民也是拖着枪上来。
6: 农民不拿枪。
7: 拿什么呀？
6: 镰刀。
7: 镰刀。
6: 一人一把。
7: 怎么喊呢？
6: 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
7: 哎呦，这头乱砍。
6: 镰刀在底下收割用，你说上面干什么就是什么。
7: 这一看就假了。
6: 啊，工人同志也演对口词。
7: 工人喊什么呀？
6: 也是自己的工具啊。
7: 什么呢？
6: 齿轮、车床。
7: 怎么喊呢？
6: 弄个大模型，齿轮齿轮齿轮齿轮齿轮齿轮齿轮齿轮。
7: 你这两句话多绕嘴呀！
6: 喊着喊着就绕一块儿去了。
7: 是啊，
6: 齿轮齿轮齿轮齿轮齿轮齿轮齿轮齿轮齿
7: 轮。好，要吃什么呀？
6: 你说大家都演自己的工具，人家医务工作者演什么呀？
7: 医务工作者演那听诊器，
6: 听诊器
7: 啊，
6: 挂耳朵这儿。
7: 对，
6: 太短耍不开，
7: 是吗？
6: 那仨字也不上嘴，
7: 你试试。
8: 听个气，听个气，听个气，听个气。
7: 对了。又不好听又不好看。
6: 后来有人出了个主意。
7: 什么主意？
6: 喊手术刀。
7: 哦，动手术。
6: 哎，一人拿个小刀上来
7: 啊，
6: 啪啪啪啪啪，手术刀，革命的刀，手术。
9: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继《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之后，作家刘同酝酿十余年的新作品《我在未来等你》2017年9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一个回到过去的故事，一本指向未来的希望之书，一次三个自己编织出的真诚对话，献给所有拥有青春曾经困惑迷茫却心怀热血坚持自我的人。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刘同的这本《我在未来等你》。我在未来等你由摩铁图书策划出版，书中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恋爱、朋友，关于青春里的所有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据了解，对这个酝酿十余年的故事，刘同表现出的重视超过以往所有作品。这种重视并不仅止于自我情感的专注投入和对创作激情的保持，更渗透在图书编辑的每个环节。早在书稿创作期间，他便与编辑团队对作品进行讨论，从人物性格身份的确定到故事情节的走向，再到每个字句的去留改换，都要经过反复的创建与推翻。全书字数由50万到40万再到20万，最终定为25万。熟悉刘同的人当然知道，他从未停止书写，也从未离开。这些年他说迷茫，其实是说与其迷茫不如一路往前闯。他说孤独，其实是说与其孤独不如自己去成为一个有力的世界。他说光亮，是希望每个人能找到自己的那束光。他的内心一直在成长，他的笔一直在写他自己，他一直在与自我对话。早在《谁的青春不迷茫》之前，他就写日记，坚持十年。在30岁的年纪看十年来的自己，一开始觉得

幼稚矫情。不过如果因此而选择不看不理，那便只是不愿承认，只是逃避。所以他便想，如果能用长大后当下的心情看待从前的日记，跟从前的自己做个对话，那会是怎样。于是原本的幼稚也可以是可爱，原本的莽撞也是一种单纯，原本私密的自我对话竟引发了一整个世代的共鸣与感慨。而从那时开始，他也一直在做着假设，如果自己真的遇见了曾经的刘同，我会说些什么，他又是否会听。如果我可以陪着他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他会不会变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酝酿了十几年，创作了300多个日夜，终于成了型。只是这个故事里主人公叫郝回归，而那个曾经的自己叫刘大志。在时间的迁徙中，每个人多少都有着变化，有着不同选择，有时一个选择就是一生。刘同也有选择，大学毕业后他参加并通过教师考试，有资格成为一名教师，但最终他做了选择，进了传媒，加入光线，从新人刘经理做到副总裁，一干14年，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刘同，一个不做职场导师，不做意见领袖，永远天真而热血的小人物，一颗在内心深处探险，真诚而不妥协的杂草。不过因为这个选择，他也错过了另一版人生，一个教书先生。郝回归正是一位老师，刘大志的老师。他们相处的那一年是1998年，刘大志17岁。17岁有阳光和天真，也有热血和单纯，也有遗憾。这一年是很多遗憾的起点，这一年我们学会面对分别，有的只是暂别不常见面，有的却是永别，一次别离也许就是最后一次。这一年每个人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坚持与方向，我们会一起在17岁的原点出发，但难以在某个终点汇合。郝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关于恋爱，关于朋友，关于青春里所有的一切。郝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如果你看过刘同的作品，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这里有他一贯的真诚细腻。如果你没看过或不认识他，这将是少有的良机。这是刘同对自我的三重剖析，是三个自己的诚意对话，也是他对我们的一次邀请。这个故事里没有刻意的隐藏，也不会过度感伤，有的只是少年人的热血，成年人的反思，对未来的希望。这个故事既属于刘同，也属于每个拥有并珍视青春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家萧复兴的一篇散文《海边那书店》，有请陈思无声为我们演播。
3: 在海边，多有餐馆、酒吧或礼品小店。如果是书店，一般不会选择在海边，反倒会在小街深巷里，世界各地皆然。但在青岛，如今多了一家号称离海边最近的书店。当然，这多少有些夸张，离海边毕竟还有一条街的距离，能看到海还不在海边，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北京这么多大小书店，装潢的再豪华，品种再齐整，不要说靠海了，恐怕连一家近水临风的都没有。因为靠近海，离青岛最老的地标栈桥很近，这家书店取名为栈桥书店。书本来就是连接读者和作者、外界与内心、想象及现实的一座桥，店名取得也适宜，朴素却也虚实相应，阴阳互补。我对他感兴趣，多于和他相距不远的青岛书房，那也是一家新开不久的书店，依托曾经住人的老洋房翻新而成。只是这样的书店在国外见过很多，并不新奇。前几年，我在美国新泽西见到一家名为书虫的书店，便也是由一幢老别墅改成，和房子一样彻底的老，不像我们往往愿意化旧为新，只留下几张

0: 老照片挂在墙上，让人们遥想当年。栈桥书店是由一家专卖教材教辅的书店改造而成。从商业的角度，显然买那些书要比现在这样挣钱。栈桥书店走时尚的路子，这在全国书店新一轮的起落中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靠的不是大同小异的时尚装潢，它靠的是海。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便也手到擒来，成为书店的借景，竟然形成自己的背景。尤其是一楼，迎面一张硕大的渔网，打捞上来一本本书。蓝屋顶飞翔的一只只洁白的海鸥，已经将它张扬的企图和内心的渴望彰显无疑。它打出的是海洋文化的牌，这张牌上的 logo 无需人工再来设计，它前面的海和栈桥便已经自然而然的形成。店里也有现在时尚书店卖的咖啡，有趣的是还有牛肉面之类的快餐和西式大餐，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可以小酌，可以慢饮，也可以久坐促膝交谈，或将朋友的聚会、商家的社交换一个书店的环境，沾一点书香。看看价格表还都适中，并非梦想着靠它贴补书店的亏空。临窗的地方大多安放了舒适的沙发，明确地昭示着来青岛游玩的人，在海边玩累了，在栈桥照完相了，可以过街到这里小憩。这里有舒适的环境，有不贵的冷热小吃，也有风俭游人的餐饮。即使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吃，坐在免费的沙发上歇歇脚也好。常言道，来的都是客，即便走了也会将这家书店的印象带到全国各地。如果能买到一本自己心爱的书更好，如果从书架上挑选自己喜欢的书，也在这里的沙发上读着读着睡着了，进入的则是另一种世界。那世界是书的，是书店的，也是每个人自己的。来到这里正是秋末初冬的季节，遇见了这家书店，有种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觉。说是又逢，是因为以前来青岛多次，也曾经路过这家书店，只是未曾进去。而如今他焕然一新，世事沧桑中让人感到读书人和卖书人在变与不变之间的浮沉、纠结与坚持。在一楼靠窗的那一排沙发上坐着几个年轻的姑娘，手里捧着书在读。我不知道他们是青岛人还是外地游客。忽然觉得这时候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迈尔维尔的《白鲸》很合适。那些作品写的都是海。再有读陈梦家当年为青岛写下的《海》更合适。我与远处的灯塔与海上的风说话，那是智慧明亮在海中的浮灯，他们在海浪上吐出一口光，是黑夜中最勇敢而寂寞的歌声。坐在这里读这样的诗句，海就在前面，灯塔也在前面，海上的风吹来，能够吹拂在每个人身边。坐在这里读这样的书，纸上黑字欺压，窗前幽深化蝶，会让每颗心绿成大海一样的澄净而辽远。甚至因为你和这家书店的邂逅，发生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个故事无论发生在书店里，还是在片刻的梦里，书店会是比商店和餐馆更容易变成引发故事的风水宝地。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书店， 旧金山的时代之光书店不都是这样的场所吗？当然最好能把陈梦家的这几句诗先刻印在书店里。
1: 非常让人陶醉的一篇文章，来自萧复兴《海那边的书店》。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网。

0: 韩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张巡困守孤城抵抗叛军的故事，这集的主角是谁呢？
3: 这集的主角啊，是一位叫李泌的隐士。唐肃宗刚在灵武继位的时候，身边的文武官员不到30个人，那个临时建立的朝廷什么都是乱糟糟的，一些武将也不太肯听指挥。肃宗要想平定叛乱，多么需要有个能人来帮助他呀。这时候他想起他当太子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好朋友叫李泌，就派人把李泌从颍阳接到了灵武来。
4: 李泌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太子这么看重他？
3: 李泌呀，他是长安人，小时候很聪明，读了不少书，当时的宰相张九龄看到他写的诗文，非常器重他，称赞他是个神童。肃宗当太子的时候，李泌已经长大了，他向玄宗上了奏章，对国家大事提了一些意见。唐玄宗看了之后很欣赏他，于是召见他，想给他封一个官当。可是李泌却推说自己年轻，不愿做官，玄宗就要他和太子交个朋友，以后他经常到东宫去。太子呢，也特别喜欢接近李泌，把他当作老师看待。
4: 为什么李泌不愿意做官，而要当隐士呢？
3: 那还不是因为当时朝廷奸佞当道吗？李泌要想入朝为官，是要依附当时权势熏天的杨国忠的。李泌在山里自在惯了，哪里愿意为了5斗米而折腰呢？后来李泌看不惯杨国忠掌权，经常写诗讽刺杨国忠，为了这个他被杨国忠排挤，只能离开长安。他看到政局混乱，不愿受这个气，索性跑到颍阳隐居起来了。
4: 小人当道，使得多少有本事的人得不到重用。
3: 这一回唐肃宗来请他，他想到朝廷正遭到困难，就到了灵武。唐肃宗看见李泌，真像是得到宝贝一样高兴啊。那时候的临时朝廷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和礼节，唐肃宗跟李泌就像年轻时候一样，进进出出的都在一起，大事小情全都跟他商量。李泌有什么主意，唐肃宗没有不听从他的。唐肃宗想要封他当宰相，李泌却不愿意。他说，陛下待我像知心朋友一样，这可比宰相的地位还要珍贵了，何必非要让我挂个名不可呢？ 肃宗见说服不了他，也就算了。

0: 然现在朝廷里早就没了杨国忠，但是李泌还是不愿意做官。
1: 李泌在乡间隐居的时候穿的是布衣，到了灵武还是那件旧的布袍子。有一次李泌陪唐肃宗一起骑着马巡视军队，当兵的在后面指指点点地说，哎，那个穿黄袍的是皇上，穿破袍子的是山里来的隐士李先生。唐肃宗听到兵士们的议论，觉得这样太显眼了，就给李泌一件紫色的官服，硬是要他穿上。李泌没办法啊，只好就穿上了。肃宗笑着说，你既然穿上了官服，还能没有个官衔吗？说着从袖里拿出了一份诏书，任命李泌为元帅府行军长史。李泌还是不肯答应。唐肃宗说，现在国家困难，只好暂时委屈你一下，等平定叛乱之后还是要给你自由的。
0: 为什么李泌这样执意不做官呢？
1: 因为没了一个杨国忠啊，还会有别的杨国忠出现，李泌不想把自己拖入政治斗争的漩涡里，所以啊，他不愿意做官。
0: 能在高官厚禄面前不为所动，这个李泌果然不同一般啊。
1: 那时候郭子仪也已经到了灵武，朝廷要指挥全国的战事，军事十分繁忙，四面八方送来的文书从早到晚没有间歇的时候。唐肃宗命令把收到的文书一律先送给李泌拆看，有特别紧要的再送给自己。宫门的钥匙呢，由太子李处和李泌两人共同掌管。那段时间李泌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觉也没法好好睡啊。
0: 李泌虽然不是丞相，但做的都是丞相的工作，真是太辛苦了。
1: 唐肃宗一心想要回长安，他问李泌说，敌人这么强大，我们要怎么办呢？李泌回答说，安禄山发动叛乱，真心帮他出力的是少数，其余都是被迫参加的，照我的估计，不出两年就可以把他们消灭。接着他又给肃宗定了一个军事计划，暂缓收复长安，先派郭子仪、李光弼分两路进军河北，攻打叛军的老巢范阳，这样就能叫叛军进退两难了，之后再发动各路官军围攻，把叛军消灭。
0: 李泌的这个主意听起来很不错，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1: 第二年春天，叛军发生了内讧，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杀了安禄山，自己称帝。要消灭叛军，这本来是个好机会呀。但是肃宗急于回长安，他不听李泌的计划，把郭子仪的人马从河东调回，强攻长安，结果打了一个败仗。后来郭子仪借了回纥的精兵，集中了150,000人马，才把长安给打下来。接着唐军又收复了洛阳，叛乱头目安庆绪逃到了河北，史思明也被迫投降了。唐军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唐肃宗觉得心满意足了，用高头大马把李泌接到了长安。
0: 看样子动乱真的平定下来了，李泌这么大的功劳，肃宗一定要重赏他吧。
1: 唐肃宗的宠妃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嫌李泌权力太大，早就互相勾结，想把李泌除掉。太子李处发现张良娣他们想害李泌，就告诉了李泌。李泌说，哎，不要紧，我和皇上有约在先，等收复京城，我便回山中隐居，那就没事了。这回李泌见唐军收复两京，算是了却了一个心愿，决心要离开朝廷。
0: 叔叔说的果然没错啊，没了一个杨国忠，还会有别的杨国忠出现，真是可悲。
1: 有一天晚上，唐肃宗请李泌喝酒，并且留他一起休息。李泌趁机会对肃宗说，我已经报答了陛下，请让我回家做个闲人吧。唐肃宗说，哎，我和先生共了几年患难，现在正想跟您一起享受安乐，怎么

0: 您倒要走了呢？李泌恳切地说，我和陛下结交太早，陛下太重用我，信任我，就是因为这些缘故，我不能不走啊。唐肃宗说，哎，今天啊，先睡觉吧，隔天再说。李泌却说，今天我跟陛下坐在一个榻上谈话，你不答应我，将来到了公堂上面就没有我说话的余地了，如果你不让走，那么就等于是要杀了我呀。
1: 既然李泌心意已决，肃宗就不要勉强了。
0: 唐肃宗显然不愿意让李泌离开，但是又经不住李泌的一再请求，就只好同意了。李泌到了衡山，在山上盖了屋子，重新过他的隐居生活。李泌走了以后，唐肃宗身边少了一个正直的大臣，李辅国等一批宦官的权力可就大起来喽。
1: 我想到了东汉末年时常是作乱，这才造成了黄巾起义、董卓进长安和后来乱纷纷的三国。现在宦官当道，一定不是什么好兆头。
0: 哎，没错，小朵的信息收集整合能力是越来越强大了啊。
1: 云生叔叔的意思是我猜对了。
0: 哎，留个悬念吧，我们呢下集再接着讲。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李泌辅佐唐肃宗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却在功成名就的时候选择辞官隐居。之后的唐肃宗和唐王朝怎么样了呢？
2: 唐王朝收复两京以后，安庆绪逃到了河北，占领了大概60座城池，继续顽抗。唐肃宗决定派大军去剿灭安庆绪。这一次进军，唐军一共集中了9个节度使带领的60万兵力。这九路大军归谁统帅呢？论地位和威望，应该是郭子仪和李光弼。但是猜忌心很重的唐肃宗怕郭李二人权力太大，故意不设主帅，却派了一个完全不懂打仗的宦官于朝恩做官军龙使。9个节度使啊，都得听他指挥。
3: 让宦官监督将军们打仗，这不是在开玩笑吗？不信任手下将军，那你这个皇帝最好亲自上阵。
2: 唐军攻打邺城的时候，史思明又举兵反唐，从范阳带兵救援安庆绪。就在60万唐军准备跟叛军决战的时候，唐军还没来得及摆开阵势，忽然刮起了一阵狂风，吹得沙尘弥漫，天昏地暗。九路大军没有统一的指挥，就像是受惊的马群一样逃散了。唐军打了大败仗，于朝恩把失败的责任一股脑都推给了郭子仪。唐肃宗听信了于朝恩的话，就把郭子仪朔方节度使的职务给撤掉了，让李光弼接替郭子仪的职务。
3: 这怎么能怪郭子仪呢？真是好大一口锅，明明是肃宗故意不设主帅导致混乱，出了问题还推卸责任。
2: 这时候叛军又发生了内讧，史思明在邺城杀了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随后他整顿人马向洛阳方面进攻。李光弼到洛阳的时候，城内正人心惶惶，洛阳的官员听到史思明来势汹汹，都有点害怕，有人呢就主张退到潼关去。李光弼说，现在双方势均力敌，我们退了敌人会更加猖獗，不如把我军转移到河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李光弼下令把官员和老百姓全部撤出洛阳，然后带兵到了河阳。等史思明进洛阳的时候，洛阳已经成了一座空城。史思明是要人没人，要粮没粮，又怕李光弼偷袭来个瓮中捉鳖，只好带兵又出了城，在河阳南面筑好阵地，和李光弼的唐军对峙。
3: 原来重要的不是城池，而是人口和粮食。洛阳成了一座空城后，反而没人愿意要了。
2: 李光弼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了，他知道眼前的兵力不如叛军，只可智取，不能强攻。他听说史思明从河北带来了1000多匹战马，每天就放在河边沙洲洗澡吃草，于是就命令部下把母马都集中起来，又把小马呢拴在马厩里，等叛军的战马一到沙洲，就把母马放出来和敌人的战马混在一起。过了一会儿，母马想起小马来了，嘶叫着就奔了回来，敌人的战马呀也跟着跑到了唐军阵地来喽。
3: 白白带回 回来了这么多敌人的战马。
2: 史思明一下子丢了上千匹战马，气得要命，他立刻命令部下集中几百条战船从水路进攻，前面用一条火船开道，准备把唐军的浮桥烧掉。李光弼探听到了这个消息，准备好几百只粗大的长竹竿，用铁甲裹扎竿头，等叛军的火船驶过来了，几百名士兵站在浮桥上，用竹竿顶住火船，火船没法前进，被烧得墙倒弦裂，一下子就沉没了。唐军又在浮桥上发射石头炮，向敌人的战舰攻击，把船上的敌兵打得是头破血流啊！有的连人带船都沉入了水底，有的呢挣扎着爬上岸，拔腿就逃喽。
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李光弼总能见招拆招，太神了。
2: 史思明几次三番派部将进攻河阳，都被李光弼用计谋给打退了。最后史思明发了狠心，集中了强大兵力，派叛将周志进攻河阳的北城，自己呢领了一支精兵去攻打南城。早上李光弼带领着部将一起登上北城，观察敌军军情，只见敌军黑压压的一大片，正一队一队向北城逼近。唐军将领嘴上不说，可心里先慌了。李光弼看出大伙儿的心情，镇静地说：
4: 哎，都别怕，叛军虽然人多，但是队伍不整齐，看得出他们有点骄傲啊。你们放心，不到中午一定能击败他们。
3: 真的有这么容易吗？
2: 接着李光弼就命令将士分头出击，将士们虽然打得勇猛，但是敌人退了一阵，又来了后续部队，太阳已经到了头顶上，双方还是不分胜败。李光弼又召集部将商量，他说：
4: 你们观察敌军的阵势，哪个方向的战斗力最强啊？
2: 部将们回答说：
5: 西北角和东南角。
2: 李光弼点点头，马上拨出500名骑兵，派两名将领率领分路攻打西北角和东南角，
3: 希望李光弼可以顺利击退敌军。
2: 李光弼把留下的将士都集中起来，严肃地宣布军令，他说：
4: 将士们，看我的旗帜，我缓慢地挥旗，你们可以各自行动，如果急速地挥旗，就是总攻的信号，将士们看到这个信号必须奋勇向前，不准临阵退却。
2: 说到这里，他拿了一把短刀插在靴子里，他说：
4: 打仗本来就是拼命的事儿，我是国家大臣，绝不死在敌人手里，你们如果战死在前线，那我也不活了，就在这儿自杀。
3: 宁死不屈，李光弼是个好汉。
2: 将士们听了李光弼一番激励的话，都勇气百倍地杀上阵去。没过多久，部将郝廷玉从阵前转身奔回来，李光弼立刻派士兵带着他的剑迎上前去，要把郝廷玉就地斩首。郝廷玉见传令兵要杀他，就大声地嚷起来：
6: 我的马中了箭，并不是退却呀。
2: 传令的兵士报告给李光弼，李光弼立刻命令给郝廷玉换上战马，让他重新上阵指挥作战。
3: 差点就给误会了。
2: 李光弼看到唐军士气旺盛，就急速地挥动旗帜，下令总攻。各路将士看到城头的旗号，争先恐后地冲进敌阵，喊杀声震天动地。叛军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再也抵挡不住了，纷纷溃退，被唐军杀死俘虏了1000多人，还有1000多士卒被挤到水里给淹死了。攻北城的叛将周志也逃跑了。史思明呢，正在继续进攻南城。李光弼把北城俘虏来的叛军赶到了河边，史思明知道周志已经全军溃散，也不敢再战了，连忙下令撤退，逃回了洛阳。
3: 叛 军南北夹击都不能打败李光弼，李光弼真厉害。
2: 可惜呀，后来李光弼也像郭子仪一样，在宦官的瞎指挥下打败仗，被撤了职。没了李光弼，叛军又嚣张了好一阵子。再后来，叛军内部又一次发生了动乱，最后是四分五裂。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一直到叛乱失败，中原地区打了8年的内战，历史上把这件事儿称为安史之乱。其中安是指安禄山，史就是指史思明。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7: 打电话。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未缴满15年，应如何补缴？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在2011年7月1号之前初次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延长缴费5年；延长缴费5年后仍不足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缴至满15年，然后办理退休手续并领取养老金。在2011年7月1号之后初次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应继续按月缴费至满15年后领取基本养老金。2029年12月31号前退休人员，最低缴费年限仍为15年。2030年1月1号起，每晚1年退休缴费年限增加6个月，逐步提高至20年。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0: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上回书咱们正说到啊，起义军攻破了华州，作为前不正印先锋官的朱温呐，这心里头跟明镜似的。你别看自己呀、冲在最前边，硬仗都是自己打的，可是这个功劳啊，孟觉海呀，绝对不会给自己上报到皇朝那儿去，这军功啊，全得让老孟给冒领喽。一想到这个，朱温就生闷气，生气怎么着啊？没办法，你就是直接告到皇朝那儿去，三头对岸，估计皇朝啊，也不会向着自己。人家孟觉海跟皇朝是把兄弟，老朱明白自己这个身份呢，所以呢是暗气暗憋，借酒浇愁。正在喝闷酒呢，外边进来一个偏将，说要给他进献一名美女。老朱最得意这个，好啊，就把他带进来吧，我看看这美女长得有多美。时间不大，偏将把美女带进来了，虽然说是蓬头垢面，但是掩饰不了天姿国色。朱温让这位美女一抬头，哎呀，好嘛，这位呀不是别人呐，正是自己朝思暮想念念不忘的神仙姐姐张氏。前文书咱们说过了，老朱暗地里发了誓了，除了这位张氏，他是谁也不娶，宁愿打一辈子光棍。当然了，打光棍儿归打光棍儿，他身边这女人呢一直也没断喽，只是不对他们动真心动真情，逢场作戏而已。他见过张氏啊，张氏可没见过他。朱温呢一直是暗恋人家，原来那两个人是身份相差太悬殊了，人家是官家的小姐，朱温呢是一介布衣的穷小子，现在呢掉过个儿来了，高高在上的千金小姐无家可归，流落在民间，曾经的穷小子呢身份转变成了起义军的大将军，身手五支令是全手就要命，掌握生杀大权。朱温觉得如今自己这个身份呢配得上这位张小姐了，连媒人都不用了，自己呀直接就向张小姐表白了，我要娶你为妻。这位张小姐呀也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不像那一般的女人似的啊，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你不嫁给他，他对你动刀怎么办呢？他要威胁你怎么办呢？那我就答应吧，草草了事，就嫁给他得了。张小姐那是大家闺秀，就到了目前这种情况了，也不能失了身份。在这种敌弱我强的环境下，还跟朱温提要求了，说你呀，得三媒六证，明媒正娶，八抬大轿把我娶进门来，糊里糊涂的那个不行。第一，朱温是

喜欢张小姐，第二呢，人家小姐说那个话让朱温佩服，就他接触了这么多女人了，没有一个人敢跟他提条件。今儿个张小姐一说这个，朱温呢不得不佩服人家，这是女中的豪杰，外柔内刚，以至于后来呀，朱温掌握多大的权力，当了多大的官儿，只要这位张小姐说什么，朱温都听，拿她的话当回事儿。因为老朱知道，张氏跟其他的女人不一样。甭管怎么说了，张小姐呢就把这门亲事答应了。选良辰择吉日，两个人是拜花堂入洞房，成了夫妻了。朱温呢是夙愿以偿啊，娶张小姐为妻这件事儿啊实现了。完成了人生当中第一个远大的目标，朱温的目标实现了。咱们再说这孟觉海，他打压朱温，拿老朱当枪使，一路上攻州夺府，势如破竹，这功劳啊他全记在自己头上了。这一打下来华州，他立马就上报皇朝，皇朝接到报告以后很高兴啊，来到这儿犒赏三军，大队人马歇兵一天，继续奔长安进发。华州丢了，朝廷能不知道吗？小皇上李轩呢都快吓疯了，皇朝的大队人马都到眼皮子底下了，这可怎么办呢？老奸贼田令孜给他出主意，让他下一道圣旨，封皇朝为天平节度使，解散义军，走马上任，以往造反之事一概不究。李轩写好了圣旨，钦差带着圣旨去见皇朝，皇朝命人把钦差给带进来，哈哈一乐，你就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呀，来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是奉当今万岁之命来招安黄大将军。哦，那你把圣旨读一读我听听吧，看看朝廷封我一个什么官职。钦差说，那好啊，请黄大将军跪倒接旨。皇朝摆了摆手，哎，以前呢我求着要当官，皇上不让我当，现在呢皇上啊求着我让我当官，这个事儿啊反过来了。既然呢是反了，那咱们就反着来。按照常理应该是宣读圣旨的站着，听旨的跪着，咱们今天可不能这样了啊，那样太俗了，咱们得改改，宣读圣旨的跪着，听旨的坐着。钦差大臣一听，这都不像话，哪有这么反着来的呀？啊，那什么黄大将军，自古以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能乱了常理呀，您这么做恐怕是不太妥当吧。皇朝啪把脸一绷，我说的都是中国话吧，难道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让你跪着读圣旨，你就得给我跪着读，如若不然我还不听了。来人呐，把这个钦差给我退出去，砍成肉泥。这话说的多吓人呐、啊！钦差俩腿一软，当时就跪那儿了。哎呦，那什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您说的话就是圣旨，您让我跪着读啊，我就跪着读。您让弟兄们歇会儿吧，别累着他们，大老远的好不容易啊来到长安边上了，是不是？皇朝一瞪眼珠子，高声说道，本将军让你读圣旨，你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呀，你快给我读，我们大家伙在这儿还等着听呢，再不读啊可就进来人砍了你了啊。钦差被吓得魂不附体，体似筛糠，拿着圣旨啊，这手指哆嗦，张嘴读圣旨吧，这嘴还不好使了，舌头根子发硬，都拌了蒜了，说出话来呀跟俄文似的，都带了嘟噜了。他是仗着胆子勉勉强强的连这圣旨给读完了。读完了以后啊，皇朝是仰天大笑，小

昏君李轩呐、想当年长安城赶考，你以貌取人，革除了我的功名，永不录用。到了今天了，我统帅大军兵伐长安，你害了怕了，又要封我为天平军节度使。有道是君无戏言呐，说出话来就得算，已经永不录用了，还封我什么节度使不节度使的呀。说到这儿，他一把从地上把那钦差给抓起来了。本将军饶你一条活命，回去告诉昏君李轩，跟他说我不稀罕做他的节度使，让他把脖子洗干净喽。黄毛要取他的项上人头，夺他的江山社稷，改天换地，另立朝廷。马溜的，趁着我没改变主意，你赶紧给我走。钦差大臣一听说皇朝要放他走啊，连滚带爬的出了义军大营，快跑吧，趁着他法外施恩，别回头啊，一改变主意走不了了。钦差连头都不敢回呀，带着人一溜烟似的逃奔了长安城。他回去怎么跟皇上汇报，皇上怎么着咱们先不说，接着还说这皇朝，钦差大臣走了，他立刻命令孟觉海、邓天王、朱温这三路先锋急行军杀奔长安。这时候就得快了，兵贵神速，长安近在眼前，不能让李轩跑喽。三路先锋不敢怠慢呐，日夜兼程，这一天就杀到了长安城的八里桥外。杀在最前边的不用问了，还是塞瘟神丑鬼朱温。他到这儿来一看，营盘挨营盘，帐篷挨帐篷，唐朝啊已经在这儿安插下人马了。从打的旗号上看，是凤翔和博野的人马。还没等朱温讨敌骂阵呢，两座大营当中冲出来两支人马，左边这支人马为首一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开外，头戴紫金盔，朱缨倒挂，身穿紫金甲，大放光华，胯下乌骓马翻江倒海，掌中紫金锤，嘿，这个头真大。这员将一张大黑脸，黑中透亮，亮中透光，抹的眉大环眼，狮子鼻子，血盆大口，扎里扎沙，一步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身前身后千层的杀气，百步的威风，这个威猛劲儿就别提了。在他身背后有一杆造缎子大旗，白月光里边写着一个斗大的庞字。右边领兵带队这员将头戴亮银盔，倒拉狮子尾，亮银的抹额，当中间二龙斗宝，密排白绒球，搂海带包耳护相，前后护心镜，明如秋水，挡枪避箭，身上穿九吞一十八炸亮银鱼鳞甲，外罩粉征袍，护裆鱼塔尾，一叠两叠三叠倒挂，横担在马鞍桥，两扇征裙遮膝护腿，翻卷荷叶边，胯下一匹大白马，鞍颤嚼环鲜明，项带威武灵。这员将啊，长得白白净净的，手提亮银枪，长得很儒雅，海下三绺黑胡须，身背后呢是一杆素白缎子大旗，蓝月光里边写着一个斗大的士字。一黑一白两员将连朱温的道路给拦住了，老朱正要上去厮杀，忽然间那个骑白马的来到了两军阵前，双脚一扣蹬，勒住了坐骑，冲着朱温这边啊就喊上了。我说义军弟兄们，咱们先别动手，请问是哪位将军领兵带队呀？我要让他阵前答话。什么意思呀？这是唐军见到义军了不动手，还要让主将阵前答话。朱温呐，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一催坐下马就过来了，大刀在手中一横，哎，
对面的唐将听真，本将军那是黄大将军麾下副先锋朱温是也，你姓字名谁，叫某家来到阵前何事啊？这员将呢一抬腿把大枪挂好了，冲着朱温一抱拳，哟，原来是朱将军呐、啊！在下乃是河北博野县的士书从，久闻将军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果然是相貌威武，名不虚传呐、啊！朱温说：“姓氏的，咱们是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来这弯弯绕。”士书从呢也不生气，和颜悦色，满脸陪笑的就说了：“朱将军，您急赤白脸的干什么呀？那我可就直接说了，你是听我慢慢道来，他是这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啊？原来呀，皇朝的义军要攻打长安城，西宗李轩就发下圣旨去了，让各路人马前来勤王。陕西凤翔府的和河北博野县的就派人来了，要支援京师保护皇上。这两路人马呀，一到长安城外边，就让守城的军兵给拦住了，说丞相有令，让他们到八里桥驻扎，去防范皇朝的敌军。河北领兵的将领叫士书从，凤翔府领兵的将领叫庞师古。这俩人一听，我们大老远来的，朝廷怎么着也得先安抚一番呢，犒赏三军，给我们弄点粮草军饷什么的。哦，合着到这儿来了，先给我们吃个闭门羹，然后呢还让我们去玩命去，这个做的可就有点过分了吧。就过分了，你能怎么着？你惹得起田令孜吗？人家田令孜那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控贺军都指挥使，当朝的宰相，枢密使，外加太尉，皇宫大内72处都总管，你能想到的大官，他是能者多劳，都让他一人当上了。军事行政连带宫里头都归他管，手里头有实权呐、啊，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除了皇上就是他。谁要把田令孜给惹毛了，那他就是不想在大唐朝混了，把你给开出国籍呀、啊，那算轻的，重的是满门抄斩，祸灭九族，让你呀、啊、从这地球上消失。庞师古、士书从这两个人芝麻粒大的小官，怎么敢跟田令孜抬杠呢？想抬也没这机会呀、啊，你根本就见不着人家，官大一级压死人。他们俩跟田令孜呀，可不是差一级的事儿了，差好多级呢。哎呀，俩人忍着吧，不让进就不让进吧，还不敢违抗军令。人家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全国的人马都归他管，让你怎么着你就得怎么着，服从命令啊，是军人的使命。再者说了，你不听田令孜的也不行，得了，胳膊拧不过大腿，让去八里桥啊就去八里桥吧。俩人呢是暗气暗憋，一肚子委屈，领着人就走了。结果到那儿一扎营啊，从老家带来的粮草吃完了，那就写信让朝廷给发放粮草吧。信送到京城了，田令孜呢也真回信儿了，上边写着：“国库空虚，你等自谋军饷粮草。”他这回答倒是挺简单的，可把庞师古、士书从给难为坏了。我们离着老家108000里，回家取去也来不及呀，这儿人吃马喂，多少张嘴等着呢，不给开军饷能对付对付，这吃不上饭怎么对付呀？时间一长了，军队当中发生哗变，谁控制得了啊？谁担得起这个责任呢？俩人啊又联名上书，要求朝廷给发粮草。这回呀，书信一送到京城，石沉大海，连个回信都没有了。再一催呀，田令孜还生气。

0: 累了，不搭理他们俩了，你们呀自生自灭去吧，爱咋地咋地。你说这奸臣掌权，误国误民，有多耽误事儿吧？田令孜掌握朝中所有大权，有他挡着呢，西宗李轩呢什么都不知道，被老奸贼呀都给蒙在鼓里头了。李轩岁数小啊，就跟个孩子差不多少，整天家呀打马球，斗蟋蟀，斗鸡，什么好玩玩什么，什么好吃吃什么，不理朝政，不问世事。他也想了，反正有阿父田令孜替他料理呢，什么事儿啊也不用自己操心，我就当个甩手大掌柜的就行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那么信任他，皇恩浩荡的，他还不拿我的事儿啊当自己家的事儿那么干吗？他哪知道啊，田令孜呀是拿这大唐朝啊当他们家的了，悬秤卖官，贪赃枉法，陷害忠良，排除异己，贪污粮饷，打压士兵，把好东西啊都弄自己家去了。这大唐朝啊倒霉就倒霉在他身上了。远的不说，就说现在这个庞师古跟释叔同让他给逼的一把一把的是往下薅头发呀，好几万人马等着他们吃喝呢，这么多的粮草上哪儿找去？这哥俩实在没辙了，开了个碰头会。释叔同就说了，庞将军，咱们的粮草啊可实在接不上了，当兵的一天三顿都改成一顿了，还喝稀粥，要照这么下去，当兵的没得吃，非把咱们俩给吃了不行啊。庞师古说，释将军，朝廷不发粮草咱们也没办法呀，不如啊把实情告诉弟兄们，你我二人可别背这黑锅呀拉仇恨。释叔同说，我们就是跟兄弟们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呀，该饿着还得饿着，我有一句话呀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释将军，都到这节骨眼了还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呀，有话你就说吧。释叔同把人都打发出去，就剩庞师古他们两个人了，然后低声说道，奸相田令孜居心叵测，要置我等于死地，你我不如啊是投降义军。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手。

0: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义军得了华州了，离长安城是越来越近，老奸贼田令孜就给西宗李宣出主意，让他呀下一道圣旨，封皇朝为天平节度使，把义军给解散喽，从前的事儿呢一概不究。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您想弄个节度使给皇朝，那能行吗？他的目的是推翻大唐当皇上，这节度使不小了点吗？于是啊，皇朝就把朝廷的钦差给羞辱了一番，让他回去告诉李轩，把脖子洗干净喽，等着挨宰吧。然后呢，命令三路先锋官急行军，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日夜兼程是杀奔长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想当年皇朝黄举天从冤巨县赤墙村到长安城赶考，就为的是夺取个功名。可是小皇上李轩呢，以貌取人，目光短浅，不以才能录用啊，弄得他是提反师大闹长安城，唐梅寺祭建起兵，从北杀到南，从南杀到北，聚集了起义军数十万，搅乱了大唐的江山社稷。事到如今，起义军都快兵临城下，降至壕边了，你再想用个节度使这么个官职招安皇朝，那能办得到吗？早会儿干嘛去了？你要是一开始啊量才录用，封他一个官职，也不用节度使那么大，他也得为大唐朝啊忠心效力呀。现在呀，你封什么官职都不管用了，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呐。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三路先锋官当中，走在最前边的还是塞翁神朱温。孟觉海嫉贤妒能，他对朱温打压排挤，把老朱啊立的军功全都记在自己头上了，还拿老朱啊当枪使，冲锋陷阵。朱温是窝着火在前边打仗啊，把这股火啊全撒在唐军身上了，因此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这一天呢，大队人马就到了离长安不远的八里桥了，在这儿呢有两路唐兵把守，一路是凤翔府的庞师古，这位呀人送绰号金锤将，杀法骁勇，本领出众。另外一路呢是河北博野县的士书从，人送绰号叫银枪将，马快枪急，也是一把好手。他们都是从外地来的，为了保护京师的将领，结果呀满怀热情来到京师以后被拒之城外。奸相田令孜命令他们呀带着本部人马去镇守八里桥，

大狱羁押死人，服从命令，听指挥吧。两员将就去了八里桥了，好几万人马呢，人吃马喂，时间一长啊，他们呢就给田令孜写信，要求朝廷给军队发放粮草。老奸贼克扣粮饷，他把那些东西都贪污了，倒手卖给商人，从中取利，哪有粮草供给给支援的军队呀？他就写信回复，告诉这两个人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吧。那能解决得了吗？这俩人啊都不是本地的将领，想回去调粮草鞭长莫及，连趟都赶不上。史书从庞师古私下一碰头，开了个二人会议，觉得这么下去啊，后果不堪设想。人没得吃，马没得喂，如果军中发生了哗变，当兵的把愤怒发泄到自己的头上，那个是死无葬身之地呀。不如我们提前做打算，皇上昏庸无道，奸相豪横专权，这样的朝廷还保他干什么呀？给他们背黑锅呀，让当兵的把我们弄死，那个不值得呀。干脆呀，咱们带着军队投降起义军得了。俩人商量好了，把手底下蝙蝠战将全都找来，连当前的形势这么一说，这些人呢也都同意。他们下去以后呢，再跟各营各哨的当兵的去说，当兵的也同意呀，不同意也不行啊，这全饿着呢。投降起义军，到反大唐能有饭吃啊，谁管饭就跟着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下可好了，唐军就盼着起义军赶紧来，来了赶紧投降，投降了以后啊，先吃顿饱饭。你说当兵的这种心理，这仗还能打得了吗？嚯，真不错，起义军来的还挺快。起义军一到，庞师古、史书从带着人马就出来了，不是为了打仗，是为了抓紧时间呐、啊，投降。史书从在两军阵前把事情跟朱温这么一说，朱温呐、啊、心眼多呀，他要提防这里边有诈呀。史书从说着话，他就察言观色，从这话里边听不出毛病来。再一看史书从这脸色啊，面黄肌瘦，都饿作了腮了，确实是吃不上饱饭，饿得够呛。他再偷眼往唐朝军队那边一看，嘿，主将都饿成这样了，那当兵的就更甭提了，一个个俩眼发蓝，无精打采，站在那儿啊，腿肚子哆嗦，是来回打晃，手里头这刀枪啊都快拿不住了。朱温心想，看起来这史书从啊说的不是假话，你要说他一个人跟我这儿演戏，这么多人都跟着演，这个不太可能。孟觉海让我冲在最前边，这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我以为长安城得多难打呢，要是有了这两个人带着人马相助，我们装成唐军炸开城门，这长安不就是唾手可得了吗？我先得两员大将，再攻破长安城，谁走到前边算谁大，进了城啊，我就杀奔皇宫大内，有什么好东西我先得着，捡干的我先捞着，等你们来了就剩下稀的了。这好机会上哪儿找去呀？天与不取，必受其咎。这机会呀，我必须把握住。朱温想到这儿，假装点了点头，这个面部表情啊，显得对史书从十分的同情。哎呀，史将军，你跟庞将军受了委屈了。我朱温虽然在大唐朝没当过多长时间的官儿，可我做过唐朝的武太花，多少对朝廷当中的事儿啊也有所了解。这奸相田令孜确实不是个好东西，仗着皇上对他的信任，他是一手遮天，胡作非为，功高莫过救驾，嫉妒莫过绝粮。两位将军带领众家兵卒为大唐效力。

0: 前来救驾，他连最起码的军需粮饷都不给，这可真是寒了将士们的心呐。你们被逼无奈归降义军，这也不算不对，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我代表黄的将军欢迎你们加入起义军。士叔同意听，朱温答应自己带人马归降了。他朝身后边的庞师古喊了一嗓子，庞将军，朱将军已经同意你我二人归降义军了，还不过来相见吗？老庞把大锤往鸟之沟德胜环上一挂，催马过来一抱拳，末将庞师古参见朱将军。朱温也是连忙还礼，哎呀，庞将军多礼了，朱某承受不起呀。两位将军率军归降，那么可否随我到义军营中一叙呀？朱温这人呐，办事仔细呀，他从表面上看不出来这二人其中有诈，但是呢，也不完全相信他们。我让你们两个人跟着我，到我的大营当中叙话，你们敢去不敢去？敢去就证明啊，你们这心里头没毛病。要是不敢去的话呀，说的再花哨我也不信，你们这里头啊肯定有事儿。庞师古和士叔同对视了一眼，庞师古就说了，那好啊，我等二人随将军一叙，又有何不可呢？朱温心说有门，他们俩敢跟我去大营，就证明心里头没鬼。他把手一挥，做了个请的手势，如此说，二位随我来吧。士叔同说，容我二人先把军卒领回大营，之后再去拜访。就这么着，庞师古、士叔同把军队呀都先带回大营去了。朱温押住全军大队在这儿等着，时间不大，俩人又回来了。这回呀，为了表示诚意，连兵刃都没带。老朱收兵，把他们领回了自己的大营。人家赤手空拳来的，就证明啊，真心实意，绝无二心。朱温一看两个人这么坦诚，回营之后呢，就请他们先进了先锋大帐，吩咐一声摆设酒宴，让霍存、牛存杰作陪，对他们呢是热情款待。这二位甭说喝酒吃肉，连饱饭这些日子都没吃上。酒席一上来呀，俩人这眼睛都直了，直往肚子里头咽口水。这些好东西呀，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海参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应有尽有，太丰富了。朱温呐，瞧出这二位馋了，哈哈一乐，二位将军与朱某初次相见，就能寸铁不带来到我的营中做客，如此相信朱某，你我真是一见如故啊。到我这儿啊，就算到了家了，你们呢不必客气，该吃吃该喝喝，来来来，我先敬二位将军一杯呀。说着话呢，给两个人呢每人倒了一杯酒，给霍存、牛存杰也各自倒了一杯酒，自己又倒了一杯。他把酒杯举起来说了一声请，五个人是一饮而尽。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烟铺路，酒搭桥。你看咱们普通人也一样，生活当中啊，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边碰见陌生人了，俩人呢本来没什么话，这位拿出一颗烟来，大哥您来一根，我给您点上。那位赶紧就得搭茬啊，谢谢啊，我这儿有。这位就说了，抽我这个都一样都一样。那位一乐就得把烟接过来，等这位把烟给他一点上，俩人呢你一言我一语的，这就搭上话了。喝酒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两样东西呀，作为社交工具，它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能把陌生人呢联系到一块儿，互相的呢就能沟通了，这就叫烟铺路，酒搭桥。今儿个士叔同、庞师古也是一样， 一开始到这儿来呀，很拘束，互相都没打过交道，谁爱听什么，谁不爱听什么，该说点什么也不知道。朱温这一敬酒，头杯酒下去就有第二杯，第二杯下去就有第三杯，总让朱温给他们倒酒不合适吧？这二位呢，也得反过来给朱温倒。霍存、牛存杰俩人在里头来回一掺和，这场面就活跃了。几轮酒这一喝下来呀，这几位就跟多少年的老朋友似的了，畅所欲言，是无话不说。庞师古是个直肠子，几杯酒一下肚就开始发牢骚了，张口大骂田令孜，说这老家伙办事太缺德，该着他这辈子当太监，断子绝孙，想叫马儿跑，还想马儿不吃草，让我们三军将士把守八里桥，还不管人吃马喂，饿得大家伙儿啊，一个一个眼睛都发蓝，那马没草吃啊，我们连枕头都给拆了，拿那荞麦皮喂马，弄得我们全军将士啊都没枕头，互相啊枕着胳膊大腿睡觉，这都是让田令孜给逼的呀，他可太缺德了，这老小子应该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史书同呢，这个性格比较内向，庞师古这一说呀，他也深有感触，虽然他没说什么，可是直拿这袖子擦眼泪。朱温这一看史书同擦眼泪，就明白了，这二位啊，这是真受了委屈了。这个这时候他呢心念一转，就要借题发挥，他看见史书同哭啊，他也哭了。史书同哭，朱温明白是怎么回事，朱温哭，史书同和庞师古就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老庞就问呢，朱将军啊，史将军这是让老奸贼田令孜给欺负哭的，您也哭了，这是为了什么呀？您身为起义军的先锋，冲锋陷阵，包打前敌，屡立战功，深得黄大将军的信任，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啊，有什么可哭的呢？朱温拿手擦了一把眼泪，未曾开言，先是长叹了一声，哎，庞将军有所不知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我是蛤蟆掉进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啊，在你们眼里头我是风光无限，可你又哪里知道朱毛的为难之处啊。庞师古接茬又问，哎呀，朱将军您还有什么为难之处呢？心里有事可别憋着啊，说出来就痛快了，记得憋着啊，容易把人给憋出毛病来，跟我们大伙儿说说，您心里痛快痛快就好了，别坐下病根儿。朱温呢用眼睛环视了一下帐中这几个人，拿手一拍桌子，庞将军，既然你让我说，我就说出来，让大家伙知道知道，反正今天呢这儿也没有外人，说出来呢也不会传到别人的耳朵里去。这一句没有外人是特意说给庞师古跟史书同的，纯粹是为了笼络人心，那意思是我可没拿你们俩当外人，一般人呢我都不跟他说，一代枭雄吗，他说话办事儿啊都打埋伏有目的，跟咱们普通人想的不一样。您还别说，就这一句没有外人，那二位是深受感动了，人家朱温跟我们头回见面就不拿我们当外人，这是对我们何其的信任呢啊。他们俩对朱温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人可交，不说他们心里怎么想了，单说朱温，这话题一打开就开始演戏了，那个戏演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挑不出一点表演的痕迹来。唐朝那时候啊是没有电影节，要是有电影节呀，这朱温呐绝对能够当选影帝，他要开始表演了，那四个人八只眼不错眼珠的盯着，洗耳恭听，就等着听他要说什么。就听朱温说， 几位将军呐、人生在世啊，有能耐不行，没能耐也不行。你能耐大，办事能力强，他有人看着你不顺眼，嫉妒你，总怕你成事儿，他要给你小鞋儿穿呢。你要是没能耐呢，那他就笑话你，贬低你，不把你当人看，不拿正眼看你。我朱温不敢说快马掌中刀，天下无敌，但我也敢说，论谋略心机，高人一等。自从我投奔义军以来，活捉了武状元薛崇，给黄大将军做了见面礼，有时巧计让人冒充薛崇，半夜炸开了潼关城，大将军十分的赏识，封我为副先锋之职。可就从这儿开始啊，有人就认为我先来乍到，大将军就封了我这么大的官职，威胁到他的位置了，对我呀是打压排挤，左立的功劳也不上报，让朱毛充当炮灰，他是坐享其成。这个人恨朱毛不死呀，给我的都是老弱残兵，不能征战之辈，可他就是想也想不到，我朱温呐，没有那么容易死呀，我就要活得好好的给他看，而且呢，我还要打胜仗，立不立功的不要紧，就是为了证明我有这个能力。让各位说，谁要是长期的受到这种迫害，谁的心里不生气，谁的心里不委屈啊？可是朱毛有理无处说，有苦无处诉，今日又看到世将军流泪，所以是悲从中来呀。老朱说到这儿不说了，戛然而止。他不说了，可把庞师古给急坏了。哎，我说朱将军，您这话说半截撂这儿了，真让我老庞着急呀。您倒是说说，欺负您的这个人是谁呀？实在不行啊，咱们掀桌子跟他干。朱温摇了摇头，庞将军呐，我就说到这儿得了。这点小事呢，大概其说出来，我这心里头也痛快多了。我就是把欺负我的这个人是谁告诉你，你拿他呀也是无可奈何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变更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机动车轮毂颜色变更后需要申请变更备案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需要。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23条，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装车顶行李架，换装不同式样散热器面罩、保险杠、轮毂的，属于换装轮毂的不得改变轮胎规格。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事项变更后30日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听了子明的话，我说他们怎么又扩得快呢？子明说，上一科我到京里去考北围，住在我社亲宅里，社亲是个京官，自己养了一辆车，用了一个车夫，有好几年了，一向倒还相安无事。我到京那几天，恰好一天社亲要去拜两个要紧的客，叫套车，却不见了车夫，遍找没有，不得已雇了一辆车去拜客。等拜完了客回来，他却来了，在门口站着。社亲问他一天到哪里去了，他说今儿早起我们宗人府传了去问话，所以去了大半天。社亲问他问什么话呀，他说有一个镇国公缺出了，应该轮到小的补，所以传了去问话。社亲问此刻补定了没有啊，他说没有呢，此刻正在想法子。问他想什么法子，他说要花几十两银子的使费才补得上呢，可否求老爷赏借给小的60两银子，去打点个前程，将来自当补报。说罢跪下去就磕头，起来又请了一个安。社亲正在沉吟，他又左一个安右一个安的乱请，嘴里只说求老爷的恩典。社亲被他缠不过，给了他60两银子，喜欢的他连忙磕了3个响头，嘴里说谢老爷的恩典，并求老爷再赏半天的假。社亲说既如此，你赶紧去打点吧。他欢欢喜喜地去了。我还埋怨我社亲太过信他了，哪里有穷到出来当车夫的平白的会做镇国公起来。社亲对我说这是常有的事儿，我还不信呢。到的明天，他又欢欢喜喜地来了，说一切都打点好了，明天就要谢恩，并且还带了一个车夫来，说是他的朋友，很靠得住的，见给老爷试用用吧。社亲收了这车夫，他再是千恩万谢地去了。到了明天，他车也有了，马也有了，带着红顶子花翎到四处去拜客。到了社亲门口，他不好意思递片子进去，就那么下了车进来，还对社亲请了个安，说小的今天是镇国公了，老爷的恩典永不敢忘。你看这不是他们扩得很快吗？这么一个镇国公有多少俸银一年呢？
5: 我不甚了了，听说大约300多银子一年。
4: 这个给我们就管的差不多，
5: 扩不到哪里去。
4: 你要知道他得了镇国公，那讹人的手段更大了。他天天跑到西院门里去，在廊檐底下站着，专找那些引荐的人去吓唬，那吓唬不动的他也没有法子。他那吓唬的话总是说这是什么地方，你敢乱跑，唐使被他

0: 吓唬动了，他便说，你今日幸而遇了我，还不要紧，你谨慎点就是了。这个人自然感激他，他却留着神看你是第几班第几名，记了你的名字，打听了你的住处，明天他却来拜你，向你借钱。郑国公天天要到里面的吗？何尝要他们去啊？不过他们可以去的。他去了时遇见执年齐王大臣到了，他过去占一个班，只算是他来当差的。他们虽是天皇贵胄，却是出身微寒的很，自然不见得多读书的了，怎么会当差办事呢？他们虽不识字，然而很会说话，他们的黄带子都是四品宗室，所以有人送他们一副对联，是心中乌黑嘴明白，腰上鹅黄顶暗蓝，对仗倒很公的。说话之间，外面已放天明炮，子明便要走，我说太早了，洗了脸去，便到我那边叫起老妈子炖了热水出来，让子明灌洗，他匆匆洗了便去。我送子明去了，便在书房里随意歪着，合衣稍歇，及至醒来已是午饭时候。自此之后一连几个月没有什么事儿。忽然一天在辕门抄上看见我伯父请假复苏，我想自从母亲去过一次之后，我虽然去过几次，大家都是极冷淡的，所以我也不很常去了。昨天请了假，不知几时动身，未免去看看。走到公馆门前看时，只见高高的贴了一张招租条子，里面去其无人，暗想动身走了，似乎也应该知道一声，怎么悄悄的就走了。回家去对母亲说之，母亲也没甚话说。又过了几天，季之从关上回来，晚上约我到书房里去。这两天我想烦你走一次上海，你可肯去吗？
1: 这又何难，但不知办什么事儿啊？
0: 下月19是藩台老太太生日，请你到上海去办一份寿礼。
1: 到下月19还有一个多月光景，何必这么急急？
0: 这里头有个缘故，去年你来的时候带我汇了5000银子来，你道我当真要用吗？我这里多少还有万把银子，我是要立一个小小基业，以为退步，因为此地的钱不够，所以才叫你汇那一笔来。今年正月里就在上海开了一间字号，专办客货，统共是20000银子下本。此刻过了端节，前几天他们寄来一笔账，我想我不能分身，所以请你去对一对账。老实对你说，你的2000我也同你放在里头了，一层做生意的关系比庄上好，二层多少总有点盈余，这字号里面你也是个东家，所以我不烦别人，要烦你去啊。再者这份寿礼也与钱不同，我这里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只差一个如意，这里个人送的也有翡翠的，也有羊脂的，甚至于黄羊、竹根、紫檀、瓷器、水晶、玛瑙、珊瑚，无论整的香的都有了。我想办一个出乎这几种之外的，价钱又不能十分大，所以要你早去几天，好慢慢搜寻起来。还要办一个小轮船，
1: 这办来做什么？大哥又不常出门。
0: 哪里是这个，我要办的是一只尺来长的玩意儿，因为番薯花园里有一个池子，从前藩台办过一个，老太太欢喜得了不得，天天叫家人放着玩，今年春上不知怎样翻了，沉了下去，好容易捞起来已经坏了，被他们七脚八脚，越是闹得不可收拾，所以要买一个送他。
1: 这个东西从来没有买过，不知要多少价钱呢？
0: 大约100把块钱是要的。
1: 哎，你收拾收拾，一两天里头走一趟去吧。
0: 我答应了，又谈些别话，就各去安歇。次日，我把这话告诉了母亲，母亲自是欢喜。此时五月里天气，带的衣服不多，行李极少。季之又拿了银子过来，问我几时动身。来得及，今日也可以走的。 那先要叫人去打听了的好，不然老远的白跑一趟。当即叫人打听了，果然今日来不及，要明日一早。又说这几天江水溜得很，恐怕下水船到得早，最好是今日先到羊棚上去住着。于是我定了主意，这天吃过晚饭，别过众人就赶出城，到羊棚里歇下。果然次日天才破亮，下水船到了，用山船渡到轮船上。次日早起便到了上海，叫了小车推着行李到字号里去。既知先已有信来知照过，于是同众伙友相见。那当事的叫做管德全，连忙指了一个房间安歇行李。我便把季之要买如意及小火轮的话说了。
1: 德全说：“这小火轮只怕还有秘处，这个如意他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又不曾指定一个名色，怎么办法呢？明日带我去找两个珠宝掮客来问问吧。那小火轮呢，只怕发仓还有。”
0: 当下我就在字号里歇住。到了下午，德全来约我同到虹口发昌里去。那边有一个小东家叫方义炉，从小就专考究机器，所以一切制造等事都极精明。他那铺子除了门面专卖铜铁机件之外，后面还有厂房，用了多少工匠，自己制造各样机器。德全同他相识，当下彼此见过，问起小火轮一事，义炉便说：“有是有一个，只是多年没有动了，不知可还要的。”说罢便叫伙计在架子上拿了下来，扫去了灰土拿过来看，加上了水，又点了火酒，机件依然活动，只是旧的太不像了。我说：“可有新的吗？”“
1: 新的没有，其实铜铁东西没有新旧，只要拆开来擦过又是新的了。
0: 定做一个新的可要几天，
1: 此刻厂里忙得很，这些小件东西来不及做了。”
0: 我问他这个旧的价钱，他要100元，我便说再商量吧。同德全别去，回到字号里，早有伙计们带招呼了一个珠宝掮客来，叫做辛若江，说起要买如意，要别致的，所有翡翠白玉水晶珊瑚玛瑙一概不要。
1: 若江说：“那打算出多少价呢？”“
0: 见了东西再讲吧。”
1: 说着他辞去了。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天天气甚热，吃过晚饭，德全同了我到四马路升平楼泡茶乘凉，带着谈天。可奈茶客太多，人声嘈杂，我便说：“这里一天到晚都是这许多人吗？”“
1: 上半天人少，早起更是一个人没有了。”“
0: 早起他不卖茶吗？”“
1: 不过没有人来吃茶罢了，你要吃茶他如何不卖啊？”
0: 坐了一会儿便回去安歇。次日早起更是炎热，我想起昨夜到的升平楼甚觉凉快，何不去坐一会儿呢？早上各伙计都有事儿，德全也要照应一切，我便不去惊动他们。一个人逛到四马路，只见许多铺家都还没有开门。走到升平楼看时，门是开了，上楼一看，谁知那些物子都反过来放在桌子上。问他泡茶时，堂倌还在那里揉眼睛，
1: 水还没有开呢。
0: 我只得往往而出，取出表看时已是8点钟了。在马路逛荡着走了好一会儿，再回到升平楼，只见地方刚才收拾好，还有一个堂倌在那里扫地。我不管他，就靠栏杆坐了，又歇了许久，方才泡上茶来。我便凭栏下室，慢慢的清风徐来，颇觉凉快。忽见马路上一大群人远远的自东而西走将过来， 正不知因何事故，及至走进楼下时仔细一看，原来是几个巡捕押着一起犯人走过，后面围了许多闲人跟着观看。那犯人当中有七八个蓬头垢面的，那都不必管他，只有两个好生奇怪，两个手里都拿着一顶熏皮小帽，一个穿的是京酱色凝绸狐皮袍子，天青缎天马出风马褂，一个是二蓝凝绸高皮袍子，白灰色凝绸高皮马褂，脚上一式的穿了棉鞋。我看了老大吃了一惊，这个时候人家赤膊摇扇还是热，他两个怎么闹出一身大毛来，这才是千古奇谈呢。看他走的汗流背面的，真是何苦。然而此中必定有个道理，不过我不知道罢了。再坐一会儿已是10点钟时候，于是会了茶帐回去。早有那新若江在那里等着，拿了一只如意来看，原是水晶的，不过水晶里面藏着一个虫儿，可巧坐在如意头上。我看了不对，便还他去了。德全问我到哪里去来，我告诉了他，又说起那个穿皮衣服的煞是奇怪可笑。德全说，这个不足为奇啊，这里巡捕房的规矩，犯了事捉进去是穿什么，放出来时仍要他穿上出来，这个只怕是在冬天犯事的。旁边一个管账的金子安插嘴说，哎，不错，去年冬月里那一起打房间的，那中有两个不是判了押半年吗，恰是这个时候该放，想必是他们了。我问什么叫做打房间，德全说，到妓馆里啊，把妓女的房里东西打毁了就打房间，这里妓馆里的新闻多呢，那逞强的便去打房间，那下流的便去偷东西。我今日看见那个人穿得很体面的，难道在妓院里闹点小事儿，巡捕还去拿他吗？莫说穿得体面，就是认真体面人他也一样要拿的。前几年有一个笑话，一个姓朱的是个江苏同知，在上海当差多年的了，一个姓袁的知县，以前还做过上海县城的，这两个人啊同到棋盘街12妓馆里去玩，那姓朱的官派十足的人，偏偏那12妓院的规矩，凡是客人不分老小一律叫少爷的，妓院的丫头呢叫了他一声朱少爷，那姓朱的劈面就是一个巴掌打过去，我明明是老爷，你为什么叫我少爷，那丫头哭了，当时就两下里大闹起来，妓馆的人便暗暗的出去叫巡捕了。那姓袁的知己乘人之乱是溜了出去，一口气跑回城里花园巷公馆里去了，那姓朱的呢还在那里高着王八蛋的乱骂，一时巡捕来了不由分晓，拉到了巡捕房里去关了一夜，到明天借公堂，他和公堂问官是认得的，到了堂上他抢上一步，对着问官拱拱手弯弯腰说久违了，那问官吃了一惊，站起来也弯弯腰说久违了，呀，这是朱大老爷到这里什么事啊，那捉他的巡捕见问官和他认得，便一溜烟走了。妓馆的人呢、本来照例要跟来做原告的，到了此时也吓得抱头鼠窜去了，堂上陪审的杨官见是华官的朋友也就不问了，姓朱的才徜徉而去。当时有人编出一个小说的回目是，朱司马被困棋盘街，袁大令逃回花园巷，那偷东西的便怎么办法呢，那是一案一案不同的，偷的还是贼呢还是嫖客呢，偷东西嘛自然是个贼啊，然而他总是办了嫖客去的多，若是撬窗挖壁的那又不齐了。子安插嘴说，那偷水烟袋的真是一段新闻啊，这个人的履历非但是新闻，简直可以按着他编一部小说或者编一出戏来。我忙问什么新闻，德全说， 这个说起来话长。

0: 此刻事情多着呢，说的连连断断的无味，莫若等到晚上吧，我们说说当谈天吧。于是各干正事去了。下午时候呢，辛若江又带了两个人来，手里都晚饭过后大家散坐乘凉，复又提起妓馆偷烟袋的事情来。德全说，其实啊，子安呢、啊、子安说，若要细说起来，只怕谈到天亮也谈不完呢，可不要厌烦啊，哪怕今夜谈不完还有明夜，怕什么呢？这个人呢、啊、姓沈名瑞，此刻的号是精武。哦，这第一句通名先奇，难道他以前不号精武吗？以前呢、啊、号吉武，是四川人，从小就在一家当铺里学生意。这当铺的东家姓山的，号叫仲鹏。这仲鹏的家眷啊，就住在当铺左近。因为这沈精武年纪小，时时叫到内宅去使唤，他就跟一个丫头啊鬼混上了。后来呢，他生了个小伙计，居然也一样的成家生子，却心中只忘不了那个丫头。有一天呢，事情闹穿了，仲鹏便把精武撵了，拿丫头嫁了。谁知他嫁到人家去，闹了个天翻地覆，后来竟当着众人把衣服脱光了，人家说他是个疯子，退了回来。这沈精武便设法拐了出来，带了家眷逃到了湖北，住在武昌啊，居然是一妻一妾，学起齐国人来。他的神通可也真大，又被他结识了一个现任通判，拿钱出来叫他开了个当铺，不上两年就倒了。他还怕那通判同他理论，却去先发制人，对那通判说，本钱没了要添本儿，若不添本啊就要倒了。通判说，我无本可添啊，只得由他倒了。他说，那既如此，倒了下来要打官司，不免要供出你的东家来，你是现任地方官，做了生意要担处分的。那通判急了，和他商量，他却乘机要借3000两银子送费，然后关了当铺门。他把那3000两银子一起交给那拐来的丫头，等到人家告了，他就在江夏县监里挺押起来。那丫头拿了他的3000银子却往上海一跑，他的老婆呢便天天带他往监里送饭，足足的挺了3年呢，实在逼他不出来，只得取保把他放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东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4度。趋势天气，30号多云，东南到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5度。31号晴到多云，南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5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省安全生产第三巡查组向连云港市反馈巡查情况。我市布局宠物经济新赛道，力争3年产业规模突破70亿元。赣榆港区6月再创生产记录，实现上半年双过半目标。33家企业信息上架，求职者扫码逛超市。苏超连云港队对战宿迁队比赛临近，文旅大礼包已备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报道，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5月9号至29号，省安全生产第三巡查组对连云港市开展了安全生产巡查。7月28号，省安全生产巡查连云港市反馈会召开，巡查组组长柳玉祥传达了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要求，并反馈了巡查意见。市委书记行政军做表态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主持。柳玉祥指出，连云港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治本攻坚和六化建设，创新实践三警机制，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平稳。巡查同时发现，连云港安全生产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党政领导责任在基层传导存在衰减，部门监管责任落实不够严实，安委办统筹职能发挥不够充分，安全生产六化建设不够均衡，三警机制落实不够到位，隐患类比排查整治不够深入，化工和危化品、工贸、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交通运输、海洋渔业等重点行业领域治理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刘玉祥强调，连云港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高度，将安全生产纳入党委政府重点工作一体谋划、一体部署，切实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纵深推进治本攻坚3年行动，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深入推进六化建设，持续完善制度体系，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一线隐患排查、风险管控和执法履职能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新政军表示，省安全生产巡查组对连云港开展巡查，是对连云港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有力推动和指导帮助。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政治责任，扎扎实实做好巡查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对照巡查反馈问题，梳理制定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把整改任务细化到岗到人，纵深推进安全隐患系统治理，加强过程管理和跟踪问效，闭环式推动巡查反馈意见彻底整改到位。要坚持治标与治本，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着力完善安全监管执法体系，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赋能安全生产模式，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巡查组向连云港市委市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省安全生产第三巡查组有关成员、市领导商振江、胡竹，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记者陶静、张涛，通讯员朱志刚报道。近日，市政府印发促进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锚定发展目标，明晰实施路径，依托港口区位、产业基础与山海文旅资源，全力打造特色宠物全产业链，培育现代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新增长极。方案明确发展路线，坚持消费引领、平台赋能，围绕宠物全生命周期需求，推动产业向集群化、智能化、高端化、友好化迈进。到2028年，全市宠物经济产业规模突破70亿元，累计建成宠物产业园区、专业化基地10个以上，打造一批集宠物消费、医疗、休闲社交于一体的消费新地标，着力建设宠物友好型城市、数字宠物先导城市。按照规划，全市实施5大重点任务，推动产业链条提质升级，各县区错位布局，协同发展。东海县主攻宠物食品产业园区，灌云县发展宠物用品，灌南县打造仓储配送中心，赣榆区集聚高端宠物食品产业，海州区重点布局宠物原料与数字宠物产业园，依托海洋资源开发特色宠物食品，结合水晶服饰产业创新宠物时尚用品，鼓励本地药企拓展宠物医药赛道，同步壮大益宠繁育产业。除此之外，我市将持续强化电商赋能，大力发展直播电商、跨境电商，完善仓储物流配套，助力本土宠物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推动宠物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开发宠物主题旅游线路，培育宠物赛道嘉年华新业态，布局数字宠物赛道，发展宠物文创、线上社群、远程诊疗等新兴业态，同时加快宠物友好空间建设，完善宠物活动场地，便民配套，倡导文明养宠。下一步，我市将健全跨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吸引资本集聚，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力争把宠物经济打造成为城市特色新兴产业名片。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记者王维宇、通讯员胡维豪、卢昌报道。今年上半年，赣榆港区锚定提质增效、稳产攻坚目标，统筹安全生产与高效生产调度，生产运行态势稳中向好。港区吞吐量继五月刷新纪录后，六月再度突破开港以来月度历史新高。上半年累计完成吞吐量同比增长约8%，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二季度以来，赣榆港区面临船舶集中到港、货种繁杂、外贸件杂货作业量大等多重考验。港区优化靠离泊调度方案，科学调配人力设备资源，全力释放码头作业潜能，依托成熟的标准化散货作业工艺，港区持续保持高效稳定的装卸水准。针对件杂货作业难点，深耕六位一体作业体系，将生产调度、现场作业、设备运维、安全管控、库区堆存、物流输运等环节一体化统筹，实现闭环高效管理，有效破解生产瓶颈。连云港新海湾码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鹏超：
3: 新海湾公司强化统筹调度，持续优化靠离泊计划，科学调配人机资源，全力释放码头作业效能，各项业务依托标准化作业工艺与精细化调度模式，始终保持快捷、稳定、优质的高标准运行态势。
1: 通过常态化下沉一线排查堵点，优化作业流程，革新作业工具，赣榆港区持续补齐生产短板，推动作业流程标准化、规范化。五月、六月，港区吞吐量接连冲高，其中六月全月高效完成10多艘外贸件杂货船舶作业，顺利办结大批量出口杂货，大幅提升港区外贸装卸服务能力，进一步强化区域港口枢纽辐射优势。下一步，赣榆港区将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优化生产组织模式，深耕外贸件杂货市场，持续提升专业化作业与综合运营能力，助力连云港港生产运营提质增效。记者焦维维、洛帅报道。7月25号晚，人才夜市岗位超市在海州区吴越广场火热开张，33家重点企业的岗位信息集中上架， 900多个优质岗位供求职者挑选。这场人才夜市将夏夜休闲氛围与求职场景巧妙结合，让求职者在轻松的环境里像逛超市一样挑选心仪的岗位。市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就业管理科科长孟永强：
4: 你扫这个码可以现场报名，比如说看中的是哪家单位，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太阳雨，你可以扫他的码，码里面就有具体的岗位信息，你看你符合哪一个，你可以在线投简历。
1: 和传统招聘会不同，岗位超市不用求职者穿正装，也没有紧张的应试环节。每块信息展板上都印了二维码，岗位要求、福利待遇一扫就知道。看中岗位可以直接在线投简历。活动当晚就有近400位市民扫码关注了岗位信息。求职者朱女士：
5: 给我们这种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提供了这种便利，我们觉得非常好。而且在这种比较人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对我们去寻找工作也比较方便啊，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
1: 应聘企业谭陈鼎：
6: 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想过来看一下整体的环境怎么样，我们想尽快的能招到人才，所以说就到这边看看嘛。
1: 本次岗位超市涵盖了制造业、化工、新材料、医药、会计服务等多个领域，不同专业的求职者能够找到对口岗位。现场还有市人才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专门解答就业补贴、人才落户、档案托管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市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就业管理科科长孟永强：
4: 我们这次活动呢，以岗位超市的形式，主要的工作是把8月6号我们新募集的岗位信息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还有企业 HR 的联系方式可以沟通，然后到8月6号的话，可以到现场跟 HR 面对面交流，提高这个求职效率。
1: 33家企业900多个岗位，近400位市民现场扫码关注。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也是8月6号夏季人才大会的预热活动。届时，参加这次岗位超市的单位都会到达现场，求职者可以直接和 HR 面对面聊。这个夏天，港城正以最接地气的方式为人才和岗位牵线搭桥。本台记者报道，以前办过户要在税务登记几个窗口来回跑，现在只需带上身份证和手机，在一个窗口就能办理，扫一次码，税费一次性全缴清，不到半小时就能办完，拿到新证。日前，市民里

0: 环节，通过系统随机派件、跨区域分配审核任务，打破了固定人员审核固定区域的旧模式，统一了全市审核尺度，极大地提升了税务审核的公信力和规范性。针对以往缴费繁琐的问题，我市打通部门数据壁垒，搭建一次收费后台分账平台，将原本分散的税费账单整合成一张单，群众只需出示手机扫码一次，即可一次性缴清所有费用，后台自动完成记账和清分。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办理一次收缴业务 18.9 万笔，涉及金额 13.2 亿元，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依托强大的数据共享机制，我市全面推行零材料一窗受理，办事群众仅需出示身份证刷卡，系统即可自动调取一手契税发票、购房发票及合同信息等全部电子证照，无需再提交任何纸质材料。这不仅减轻了群众负担，也让窗口工作人员告别了繁琐的扫描上传工作，业务流转更加迅速。在存量房转移登记中，我市还创新实施融合审核模式，改变过去税务先核税、登记后审核的串联模式，变为并联同步进行。这一变革使得办件速度提升 50%， 存量房转移登记业务实现半小时内办结，达到了即到即办、即办即结的效果。随着不动产登记加税务全链条一体化服务体系的落地，我市不动产交易登记服务质效显著提升，申请材料精简率超 75%， 真正实现轻装上阵。群众跑腿次数从平均5次降至1次，线上业务更是实现零跑腿。一般不动产登记由法定的30个工作日压缩至 0.5 个工作日，存量房转移业务平均压缩至半小时内，业务办理整体效率提升 80% 以上。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彭先进报道。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我市秋粮面积落实400.8万亩，较上年增加3.2万亩。当前正值秋粮生长关键期，全市以大面积单产提升为核心，针对不同作物、不同苗情，制定差异化田管方案，秋粮苗情总体好于常年，为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在东海县张湾乡水稻高产优质片区，2.04万亩稻田长势喜人。这片辐射马墩、营屯、蟹坊等5个行政村的示范区，深耕五粮一体化融合发展路径，大力普及水稻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构建标准化种植样板模式，粮食亩产稳步提升5%以上。当地还培育壮大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推行耕种管收烘储销全链条托管服务，推动粮食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迈进。江苏种植产业发展联盟技术指导马飞宝：
1: 我们将这款条带压波高产高效技术在东海张湾镇示范田也做了相应的这样一个水稻旱直播。通过这样一个技术，目前的整个水稻的长势也是实现了我们整个技术带来的苗齐、苗壮和苗盈，我们接下来也会一直关注整个示范田的长势情况。
0: 今年以来，我市紧扣种足、种好、管好要求，压茬推进夏收夏种，无缝衔接秋粮田管。6月28号全面完成夏种，较常年提前3到4天，市期播栽面积占比97.6%，高质量推进复合种植，全市落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10.32万亩，生物育种玉米11.03万亩，均超额完成省定任务。34支省市专家指导组、300余名农技人员分片包干，全覆盖推进单产提升、防灾减灾、政策落实等重点工作。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于德利：
2: 当前正值这个秋粮管理的关键时期，我们突出抓好水稻田间割田，这个实施分裂拔节肥，做好旱粮的化控，为全面这个丰收打好坚实的基础。下一步，我们市农业农村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技术指导，突出分类指导，做好水肥的管理、病虫害防控等关键措施，加强防灾减灾措施的落实。
0: 记者张燕、张润华，通讯员陆双报道。暑期自驾游、亲子长途出行集中，车辆检测、空调检修、轮胎养护等维保需求迎来高峰期。市交通控股集团旗下 海通、气浮、联谊行车。

0: 各管家依托市区五家直营门店推出普惠定价、线上数字化预约、全自动硬件配套、高峰人力增配四大便民举措，一站式解决车主暑期车辆维保难题，提供智能化、高性价比的汽车便民服务。上午10点多，在海州区绿园路联谊行车管家市政府门店前来做车辆安全检测、空调深度清洁的车主络绎不绝。门店全自动龙门洗车设备不间断运转，店内维保工位井然有序，工作人员正借助智能诊断设备为一台家用轿车全面排查车况。车主龚女士：
1: 暑假要带着孩子自驾周边旅游的，特意过来检查一下车辆，那个全面检查一下。我是提前在联谊行预约好的，到店里呢他就直接给我安排检查了。洗车呢价格也很实惠，及时检查的特别详细，空调啊、轮胎啊都帮我仔细检查了，出门开车嘛心里踏实。
0: 据了解，联谊行车管家主打普惠惠民定价，洗车、汽车美容、车用配件售价亲民，常规保养、全车检测套餐性价比突出，从源头帮车主降低日常用车的维保开支，打造家门口的汽车一站式服务站。同时，车管家已全面上线数字化管理系统，车主只需要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就能线上自主预约洗美、保养、检修项目，到店无需长时间等候，全流程数字化闭环办理，大幅压缩闲置等待时间，高效保障暑期赛事、文旅自驾、高峰维保需求。联谊行车管家负责人江宝：
2: 进入暑期，市民跨城出游、近郊自驾车流剧增，车辆带故障上路承担更多的安全隐患，我们严格落实集团便民服务部署，一方面坚持惠民定价让利民生，另一方面依托数字化预约管理系统精准分流，高峰期增派自身的技师保障民生服务。同时我们严守配件品质关，所有配件更换全程可查，一物一码，源头可追溯，杜绝劣质配件，从硬件技术服务三重维度守住安全底线。
0: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7月26号，365志愿者联盟是红旗义工爱心之家组织长期资助的困难家庭学生开展暑假公益夏令营活动，通过参观革命纪念馆、博物馆以及观看红色影片等形式，引导孩子们接受红色教育，感悟革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在市革命纪念馆，孩子们跟随讲解员重温港城革命历史，参观馆内珍贵史料和革命文物，深入了解革命先烈英勇奋斗的光辉事迹，在红色文化熏陶中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贫困学生董果果：
3: 今天我参观了革命烈士纪念馆，了解了很多革命先烈的故事，也觉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感谢一直帮助我们的叔叔阿姨，我一定会努力学习，不辜负大家的关心，将来也希望
0: 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影片生动再现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辉历程，让孩子们更加深刻感悟革命先烈坚定信仰、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365志愿者联盟是红旗义工爱心之家负责人刘爱东：
4: 这些孩子很多都是我们志愿者连续资助很多年的学生，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夏令营活动，不仅帮助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接受红色教育，感受传统文化，在社会大家庭的关爱中助力近亲健康成长。
0: 据了解，365志愿者联盟是红旗义工爱心之家已连续多年开展爱心助学公益行动，在持续资助困难学生学习生活的同时，积极组织红色研学、社会实践等公益活动，不断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帮助他们增长见识、坚定信念，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中健康成长。来听一组简讯。8月1号19时40分，苏超联赛连云港队主场迎战宿迁队。8月8号19时40分，连云港队客场对阵泰州队。热血对决外，文旅大礼包火热加码。7月31号至8月2号，宿迁市民凭有效身份证、全国球迷凭连云港对战宿迁比赛的票根或者是购票记录，免我市44家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8月7号至8月9号，泰州市民凭有效身份证免费游览44家 A 级旅游景区，不含景区内夜游及其他收费项目。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3: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3: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内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 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5: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4: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

0: 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1: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0: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
2: 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 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 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
5: 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静仁介绍，国开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
6: 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7: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 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巨身智能机器人AI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杭景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巨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
1: 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3: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3: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 5.8 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6: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7: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6: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7: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6: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

0: 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野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遇。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0: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9: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2: 时光书房，
9: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谈起刘心武，想必很多人都不陌生，有些人认识他是因为他的短篇小说被视为伤痕文学先导之作的班主任，有些人认识他是因为他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茅盾文学奖，还有些人认识他是源于2005年他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他的角度新奇，观点新颖，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关于秦可卿的论点和众多小人物的挖掘。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就分享一篇

0: 篇刘心武所著的关于《红楼梦》的文章《五月之柳梦正酣》，讲述的是贾府的丫鬟刘五儿，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2000年春天，我和妻子吕小哥应法国方面邀请在巴黎访问，英国的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顺便发出邀请，请我携夫人往伦敦讲两场《红楼梦》，一场在伦敦大学给东亚系汉学专业的研究生讲，一场则面向普通伦敦市民。我接受了邀请，但是英国没有加入欧盟的申根协议，去英国还需到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领事处再办签证。我和妻子去了英国，在巴黎办理赴英国签证的地方，那里的签证官见我们是中国人，眼光似乎有点异样，他找来一位负责的女士，那女士板着个脸说，我们不应该到他这里来申请签证，我们应该在北京申请。他这话是有道理的，我就跟他解释，已经跟他们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通过电话，参赞说因为邀请我们的机构是英中文化协会，此协会的背景就是英国外交部，所以可以破例。那位女负责人当即与他们的主管部门通了电话，得到证实，于是决定给我们签证。就在这时，她跟陪同我们的法国朋友用法语说了几句话，法国朋友把大意翻译给我听，那位负责发放签证的女士嘀咕的是，你们中国人总想到西方，当然刘先生跟那些多佛的中国人不一样，可是我们不能不特别谨慎呢。原来就在我们去办签证的前一天，正好发生了一件轰动英国的大事，一批中国偷渡客藏在集装箱里，从法国渡海到了英国多佛口岸。本来那集装箱上有个通气口，可是开车的司机怕检查时露馅，渡海时给堵上了，但英国口岸的海关抽查偏查到那辆车，打开集装箱挪开货物，立即发现了若干已经窒息毙命的中国偷渡客。英国报纸在报道这件事情时特别强调，有几个负责检查的海关工作人员因为突然目睹了扭曲的死尸，不仅生理上立即发出呕吐晕眩等症状，而且也很快派生出心理问题，已经立即有心理医生对他们进行心理治疗云云。那些离乡背井的中国偷渡客不管怎么说是我的同胞，他们违法，他们糊涂，他们冤枉，他们不幸，但是他们毕竟是想通过转移自己的生存空间去谋求更幸福的生活呀。我跟他们一样的黄皮肤，一样的黑头发，血管里流淌着同一祖宗传下来的血液。你们中国人总想到西方，尽管那位英国外交官试图把我和我妻子跟我的这些惨死的同胞区别一下，但乍见到我们时，那冰冷的眼光，那板起的面孔，不也分明表达着一种对中国人的特别谨慎，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潜在的歧视吗？人家那个签证厅是不许大声喧哗的，可是在那一刹那，百感交集的我大声嚷了起来，还我护照，我不去了。法国朋友制止了我，妻子也低声批评我，英国外交官莫名惊诧，但最终还是给了我们签证。我和妻子是在复杂的心情中乘海底隧道火车从巴黎前往伦敦的。从那以后到现在6年过去，在报纸上仍有中国人以偷渡手段前往国外，被查获遣返或侥幸抵达而惨遭变相囚禁剥削虐待的新闻。而在这篇文章刊发以后， 相信也还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现，只是或许会逐步减少些吧。为什么总有一些中国人孜孜汲汲地谋求生存空间的大转移？如果所有的这类转移都只是悲剧，那就无法解释其心理依据。我们必须承认另一方面的事实，那就是有数量很不少的转移者在那边空间里立了足，融进了那个空间，有了物质和精神上都很不错的生活。请他们的父母去探视旅游，也偶尔会来探亲访友，令亲人欣慰乃至以为骄傲，被邻里旧时羡慕甚或嫉妒。还有一些转移者，其中不乏开头以非法手段转移，又非法滞留不归，但终究还是从非法转换为合法，又以合法身份发了财，衣锦还乡，光耀乡里，成为来当地投资的外商，被当地政府官员高规格接待，甚至被安排为政协委员。那样的更具传奇性、喜剧性的人物存在。在伦敦的演讲没有提到刘五儿，但也就在那期间，我就存下了一个念头，探究一番刘五儿的移民美梦。刘五儿作为贾府侍仆的女儿，到了能干活的年龄，本该立即被府内的总管部门分派到某主子房中充当丫头，究竟会被分配到何处，自己没有抉择权，命运全凭别人支配。在贾府这个大空间里，各个小空间的区别有时候还是很大的。比如如果分配到赵姨娘身边当丫头，那就跟分配到林黛玉身边当丫头，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氛围上会有天壤之别。谁甘心自己的命运完全被别人支配，总要想方设法谋求一个好的生存空间来容纳自己的身心。书里交代，刘五儿16岁了，虽是厨艺之女，却生的人物与平喜、紫渊皆类。脂砚斋指出，他名刘五儿，除了因为排行第五，还有谐音的含义，五月之柳，春色可知。他之所以16岁了还没有划拨到某房为丫头，是因为素有若疾，总处于待分配状态，有若疾就暂不奴使，并非是主子人道，而是主子的一种卫生保护措施，怕有病会传染给主人，即使没有传染性，也怕不健康而降低服务质量。按说16岁了还可以不被奴役，应该被刘五儿父母和他自己视为幸事，但这状况倒成了他们的心病，他们全家特别是刘五儿本人都为此陷于焦虑，都巴望能快些被安排一个体统位置，正巧跟柳家的长期交好的方官分配到了怡红院，又被宝玉宠爱，两个人有说私房话的亲密关系，那么利用方官这一内迁向宝玉倾力推荐。而宝玉处因为走了小红正需补员，刘五儿的进入怡红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红楼女子的命运大多都是悲的，丫鬟刘五儿也同样如此。处于社会底层的她，轻而易举地就见识到了封建社会的残酷。可怜的刘五儿，恐怕至死都不会明白，空有理想却无背景的她，在等级制度森严的贾府中，注定不堪一击。刘心武研读了刘五儿的人生，进而由此想到了如刘五儿一般想要改变命运的人。接下来的时间，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分享这篇《五月之柳》孟正酣。
4: 当了丫头，首先会有月钱，其次在衣食住行上有福利性享受。尤其是进入到了怡红院，那主子贾宝玉是个讲究事法平等的人物，不仅极会怜香惜玉，甚至达到能够情不情的境界，就是对世上那些无情的事物，他也要付之以一腔真情。更何况方官告诉了柳家的和刘五儿，宝玉还放出话来，就是凡他房里的丫头年龄大了，将来都不让府里的主管部门拿去强行婚配。按府里的老规矩，丫头到了婚嫁年龄是要拉出去配小子，以完成为奴隶主滋生新奴隶的升职任务的，而是一律让他们获得人身解放，出去自主择婿。这就使得宝玉甚至于到了那里不过是应个名，月钱照拿，活路不做，只等任届期满就可安然回家。这样的一个空间，难道不应该梦寐以求吗？五月之柳孟正酣，水往凹处聚，人往卧土移。刘五儿朝思暮想的就是进入怡红院去充当一个成体统的女奴。俗人圆梦必用俗招。书里第62回有这样的情节，主子们和最成体统的丫头们聚在红香圃大摆寿筵，方官毕竟不是头等丫头，竟不得与宴，闷闷地待在怡红院里好生无聊，饿了自然向刘嫂子发话，

按说那刘嫂子伺候主人们的寿筵正在大忙中，哪里还顾得上为没资格与宴的丫头准备精致饭食。但要餐的不是别人，而是与刘五儿进入怡红院至关紧要的内迁方官。结果怎么样呢？书里就详细描写了刘嫂特为方官供奉上的一盒套餐：一碗虾丸鸡皮汤，一碗酒酿清蒸鸭子，一碟腌的腌制鹅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并一大碗热腾腾碧莹莹蒸的绿旗香稻精米饭。闭眼想想是怎样的色香味，咽咽唾液是否觉得食欲陡提。宝玉趁空回到怡红院，正巧赶上这盒套餐摆出，竟然被吸引，忍不住吃了起来。可见刘嫂子为了刘五儿成体统，对方官供奉到了什么地步。当然书里也写出柳氏母女和方官之间除了利益关系，也还有真情交往的一面。玫瑰露引来茯苓霜，即判冤绝狱、平二行权两回礼。方官给柳氏母女送玫瑰露，以及刘五儿黄昏冒险进园，花遮柳隐的去以茯苓霜回报方官。这样的情节就把人际间的关系写得更立体，把人性也写得更微妙了。书里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刘五儿的冒险行为给他和他母亲带来了几乎灭顶的灾难，多亏最后宝玉出面顶缸，平儿推行了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的政策，平冤绝狱，使刘氏母女化险为夷，躲过一劫。但刘五儿经过一夜的囚禁，身遭摧残，心被羞辱，一病不起。而且即使他健康了，经历了这样的官司，也难再提进怡红院的事情。五月之柳的酣梦被惊醒破灭了。刘五儿怀着热切的梦想要进入怡红院，但是他的一次偷渡失败，令他不仅梦碎，最后还短命夭折。天下所有急欲进行生存空间的转移，而竟失败梦碎的卑微生命同来一哭。我也曾一度觉得刘五儿那样向往去稳当一个女奴，实在是空间认知与抉择上的一个失误。顺着那样的感觉，可以很顺溜地推导出来一串逻辑。刘五儿的正确抉择应该去寻觅农民起义的空间，投奔其中，并将自己的生命火焰在那样的空间里燃放出夺目的光彩。把目光投向现实，似乎就应该谴责那些力图将生存空间移往境外，或在国内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同胞。但是冷静下来，我就觉得《红楼梦》里所描绘的生存空间真实可信，其中每个生命的空间追求与存在状态都包含着一定的天理。生命都是平等的，寻求幸福是每一个生命的天赋人权。对生存空间的选择，可以用自己觉得是正确的理念加以引导，却不可轻易地对他人进行谴责，进行粗暴的禁止。现在世界各个不同空间之间的生命流动，包括我们中国国内不同空间，对进入也都是有游戏规则的，不应该违规。但是归根结底，是要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使人世间的不同空间逐步地减少贫富差距，提升公平度，增加机遇率，奖励而又抑制强者，善待而又激励弱者，容纳意见，提倡协商，和谐共存，相依相助。愿脚下的这片土地能够终于具有人家那些空间的优点，而减弱所有空间都难以消除的那些缺点。愿2000年多佛惨案那样的事例，终成远去的噩梦。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刘五儿的命运如他的名字一样，五月之柳，柳之纤弱，难逃折柳的结局。刘五儿就像一条逆流向上的鱼，斗志昂扬，充满期待，可即使奋力跃上了龙门，又怎能凭借自己的弱小身躯挨过千尺冰寒，急流浅滩呢？唯有强健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才能真正的破除困境。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为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2: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1: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 六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2: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四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活动时间7月29日至8月6日，入选者可享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三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相信大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听到了这么一份特别通知，就是为了弘扬中医文化、中医精髓，让更多慢性病、顽固性疾病患者朋友见证咱们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我们节目啊，从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左选300名慢性患者朋友，树立这个病例标杆，来去开展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这个活动的目的为中医证明，就是通过这300名病例一段时间的调理，我们来去看它的疗效是有疗效还是无疗效，是省钱还是费钱，是见效慢还是见效快，是能治病还是不能治病。我们用事实说话，用依据说话，把真正的中医医术治疗的效果实实在在地摆在大家的面前，让大家去发声啊！不是靠谁去鼓吹啊，中医有效啊，中医治本啊，中医出根啊，啊，中医这个效果好啊，不是靠这个，也不是我们道听途说，或者是曾经采用过中医中药没有调理好就中医就不行。我们很多朋友也用过中医，也服用过中药，但谈到疗效都是一把辛水一把泪，是不是？各种不同的情况就不用说了，有的是找的几代传人，有的是找的是自己家里的独方秘方的啊，偏方的，不论是从哪找的，不论是怎么选择用的，最后的效果跟自己想象的和告知的简直天壤之别。所以钱花了，打水漂了，效果呢并没看见。所以在这些年当中说中医是伪中医，中医不治病，中医治不好也治不死等等，这个说法呀层出不穷。那我们用了中医吃了中药没治好，就等于中医不行吗？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会治病的人，对吧？有一病他就有一方，这个疾病这个问题不是中医不能解决，而是你有没有会用好这个中医，把中医的精髓用上，把它用好了，用的是真正中医的核心，在你执行的环节没问题啊，哪个环节都到位了，你是否做到这些？如果你用的都是皮毛，都是伪中医，都是挂羊头卖狗肉，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用的虽然是中药，采用的名头都是中医，但你能说它是中医的核心，真正的中医它不能，它代表不了中医。所以这些年很多人都说中医不治病啊，中医啊没效果呀，中医啊靠撞大运呢，是不是？我们这次要用验证啊，用数据用疗效来说话。所以我们开展了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这个行动啊，其实我们早就想展开进行了，但一直拖，一直没有采取。说为什么一直拖没有采取呢？和大家说掏心窝子话，因为有压力，压力特别大。你要知道，我们要把这些人从制定健康方案到执行方法、细节、费用、最后结果，都要摆在公众视野之下，摆在放大镜之下，摆在阳光之下。那么把这些摆在面上大众视野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呀，本身就是一种压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这个效果，特别是同样的治疗，这个效果对当事人可能来说很满意了，但是针对有些人来说，哎，他就认为不好，对吧？特别这个费用啊，这个康复治疗费用，每天的费用，针对大家来说已经不算高，对吧？但是针对当事人，他就认为没有省钱，很费钱，费用高。所以说在疗效上，在费用上啊，把这些所有东西摆在面上的时候呢，我们的压力特别大。有压力吗？有压力。不是说我们的水平能力不够，不是这样。其实这几年你看，在咱们节目当中解决的患者朋友，这个各种疑难杂症、久病不愈、反复发作的啊，这些患者朋友特别多，很多这个疾病被判为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你看在咱们节目当中一个个都走向了健康啊，素质指标啊、症状啊都很平稳，没有任何异常。所以说我们在中医的采用执行上和疾病的治疗上调养上，我们信心十足。虽然说我们信心十足，我们也有很多走向健康的患者朋友，但是当真正我们去把这些从头到尾整个细节摆在大家面前，整个过程摆在大家面前的时候，说实话还是有压力的，特别有压力。那有压力就不做了吗？不是，当今这个整个环境之下更需要我们这样的节目，这样的事情出现了，就这样的方式方法啊，就是中医让它回归它该有的样子，该有的形象。我们既不能给它神化了，又不能去埋没它，我们要它实实在在的样子呈现给大家面前啊，靠大家自己的认知、自己的评判去判断、去选择，这是我们想干的事情。我想很多学员患者朋友也想通过这样的事例去了解真正的中医啊，真正的疗效、真正的作用，特别希望看到。所以这次行动呢，我们虽然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我们在顶着这个压力之下，这次我们也要把它进行下去。所以从7月29号正式开始。在这里跟大家说几个要求，就是我们如何开展、怎么开展啊，很多朋友啊需要了解。我们需要300名慢性病顽固性患者，就是久治不愈的，听好了，需要300名。那么养

你一个月半个月的，你这样就不要报名了，不要参加了，因为它不能完全展示出来它的效果以及它整个治疗过程。你效果刚要出来，甚至还没出来，你结束了，啊，不能真实的展示中医的这种成果，啊，就是至少要能够配合我们执行一个小周期3个月啊为基础。你要么3个月，要么你就6个月，要么你就9个月，要么你就是1年，是这样。啊，这是要求的条件啊。那么这300名患者朋友，我们会全程制定健康方案，就是根据你们的问题，根据你们的症状，我们分析之后制定健康方案。啊，这个方案我们一定分析，分析完之后要求你去执行。啊，就是你能遵循我们这个方案，认可我们这个方案，你才行。你不能遵循、不能执行的，那不行，那不行。这是一个要求。还有第三个要求，既然我们要把治疗的结果、费用以及方案全部展现给，就是我们所有的面前，那么这样就得公布一些信息啊，公布你的病情、你的基础信息，这个你要能接受，你要能接受。你比如说，我们要求这3个月之内，你必须有一次通过咱们节目直播，你要连线，你要把你的原先的情况、执行的方法、细节以及现在的结果，你要呈现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所有的患者朋友面前，你要呈现啊，乃至我们通过短视频、图文等形式去展示、去见证这个过程。首先你要接受，就是自愿我这个个人的一些基础信息公开化，你要能接受，你要不接受那就不行了。说老师，我不想把我的基础情况展现给大家面前，就是你要接受这些才行。你要不能接受，那就不符合了。说针对能够满足接受这3个要求的，那么你才能成为这300名当中的一员。由于咱们是首次啊，全国开展，这个行动，为了保证这个行动啊能够顺利进行，我们针对这300名新患者朋友，给予最优质的服务、最权威的专家指导以及最高的福利待遇，一共提供了价值10000以上的3项福利待遇。哪三项这个福利待遇？第一项，每一个小周期可以享受价值4000多元钱的专家团队诊疗费及后期跟踪服务费，这个费用不用你花。我们有请全国知名专家建立专家小组，专门针对我们各种疑难杂症的患者朋友制定这个病案分析和方案制定。这些专家啊，就是我们平时有钱你也挂不上号，包括后期专家老师跟踪服务指导，都是以保姆级别保证整个方案落地执行的贴心服务。这种保姆级别的服务，就这些专家费、服务费啊，就价值4000多元钱，这一次你们都可以免掉，可以不用，不用你全国各地走，花几百、几千、上万这个挂号费去诊断、去看。第二，在调理身体、治疗疾病这个核心产品的使用上，我们可以向厂家，这300名患者朋友向厂家去申请至少5折以上的优惠，不少于2000以上的减免。就是你调理身体这个治疗疾病核心的产品，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给你支持。第三个，我们给大家配备了价值3000元钱的健康附属礼包。礼包都含有什么呢？含有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以及水牛角刮痧板。这里除了水牛角刮痧板这个不是这个耗损的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都是一式两份，都是双份的。这个附属健康礼包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在大家调理这个健康当中，全方位可以助力康复进程。比如说你消化不好的、肠胃排便不好的，有益生菌辅助。你比如说腿脚关节不好的、恢复慢的，咱们有氨糖软骨素啊，你可以服用。当然这疼那疼的，对吧？你这块还有氨糖软骨贴，你视力上、眼睛上有问题的，那么这里又有辅助的
行的。

0: 明目液，在你肤色上、经络上啊，以及身体的虚火上存在问题的，你还有辅助的这个抗氧净化油，在操作这个使用上，你还有水牛角刮痧板，这些都给大家提供，就是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最权威的专家、最合理的健康方案、最贴心的服务、更好的产品以及严格的执行，来保证这次治疗的真实结果，来为中医证明。有想法的、有疑问的、有困惑的、有没听懂的，没关系，通过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也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400-600-2677进行咨询。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呀今天关于这个话题就先聊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注意了，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名额稀缺，福利空前，专属专家方案，大额费用减免，全套康养礼包三重福利同步放送。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为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3: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2: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3: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2: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3: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2: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 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

0: 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1: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全程调理数据公开，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查，实打实验证中医真实水平。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2: 哎，孙老师啊，你好，你好，你好。
3: 啊，你好，久等了。
2: 俺是山东这边的啊。
3: 啊，山东地区的。
2: 哎，对，孙老师啊，俺听说你讲的这个针剂300点心标杆名额的事儿了。
3: 啊。
2: 我觉得啊，这事儿啊，弄得特别特别好。
3: 是。
2: 哎，就是不单单只是给咱们老百姓啊调理身体，
3: 嗯，
2: 还实打实记录完整的调理过程，
3: 嗯，
2: 好坏的效果全都客观展示，
3: 对，
2: 不弄虚作假。
3: 对，
2: 这事啊，我觉得节目组办的特别敞亮，
3: 是，
2: 也特别让我们身心放心啊。
3: 嗯，咱们这次活动就是把问题摆在大众的视野之下，摆在阳光之下，就是实事求是的去见证它啊，不夸大，不虚假。就是想为这个中医证明它到底是能治病还是无效，是省钱还是费钱。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大众的视野之下，这300名患者，每一位患者朋友，我们都会针对这个患者的朋友的实际情况制定健康方案，然后由专属老师全程服务，全程指导，并且保证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在执行过程当中都能落地。在核心用药上，我们也会给出一定的支持和福利，确保这300名患者朋友能够顺利执行整个治疗过程。我们会用最权威的专家、最优质的资源、最贴心的服务，全来见证这个中医。
2: 我跟你说啊，说实话，我自己也是想看看，中医到底能不能治病。
3: 有疑虑。
2: 我的人啊，一直不太相信中医能治病，因为我前前后后找了好几个中医给我看病了。
3: 嗯。
2: 折腾花了不少钱，来回折腾。效果真没见得那么多好。
3: 嗯，
2: 因为啊，我是啥，我就是一个厌食的形体啊，特别爱出现厌食。
3: 嗯，
2: 要不就是扁桃体发炎，要不就是胃炎，要不就是膀胱炎，要不就是尿道炎，还有关节炎。
3: 嗯，
2: 就是经常身上出现厌食。
3: 嗯，
2: 我去医院打针，打完针没几天又有新的厌食出现了。
3: 嗯，
2: 我抱着我就想这治病嘛，这安全地我就选择中医了，但是中医的效果不太好。
3: 嗯，
2: 时间一久啊，我就觉得中医顶多是养生，根本了治不了实打实的问题啊。
3: 嗯嗯，
2: 但是这次要征集300名额啊，就是为了验证中医嘛。
3: 嗯，
2: 一下把我心里的希望给带起来了。
3: 是，
2: 我总觉得要是真没本事的话，也不能大张旗鼓的来搞这些事。
3: 对，
2: 要是中医真治不好病的话，那你们岂不是自砸招牌嘛？
3: 对。
2: 所以我是真心想保命，我要看看到底能不能把我的病给我治好了。
3: 嗯，好，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需求，你就参加这次中医证明活动。我们全程从开始的方案制定、分析，到服务，到用药，到执行，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会抓，都会认真对待，保证康复的四大核心能够落地。这样你们来去验证中医到底有效没效，见效快还是见效慢。啊，在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你费用高还是费用低，一目了然。在参与这里过程当中，大家有一点可以放心，不用担心会受到欺骗、被忽悠、被骗，这一点不用担心，因为什么事都是摆在公众视野之下。我们给你制定的方案对不对，符不符合你，在执行过程当中，在用药过程当中，是不是更加贴切，花钱更少，对不对？一切都是摆在阳光之下，大家见证之下，这一点就不用担心说，哎，我像以往啊，被忽悠了，被骗了，花钱多了，说被宰了，这一点不用担心。
2: 对对对对，那就是我之前遇到的中医啊，可是就是没有给我辨证对症，
3: 嗯，
2: 但就是没有从身体根本上去下功夫，
3: 嗯，
2: 那真正的中医啊，就是以我的身体根本为主，辨对我的症，也没有标本兼治啊，
3: 那就不行。 不是用上中医中药就出根儿。中医是一个系统生命学科，我告诉大家，不是我用一个中药啊，我找一个名医啊，我的病情就消除了，我健康就有了，它可不是。它是四个核心要素，也叫四大支柱，你哪个少了都不行。方案不对路不行，服务不到位不行，药品方法没功效不行，没功效就不能保证疗效，最后就是患者执行怎么样
2: 呀。那我跟你说，那直接中医没有跟我说这些，还是咱们节目专家老师靠谱呀。还有我听你说，要是能入选典范标杆名额，全程不用我飞行啊，专家会诊给我一套调理方案，包括用药啊，可以无责用药，或者是适合我问题的礼品啊，都能直接给我，是吧？
3: 都能给你，一样不少。这是对你们这次身体调理治疗最低的一个保障，最基本的保障。你们这次有四大保障啊，第一，专家服务保障，调理身体核心产品最低折扣保障，第三就是六大附属健康礼包，这些总价上万元都给你们免掉了，就是对这次首次啊开展这300名的中医见证活动朋友的一种支持。
2: 那确实申请了，性价比太高了。那盛老师，我要是能入选名额的话，我这种情况适合调理几个小周期呢？
3: 如果说是你全身炎症，爱得炎症，治疗这么多年，建议两个小周期，啊、嗯，就是一个大周期半年。
2: 行，我有数了，到时候我一边调理一边给他们反馈信息。而且老师让我这么做，我一定会一步不差的做的啊。
3: 对啊，那这是必须的啊，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个可不是像你们平时啊自己买点药自己用就行了，咱们这次要求就是说，你们必须听从我们的指导。听从我们的安排，那么你们也要定期把信息返回来，我们也要定期去了解你们情况。
2: 那谢谢邢老师，谢谢专家老师了啊、嗯、
3: 不用谢，因为这是咱们共同的目的，咱们共同的追求，好吧。你这样、
2: 哦、那谢谢
3: 邢老师、啊、以你的病情
2: 啊，
3: 以你的情况是符合啊，是符合这块呢，根据你的情况，我是建议你两个小周期一个大周期啊，半年的这种治疗调理，先以调理体质为核心啊，改善体质啊，改善体质，在过程当中你需要结合这个一些茶饮和方法，茶饮呢给你发过去，结合着调理体质，调理体质在用药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结合用哪个呢，就是用这个七黄丹是非常好的。但在这次当中，咱们所有300名患者朋友在基础用药这个核心用药上都给你们最低折扣啊，厂家给咱们支持啊，只限你们这个300名患者啊。然后呢，六大礼包啊，附属健康六大礼包可以去用，可以去配合着，不论是从疾病的调理上、用药上，还是身体的改善上，我们要做的全方位。至于方法锻炼，到时候我们制定完之后呢，专家老师会给你提供，你按照这个执行方案就行，按我们这个方案，好不好？
2: 好，那就谢谢邢老师了、
3: 不客气，不客气。行，那就这样，好吧？再有问题再来电话。稍后呢，你跟常威老师把这个名字先报上，但是正式落实，执行这个点从29号正式开始啊。
2: 好的，我一定落实，谢谢啊，邢老师。
3: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四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除根能力与惠民价格，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4: 盛老师，
3: 您
4: 好，
3: 您好，就等了。
4: 我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吉林人。
3: 吉林老听众了是吧？
4: 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基本情况吧。
3: 好，
4: 我今年67。就跟节目调理有大半年了。
3: 时间不短了。
4: 第一次呢是调理睡眠的。
3: 第一次调理
4: 失眠多梦的问题。
3: 就睡眠不好，失眠多梦是吧？
4: 得到改善之后啊，张老师又帮我出了调理的方案，改善心绞痛啊、心慌啊、气短呐、面色蜡黄、说话没劲儿这个问题。
3: 就是体质比较绕，状态比较差是吧？
4: 对对对。
3: 嗯，
4: 让我调理改善了气虚的体质。
3: 气虚体质得改善，你不改善你这个身体，你这状态就不容易消除，因为你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患有了气虚体质所造成的。
4: 是，
3: 嗯，
4: 解决了困扰我十几年的问题，现在我感觉我不难受了，
3: 是，
4: 我很高兴啊，现在呀。
3: 嗯嗯。

0: 能是，你看看啊，多好啊，一步一步来，是吧？一步一步的消除疾病，身体的状态一点一点的在提升。
1: 是，
0: 嗯，
1: 我跟您说，我还有结肠炎、贫血这个问题
0: 啊。
1: 调理体质之后吧，已经比以前强了不少。
0: 是。
1: 现在呀，我就咋的，我就想得到盛老师您亲自指导
0: 啊，
1: 再进一步啊，康复康复
0: 啊，可以。其实剩下这点小问题呢，你就是找咱们专家肠胃老师也都能给你指导好。
1: 我就想
0: 都是他们都是全国知名专家啊，你们能获得他们的服务和指导，我跟你说，你们真的是很幸运的。啊、
1: 对，
0: 他们的医学水平能力是非常强。你这样，既然电话参与进来了，想让盛老师给你指导、是吧？继续完善一下。
1: 我还有一个事儿吧，我想问问你
0: 啊，你说。
1: 嗯，作为老朋友吧，嗯，我能参加这次见证榜样这个行动啊，我现在身体啊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0: 啊，
1: 就剩下这个结肠炎还没有调理好。
0: 嗯、
1: 啊，我不知道复不复合。
0: 嗯、
1: 啊。第一呢，别人不相信老祖宗留下的宝贝，
0: 嗯、
1: 我很气愤、
0: 嗯。
1: 我想证明。
0: 嗯、
1: 第二呢，我也有点私心。
0: 嗯、
1: 想呢，就是如果要是参加上的话呀，我就能得到更好的资源、
0: 嗯，
1: 更贴心的服务来指导调理自己身体嘛。
0: 是。
1: 而且这个见证公开透明，
0: 对、嗯，
1: 一切都摆在明面上，
0: 嗯、
1: 调理更放心、
0: 嗯。
1: 还有那么多的辅助健康理，
0: 嗯、
1: 怎么看都非常好。
0: 是，您说的没错啊，如果说作为老朋友，你们参与这个300名这个中医证明这个活动当中来啊，
1: 啊，
0: 我当然双手欢迎，我们是非常开心、非常欢迎的。
1: 好
0: 啊，在这里有一个要求啊，有一个要求、
1: 嗯，
0: 就是说咱们老朋友参与这个养生保健的不行，就是我身体里有问题，带着问题走进来的，不然咱们拿什么去见证这个中医呢？
1: 啊、
0: 是有效还是无效呢？你都健健康康没什么问题你就养生，我说你再能调养个活个10年8年的靠什么证明呢？是不是、
1: 啊、
0: 没法证明，就养生保健的这次我们不吸纳，就是有问题的最好那些大病重病陈年老病久治不愈的啊、多次用药看不到效果的、
1: 哦、
0: 知道吗？咱们用这些啊来去通过调理，你看中医到底能不能治，是我们曾经遇到不对路、方向不对、方法不对，是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案，还是说中医真就不行？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希望有问题。当然呢，你也属实，你刚才你说了，老师，我还有两个问题。
1: 嗯，对，
0: 一个是结肠炎，一个是贫血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有问题，只要带着问题就可以。
1: 嗯，
0: 好，
1: 好
0: 吧。那么当然呢，最后咱们这300名可不是盛老师一个人说的算，他有一个审核小组。咱们要保证这300名真正的能够啊，在这个证明中医、代表中医，就很有代表性的，啊，很有代表性的。那这样最后通过才行。说通过了，你既能符合这个标准，又能配合我们，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才能享受到我们提供的这个三大福利待遇。
1: 嗯，
0: 啊，就通过了你才行，好吧？当然呢，这块呢，不论你能不能通过。啊，能不能获得评选？
1: 啊，
0: 这个盛老师，都在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开点方法，进一步调理，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太好了。
0: 嗯，这个方法你拿笔记好。
1: 好，
0: 方法拿笔记好。
1: 哎，
0: 方法呢，你买点炒白术。
1: 炒白术。
0: 啊，芡实。
1: 芡实。
0: 莲子。
1: 莲子。
0: 啊。
1: 啊，三个。
0: 啊，治党参。
1: 还治党参。
0: 哎，石榴皮。
1: 石榴皮，
0: 柿子叶，
1: 柿子叶，嗯，
0: 这些各多少呢？可以各9克，
1: 9克啊。
0: 这个制黄芪用15克，
1: 制黄芪15克。
0: 对，枸杞、大枣、红一各9克啊。
1: 啊，
0: 这些放在一起，煮水煎汁儿。
1: 煮水煎汁儿。
0: 煮水煎汁儿，去喝一段时间，然后呢，胃脘穴用药灸条、药艾条去灸，啊，
1: 嗯，
0: 因为你有结肠炎啊。
1: 嗯，对对，
0: 胃脘穴已经关元气海穴。
1: 嗯，
0: 你是虚导致的，体脂绕体脂虚导致的，所以说你通过这种方法，
1: 嗯，
0: 那么在体脂的调理核心上，你以调理体脂为主，因为你的根儿就体脂绕才得这些疾病。你不患有这个体脂偏颇，你没有体脂绕，你就没有这些疾病了。所以你这些疾病的治疗的同时，你得把根儿瓦解了。咱们不是用上中医就能治根儿的，很多人以为我用中药就出根儿，中药是你。从核心上去调理，源头上去调理才叫出根儿。你不从源头调理，怎么能出根儿？所以不是用上中药就出根儿，而是说我能够治到疾病的根源上，以人为主，以人为本，
1: 嗯，
0: 啊，这才行。
1: 哎，
0: 调理体质，你再

0: 调理一个小周期。像你这个疾病啊，调理不用多，三个月就很好了，一个小周期，非常不错。
1: 好好好
0: 啊，
1: 哎
0: 啊，用药上我建议你奇黄丹为主。
1: 行行，
0: 奇黄丹这个比较靠谱，咱们用药就用有疗效的药，靠谱的药，知道吗？
1: 嗯，
0: 不论花钱多少，它能让咱们踏实，这个钱不白花。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是
0: 啊，按照我说的做，按照我说的调，没问题。如果说这个期间你再能获得上300名这个名额当中一名，那你就捡着了。
1: 那太好了呗。
0: 嗯嗯，是。嗯，
1: 那谢谢盛老师，麻烦您了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行啊，那就这样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哈。
0: 行，那你就跟肠胃老师啊，你去电话报一个名。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交代你的没记住，你也管肠胃老师要啊，好不好？
1: 行行。
0: 祝你好运，祝你生活幸福，再见。
1: 好，谢谢盛老师，谢谢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想要报名见证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奇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奇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奇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长久以来，大众对中医存在诸多误解，觉得中医是玄学，见效慢，不根除，花费高。本次300人全国见证行动，全程计时，真实溯源，专门验证中医的疗效、速度、根除能力和性价比，还原正统中医真实价值，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本次良机。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1: 盛老师，我是郑州的朋友
0: 啊。郑州的学员朋友你好。
1: 你好你好。我呢想要一个标杆的名额啊。我想请名医名师的专家呢，就是帮我恢复到一个拥有健康状态的我啊。
0: 是有这个需求是不是？有这个想法啊？
1: 对对。
0: 啊，你是老朋友新朋友啊？你什么情况啊？
1: 好，我跟你说一下啊。这话说来都长了，我也算是你的一个老学员了吧啊。我呢已经调理有半年了。我是脑梗后遗症。本来我这左边身子啊都不能动。现在一只手啊已经可以活动自如，已经看到希望了啊。
0: 挺好。
1: 是是特别好。你看现在这么多人都在质疑咱们这个中医。我呢愿意为了咱们中医说一句良心话啊。
0: 哎呀，你有这个心呀、啊、有这个大爱呀、啊、那是真是太好了啊，你太了不起了。中医需要真正的啊受益的人或者采用的人过来发声。
1: 是是。这中医以人为本，从根本上整体调理改善。说真的，这中医啊真的把我给救了啊。所以呢我也要抢一个名额，我愿意成为咱们这个标杆，不仅是为了中医证明啊。我也想让强大专家团队阵容呢为我就是会诊制定会诊一个以后健康的方案啊。不过呢我还有我自己的小心思
0: 啊。
1: 那就是那个将近3000块钱的6样健康大礼，我呢也想要
0: 啊也想要这个福利哈。
1: 是、啊、
0: 这次福利啊对你们的这个300名患者朋友这个

0: 福利支持是非常大的啊，总价上万元。第一个就是我们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中医专家，对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啊，这个病例能够去专家会诊给分析制定方案啊。我们专家老师接待完这个患者朋友，把这个症状啊，把信息汇总交到我们这个专家团队来，那么会有权威专家，这些专家老师都了不得，就是我们平时挂号，我跟你说你都挂不上，你别说你这个你不认识，就有钱你挂不上，
1: 是是，
0: 有钱你挂不上啊，可以享受这个专家服务，这个就了不得，这个价值就4000多元钱你们都免掉了。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在你们用药过程当中，就是核心健康品，核心的这个健康调理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给你们争取至少在5折或者5折以上。每个小周期呀、调理就是3个月，至少能叫你们从市面上购买公药能节省2000多元钱，这是我们能给做到的。除了这个6大健康礼包啊，就是在这一次当中，我们针对这300名患者朋友全力以赴，最好的支援，最好的服务啊，最贴心的这个指导。
1: 所以吧，我现在我就觉得我太需要这个名额了
0: 啊。
1: 有了这个名额呢，我呢就有希望了。
0: 是啊，你能说说你具体情况吗？
1: 好好，盛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嗯。
1: 我是今年呢59岁。
0: 嗯。
1: 去年冬天脑梗了。
0: 嗯。
1: 这得了脑梗，左半边身子活动都不灵活。
0: 嗯。
1: 从医院回来以后吧，一直吃着这个通血管的药。
0: 嗯。
1: 还有别的吧，好几样啊，但是一直不见好。
0: 嗯。
1: 再就是说话呀，口齿也不清晰。
0: 嗯。
1: 这不早前你给我指导了一回嘛？
0: 嗯。
1: 说我身上淤得太厉害了。
0: 嗯嗯。
1: 现在这说话反正是也算顺溜了啊。
0: 嗯，跟以前比是有改善，可能没有达到正常人健康的水平，但是呢，这个跟以前是有变化的，是吧？
1: 对对，变化太大了。
0: 嗯嗯，
1: 早前，我还有些症状，就是怕冷啊。
0: 嗯。
1: 往年呢，我都跟别人差一个月的季节。
0: 嗯。
1: 这血压也低，脸色还发黑，
0: 嗯，
1: 就是青黑的那种。
0: 嗯。
1: 舌头也是黑的，
0: 嗯，
1: 还有青筋。
0: 嗯。
1: 这脑梗以后，左胳膊啊，它伸不直。
0: 嗯。
1: 左腿往前走，哎，这弄不好都能给摔倒了。
0: 嗯。
1: 可以说是一身的病。
0: 嗯。
1: 那会儿可愁人了，我就感觉自己没希望了。
0: 嗯，你那个期间患有严重的阳虚跟淤血体质，阳虚体质严重，淤血体质严重。你阳虚身体的寒就会重，啊，寒一重血就容易凝，本身你血脉又淤结，你这淤血严重了，你想想血脉都不通了，血液循环都不好了，那你能不能这发青那发紫啊？那一定是这样，你身体的血脉经络都不通了，它就会麻木胀，不听指挥。
1: 嗯，
0: 啊，这就是疾病的由来，先是身体体质可能偏颇，体质绕，然后疾病逐步形成。在这个疾病治疗上，很多人就知道活血化瘀，啊，他就知道活血化瘀，啊，我脑梗我吃脑梗的药，我心梗我吃心梗的药，啊，我腿脚不好我吃骨关节的药，他不知道去调理身体整体性，他不知道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他不知道，那，他只看着瘀了，他看不着寒，啊，他看不着阳虚，他看不着体质。你这种情况，你要调理体质，再结合着这个一些方法去治疗这个疾病，运动啊，锻炼呐，啊，那你可能就不一样了。
1: 哎，我就知道，我这身体要是之前这个体质好，你说这些病他无论如何也找不上我，我也不至于瘫了啊。这上一回沟通吧，我就听您的，先用上这个调理体质的岐黄丹调理体质了。
0: 嗯。
1: 配合你开的那个通血管的方子。
0: 嗯。
1: 加上还有这个臂长轮。
0: 对。
1: 左手改善最明显了，我现在呀，都能打鸡蛋了啊。
0: 哎，挺好。
1: 嗯。
0: 再咱们再继续调理，能比现在还要提升，您说是不是？
1: 对对。我就觉得反正是听您的吧，会越来越好的啊。
0: 是。
1: 这不是您上回不是说让我这个胳膊啊跟这个手能活动有力气，扶着拐，下一步再慢慢用方法锻炼我这个腿，让我这个腿呢也好起来嘛。
0: 是，嗯，是这样啊，这个疾病的治疗啊，疾病的治疗疗效的恢复改善呢，半年到1年都能提升改变。他不是说我见一点效果就不动了，中医在调理疾病当中说我前期见效了，你就能一直在见效，见效到多长时间？半年到1年，当然你接下来还能提升啊。
1: 我可有信心了。
0: 嗯。
1: 反正我现在这个样子算是半个残疾人吧。

0: 那我这个名额，盛老师，你能不能给我定下来呗？
1: 嗯，是这样啊。这个事儿咱们是只是今天拿出来公布啊，你们呢前期有一个初步的报名啊，中间有个审核是吧？你们最好是跟场外老师报名，我这块只能说你们符合或者不符合，以及在过程当中我们制定方案，没问题，好吧？
0: 啊，好，那我知道了，盛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啊。
1: 啊，不客气，行，就这样哈。在整个调理过程当中呢，你的问题恢复的挺好，剩下的调理方案呢，我这块再编一下的，编完之后呢，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啊，专家老师按照这个方案呢去制定，然后呢，你也去争取报这个名，最后看看咱们能不能通过审核了。一共就300个名额，我不敢保证所有的人报名都能行，都能通过，好不好？嗯，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盛老师，也谢谢全体专家帮忙啊。
1: 嗯，好的，不客气，就这样，好，再见。嗯，
0: 再见再见。
1: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1: 你好，我盛老师。
3: 哎，盛老师你好，我是泰安的。我听这个节目呢，听了有大半年了。
1: 时间不短了。
3: 哎，是，我是第一次跟您沟通。
1: 嗯，
3: 今天呢，我就想跟我父亲报个名吧。
1: 也是听到关于咱们要开展这个300名患者朋友这个开展这个中医证明活动，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那父亲什么情况啊？你给他报名参加这个？
3: 他呢是有冠心病，之前呢就有症状了啊。
1: 嗯。
3: 经常呢就是心口疼、胸闷，当时他也没当回事儿。3月份的时候吧，就是梗过一次了啊，幸好呢也是救治的及时。
1: 嗯。
3: 到现在呢也是有4个月了吧，医院呢让介入治疗，他不愿意做。
1: 嗯，
3: 一方面呢是担心并发症，另一方面呢，他这一辈子要强习惯呢，让他呢老实的躺着，他也躺不住，所以呢就想着呢保守治疗嘛。
1: 嗯，就是他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
3: 嗯。
1: 之前梗过一次。
3: 嗯。
1: 那如果说加上介入治疗，那你介入治疗之后，以后能不能保证不梗了？
3: 哎呀，您呢分析的也很有道理。
1: 是不是他不能保证他不梗？
3: 对呀，
1: 他还会梗，就是我们身体能梗一次，他就能梗两次，梗两次就能梗三次。我们不是在下游截流，我们而是到上游修筑堤坝。为什么梗？什么原因梗？你记住，你的心脏冠状动脉啊，他的心脏他梗一次，他只是一部分，他除了心梗，他时间长了，他可以造成脑梗。就你身体能一处淤堵，它就能有两次淤堵，能两次淤堵就能三次，就能无穷无穷。你不能总是我借助支架呀、搭桥啊，而是我怎样去叫它不再堵，把堵的问题给自己解决了。
3: 是，
1: 你别说不介入治疗，即使介入治疗，你也要去找源头。何况你还要不想这个介入治疗，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就更得早了。
3: 嗯，是的，
1: 他这是叫淤血体质、血脉淤结。这淤纳堵，这样的人首先就要改善身体的所有的血液循环。你看你父亲嘴唇发不发紫，舌下有没有青紫筋？
3: 对。
1: 面色发黑发灰。
3: 嗯。
1: 如果是这样，他身体血脉淤结了、淤堵了，心脏只是首当其冲，最明显、最表现出来而已。
3: 嗯。对，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因为这几个月吧，我们也是跑了不少的医院，也带着他看了不少的中医，哎呀，说句实话，他不信中医，总说呢是骗人的呀，你也不介意啊，因为他这个人吧，真的
1: 我不会介意的啊，这很正常，我能接受，因为他说的也是一部分存在。他不是这样的问题，也不是说有偏见的问题，是因为他可能遇到过。
3: 对对
1: 你们也看了不少中医，熟人没看好，但没看好就不代表中医不行。疾病中医看病绝对不是看表面，它要辨证。是吧？同样胃疼腹泻，对不对？那你看这胃疼是胃寒腹痛腹泻，还是胃气腹痛腹泻？你还是因为湿热痰湿腹痛腹泻？每一个病因都不一样，那治疗方法都不一样。
3: 是是是， 哎呀，盛老师，我跟你说，我其实自己呢也是个医务工作者嘛。
1: 嗯。
3: 哎呀，我其实本人呢还是很信中医的。
1: 嗯。
3: 你看啊，咱们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经验，
1: 嗯，
3: 经过多少代人验证呢，绝对是有道理的呀。但是你说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情况吧，大家也都清楚嘛，哦，你说好中医吧，真的说实话也是很难找了。
1: 嗯，
3: 这几个月吧，你说我们也跑了多少地方了。
1: 嗯，
3: 你像泰安呐、济南呐、青岛啊、南京啊，甚至郑州啊，我们也是到处托关系嘛。
1: 是，
3: 真的感觉生活的心很累的。
1: 嗯。
3: 正好呢，也是说听到节目呢，咱们要招募这个患者来验证嘛，啊、
1: 嗯
3: 哦，一起呢见证中药到底能不能治这个病。
1: 嗯，
3: 这个事情呢，真的我感觉太有意义了吧？
1: 是很有意义，对我们来说也是压力很大。
3: 哎、对对对，
1: 嗯，
3: 就像您说的嘛，这现在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嘛，有人愿意出来做这样的事情啊，
1: 嗯、
3: 你说。前无古人嘛，我相信咱们这个活动呢一定是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嘛，把那能用上的最好的资源呢都贡献出来了嘛。你说这种好事啊上哪儿去找、
1: 嗯、
3: 别的不说、
1: 嗯、
3: 就说咱们的这个专家老师、
1: 嗯、
3: 那平时都是行业里的佼佼者吧、
1: 嗯、
3: 都是吧、
1: 嗯、
3: 哎，平时你说我们都是托关系啊花钱都、
1: 嗯、
3: 找都很难找到的是吧，
1: 是，你就拿很多种疾病来说吧，我们这个认为都能治，都好治，都有信心，在平时治疗这里都很好，但是当一旦说拿到做这个标杆例子的时候，把这些问题摆在公众视野之下，阳光之下的时候，我们就难免有担忧，因为每个人的看法观点不一样嘛，是不是？这个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很有压力的。这些专家老师你放心，这次在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要求首先我们的专家老师经验团队必须丰富，服务一定要到位、
3: 嗯、
1: 一定要细致，然后在用药指导过程当中，一定以最低一点的费用，最低的价格、
3: 嗯、
1: 最符合最贴切的治疗方案去执行，就是不要多余的冤枉路，不花大价钱啊，
3: 是，
1: 然后来验证这个结果看疗效。
3: 嗯，其实
1: 当然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是有不足有不完美，因为第一次大家给建议啊，
3: 对，
1: 也给包容，
3: 是的是的，
1: 好不好？
3: 你说的确实对、
1: 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我们也尽可能给大家去争取支持和福利啊，让大家更好的执行没难度。
3: 嗯，你说的就是确实是非常正确啊、
1: 嗯、
3: 我认为呢这种时候的话，钱不钱的话已经不是太重要了啊、
1: 嗯、
3: 毕竟呢你说大家到处乱看呢、啊
1: 嗯、
3: 花的那些冤枉钱呢、啊
1: 嗯、
3: 可比这个多的太多了啊，
1: 是，
3: 但是呢咱们这次呢还有这个价值上万元的这个健康服务啊和大礼包是吧，
1: 对，从专家服务到核心产品折扣附属健康礼包啊，这三样服务支持，总价在上万元钱以上。你看，我们很多人挂号看病，有时候花钱花在哪儿？中医花钱很多时候是花在挂号上和用药上。好的中医专家挂号是非常贵的，
3: 嗯，
1: 那样你才挂不上。
3: 嗯
1: 嗯，这次免专家这个费用，以及这个产品折扣上，以及附属健康礼包上，是我们对待这次首批患者朋友最大的一个支持吧？因为毕竟是首次开展。首次开张、
3: 哦、
1: 所以一定给大家的这服务做好，费用降到最低、
3: 哦、
1: 啊，受益性也最强、
3: 哦、那真的是太值了啊、哦、
1: 嗯，
3: 所以说我就是一定要替我父亲呢争取到这个名额，因为您刚才讲的呢、
1: 嗯、
3: 我也都听明白了，
1: 嗯嗯，
3: 说句实话啊、
1: 嗯、
3: 我呢也是不怕您笑话，
1: 嗯，
3: 我也是跟我老父亲打了赌的，就是我监督他嘛、
1: 嗯、
3: 严格的呢按照咱们就是给他制定的这个健康方案嘛，
1: 嗯，
3: 就是实施这个制定的这个过程，
1: 嗯，
3: 就是呢要让他呢看看咱们这个中医到底有多神奇啊，
1: 嗯，非常可以，非常好，在这块我们治疗上、
3: 嗯、
1: 我们预计哈，就是每天的治疗费用不超过30到50，当然除非大病、
3: 哦、
1: 重病特殊疾病，可能最高不超过这个费用，可能会高一点，但不超过100元。就我们给控制在最低最低之内、
3: 哦、
1: 这块儿在费用上、
3: 嗯、
1: 在治疗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不会让你们走冤枉路、
3: 嗯、
1: 不会叫你们花冤枉钱，因为在治疗这个整个的一个信息我们都会亮出来的，是吧，在公众视野见证之下去完成这件事
3: 行行行，
1: 好
3: 的，那我就先去报名啊。
1: 可以，就这样，好吧。
3: 好的，
1: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

0: 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施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好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六十集。
6: 你想破坏我的电机，我设计的电路，还有我的电气机芯，该死该死，这些都是我亲手设计的，也是我亲手指挥安装的，这是我的杰作，我不许任何人破坏它。你这个叛徒，俄国人的走狗，我要枪毙你。
7: 美琴说着竟真的掏出枪来。卓越此时却并没有惧怕，而是冷冷地看着眼前的美琴。
8: 不错，这里的一切电器设计都是你的杰作，可你用它来干什么？用来残杀别人，而最终又毁灭自己，这就是你一个电气工程师所希望看到的吗？你可以打死我，可是谁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不是吗？
7: 梅晶握枪的手垂了下来，他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干什么。卓越看着他，又轻轻地说：
8: 梅晶中佐，我知道你的心情，你是日本最好的电气工程师，你的设计是最高水平的，可是这些东西应该给人带来生命的快乐，而不应该把他们送向死亡，你说是吗？
7: 梅琴额头上的汗开始流了下来，嘴唇哆嗦着，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卓越久久地看着他，梅琴叹了口气：
6: 你让我再想想。
8: 好吧，你再想一想，我先走了。
7: 卓越说完向外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卓越又回过头来嘱咐道：
8: 你要小心，宪兵队好像很恨你。
7: 卓越说完转身走了。卓越走后，梅晶又下意识地打开了收音机，仔细地搜索着电台的播音。收音机里传出了一个境外电台有些含混的英语播音：
9: 告日本人民书，告日本人民书。
7: 梅晶听了不禁一愣，又赶紧调整了频率，播音变得清晰起来：
9: 我们已经掌握了人类从未有过的破坏力量最大的爆炸物，一颗我们最先进发明的原子弹的爆炸力，实际上等于2000架 B-29 轰炸机执行任务所携带的全部炸弹。在你们本土使用这种炸弹，现在还刚刚开始，你们必须停止抵抗，否则我们将坚决使用这种炸弹以及其他一切优越武器，强行结束这场战争。
6: 原子弹，
7: 梅津木然地关上了收音机，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又打开了收音机，调整了一下频率，从收音机里传出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命令：
10: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7: 梅津呆住了，他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他又一次调整了频率，站起身来，收音机里传出了来自他家乡的音乐。他拿起酒瓶来，猛地喝了一口酒。
6: 战败了，完蛋了，日本就要完蛋。回家。

0: 到底能不能回去呀、啊？
1: 想到这儿，梅青又猛地喝了一口酒，泪水忍不住地流了下来。此时，在要塞坑道的一个耳洞里，黑木子正悠闲地在洞里喝着茶，他的一个手下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2: 报告，
3: 说，
2: 我们在守备队的鼹鼠传来情报，说是我们在搜索的那个女人在坑道里出现了。
3: 什么？
1: 黑木子惊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3: 鼹鼠是在哪儿发现她的？
2: 在梅金中佐的防区附近。
3: 配电室。
1: 黑木斯立刻惊愕了，
3: 他现在在哪儿？
2: 目前还不清楚，我们已经搜遍了梅金的防区，却没有搜到他。我们估计目前他还没有离开坑道。
3: 命令所有的人封锁一切通道出口，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抓到这个女人。
2: 是。
1: 此时卓越确实还没有离开坑道，因为所有的坑道路口都被戒严了。卓越贴着巷道的边墙悄悄地向前走着，巷道里灯光昏暗，卓越一边走着一边不住地回头观察着。突然前面闪出来几个人影，是黑木斯带着的几个宪兵走了过来。卓越一愣，赶紧闪到了旁边的一个耳洞里。一个宪兵一边走着一边焦急地对黑木斯说，
4: 长官，我们这么搜怕是很难搜到啊，因为那个女的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坑道离我们近千名的日本侨民彼此都不太认识，他往老百姓堆里一混，我们很难查到啊。
3: 他们不是有联保作假吗？哪一家敢收留一个外人，联保的识货人会全部枪毙，我已经做了安排，他逃不了。
1: 黑木斯正说着，坑道广播里传出了女播音员的声音，
5: 坑道里的平民注意了，现在宣布要塞司令部的命令，请你们立刻回到自己的指定位置，清点自家人数，每个保甲需仔细清查所有人员，如果发现隐藏外人者，全保所有人都被枪毙。请听清楚，凡是隐藏外人者，全保所有的人都被枪毙。
1: 黑木斯带着人走到坑道的交叉路口时，廖飞走了过来。他对着黑木斯大声问道，
6: 黑木少佐，看你气势汹汹的样子，又在干什么呢？
3: 干什么？抓共产党。
6: 共产党？哼，坑道里都是日本人，哪有什么共产党，唯恐天下不乱。
3: 哼，东京都有共产党，这里就没有几个反战同盟的。你搞你的情报，我抓我的共产党，别多管闲事儿，走。
1: 黑木子说着带着手下人急匆匆地走了。
6: 哼，死到临头了还神气什么。
1: 廖飞望着黑木子的背影悄声地骂了一句，他转身刚要走，忽然听到不远处耳洞里传出了一个声音，
7: 喂，快过来。
1: 廖飞听声音是卓越，不禁一阵惊喜，急忙向耳洞走去。
8: 怎么是你？你怎么还在这儿？没听见黑木茨要进行大搜查吗？
1: 卓越看着廖飞笑了。
7: 放心，他们捉不到我，我还有任务。
8: 任务？什么任务？
7: 你别管了，这里很危险，我已经接到命令，上级让你马上撤出，你快点离开这儿。
8: 那你呢？
7: 我跟你说过了，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等任务完成了我马上就走。
8: 那我和你一起走。
7: 不行，这是上级的命令，你必须执行。
8: 不，我不走，我和你一起去完成任务。
1: 卓越看着廖飞有些急了。
7: 廖飞，这是命令，这里很危险，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8: 那你就不危险吗？不行，我坚决不走，我和你一起干，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等任务完成了你走我再走。
1: 廖飞说着执拗地看着卓越。卓越愣住了， 他呆呆地看着廖飞，眼睛里流露出了温情。
7: 廖飞，我知道你在为我担心，可是你一定要听我的。我的任务是破坏敌人的宫殿系统，可那里戒备森严，你我现在谁都进不去，这个任务只有靠一个人去完成。我现在要继续做他的工作，我相信我能说动他的。你现在马上撤退，联络信号照旧，如果能过江到苏联境内最好，实在不行就向西，在20公里处有我们的部队在那儿集结，你快走吧，别在这里干扰我好吗？
1: 廖飞无话可说了。
6: 那好吧，我这就走，你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答应我，我们胜利之后一定要见面。
1: 卓越望着廖飞笑了，他的眼睛里有泪光在闪动。
7: 好的，我答应你，胜利后再见。
1: 坑道里的广播声此时又响了起来。
5: 坑道里的平民注意了，现在宣布要塞司令部的命令，请你们立刻回到自己的指定位置，清点自家人数，每个保甲需仔细清查所有人员，如果发现隐藏外人者，全保所有人都被枪毙。请听清楚，凡是隐藏外人者，全保所有的人都被枪毙。
1: 坑道内的气氛

0: 看着乱哄哄的一切，眼睛里充满了忧伤和愤怒。此时卓越在一条通道里匆匆地走着，他向配电室的方向奔去。忽然几个宪兵从一个耳洞里出来，一下子发现了他。一个宪兵冲着他奔走的方向大声地喊了一句：
1: 谁？站住！
0: 卓越一见不好，赶紧一个转弯拐进了一个通道。
1: 站住！站住！
0: 几个宪兵见了也大叫着追了过来。卓越在坑道里匆匆地跑着，宪兵在后面紧紧地追来。卓越跑到了一个巷道里，迎面见到了正在坑道岔路口站岗的小丽媛。小丽媛见到卓越，高兴地叫了起来：
2: 杨子姐姐，是你。
0: 卓越见到她赶紧说：
3: 哎，小丽媛，能不能帮姐姐找个安全的地方？宪兵在抓我。
2: 宪兵在抓你？为什么？
3: 因为我参加了反战同盟。
2: 反战同盟？
0: 小丽媛的眼珠一转，手指着一个岔道说：
2: 杨子姐姐，我帮你，你往那边跑，我掩护你。
3: 谢谢小丽媛。
0: 卓越说着顺着小丽媛手指的岔道跑了。过了一会儿，几个宪兵气喘吁吁地追了过来，见到小丽媛大声地问道：
4: 哎，哨兵，见到一个女人跑过去没有？
2: 女人？哦，有，往那边跑了。
0: 年纪稍大的宪兵一挥手，几个人向着小丽媛手指的另一个岔道匆匆地跑了过去。小丽媛在后边大声地喊道：
2: 哦，小心洞口有雷。
0: 大约过了一分钟的功夫，宪兵们跑去的巷道里传出了连续的爆炸声。接着几个宪兵便背着一个负伤的宪兵走了回来。
5: 混蛋！
2: 啊！
0: 年长一些的宪兵上前就给小丽媛一个嘴巴：
5: 那边有地雷，你想把我们都炸死吗？说，那个女的朝哪个方向跑了？
0: 小丽媛捂着被抽红了的脸，怒视着宪兵，不敢回答。宪兵抬起腿来，又给了他一脚。小丽媛顿时跌倒在地上，还是不说话。宪兵走过去还要踢他，一个声音突然从他的身后传来：
5: 住手！
0: 宪兵转回头去，见是黑木慈，赶紧走过去耳语了几声。黑木慈的脸色立刻变了，他走过去揪起了小丽媛：
6: 哎，说，那个女人往哪里走了？
0: 小丽媛盯着他，还是不说话。
6: 混蛋，马上回答！
0: 黑木斯大声地叫着，小丽媛仍然不说话。黑木斯气急了，向小丽媛打出了一连串的耳光。
2: 啊！
6: 说，他到哪里去了？
0: 小丽媛的脸顿时肿了起来，嘴角边流出了鲜血，可瞪着黑木斯还是沉默着。黑木斯猛地将他摔倒在地上，使劲地拿脚踢他。
2: 啊！
0: 小丽媛发出了不断的惨叫声，却还是不回答。黑木斯猛地掏出手枪来。一个来换岗的老兵见了，急忙来劝说：
7: 长官，他还小啊，你就饶了他吧。
6: 混蛋！
0: 盛怒之下的黑木斯挥手一个巴掌打在老兵的脸上，老兵赶紧站直了身子：
7: 是，是。
0: 黑木慈一挥手，几个宪兵跟着他向追来的通道走去。小丽媛见状，从地下爬了起来，从背上解下比他还高的枪，开始往里边装子弹。老兵见了，惊讶地问道：
7: 你要干什么？
0: 小丽媛一声不吭，她装好子弹，举枪向黑木慈的背影瞄准。老兵见了大惊：
7: 不要！
0: 说着他伸出手来，把小丽媛手里的枪用力地往上一突。小丽媛的枪响了，子弹打在坑道的石壁上。正在往回走的黑木斯等人听见枪声大惊失色，他回身看去，只见小丽媛手里端着枪，正呆呆地站在那儿，眼里充满了恐惧和茫然。老兵也愣愣地站在小丽媛的身边，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黑木斯看着他们大怒，他掏出手枪大声地命令道：

0: 他手下的宪兵们立即向小笠原和老兵射出了密集的子弹，小笠原和老兵纷纷倒在了地上。枪声惊动了梅津，他带着坑道守备队的老少士兵们快速地跑了过来，一些平民及家属也闻声赶来，看着倒在血泊中的老兵和小笠原，他们惊骇不已。
1: 滚开，都滚开，你们想干什么？滚开！
0: 黑木茨挥着枪大声吼叫着，人群里挤出了梅津，他仇恨地望着黑木茨，大声地问道，
2: 是你干的？
1: 他们在向我开枪，我是被迫还击。
2: 就他们？一个老人，一个孩子。
0: 梅津指着躺在地上的尸体激愤地说，
2: 他们是我们这儿最老最小的兵，他们看着别人开枪都打哆嗦，他们会杀你们？你们太过分了，为什么杀自己人？你是托夫吗？
1: 我们是宪兵队。
2: 宪兵队就能随便杀人吗？
3: 可耻，从来不上战场，都来杀自己人。
4: 是啊，连老人和孩子都不放过。
0: 黑木斯向上开了两枪。
1: 你们要干什么？啊！这两个人包庇了可疑的人，而且向我们开枪，你们想干什么？战争时期，我可以马上枪毙了你们。
0: 黑木茨说罢，跟着他的宪兵们都举起枪来，一些平民畏惧了，纷纷向后退去。梅津见状也拔出手枪来，
2: 这是我的防区，谁敢动武？
0: 梅津的士兵们见了，也纷纷端起枪来，双方顿时是剑拔弩张。过了一会儿，黑木茨突然收起了枪，向他的部下命令道，
1: 都把枪放下，枪口不能对自己人。梅津中佐，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帝国军人应该一致对外，不能自相残杀。好了，我们离开，但是配电室是要塞重地，你们守备队必须确保这里的安全。
0: 黑木茨说完，带着他的人灰溜溜地走了，梅津手里的枪也放了下来。坑道外的树丛里，小笠原和老兵的尸体被埋了起来。梅津和几个前来送葬的士兵表情肃穆地站在新立起的坟前。
5: 小笠原，老兵，你们在这儿休息吧，我知道你们想家，可你们没能回到日本去，你们是被自己人打死的。战争，这可恶的战争就要结束了，我答应你们，等战争一结束，我就带你们回家，我要把你们的骨灰亲手送到你们家人面前。
0: 梅津中所说着流下泪来，他身边的战士听了也忍不住流下泪来。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后，卓越望着小笠原和老兵的坟墓，也忍不住流下泪来。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6: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2: 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六十一集。
5: 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后，卓越望着小丽媛和老兵的坟墓，也忍不住流下泪来。树林的不远处是一座山崖，一个很小的秘密出口就掩蔽在山崖的下面，出口的周围秘密地布着地雷，这个出口就是卓越进坑道时走过的秘密出口。梅晶为小丽媛和老兵的坟上又赔了几锹土，而后便带着他的士兵们通过秘密通道口进去了。坑道里飘荡着日本音乐，这个声音是从梅晶的办公室里传出来的。在梅晶办公室四周站着的士兵们听到这熟悉的音乐，脸上都露出了思念的表情。此时在办公室里，梅晶一边喝着酒，一边望着头顶的水泥棚面，脸上布满了忧伤。广播里的音乐突然停了，随后收音机里传出了一名日本男播音员沉重的声音：
6: 尊敬的大日本帝国国民，尊敬的大日本帝国士兵和帝国侨民，下面广播我大日本国天皇陛下刚刚发布的投降诏书。
5: 梅晶听到这儿，忍不住一下子站了起来，他抓起收音机把声音放得更大了。日本天皇的声音传了出来，这声音通过他办公室的门传到门外，传给了所有的日本士兵。

0: 梅青的脸上流下泪来，许多士兵的脸上都流下泪来，他们手里的枪随着眼泪落在了地上。许多年来，他们第一次感到不再紧张，不再困扰，不再牵挂，眼前仿佛是一片空白。梅青的表情呆住了，他手里的酒瓶落到了地上，摔得粉碎。瓶子的落地声让他惊醒过来，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快步地向屋外走去。此时，在坑道要塞司令部的临时作战室里，少将、守备司令和屋子里所有军官的脸上也都布满了阴云。收音机里在反复播送着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黑木慈的脸上此时已经变成了紫青色。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会这样。你们谁听过天皇的声音？你们谁听过？我没有听过。这一定是国内投降分子冒充天皇的声音，以动摇我们圣战的决心。没有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我们绝不能放下武器。
0: 守备司令和他的军官们互相看了看，谁也没有说话。站在作战室门口的梅津中佐此刻轻松地吐了一口气。啊，
2: 大家还愣着干什么？不想回家吗？战争结束了，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回日本了。我们还愣着干什么？
1: 混蛋！
0: 黑木兹骂了一句，突然抽出战刀，一刀把桌子上的收音机劈成了两半。
1: 梅津中佐，不准你在这里动摇军心！你再敢胡说，我把你也劈了！
0: 梅津望着黑木兹，没有畏惧。
2: 我曾经受过天皇的接见，我亲耳听过天皇的讲话，现在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了，我们就应该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无条件投降，等待遣返。
1: 你胡说，天皇怎么会投降？我们大日本帝国怎么会投降？一定是我们帝国要缉拿的反战分子，我把你抓起来。
0: 黑木兹说着就要下令，守备司令赶紧制止了他。
3: 乱什么，还没到最后的时刻，不要互相残杀。梅津中佐，你接着说下去。
0: 梅津看了黑木兹一眼，接着说道：
2: 司令官阁下，广播中天皇的声音是真实的，我们应该服从天皇陛下的命令。
1: 这是美军的广播，这是苏军的广播，这怎么会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广播呢？
2: 这是我们的波段，赤田少佐，你看看这是不是我们的波段？
0: 赤田凑过去看了看，点了点头。黑木兹瞪了赤田一眼，大声说：
1: 他们就不会盗用我们的波段吗？
2: 可这就是天皇的声音，是天皇亲自颁布和宣读的投降诏书，是不会模仿的。
0: 梅津终于被黑木兹的态度激怒了。
1: 可是谁能保证这里面没有阴谋？
0: 黑木兹也大声地回了一句。梅津还要说什么，要塞司令摆了摆手：
3: 好了，不要再争了，等我们派出去的人和总司令部联络上之后再说吧。
2: 司令，我们马上就可以打电话给关东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为什么要派人去呢？
3: 要是能联系上，还用得着这么争论吗？我们跟关东军所有的联系已经全部中断，关东军所有电台的呼号已经全部消失了。
2: 司令，这说明总司令部那儿已经得到准确的消息，否则……
3: 可所有这些都是推测，我们是军人，没有得到总司令部的命令，我们是不能擅自行动的。
2: 可是司令，时局已经发生了变化，苏联人和抗联很快就可能打过来，我们如果还继续抵抗下去，不是要连累坑

0: 道里几千人跟我们一起做无畏的牺牲吗？
1: 不要再说了，我是军人，在没有接到新的命令之前，原有的命令继续有效，那就是做好一切准备，与苏军决一死战。好了，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吧。
2: 守备司令说完，转过身去，不再理睬梅津。黑木慈幸灾乐祸地望着梅津。
3: 梅津中佐，你听到了吗？你要是再动摇军心，我就拿你开刀。
0: 你，
2: 梅津狠狠地瞪了黑木慈一眼，转身走了。坑道里静悄悄的，大战来临之前的坑道显得死一般的寂静。突然，随着从地面传来的强烈的震动和爆炸声，坑道里立刻乱了起来。
4: 各就各位，各就各位，苏军发起了猛烈进攻，请各就各位准备还击，各就各位准备还击。
2: 随着广播的声音，警报声不停地响起来，所有的军官和士兵都慌乱地跑向自己的站位。正在睡梦中的黑木慈惊醒过来，赶紧把自己的部下召集到了一起。
3: 苏联人已经开始进攻了，你们要分散到各个站位去，一旦发现别有用心的人，要立刻抓起来，必要时就干掉他，明白了吗？
5: 明白。
2: 士兵们应了一声，分头散去。坑道炮台周围此刻混乱得像一个菜市场，一大群日本兵像蚂蚁一样围着丸一大炮在四处乱跑。守备司令此时已经亲自上阵，他高举着指挥刀在大声地命令着：
1: 四号目标标尺3035、1432，开炮。
2: 随着大炮的轰击，东陵要塞真的遭到了更加猛烈的轰击。坑道里的照明随着大炮的轰击而时明时暗，炮台上显得更加混乱。此时梅津在配电室里显得焦躁不安，他眉头紧皱，在屋子里不停地踱着步。就在这时，一个身穿日本军服的人走了进来，梅津看也没看就大声骂道：
0: 不是告诉过你们没有我的命令不能随便进来吗？
2: 那个进来的人并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他。梅津转过身来，刚要继续大骂，突然愣住了。原来他面前站着的是化了妆的卓越。
6: 你？
7: 是我。
2: 卓越严肃地看着他。
6: 你怎么进来的？
7: 要塞不是铜墙铁壁，我只要想进来就一定能够进来。
6: 你要干什么？
7: 小笠原死了，他本来可以不死的，他可以在战争结束之后继续回去上学，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娶妻生子，过着和平的生活。可是他死了，就因为你的犹豫和某些人的好战，使他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你还在犹豫什么？你还想让这可怕的悲剧延续多久？你还想让这坑道里的几千个生命和小笠原一样都结束在这漆黑冰冷的坑道里吗？
2: 梅津看着卓越，眼里涌上了泪水。
6: 我劝说过他们，可他们没有听。我是军人，上级还没有下达停火的命令。我，
7: 你是个军人，可军人的使命是保卫和平，而不是残害生命。否则，你就不配做一名真正的军人，甚至不配做一个人。你躲开。
2: 梅津愣住了。
6: 你要干什么？
7: 我要关掉电闸，挽救和平，挽救生命。
6: 你站住！
2: 梅津说着掏出枪对准了卓越。
6: 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5: 你要敢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了。
7: 那你就开枪吧。
2: 卓越说着继续向里走去。就在这时，梅金手里的枪响了，但卓越没有倒下。梅金对着连接电器开关的电线开了一枪，最后他接连开了几枪，其他几个开关的电线连同开关都一起被打断击碎，坑道里立刻变得一团漆黑。
5: 快走！
2: 梅青说着打开手电，伸出手来拉起还在愣着的卓越，转身向外跑去。坑道里因为停电顿时显得更加混乱，到处充满了叫声。很快坑道里有人点起了临时备用的蜡烛，卓越跟随着梅青借着暗淡的烛光向着坑道口奔去。他们正在奔走时，突然碰上了迎面而来的黑木斯。此刻黑木斯正带着几个人向着配电室的方向跑来。黑木斯看见卓越，眼睛立刻就红了。
8: 抓住他，抓住那个女人。
2: 梅金听见了，赶紧拉起卓越，一闪身向左边的岔口跑去。
8: 抓住他，一定是他破坏了配电室，别让他跑了。
2: 黑木斯一边大喊，一边带着他的手下拼命地向前追去。黑木斯等人一边追着，一边向卓越和梅金射击。卓越和梅金一边跑着，也一边还击。黑木斯等人越追越近，卓越向后面打了几枪，焦急地吩咐梅金：
7: 梅金中佐，你快走，我来掩护，要不然我们两个谁也逃不出去了。
5: 不，黑木抓的是你不是我，他们还没有看清我是谁，这里头我熟悉，我来掩护，你快走。
2: 卓越一听觉得有理，向黑木斯等人开了几枪，赶紧向通往秘密出口的那个岔道跑去。梅金在巷道里阻击着敌人，枪声离卓越越来越远，渐渐的枪声停了下来，苏军的炮火也停止了射击，坑道里突然变得死一般的沉寂。卓越在昏暗的坑道里慢慢地走着，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丝亮光，卓越知道他很快就要走到秘密出口了，心里不免涌上了喜悦。
7: 姚飞，你在哪儿？我们胜利了，我们就要见面了，你在哪儿？你是不是在等着我？姚飞，我来了。
2: 然而当卓越就要走到秘密出口时，一个令他没有想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9: 站住！
2: 一个声音迎面传来，当卓越抬眼望去时，突然发现黑木斯和一个宪兵从前面的一个耳洞里闪出来，正举着枪对着他。卓越一个机灵，发现身旁有一个耳洞，他瞄也没瞄，赶紧朝着黑木斯站着的方向开了一枪，自己顺势闪进了旁边的耳洞。黑木斯身边的宪兵一声惨叫倒在了地上，黑木斯红眼了，他连射了几枪冲过来，用火力把卓越压制在了耳洞里。他一边射击一边大叫着：
9: 哎，你出来，我知道你就是我要找的人，你和那个所谓的高桥浩是一伙的，你知道我们已经投降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敌人了，你出来，我不杀你。
2: 卓越没有动，他躲在一个角落里举着枪注意着。过了一会儿，黑木斯等不及了，又开始了射击，一边射击一边向前冲去，卓越也举枪开始还击。突然他听到自己的手枪里发出了一声空响，原来是子弹打光了。这一声空响也被黑木斯听见了，他立刻发出了得意的笑声：
9: 哈哈哈哈，你没有子弹了。
2: 说着他举着枪大胆地向卓越走过来。
10: 这是天意，这场战争我们输了，可这场战斗你却输了。
2: 黑木茨一边说

0: 说着，一边向已经没有子弹的卓越逼近，卓越渐渐地被逼迫在耳洞的死角上。就在黑木慈还有几步就要抓住卓越的时候，廖飞的声音在黑木慈的身后响了起来：“
1: 黑木慈，要塞司令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你不要再抵抗了。”
0: 黑木慈一愣，转过身来，卓越趁机跑向了廖飞。此刻廖飞正举着枪严肃地看着黑木慈，黑木慈的脸上显出了凄惨的笑：“
2: 我到底还是没有打败你，你赢了，能告诉我你到底是谁吗？”“
1: 共产党员廖飞，你们失败了，你只有缴枪投降才是唯一出路。”“
2: 好吧，我投降，我到底输在了你的手上。”
0: 黑木慈说着，把手里的枪放到了地下。“
1: 踢过来。”
0: 黑木慈无奈，只好把放到地上的枪又踢到廖飞的面前。廖飞看了看黑木慈，弯下身去捡地上的枪。就在廖飞低下头来要去捡枪的一瞬间，黑木慈从身后拔出的另一支枪响了。“
3: 廖飞！”
0: 卓越见了，大叫一声扑了上去，子弹打在了卓越的胸口，卓越倒了下来。“
1: 卓越，卓越！”
0: 廖飞惊叫着抱住卓越。就在黑木慈要向廖飞开枪的时候，廖飞身后的枪响了。
2: 啊！
0: 黑木慈也中了致命的一枪，栽倒在地上。开枪的是已经负伤的梅金。“
4: 他要打你。”
0: 梅金说着昏了过去。一切都过去了，坑道里又恢复了沉静，阳光从山洞口泄进来，给寂寥的洞穴带来了生的气息。廖飞抱着卓越温暖的身体大声地呼叫着：“
1: 卓越，卓越，你醒醒，你醒醒啊。”
0: 卓越面色苍白，没有睁开眼睛。“
1: 卓越，卓越，你醒醒啊。你说过我们胜利后一定要再见的，你说过。”
0: 卓越慢慢地睁开眼睛，看着抱着他的廖飞，嘴角边露出了隐隐的笑意。“
5: 我们胜利了，我们又见面了。”“
1: 是的，我们又见面了，我们永远不再分开。”
0: 廖飞说着紧紧地抱住了卓越。卓越的脸上充满了幸福。“
5: 我说过我们两个如果需要有个人牺牲的话，那个人应该是我。”“
1: 卓越。”
0: 廖飞看着卓越，眼睛里流出泪来。山洞外传来了隆隆的坦克声，也传来了胜利的欢呼声。廖飞抱着卓越向充满胜利的地方坚定地走去。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7: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小说剧《功勋》全部播送完了。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死我。
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群山万壑出荆门，声长明妃上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时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昨天呢，咱们是说到了孟姜女，孟姜女的故事是发生在秦朝。历史上呢，有一个词叫秦汉，秦朝汉朝往往被放在一起。那今儿呢，咱们就来说说汉朝的事情。这位呢，还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谁呢？王昭君。咱们要说的这是昭君出塞的故事。汉朝的皇帝呢，为了不跟匈奴打仗，于是呢就让王昭君嫁给这个匈奴的单于，也就是国王，这就是所谓的和亲。这要往好里说呢，属于民族团结；说的难听一点，这个王昭君呢就是性奴隶，这个政治的牺牲品。咱们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您安排这段昭君出塞，这是一段河南坠子，演唱者是当年享有坠子皇后之称的乔清秀。乔清秀前辈呢，是出生于1910年，可以说是天妒英才，英年早逝，1944年就离开了人间。那这段录音是来自1935年，所以说呢这个音质啊确实不太理想，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领略到乔清秀非常优美动听的嗓音。原音重现不可多得，咱们来共同欣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为了补偿大家，那下面时间呢，咱们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段相声呢，也是跟坠子有关，五坠子，来自2010年10月15号名门之后相声专场上的实况录音。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郭德纲和孙越。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连着三天
2: 是
1: 跟这儿搞专场啊！哎，来，
2: 还谁都照顾
1: 啊，不是可爱。照完回去啊，还坐那儿呢。刚才是于谦老师，
2: 嗯，
1: 带着罗云平，带着郭麒麟，郭麒麟是我儿子啊，所以今天能跟儿子们一块演出。
2: 怎么说话呢？
1: 就刚才那有我儿子没有？
2: 登台有。
1: 台上有没有我儿子？
2: 有你儿子？
1: 这得了，
2: 哎，别说清楚哪一场
1: 啊？这个、在我心里哪场都是。
2: 哎，没，要不都退出呢。
1: 哎，这相声世家，今天这场叫名门之后。
2: 嗯
1: 啊，每一段呢都有最少一个演员家里是干这个，这位也是
2: 啊。您介绍介绍吧，
1: 孙越。
2: 是我
1: 外祖父，是我们的相声名家李文华先生啊。大胖子特别的可爱啊，说相声里边找这个身材的不多见
2: 啊，少。
1: 照相的话得两张拼出一个人来，
2: 占地儿
1: 啊，而且还不带胳膊。
2: 哎，这太占地儿。
1: 我认识他认识特别早。
2: 哎，我们早
1: 啊，刚到北京那会儿就认识他，那会儿还上学呢。
2: 上学。
1: 小孩那会儿没有这么高吧？
2: 啊，没有这么高。
1: 就这样哈。
2: 啊，
1: 也是这么高。
2: 是。
1: 比现在宽一倍。
2: 哎，哎呦呦！这只是长高了，拉长了又。
1: 啊，现在越来越身材好看了。
2: 哎，是您夸我。
1: 真挺好的啊！我觉得这人呢，几乎就没有缺点。
2: 哎呦，您捧我。
1: 啊。
2: 您捧我。
1: 厚道。
2: 是吗？
1: 忠厚，而且来说不招灾不惹祸，难得。
2: 您谢谢您谢谢。
1: 话又说回来了，
2: 您说，
1: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2: 哎，这话对。
1: 你要说孙越一丁点毛病都挑不出来，这也有点过。
2: 啊，那您说说什么毛病啊？
1: 多少有一点小缺陷
2: 啊？您说说。
1: 我可以说吗？
2: 可以。
1: 这个人哪儿都好。
2: 哎，
1: 就是啊，手不干净。我后台啊，我这包搁后台搁着，我这人大大咧咧，一会儿工夫一翻，呀，短8000块钱，这怎么回事啊？打2008年10月份后台就不丢东西了，
2: 但那时候可走人了嘛。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找吧。
2: 嗯，
1: 找来找去，孩子们说了，师傅您别找了。
2: 嗯，
1: 孙越老师拿的。
2: 哎呀，
1: 听进心里边了，能问吗？不能问
2: 啊，
1: 哥们儿兄弟交情在这儿，慢说不问。有人问到我，我还得褶说着。
2: 好
1: 啊，孙老师有这事吗？没有，
2: 您得褶着说。
1: 褶着说，这就是交情。
2: 是是是。
1: 话又说回来了，
2: 嗯，
1: 郭德纲就一点毛病也没有吗？
3: 没有。
2: 我不信。
1: 你看，您各位这是捧我、
2: 嗯、啊，
1: 我自己知道我有缺陷。
2: 你有？
1: 譬如说，
2: 快说。
1: 我
2: 啊，
1: 作风问题不太检点，
2: 哼，真下本
1: 啊！我在孙老师夫妻之间呢，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第三腿插者，怎么说？
2: 第三者插腿
1: 啊！这是本家承认的。
2: 哎哎，
1: 第三者插腿。但是啊，有人问到孙老师，他不承认。不光不承认，他还褶说了。来，我们问一下孙老师，有这么回事吗？
2: 就没有。
1: 哎，还褶说着呢，你看看。
2: 不，真没有。
1: 你看，做戏做得认真，
2: 这压根儿就没有。
1: 他一直不承认这个。
2: 谁呀、啊？怎么了？
1: 就说咱俩人这交情。

0: 归交情，别说这个
1: 啊，这也是玩笑话。
0: 嗯，
1: 因为认识他那会儿还上小学呢。
0: 哎，是是是，
1: 这也算发小。
0: 哎，好不，
1: 是不是？打小一块玩。
0: 嗯，
1: 老话说得好，撒尿和泥儿。
0: 哎，
1: 那会儿就是一块玩，净这个。
0: 对对对，
1: 我这撒尿，他和泥儿。
0: 我自己尿不好吗？
1: 你那骚气。
0: 哎，对，您这带加号了都。
1: 啊，你上火主要是吗？
0: 没听说。
1: 玩笑。
0: 哎，
1: 但是啊，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0: 嗯，
1: 孙越越来越可爱了。
0: 是吗？
1: 现如今跟岳云鹏搭档。
0: 哎，您徒弟
1: 啊，小姐俩啊，两个人。
0: 哎，来，说清楚了，小哥俩。
1: 小哥俩啊，那您可矬了一辈儿、啊。
0: 我认了，
1: 你瞧瞧，
0: 我认了。
1: 哎、啊，跟岳云鹏在一起说相声、
0: 哎，
1: 观众非常的喜欢，
0: 哎、观众捧。
1: 好，相声这门艺术，大伙儿都喜欢，
0: 嗯，
1: 通俗易懂，说好了可不容易，
0: 还不简单。
1: 往简单处说，就俩人在这说吧。说好了，一辈子的功夫，
0: 哎，
1: 没有说到今儿我成了，不可能。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0: 哎，对。
1: 包括这个学，
0: 嗯，
1: 前面我们有演员叫谢金，卖故意，啊，叫卖货声，
0: 对，
1: 您听着简单，那声吆喝下功夫，谢金也是相声世家，
0: 嗯，
1: 他父亲叫张天顺，
0: 张，哎，等等，
1: 啊，
0: 他姓谢，他爸爸姓张，
1: 他姓什么？
0: 姓谢，
1: 也姓谢啊，
0: 哎、
1: 老谢爷，宝字辈的老
0: 前辈，
1: 那都是名门之后，我们也爱学，
0: 哎，当然了，
1: 但是呢。每个人条件不一样，拿我来说吧，我对古曲比较喜欢。
0: 哦，您喜欢这个传统的？
1: 哎，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跟相声统称叫曲艺。
0: 哦，
1: 我们是诵说，他们是演唱。
0: 对对对，
1: 北京地区听京韵大鼓。
0: 哦，京韵，北京
1: 来的各位都明白啊，京韵，张派、刘派、骆派、白派、少白派，
0: 嘿，
1: 曾经在南方还有过代派。哎，有这么几派，当然有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不唱了。
0: 嗯，
1: 现在流传下来，比如最广远的，
0: 嗯，
1: 刘派
0: 啊，刘派，
1: 刘宝全先生，
0: 嗯，
1: 大西厢唱的多好，
0: 是，
1: 就那一句就把观众给摁住了，
0: 是吗？
1: 嗯，
0: 二八月，你等等，嘿，你等等，
1: 这头一句，
0: 别唱了，别头一句了，
1: 怎么
0: 了？头一句就闹猫啊，二八月，
1: 二几月？
0: 二几月？二八的，
1: 二八的，
0: 哎。二八的俏佳人揽梳妆，
1: 好，二八的，
0: 嗯，
1: 清脆响亮，
0: 哎，是
1: 流派，白派呢，温柔缠绵，
0: 是啊，
1: 白云鹏先生的代表作呢，
0: 嗯、
1: 都是啊，后来像严秋霞老师唱的都非常好，
0: 都不错，
1: 白派我更熟了，
0: 是啊，
1: 白派我是家传。
0: 哦哦，您家里有干这个的？
1: 我媳妇儿是唱这个。
0: 对，您哎，您等等，
1: 嗯，
0: 那不叫家传啊，
1: 不叫吗？
0: 平辈儿的不叫啊，还家传。
1: 我还以为他这是望子成龙呢，这。
0: 反正你们家也够乱的。
1: 哎，你们家才那么乱呢。白派唱腔，就唱《红楼梦》啊，
0: 嗯，
1: 才子佳人的故事。
0: 是。
1: 那比如有一段叫《孟姜女》，
0: 啊有，
1: 唱起来好听。
0: 嗯，您来来，
1: 风间春秋。

0: 家产，独留四海归身上，焚书坑儒，凌辱教化，哪管国乱仁义的张狂，唯有那范喜良之妻孟姜女，是一团乾坤正气，贞烈贤良，果称是无双啊。
1: 好，更好听。
2: 这都是北京地区流传的古曲。
1: 哎，是
2: 出了北京到京东地区
1: 啊，
2: 有京东大鼓
1: 啊，地域不一样。
2: 刘文斌先生唱得好，
1: 是
2: 嗓子不太好，但是有味儿，
1: 是吗？
2: 那叫云遮月。
1: 嘿，
0: 表弟是啊，收条龙帘挂金钩，有一位武道昏王要下扬州。有文官上殿把那王姐劝呐，武将上殿也把王留啊。哎，
1: 正好，
2: 京东大鼓
1: 是是是，
2: 出了山海关，到了东北地区有东北大鼓。
1: 哎，是
2: 东北大鼓啊，一个地儿一个味儿啊。这沈阳的跟辽宁这期间就分好多。
1: 哦，
2: 你别看他沈阳算是辽宁，这里边七八种唱法。
1: 哎呦，
2: 你再到了锦西，你再到了黑龙江，几乎是一个人一个流派。
1: 哎呦
2: 啊，我给学东北大鼓这
1: 好啊，
2: 长坂坡的八句诗篇，唱起来好听啊。

0: 东北大鼓。
1: 是是是
0: 啊，到了唐山地区有一种烙挺大鼓。
1: 哎，
0: 这烙挺跟天津的烙挺有区别，
1: 是吗？
0: 天津那叫铁片大鼓。啊，真正的烙亭大鼓是一烙亭县出的，
1: 是啊，
0: 有浓郁的唐山风味。
1: 那我们学学呀。
0: 啊，我试试啊。嗯，有一段叫《红娘下书》啊，怎么挑这么几句唱啊？
1: 来来，
0: 东山墙挂着一张宫北花，画的是女娲庙内纣王来讲香，上边倒有十八句半真半草写的墙，写的是风乱宝帐景飞越长，举世泥金巧样了妆，区区远山观翠色，

0: 底玉天的下年远相传我寻了长六百载传至了周一年之差丧家榜红娘
1: 每个省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戏曲和曲种，
2: 嗯，都不一样。
1: 比如说到了河南，
2: 河南
1: 有河南坠子，
2: 哎，地方的。
1: 你听过河南坠子吗？
2: 哎，听过点不多
1: 啊。你应该比我了解河南坠子。
2: 为什么呢？
1: 你天天跟岳云鹏在一块儿待着，
2: 他净唱歌了
1: 啊。岳云鹏来自河南地区，
2: 是
1: 啊，产地是在南乐县，
2: 哎，没有产地是。
1: 他在家唱过，唱得不错。
2: 是啊，
1: 但是跟人正经唱坠子没法比。
2: 哎，毕竟是不一样。
1: 想当年有一位唱坠子的叫乔清秀，
2: 在河南，
1: 太好了，
2: 好极了，
1: 坠子皇后人是啊，那一出来把河南全盖了。
2: 哎呀，
1: 今天很遗憾啊。
2: 怎么呢？
1: 很遗憾，老先生去世了。
2: 哎呦，
1: 但是我很喜欢啊，我给大伙学两句这个河南坠子，好不好？啊，
2: 学学乔清秀。
1: 哎，乔清秀。学这么几句皮毛吧，
2: 好好
1: 好吗？过去这个坠子场演出啊，也挺好玩的啊。这左一拉弦的，摁电铃，角上场。
2: 哦，三面电铃。
1: 哎，穿着旗袍，我这个就太长了。
2: 哎，这这，哎，这这别别，哎呀，
1: 我掖上点啊。
2: 露不露也不吃劲。
1: 打不齐硬了，敲新鲜的那。我打这边来啊。
2: 啊，三面电铃。
1: 摁电铃，好吧。
2: 好，
1: 电铃，我上场学这乔清秀唱坠子啊。
2: 咱看看。铃儿，
3: 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初一十五半个月，腊月三十整一年，
2: 四句定场诗。
3: 是方才唱的是坠子，
2: 嗯，
3: 这一唱还是坠子。下一场也是坠子，今天都是坠子，
2: 坠子开会。
3: 我们这儿就是唱坠子的。
2: 哎，好，
3: 唱不好
2: 啊，
3: 好不好的大家是多多的原谅，
2: 挺客气。
3: 唱哪一段呢？
2: 嗯，
3: 唱段三趟回身与趟春。
2: 好，
3: 把弦子拉起来，咱就唱这回三趟回身与趟春。
2: 这个没劲儿啊。
3: 当

0: 我命老妹把东西买呀，回来他就说句，哎呀，玉堂春，闻听我那三哥，他就要了饭，一个隆咚，一个隆咚咚，小东啊，
1: 哎呀，咽了，那是，
0: 一个隆咚，一个隆咚。好意思热身子摔砸，我那凉水盆，
1: 哎呀，相声真好。怎么了你？
2: 你吓我一跳啊！
1: 你吓我一跳，嚷嚷什么呀？这个，
2: 这是文坠子
1: 哦，文坠子。
2: 哎，要说最热闹的啊，
1: 什么呀？
2: 得说是五坠子。
1: 五坠子，
2: 现如今唱的少了，
1: 是吗？
2: 国内没有啊？
1: 哦，国啊，
2: 都上国外唱去了。
1: 哎呦，
2: 前段时间泰国有唱的，
1: 泰国有唱五坠子，
2: 都穿着红背心来这个。
1: 哎呦，
2: 真动武啊！
1: 人家是红衫军，那是。
2: 今天是一个好机会，
1: 嗯，
2: 我很想给大伙儿唱唱这五坠子，
1: 好啊，
2: 但是啊，很为难啊，
1: 为难什么呀？
2: 你弦儿没在啊？
1: 哎不
2: 啊，
1: 您端台不也自己的拉的弦儿吗？
2: 那不一样，五坠子那可不行，文坠子一人行啊，
1: 啊，
2: 五坠子必须俩人，
1: 必须俩人，
2: 要一个人无用武之地。
1: 哎呦，
2: 知道吗？这么些年来，于谦儿老不让，知道吗？这个节目都快失传了。
1: 别，
2: 嗯，
1: 他不让我让啊，我让不就完了吗？
2: 得，哎，
1: 我来，
2: 哎，啊，那8000块钱你甭给我，
1: 哎，没有这么回事儿的
2: 啊。你们家我也不去了，行，
1: 哎，
2: 吧？
1: 俩人你也别去啊。
2: 今天咱俩人来为五坠子是吧？
1: 啊，
2: 哦，
1: 哎不你。

0: 楼上楼下各位，你们来着了啊！我多少年不干这个了。
1: 哎，不，这
0: 我这个体格还未必拼得来。
1: 不，您先别这么美，我再问问，这坠子是我可不会这个。
0: 嗨，这作笔成样，
1: 什么样啊？
0: 拿钱你没见过吗？
1: 啊，怎么样？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我拿嘴学这。
0: 来，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行吗？
0: 哎，你这。真行哈，
1: 就我世家，
0: 但是你这个肉弄了一点，听着你这弦儿里面有面味儿，现在你就是稍微再高一点点就好了，
1: 脆点吗？
0: 脆正一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0: 再高一点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0: 再高一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0: 再高一点，
1: 就这样的啊，
0: 好吧好吧，
1: 这俩小子呢，
0: 好吧。这个还需要一把椅子，
1: 还要椅子。
0: 待会儿您得坐着拉弦，你见哪拉弦站着了？
1: 哦，那我拿，
0: 对不对？
1: 我拿
0: 啊，
1: 我拿椅子。
0: 因为这个椅子呢是舞台上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但是你说这么大胖身子，你忍心让他下去搬椅子去是不是？所以说要是搬椅子的话，那就活该了。
1: 你早说呀！
0: 哎，早说你就不搬出来了啊。咱们这就要开始了
1: 啊！开始，
0: 我简单的准备一下啊。
1: 还有准备，
0: 我得把我这个袖子挽上来。
1: 干嘛挽袖子呀？
0: 罗胳膊挽袖子，捂坠子嘛。活活没死，我告诉你吧。我真的，我都替你高兴。啊，你今儿出来家里知道干嘛来了哈？
1: 我发微博了。
0: 发微博了啊？就没打算回去是吧？
1: 没打算。哎，
0: 行呗。
1: 干嘛？这他妈都
0: 啊！
1: 他妈都掖着，
0: 都掖着，都干活，你知道吗？
1: 那脱了不更得干吗？
0: 不但不行，
1: 嗯，
0: 太得干也不成，嗯，这就差不多了啊。
1: 到这差不多了。
0: 哎，我简简单单把头再包一下。
1: 哦，还得包头？
0: 那是必须的。
1: 干嘛包头啊？
0: 你瞧瞧
1: 啊，
0: 它有一个装饰啊。
1: 哦，
0: 大伙儿就瞧我这打心里痛快，你知道吗？
1: 是吗？
0: 嗯，我瞧你，我也打心里痛快。
1: 我一会儿都痛快了。
0: 嗯，对。嘿，
1: 哎呦，
0: 怎么了？
1: 哎呀，三门不幸啊，这儿。
0: 嘿，这不走了人了吗？
1: 哪个走啊？
0: 哎，那个，哎呀，这个铁棍子。
1: 哎，
0: 我的铁棍子在哪里啊？
1: 不是，你呢？你要演孙猴是怎么着？拿什么铁棍子？
0: 我要演谢和龙。
1: 你要什么铁棍子？
0: 铁棍子
1: 吗？
0: 这个。哎呀，不行啊，这个
1: 哎，不是
0: 你消防栓后那斧子
1: 没听说，
0: 没有是吧？
1: 像你干嘛呢？
0: 这凑合吧是吧？
1: 你不就当那坠子板吗？是不是？
0: 哦，你以为是坠子板呢？
1: 那什么呀？
0: 行，那就坠子板吧，好吧？
1: 那可不就是
0: 这头吧？好吧？哇！
1: 不！哎，
0: 我磕的，要不太松。
1: 拖得紧了啊！
0: 不是，你放心，你踏踏实实的，活活没死，我告诉你，真的。哎，你要不再发一微博吧，好吗？
1: 我拿手机去。
0: 你得跟喜欢你的观众打一招呼啊，因为就这样了。
1: 我打招呼，打什么招呼？
0: 你准备好了吗？
1: 我不就唱。
0: 坐
1: 。不睡，你
0: 走。坐下。嘿，太没了。我跟你说，今儿这场我不要钱了，跟刚才一样。
1: 闲
0: 着不中。哎，对啊，这个摁电铃我上场啊，
1: 我还是电铃。
0: 哎，
1: 三遍
0: 电铃我上场，听见了吗？
1: 对，
0: 好极了。你准备好了吗？
1: 早准备好了。
0: 太好，我都没死了，
1: 怎么这么别扭？我听着，铃走。这整个一武士道啊！这
0: 战战兢兢不客气。
1: 哎呀，
0: 张飞和他张良桥，虽然不是好买卖，听相声情报邓云龙。
1: 哎呀哈，什么玩意儿的？
0: 此军七丈连马，欲不夺标，不信血统本官就是横北城门，钻进你唱一回坠子手。嗨！
1: 啊，咱听吧。
2: 听。
0: 嗨！
1: 有毛病，嚷嚷什么也不知道。
0: 嗨，
1: 你饿了吃去。
0: 嗨，
1: 你等等，
0: 嗯，
1: 你打什么人啊？啊，
0: 我哪打人了？
1: 哎，别，这怎么说话呢？
0: 我跟你打招呼呢，
1: 你嚷嚷什么呢？
0: 叫你呢？
1: 你叫我什么呀？
0: 哎。

0: 怀，
1: 叫我
0: 怀
1: 怀，那我叫你什么呀？
0: 你怀，
1: 我叫你也坏。
0: 对，
1: 咱俩都坏。
0: 对了，
1: 那好的呢？
0: 好的退出了。哎，这多多，我说
1: 这怎么着呢？
0: 啊，你得搭茬知道吗？
1: 我搭茬啊。
0: 哎，我是唱的，你是拉弦的。
1: 啊，对对对对，
0: 这说好了知道吗？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唱一回锤子手，嗨
1: 嗨
0: 嗨
1: 嗨，
0: 巴拉
1: 嗨
0: 巴拉的。哎，这样也行啊？
1: 什么叫？那你又打人啊你？
0: 我一看你那样，我太有打人的冲动了。
1: 废话，你不喊八个呢你？
0: 哦，这回咱不喊八个了，
1: 别喊八个了，
0: 咱心里想的行吗？
1: 心里想的也不行，
0: 这就开始了，
1: 这就开始了，
0: 五坠子啊！
1: 来来来，
0: 来拉下，等着，上。

0: 怎么没落签呢？
1: 落什么签啊？
0: 啊，
1: 怎么打起来没有？怎么老打人啊？这里头
0: 无坠子吗？
1: 我这就开着火呢，
0: 这还等锅子？
1: 不是你那唱什么？半天嘴里头，
0: 我这不唱了吗？要开始五坠子吗？拉弦给过门好张嘴啊！
1: 好，给过门是吧？哎哎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噔拉了去了！咱还干了干不了了？
1: 你踩炸弹上了你！
0: 我咱还来了来不了了？
1: 你嚷嚷什么呢你？
0: 我这不唱了吗？
1: 你唱什么呢？
0: 要爸的钱
1: 啊！要爸的钱？
0: 过去不卖票
1: 啊，
0: 打零钱，头一句要爸的钱。
1: 往后呢？
0: 书归了正啊！
1: 哦，这就开始唱，
0: 还等多呢？
1: 哦，
2: 拉弦儿的。
0: 要把那钱输就归了挣，他给我拉下我管唱个恁乐观听。
1: 哎，你等等吧，
0: 嗯，
1: 这不都废话吗？
0: 怎么了？
1: 我不拉你不唱，人家听什么呀？
0: 废话
1: 啊，
0: 废话就对了，
1: 对了，
0: 无坠子就这样。
1: 那您唱废话了，
0: 拉弦不？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因为我今天要唱那一段啊，
1: 还没谱呢。
0: 拉弦儿，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我唱段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爱听文来，爱听武，爱听假的你来，爱听个中，爱听文的那不会，爱听武的我四目相称，半文半武我也唱不了啊！哭啦耍钱全都不中啊！
1: 哎好，那就别唱了，
0: 拉弦儿吧！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回文书我唱到那一段呢，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我表表把爷叫罗成啊，表表把爷叫罗成啊，表表把爷叫罗成啊！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全砸了不好吗？
0: 一看你拉弦半截风啊，这是
1: 废话，有你这样的吗？
0: 我怎么了？我这是
1: 玩命砸他了吗？
0: 别废话，拉弦吧！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罗八爷呀，
2: 噔噔噔噔噔啊！
3: 这个罗八爷呀，
2: 噔噔噔噔噔啊！
0: 嘿，
1: 哎，
3: 这个罗八爷呀，
2: 噔噔噔噔噔啊！
0: 刚才这下是试一下啊，
1: 还打呀？
3: 来来，这个罗八爷呀。
2: 噔噔噔噔噔啊！
3: 跟他的爸爸老罗毅他们哥俩迈步就出了大厅啊！
1: 等等等等等等，别唱了，
0: 怎么了？
1: 罗成、罗毅是爷儿俩。
0: 对呀、
1: 啊，你干嘛唱哥俩呀、啊？
0: 这是爷儿俩呀、啊，
1: 爷儿都你唱哥俩知道吗？
0: 谁唱的？
1: 你唱的。
0: 谁唱的？
1: 你都听你唱，是不是他唱的？是不是他？哎，怎么没人理我？
0: 是我唱的吗？
1: 是。
0: 有人看见吗？
1: 看见了。
0: 哎，没人看见。你这人缘太次了。今儿能找出一个来，咱都好好说。有谁看见？刚才我说举手看看。
1: 有没有？
0: 有举手的吗？
4: 有。
0: 楼上有吗？
4: 没有。
0: 哎，你死去吧。
1: 还是主流好干。
0: 嗯、哎，什么话这是？拉弦。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罗成好摆八兄弟，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
1: 拉平了，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完了，就一遍，
1: 哎，再来一遍
0: 啊！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连人带马把城上啊！
1: 你等等，马上不去，
0: 马上不去，
1: 对了，
3: 拉弦吧！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若问这马，
1: 等人。
2: 噔噔噔噔噔噔啊！
3: 这个人能驾云马腾空啊！
1: 上去了，
0: 拉弦！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这位将官呐，
2: 噔噔噔噔噔啊！
3: 左手拿着一把套回的耙，右手拿着一个大哨兵啊！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这位将官呐，
2: 噔噔噔噔噔啊！
3: 手使那哨兵朝下打
1: 来！哎呦！你等等吧，你等等吧。你怎么打起来没完啊？
0: 无坠子吗？
1: 我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撞门！哎哎
0: 哎！这好，这门这儿来了。
1: 不
2: 不是
5: 你叫我？
2: 你还
6: 他没叫你，他学你了。
2: 您听出来了？
5: 学我干嘛？
6: 哎，你没走啊你？
5: 我这准备走了
6: 啊！
2: 你
6: 喊他干嘛呀？
5: 像话吗？像话吗？
2: 像什么？
6: 听个原版的吧。
2: 他这老打我
5: 啊，
2: 老打我，
5: 打哪儿？
2: 脑袋那？
5: 你那意思呢？
2: 你给我找点家务事儿。
5: 嘿，你也就喊我知道吗？
2: 我也打他呀。我拿斧子，把斧子给我。哎。
5: 我今儿送你一绿帽子，
2: 明儿我还你一个。
5: 回见，
2: 来了，回见。
5: 哎，我
2: 没招。
6: 侯爷过来，来，
5: 怎么了？
6: 这台上演出您知道吧？
5: 我知道。
6: 啊，你给他来这么一个，这没法干了，这。
5: 不是你一会儿，他们一会儿你给他打。
6: 不是，你看这个玩意儿，这他没事儿了，他没事。
2: 你说什么？
5: 不是，
6: 耳朵听不见了。
5: 您的意思是？
6: 我了解你，你肯定不是带着一样上来的。
5: 嘿，
6: 您差哪儿了？色了死你！得了，兄弟，你是我亲人啊！
5: 你是我亲哥哥。
6: 得了，你是我亲兄弟啊！
5: 再见。
6: 啊，你们。
2: 这没
6: 来吧？
2: 不，这没有。对，
6: 你来，咱试试。
2: 不，别的
6: 啊！
2: 你试一下完了，这不能试。
6: 这跟你一套的。
2: 这拿，干嘛呢？这报仇来了，我让你们。
6: 这不演戏吗？这不是？
2: 这留着天给我用这个。
6: 好，
2: 这都拿走，不许打人了啊！
6: 这都不给了，
2: 不许打人了。
6: 我就剩一木头了。
2: 这我也拿走。
6: 哎呀，
2: 这
6: 个亲，
2: 话筒也拿走吧。
6: 没听说过。没音了，来坐着，今儿拉
2: 琴
6: 来
2: 了啊！
6: 来吧，
2: 那我也带上。
6: 哎呀，这个节目叫二战，
2: 真是的，德国兵的坠子
6: 啊，德国坠子啊，
7: 拉弦儿吧！
8: 冷铛铛啊，
7: 两军阵前打了一仗啊！蛟龙啊！
8: 冷啊！
7: 这位将官呐、
8: 啊，噔啊！
7: 望向这个怀中，怎么一伸手哎？
8: 噔啊！
7: 忙把法宝拿在了空啊！
8: 噔
7: 啊！
9: 因为咱们这是广播节目，您看不到画面，所以说呢得稍稍的跟您解释一下。在演出进行当中呢，孙越是连续说了三遍像话嘛，而这个刚好是德云社的另外一位演员侯震的口头禅。没想到这个孙越说完之后呢，侯震也上了台。而在这个节目最后呢，郭德纲是特别坏，撒了孙越满脸满身的白面。那孙越老师看上去是非常的狼狈。相声当中呢也是提到了孙越是捧哏名家李文华先生的外孙。那在本期节目的最后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咱们就给您安排一个李文华先生捧哏的相声小段。这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对口词，用这个小段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欢乐群英会。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0: 问您个问题啊。
11: 什么问题啊？
10: 过去有一种节目形式，不知看过没有？
11: 什么形式？
10: 对口词。
11: 哦，看过
10: 啊，
11: 还没少看
10: 啊，
11: 可是后来就不爱看了。
10: 知道什么原因吗？
11: 没找着原因。
10: 给您讲一下。
11: 哎，你说说。
10: 62年，
11: 嗯，
10: 战士业余演出队演出了一个千梗诗，
11: 两个小战士演的，
10: 那是全国第一个对口词。
11: 哎，我看的就是那个。
10: 两个小战士，一人手持一杆钢枪上，
11: 都拖着枪上了，
10: 棒棒棒，非常的威武，
11: 透着精神。
10: 他说出那词也利索，
11: 也快。
10: 枪
11: 枪
10: 枪
11: 枪，
10: 革命的枪
11: 枪，
10: 战斗的枪
11: 枪，
10: 持胸前
11: 枪，
10: 扛肩上
11: 枪，
10: 上大长
11: 枪，
10: 练兵忙
11: 枪，
10: 革命的武器
11: 枪，
10: 胜利的保障
11: 枪，
10: 枪
11: 枪
10: 枪
11: 枪，
10: 这枪不隆咚一动枪。
11: 他们敲上锣了，
10: 你词儿太多，我呛不过来。
11: 对口词就得说这么快，
12: 是不是？
11: 嗯，
12: 那个观众热烈鼓掌，
11: 非常欢迎。
12: 第二天您看报纸，
11: 嗯，
12: 舆论是一致赞扬啊，
11: 推荐这个形式，
12: 好节目，
11: 真好，
12: 内容形式很统一，
11: 对
12: 啊，符合战士冲上战场、杀上战场的那股劲头，
11: 反映了战士的生活。
12: 可是后来为什么一听对口词大家就烦了，就不爱看了呢？
11: 因为什么呢？
12: 一窝蜂的都搞对口词。内容形式失去了统一，糟蹋了这个艺术形式。
11: 哦，你具体的给说一说。
12: 各行各业都演对口词。
11: 都是哪行业？
12: 农民的宣传队也演对口词。
11: 农民也是拖着枪上来。
12: 农民不拿枪，
11: 拿什么呀？
12: 镰刀。
11: 镰刀，
12: 一人一把。
11: 怎么喊呢？
12: 喊上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
11: 哎呦，这头乱砍。
12: 镰刀在底下收割用，你说上面干什么就是什么。
11: 这一看就假了
12: 啊。嗯。工人同志也演对口词。
11: 工人喊什么呀？
12: 也是自己的工具啊。
11: 什么呢？
12: 齿轮、车床。
11: 怎么喊呢？
12: 弄个大模型，齿轮、车床、车床、齿轮、齿轮、车床、车床、齿轮。
11: 你这两句话多绕嘴呀！
12: 喊着喊着就绕一块儿去了。
11: 是啊，
12: 齿轮、车床、车床、齿轮、齿轮、齿轮、齿轮、齿轮、齿轮。
11: 好，要吃什么呀？
12: 你说大家都演自己的工具，人家医务工作者演什么呀？
11: 医务工作者演那听诊器，
12: 听诊器
11: 啊，
12: 挂耳朵这儿。
11: 对，
12: 太短耍不开。
11: 是吗？
12: 那仨字也不上嘴，
11: 你试试。
12: 听诊器，听诊器，听诊器，听诊器。
11: 对了。又不好听又不好看。
12: 后来有人出了个主意。
11: 什么主意？
12: 喊手术刀。
11: 哦，动手术。
12: 哎，一人拿个小刀上来，啪啪啪啪啪，手术刀，革命的刀，手术刀，开膛的刀，左一刀，右一刀，上一刀，下一刀。
11: 那干什么呢？
12: 这儿提肉呢，这儿。
1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1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2: 阿山啊，你不能死
1: 啊！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3: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1: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4: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啊？
3: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4: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3: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4: 好，听你的。
1: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啊、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3: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1: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烈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5: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1: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3: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5集，
12: 小国的罪过就是一心依赖大国而毫无防备，我们想依赖你们，怎奈你们包藏祸心，要来图谋我们。如果郑国受骗而失去依靠，那些依附楚国的诸侯都会以郑国为戒，再不听楚国的命令了，这才是我们最担心的。如果你们别无他途，我们怎敢不让你们进城迎亲呢？
1: 公子围听了这些话，知道郑国已经有防备，就让随从倒悬箭袋，卸下了武器进城，子产这才答应了他们。晋军听说郑军为公孙段的女儿赐婚，让她嫁给楚国的令尹公子围，非常生气，准备去攻打郑国。他先派书相向郑国聘问，想了解郑国的内情。子产看到书相来了，知道晋国的意图，也不多说， 只是像书相赢了秦歌、诗经、正风、千长。
13: 子会思我，千长射真，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1: 意思是说啊，你若思念我呢，就该提起裤裙过真水，你若不思念我，难道就没有别人想我？他借用情歌向晋国表示，别以为郑国好欺负，郑国还有其

0: 离他的靠山。叔向会意了，回到晋国对晋军说，
1: 郑国有著名的贤大夫子产之政，我们不可公正。郑国跟楚国和秦国都很靠近，子产又吟诗暗示，郑国并不只依赖我们晋国，说不定啊也跟别国结盟呢，我们可不能轻率出兵进攻郑国呀。
0: 晋国因而放弃了公正的计划。鲁国的孔子听到这件事，赞扬子产说，
2: 诗经上说无敬为人，难道不是吗？国家无忧患，全靠有贤人，子产只吟一首诗，郑国就免遭一场灾难。
0: 哎呀，日子风驰电掣，一晃就是一年，子产又要去平丘应付晋国的会盟了。结盟时诸侯要进献贡品，子产认为啊郑国的负担太重，就说，
3: 从前天子纳贡是根据诸侯的地位和国家大小来决定贡赋轻重的，现在却不是这样。我们郑国是伯爵，却要和公爵侯爵进贡同样的贡赋，我们国家小，恐怕无法如数进贡，仅向盟主请求减少承担。
0: 晋军假装没听见，子产又说，
3: 诸侯会盟就是为了使小国得以生存，如果承担过重，小国很快就会灭亡，这不是违背结盟的初衷吗？务请盟主慎重考虑。
0: 晋军还是不松口，子产据理力争，从中午一直争论到傍晚，晋军最后不得不答应给郑国减少贡赋。事后子太叔责备子产，
4: 你这样争城，万一惹恼晋军派兵来讨伐郑国，看你怎么办。
0: 子产说呀，
3: 平公不在了，晋军现在大权旁落，六卿专政，自身难保，哪里顾得上讨伐别人，我如果不为郑国的利益据理力争，郑国就会越来越没尊严，更会受到大国欺凌，那么郑国还像个国家吗？
0: 回国以后呢，郑简公觉得子产为郑国立下了大功，赏赐给子产六个诚意。子产说呀，
3: 为国征程责无旁贷，我不想得到这么多赏赐。
0: 最终只肯接受三个诚意。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子产从政了26年，殚精竭虑，终于一病不起。郑国的正卿子太叔听说子产病得连饭都无法下咽了，只能喝点米汤，便命人送去一条活蹦乱跳的鲤鱼，想让子产喝点鱼汤。子产天生是悲悯情怀，看到那条鲤鱼在桶里挣扎，那鱼眼汪汪，神态凄凄，心中不忍，便对管理杯汤的小吏说，
3: 我不想吃鱼，你把它放回杯汤里去吧。
0: 那小吏啊诺诺连声，提着鱼桶走了。可是呢，小吏并没有去杯汤，而是去了自家厨房，命厨子把鱼做成了鱼羹。饱餐一顿之后，小吏不慌不忙地回去向子产汇报，
2: 回禀大夫，那鲤鱼放回池里，起先半死不活飘在水上，继而鼓动腮帮，摇头摆尾，扭身游动起来，后来就像一位公子，神态安详，自由自在地游到深水里去，不见踪影了。
3: 哎呀，太好了，他到他该去的地方去了，他到他该去的地方去了。
0: 那小丽啊心中暗暗发笑，回到家里对妻子说，
2: 子产大夫就像小孩一样天真，不会怀疑别人，那鲤鱼已在我的肚子里，他竟然说他去了他该去的地方了，他去了他该去的地方了。哎，人人都说他是郑国最聪明的人，我看他就是傻瓜一个。
0: 说完还捧腹大笑不已。小丽之妻怒气冲冲地问，
5: 你没听说子产大夫侦破东向命案的故事吗？
2: 不大清楚。
5: 有一天

0: 天，子产大夫清晨路过东巷，听到一个女人在呼天抢地的痛哭，停车问匠人，匠人说那女人的丈夫昨天夜里暴死了。子产大夫马上对手下说，把那个女人抓起来，经过审问竟问出一件惊天命案。那女人坦白说，她与人私通，怕丈夫发现，半夜趁着丈夫熟睡，用绳子把丈夫勒死了。事后有人问子产大夫，你怎么那样审啊？你猜子产大夫怎么说？
1: 怎么说？
0: 子产大夫是从那女人的哭声里听出来的。
1: 啊，从哭声中能听得出她杀人呀？
0: 子产大夫说，如果丈夫快死了，做妻子的就会恐惧，而丈夫死了，做妻子的就只剩下悲伤了。可是那女人的哭声里没有悲伤，只有恐惧，这不合常理，所以判定她杀人了。你说子产大夫是不是郑国最聪明的人？
1: 这么说，子产大夫一定从我的话中听到我把鱼吃掉了。
0: 你的谎言编得活灵活现，合乎情理，子产大夫可能会相信你。子产大夫以君子之心待你，却让你这个小人给骗了。
1: 我错了，该怎么办呀？
0: 去向子产大夫认错，他会原谅你的，否则我不会原谅你。
2: 那小丽啊，真的去向子产大夫认错了，子产大夫呢果然也原谅了他。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做事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就可以了。
2: 子太叔来探望病重的子产，两位大夫谈起国家的未来都深感忧虑。子太叔对子产说，
4: 让你儿子当国行吗？
2: 子产说，
3: 不行，他没一点从政经验，
4: 让他做了不就有经验了？
3: 当年上卿子皮要让贾城迎合去治理一个采邑，对我说，迎合虽然年轻，但是忠厚谨慎，一定不会背叛我，我很喜欢他，先让他去城邑那里学习，以后就懂得从政的方法了。我告诉他，啊，您让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去管理政事，就好比让一个不会拿刀的人去割肉，只会割伤自己。您这样喜欢人，还有谁敢让您喜欢呢？看到子皮不高兴，我又说，您呀是郑国的栋梁，如果栋梁折了，连我都会被压死，所以有话不敢不说出来。比如您有一块美丽的锦缎，一定不会拿来让人练习裁剪吧？担任大官，治理大臣，关系到许多人的身家性命，您却又让一个正在学习的人来治理，大官大臣是不是比美丽的锦缎更贵重啊？什么事儿不是学会了才能让他去做呢？比如打猎吧，要学会射箭驾车，然后才能去猎获禽兽，否则心里总在担心车子翻了会被压死，射不中动物会被咬死，哪里还有心情打猎呢？子皮呀，天后很幸福，不但把国家大事都交给我管理，连他的家事都要听我的意见。我说人心如面，各不相同，我怎么敢要求您的相貌和我相同呢？不过我心里认为有危险的事，还是会提醒您的。
4: 子皮做事有你提醒，那我以后做事有谁来提醒我呢？
3: 我现在就先提醒您，我死之后你会接任，只有品德高尚的圣人才能以德治国。

0: 闭着眼睛躺在那里，就像死去一般，不禁伤心地自语道：
1: 诗云，比苍者天，兼我良人如可熟悉，人百其身，子产呀，如可顶替更人，还有谁不愿意替你去死呢？
0: 子产逝世了，举国上下哭声震天，有人哭道：
2: 我有子弟，子产惠之，我有田畴，子产知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啊？
0: 对于夹在大国之间苟延残喘的郑国来说，子产走了，国家的尊严也将随之而去，国家的存在也可以说生不如死了。郑国的哭声有多么沉痛，恐怕连铁人听了也会掉眼泪呀。听说执政多年的子产过世后，竟然没有珍宝可以陪葬，郑国的男人摘下玉佩，女人摘下玉耳，都要送给子产作为陪葬品。谁知道子产留有遗嘱，他要薄葬，要求坟墓的隧道后面堵塞，前面敞开，以示墓中没有珍宝。贤哉子产呐、啊！难怪后世陈寿、裴松之等史家都认为诸葛亮的功德和遗泽都比不上子产。鲁国的孔子听说子产去世了，流泪说：
3: 子产呀、啊，他继承了古代仁爱的遗风啊。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子产姓姬名乔，子产为字，又称子美，也称公孙乔，今河南省新郑人，春秋时期郑国的上卿。他立傍郑，接受舆论的监督，著行书于铜鼎，比古罗马十二铜表法还早了近百年。司马迁列子产为循吏第二，有诗赞曰：不信天道至强宗，不毁乡校树新风，行书铸鼎施明法，弱国外交由征程。齐国的大夫晏婴坐在海边的草屋门口，望着一望无际的蓝蓝大海在发呆，心中好不烦闷呐、啊！哎，事情的起因呢，竟然是来自遥远的晋国。
1: 晋国的下属栾婴，为了阻止新寡的母亲与家臣周斌私通，就派人监督自己的母亲。那周斌看到内室有人把守，就不敢进内室与女主人幽会了。栾盈的母亲是权臣范宣子的女儿，又骄又横，她见不到情人，知道是儿子坏她的好事，就回娘家造谣说栾盈密谋造反。手握兵权的范宣子就将栾盈派到外地筑城，然后将栾盈一家全部杀死。栾盈逃到齐国，要求齐庄公支持他，让他有财力兵力回晋国搞破坏报私仇。齐军脑子发热，心想如果晋国内乱了衰弱了，齐国不是又可以重新崛起，成为诸侯盟主，成为第一强国嘛，就准备给栾婴提供财力兵力。我得知此事，连忙进宫劝阻齐军。我告诉他，现在齐晋两国关系不错，定有盟约，互不侵犯，您支持栾婴挖晋国墙角，一旦让晋国知道，不是信誉全无，惹火烧身吗？我们现在根本不是晋国的对手，完全打不过晋国。齐军听不进忠言，还野心勃勃地妄想发兵颠覆晋国呢。我劝阻无效，只好用辞职示威，不料齐军竟然趁机让我回家休养。
4: 晏大夫，不好了，催住弑君了。
0: 家臣晏大从临淄赶来报告消息，好像一声焦雷差点把晏婴震昏了。他回过神来，不再回忆往事，马上对晏大说：
1: 备车，我要进城。

0: 别人都闭门自保，您去做什么？
1: 难道你连最基本的君臣之礼都不懂吗？
2: 晏婴驾车来到崔杼相府门口，守门人问：
3: 国君轰了，你要来自杀殉君吗？
2: 晏婴回答：
1: 国君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为什么要我一人殉他？
3: 那你要逃走啊，何必来呢？
1: 是我犯罪吗？我为什么要逃走？
3: 那你就回去吧，何必来呢？
1: 国君轰了，我要回到哪里去啊？当国君就是为了凌驾在国人头上作威作福吗？当官就是为了领取俸禄吗？君臣都是为了保护社稷啊。如果国君为社稷而死，我就应该为国君而死。如果国君为社稷而逃亡，那我也要为国君而逃亡。可是如果国君为自己的错误而死，我又不是他的私宠，为什么要跟着他死呢？都有人敢弑君了，我何必自杀？我何必逃走呢？
2: 守门人感到晏婴说的不错，只好乖乖地将大门打开。晏婴昂然而入。那个乱臣贼子崔杼弑君之后，又连杀三个直书其弑君的太史，正坐在家中考虑如何处置庄公的尸体，忽然看到晏婴风尘仆仆闯进来，脱掉冠带，跪在庄公尸体前面放声大哭。崔杼听到那哀怨悲切的哭声，感到恐惧震慑，浑身战栗不已。晏婴哭到声嘶力竭，又朝庄公的尸体拜了三拜，然后站起来重新戴上官帽，从容离去。随从问崔杼：
4: 晏婴是来谴责你的，为什么不杀掉他？
2: 崔杼有气无力地说：
0: 国人敬仰他，杀他会失去民心。
2: 没过几天，崔杼与庆丰大夫设计阴谋，立庄公的异母弟楚旧为新君，史称齐景公。崔杼又把满朝文武召集到姜太公祖庙，歃血为盟，要求宣誓效忠于他。
0: 诸君有不与崔庆同心的，天日昭昭。
2: 许多大夫都不愿意发誓，但不发誓就得死。崔杼已经杀掉七个不肯宣誓、不肯喝血酒的大臣了。轮到晏婴了，晏婴从容举杯，对天盟誓：
1: 我誓死效忠国君和国家，若无此心，天地不容。
2: 然后一饮而尽。崔杼和庆丰的脸色都变了。崔杼把剑抵在晏婴胸口，要他重新发誓：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1: 我杀了你，不能死啊！
0: 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2: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0: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3: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啊？
2: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3: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木房。
2: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3: 好，听你的。
0: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啊、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2: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0: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4: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0: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2: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6集，晏婴迎《诗经》中的诗句一堆。
2: 默默葛藤，诗与条美，启地君子，求福不回。
0: 意思是说，平和而安乐的君子不以邪道来求取个人幸福。崔杼真想把晏婴一箭穿心，但又不敢，觉得这种人不可冒犯，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晏婴坐上马车飘然而去。晏大快马加鞭让马车疾驰，晏子问，
2: 为什么让马狂奔？
0: 晏大说，
9: 尽快离开是非之地，以防不测。
2: 徐徐而行，不要失态，快了不一定能活，慢了不一定会死。鹿生活在山上，命却在庖厨手中，今天我就像鹿一样。
0: 晏子最终平安到家，没人追杀他。史家认为啊，晏婴之所以面临大祸却能飘然自立，完全是因为他深得民心，又有崇高的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可不是吗？弑君的崔杼看到晏子便心虚战栗呢。

0: 恶贯满盈的大夫崔杼和大夫庆丰自相残杀，丑陋的行为令人唾弃，已经可耻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人生也就此谢幕了。晏婴却因为出使楚国不辱使命，为齐国赢得了尊严，回国后就被齐景公拜为相国。但是齐景公和庄公是一个德行，既想重振先君称霸天下的雄风，又耽于享乐，不顾民间疾苦。有一天他问晏婴，
1: 现在市场行情如何？国人生意好做吗？
0: 晏婴说，
2: 夹脚很贵，鞋子很便宜。
0: 景公不解，晏婴就带他去民间视察，去临淄的一个闹市看看。来到一家鞋店，景公果然看到好多人在买夹脚，而卖鞋子的生意清淡。景公吃惊地问老板，
1: 怎么会这样？
3: 老板凄伤地说，国君很残暴，刑罚很严酷，动不动就砍国人的脚，叫做什么月刑。哎，没脚的人不装上夹脚，生活就无法自理，只好活活饿死了。
0: 景公垂头丧气地回宫去了。晏婴趁机对他劝谏，
2: 先君为什么能称雄天下呢？首先是因为他爱民呀，维护国人的利益，让国人生活过好了，才有国人的支持，才有雄厚的国力。才
0: 景公打断晏婴的话说，
1: 不用再说了，我明白了，以后一定向先君学习。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临淄闹饥荒，晏婴要求朝廷开仓赈灾，景公说，
1: 不行，我要建一座观景台，那些粮食要给民工吃。
0: 晏婴把自家仓库里的粮食全部拿出来，解除灾民的燃眉之急，撩补无米之炊，又想办法提高老百姓的待遇，优先录用灾民来建造观景台。他让工人们到远处去取土，以延缓建设的进度，这样啊，待到高台建成时，灾民也度过了饥荒。观景台建成了，景公在台上左拥右抱，秀色当餐，饮酒作乐，一连七天都不停杯。忠臣贤章冒死上台觐见，
4: 您已经喝了七天七夜了，该停杯了。如果不停杯，臣下不忍看到美酒伤圣体，就请您先把愚臣处死吧。
0: 景公对晏婴说，
1: 玄章竟敢阻止我喝酒，如果听他的话，天地不是颠倒了，国君要听臣子的。可是把他杀了，我又实在舍不得，他真是忠臣呐。
0: 晏婴对玄章说，
2: 贤章，你遇上明君了，如果这里是露台，你碰上的是暴君纣王，恐怕你的人头早就落地了。
0: 景公听到露台，听到纣王，有所触动，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观景台。景公一回到宫廷，养马的小吏就来报告，
5: 罪臣该死，那匹红鬃宝马患病死了。
0: 景公大怒，
1: 哈哈哈，你不知那是我最心爱的宝马吗？竟然把他养死了，来人把养马人打卸八块。
0: 左右正要上前拿人，晏婴说，
2: 且慢，请问君上，您不是要学习尧舜吗？您可知道尧舜肢解人是从什么部位入手的？
0: 景公一愣，明白晏婴的意思，只好说呀，
1: 不用肢解了，交给刑官处死吧。
2: 这人确实该死，但必须让他知道犯了什么罪，让我来数说他的罪行吧。
0: 晏婴就指着养马人说，
2: 国君让你养马，你却把他养死了，这是你的第一桩罪。那马是国君最心爱的宝马，马比你的命金贵，你竟然不知道，这是你的第二桩罪。你把马养死了，导致国君

0: 军杀人让他背上喂马杀人的坏名声，使百姓怨恨国君，使邻国鄙视国君，这是你的第三桩罪。你现在知罪了吧？
1: 景公叹息说：
2: 哎，放了他吧，别让他伤害我仁恩的好名声。
1: 晏婴凭借他的机智，正话反说，又救下了一条人命。再说那遥远的晋国国君，得知齐庄公暗中支持栾盈回晋国捣乱的事，毫不气恼，也一直在惦记着齐国。现在齐庄公被试好几年了，晋平公听说齐景公耽于享乐，齐国贵族醉生梦死，百姓的生活大不如前，就准备带领盟军去攻打齐国。他先派大夫范昭出使齐国，想让他探清齐国的真实情况。齐景公大摆宴席，盛情款待晋国的贵宾，酒酣耳热，微醺半醉。范昭对齐景公说：
3: 再给我一杯酒。
1: 齐景公拿起自己的酒杯对随从说：
2: 斟酒给客人喝。
1: 侍从斟满酒递给范昭，范昭接过那杯酒一饮而尽，又把酒杯放回景公跟前。晏婴冷眼旁观，识破了范昭的心机，对侍从说：
0: 把那酒杯撤下，给君上换个新酒杯。
1: 侍从会议马上照办了。依照周礼啊，君臣之间等级森严，所用酒器完全不同，范昭用景公的酒杯喝酒，就是严重的违礼越制，就是藐视景公，对景公大不敬。范昭故意这样做，就是想试探景公的反应，看他是不是在心理上已经对晋国俯首称臣了。他的这一险恶用心啊，被晏婴识破了。晏婴马上实行补救措施，维护了景公的尊严。范昭回国以后向晋平公报告：
4: 现在还不是讨伐齐国的时候，齐国有晏婴这样的贤臣，攻打齐国没有绝对胜算。
1: 大夫师旷在一旁听到范昭叙述酒席上的情景，叹息说：
5: 哎呀，自己百姓生活困苦，却要劳师远征齐国，你们又不是晏子的对手啊。
1: 听了师旷的话，晋平公只好放弃攻打齐国的打算。孔子听到这件事以后称赞晏婴说：
6: 不出尊祖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
1: 意思是说，不出酒席之间，却让敌人在千里之外放弃用兵。现在折冲尊祖已成为著名的成语了。晏婴又一次出使楚国，楚国一帮能言善辩之士已在朝堂恭候他多时了，他们个个高大挺拔，额冠博带，气势逼人。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晏婴一进朝堂，楚大夫窦成然马上发难说：
7: 我听说齐国是太公所封之地，国富兵强，到了管仲为相之时，皇宫称霸天下，更是强大，如今刚过百年，为什么竟然需要朝觐暮楚，仰人鼻息呢？人家都说晏大夫之贤不亚于管仲，今日却要跑来服侍大国，自比陈普，这真让我感到费解呀。
1: 晏子高声地说：
0: 自从周纲不振，五霸迭起，庄王以后，楚国也时常受到晋国、吴国的欺辱，哪里单单齐国这样？寡君知道天运有盛衰，时物应机变的道理，正在养兵练将，待时而起。今天我出使贵国，只是邻国礼尚往来，怎么能说是臣仆服侍大国呢？
1: 窦成然哑口无言。楚大夫杨盖马上转移话题说道：
2: 虽铸石热金，贵国孝节死义的臣子无数，晏大夫在齐国乃是世家，却不能讨贼，不能辞职，不能尽忠，是不是留恋官位呀？
1: 晏子说：

0: 应听说，国君如果为社稷而死，臣子也应跟着他死。先君庄公不是为社稷而死，跟着他死的都是他宠幸的私逆。因虽不才，怎敢侧身宠幸之列，用死来沽名钓誉呢？因之所以没有离职，是为了福利新君，保全宗嗣，并不是贪恋官位。再说弑君的变故哪一国没有呢？楚国在朝的诸公难道个个都是讨贼死难之事吗？
1: 楚臣知道晏子是在说楚前弑君，诸臣反而拥戴他成为新君一事，都羞愧地低下头来，无言以对。太宰启姜说，
2: 晏大夫贵为相国，为什么出使外邦还穿破裘驾烈马呢？是不是俸禄不够用呀？我还听人说晏大夫一件狐裘穿了30年还不换新的，祭祀大礼猪肉没能装满祭盆，不是小气那又是什么呢？
1: 晏子拍手大笑，
0: 哈哈哈哈，足下的见解是多么浅薄呀。因自从出任相国以来，无论父族母族还是妻族，都没有人受冻挨饿。贫寒世人等待因去资助的有70多家，因虽节俭，但三族风族自身小气而群事满意，应以此彰显国君的恩典，不是很大气吗？
1: 楚国太宰又哑口无言了。这时啊，令尹吴举走进来说，
3: 晏大夫是齐国的贤士，诸君怎么可以用语言冒犯他呢？
1: 楚臣们才停止对晏子的奚落。晏子又一次为齐国赢得尊严，齐景公要尊晏子为上相，赐给他千金之裘，加大他的封邑，给他家盖豪宅，晏子都不肯接受。齐景公说呀，
4: 听说爱卿的夫人又老又丑，我有个女儿年轻貌美，让她嫁给爱卿吧。
1: 晏子说，
0: 内子虽然又老又丑，但我已接受她的终身之托，现在怎么忍心辜负她呢？
4: 哎呀，爱卿不负老妻，怎么可能背负君父呢？
1: 从此啊，对晏子更加信任了。齐国已经雄风不再，无法和晋国抗衡了。为了振作国力，齐国开始利用联姻的方法。晋国君夫人去世，齐景公连忙派晏婴去晋国游说，让晋军再娶齐女。亲事做成了，晏婴接受晋国的邀请参加宴宾之礼。晋国大夫叔向陪客和晏婴坐在一起，喝着美酒，吃着佳肴，两个忧国忧民的大夫却有漠视之感，谈起令人伤感的国事来。叔向试探性地问，
5: 贵国最近怎样呢？你是不是很忧虑呀？
1: 晏婴叹息说，
0: 是啊，现在是末世了，我不知该怎么对你说。
5: 哎呀，都一样啊，我也有末世之感呐。你先把贵国的情形说来听听好吗？
0: 齐国恐怕很快就会改姓了，国君自己抛弃国人，把他们都推给陈氏了。我们说奸商大斗粮入，小斗粮出，现在公事也这样做，不是自我毁灭吗？而陈氏恰恰相反，他借给国人粮食用大斗粮出，国人前来还粮他就用小斗粮入。你说他这样做，哪个国人心里不感念陈氏的恩德呢？如今公事横征暴敛，国人把家庭收入的1/3交给公事，只留1/3用来维持生活，公事的粮食多到发霉变质了，布帛也堆积如山，让鼠疟虫蛀，可是国人都在忍饥受饿，饥寒交迫。市场上鞋

0: 子便宜，夹脚昂贵，因为被砍断双脚的国人实在太多了。国君这样不得人心，陈氏趁机收买人心，关心国人的疾苦，给国人提供及时的帮助。国人敬爱陈氏，就像敬爱父母，归附陈氏就像百川归海。你说齐国改姓是不是早晚的事？
1: 晏婴所说的陈氏啊，就是百年前来自陈国立功的儿子陈完的后代，如今的齐国权臣陈无宇家族，因为封地在田，也称他们为田氏。书相说，
2: 哎呀，晋国也是这样啊，都到末世了，国君不驾战车，国卿不掌军队，驾驭战车无好手，军队指挥缺帅才呀，国人疲乏困苦，宫内愈加奢靡，路又饿殍，可是外戚家中富比公侯啊，国人听到国君的命令就好像躲避寇仇一样，八大贵族的后人都沦为差役呀，大权旁落新贵手中，国人都无所依从了。国君不思改过，却用声色犬马掩盖忧患。哎，晋国改姓估计也用不着多少日子了。曾几何时啊，天未大亮，国君就起来理政修德，但后代子孙依然有人懒惰呀，如今的国君不思悔改，国祚能够久享吗？
0: 那你要怎么办呢？
2: 我能怎么办呢？与国君同族的人已全部衰亡，听说呀，宫室接近衰败，宗族之业就会提早凋落，然后宫室再跟着衰亡。我们一宗有11族，如今仅剩羊舌氏这一支。我们有好儿子，宫室又没有好法度。如果我能够寿终正寝啊，就很庆幸了。难道还敢奢望得到后代子孙的祭祀吗？
1: 晏子可不像书相一样悲观，他虽有末世之叹，但还想有所作为啊，还想力挽狂澜。他在晚年还干了一件大事，二逃杀三士，用区区两个仙桃，13位力敌万夫的猛士先后自杀，除掉了齐侯的心腹大患。这件事啊，连千年之后的诸葛亮都认为晏子智谋超人，但毒辣太过。可是晏子的苦心谁能知道呢？晏婴如此毒辣，还不是出于忠君爱国之心吗？但晏子又向景公推荐了文能负重、武能威敌的司马穰苴，使他成为齐国干臣。也许啊，正是因为晏子的力挽狂澜，才使齐国的社稷异性延缓了几十年。当然了，齐国也因此失去了一位才华盖世的军事家孙武。孙武也是田氏族人，见田氏做大，知道齐国必生内乱，便避祸逃到吴国去了，这是后话。古人云啊，仁者寿。晏子豁达乐观，生活简朴，爱民理事，一直啊活到了90多岁才无疾而终。好啦，故事讲完了。身高5尺，才高8斗，说的正是晏婴晏平仲，头脑机灵，善于辞令，对内主文绝见，机智幽默，维护百姓利益，对外雄辩四方，不辱使命，维护国家尊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为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先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6瓶6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驱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快。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啊，各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呢，又跟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那关于这次鹿心粉的免费试用，首先在这儿啊，我呢，不作为医生啊，我也不作为大夫，我作为一个老朋友、老伙伴，我想呢，

掏心窝子跟你讲，如果说你是一名心脏病患者，如果说你是一名脑血管病患者，如果你有脑血管病，如果你是一名风湿骨病患者，啊，我希望这次鹿心粉免费试用、免费参与的活动，啊，我呢希望呢你能参与，我希望你能报上名，我希望你能喝上，我希望呢你喝上之后能有感觉。那今天呢，我说的这番话啊，还是那句话，不是以一个医生的角度说的，我也不是以一个大夫的角度说的，我是以一位老朋友、老伙伴、老相好的角度跟你说的。有人听完笑了，说这老冯头还整个老相好，哎，这话没毛病啊，为啥呀？咱们不好吗？咱俩不好吗？好，是真心的不？是真心的。对我老冯头来讲，我对你的好，是我发心发愿的。我发心发愿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我希望你的病能好，对吧？咱别遭罪啊。第二呢，我希望你能幸福，一天高高兴兴的，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所以你说，啥人能发心发愿的为你这么着想啊？肯定这关系是不错啊，肯定咱们俩关系好，对吧？而且呀，咱们这个好不是说一天两天了，你听我一句，这鹿心粉免费试用，你说啥你得参与，你说啥你得报个名，你说啥你都得给他喝上，我也希望你喝上。可能有人说，冯老师你这人不错啊，但再不错啊，不可能让一万个人、十万个人都说你好，对吧？那是不现实的。可能有人说，这药又让我们试用了，这是不是有啥目的呀？其实你说我有目的没？我有目的。说我一直都有这么个目的，啥呢？我就希望你的病能快点好，我就希望你能少受点病痛的折磨。因为从小啊，我就看着我娘每一天被那个病啊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最后我娘不就走了吗？我看见我娘每天忍受病痛，我看见我娘每天无奈的在屋子里边在床上躺着，我看见我娘想好病那期盼的眼神，所以我不希望大伙跟我娘一样，每天忍受着病痛，每天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有的时候啊，还要忍受着家人的不理解。其实我能理解，我也能体会大伙的那种不容易，咱们病友真的很不容易，即使我再难，我再不容易，我没跟大伙抱过委屈，对吧？我没发过牢骚，我就是这么一心一意的为咱大伙整好药，为大伙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好药，我就一个目的，咱们呢快点好，对吧？你想啊，咱们这病已经确诊了，不是说我上北京去，我上上海去，我是把这病确诊了，我就能好。你北京也好，你上海也好，真正能让你好病的是啥呀？是方法，对吧？是什么样的药，对不对？就像我们说，你再厉害个人，你没有顺手的工具，这活你也干不好，对吧？就像那孙悟空似的，打妖怪，是不是？你得有像样的工具啊，你才能干这个活啊。你看，有一集我记得啊，孙悟空那个金箍棒

不是让人偷走了，然后想方设法的又把那金箍棒给找回来了，对吧？因为他没有金箍棒，他打不了妖怪。那我们看病其实也是这样，这一路来也是降妖除魔，可能我们也换了很多的药，那就相当于不同的妖魔鬼怪嘛。最后我们也得有什么呢？顺手的好药，就是功能强大的，能治病的。就像咱说这个鹿心粉，我实话实说啊，大伙儿你也别想多了，说老冯头是不是有啥目的呀？你就记住，这药你还没用，这药你还没开始吃呢，那你告诉我，我能有啥目的？就哪怕我有目的，说这药不好使，讲话了，狗屁不是，这药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就有10000个目的，我能怎么的吧？对不对？如果说这药好使，这药真行，这药真有效果，我就不让你用，可能你都不敢。为啥呢？因为你见到效果了，所以一切的一切呀、啊，咱们都得看什么？看效果。我还是那句话，就鹿心粉这药，5天没有效，你就不用吃了。我就有这自信，我没这点自信，我就不能把这药呢再给你带来。我实话跟你说啊，就这鹿心粉强心效果，对心脏好的效果，不少心脏病患者喝完，说20来分钟，感到热了，感到手心脚心热乎了，啊，感觉这个什么呢？啊，血上来了。感觉前胸后背开始热了，心脏开始舒服了，敞亮了。你知道，就现在鹿心粉速度是多快吗？就喝完多长时间有感觉，你知道吗？你猜，我告诉你吧，听好了，最快的3分钟。3分钟，这感觉就上来了，就这么快，就喝完鹿心粉之后，这药让你心脏舒服，这效果持续的更久了。过去呀、啊，鹿心可以说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现在鹿心粉这当中呢，融入了鹿心血，所以这个药药力更持久，而且同时针对于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因为鹿心主要针对的就是心脏病。而鹿心血主要针对的就是脑血管病和风湿骨病，鹿心粉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专治脑血管病，专治风湿骨病。有人说啊，现在我这心脏好多了，我这几天心脏好多了，我这些日子脑血管好多了，脑袋好多了，这几天我这骨头关节也不疼了，好多了。我觉得这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治不治都行。那我想说啥呀？怎么刚好了几天就忘了疼了吗？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啊？就像过去《三国演义》说刘备似的，在东吴待几天就乐不思蜀了吗？人呢，得居安思危。这几天心脏疼缓解了，脑血管病减轻了，骨头关节疼痛也缓解减轻了，甚至血压血糖相对都比以往下来一点了，平稳了一些，就这样你就觉得你这病好了，就可以皆大欢喜了吗？不要忘了，你这病跟着自然节气走的，所以赶上这个季节，眼下我为啥把这个鹿心粉给你带来试用啊？说白了，咱大伙儿都喝点啊，这玩意儿呢，治病不说呢，这东西它大补，血这个东西大补，
眼下这季节，身子骨虚，外边你看着是很热，但是身体里边很虚。为啥过去说夏天的时候喝水都得要喝热水，对吧？啊，温水、热水，尽量别喝凉水。我记得小时候，大热天的，我就喝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哎呦，那叫井拔凉水，哎呦，那水喝的老凉了，喝完之后都拔牙，喝完了感觉舒服。就喝水的时候让我爹看着了，二话不说过去就是一脚，讲话呢，你小子你不要命啊，那胃不喝坏了吗？身体不喝坏了吗？那时候不懂啊，对不对？你说天儿这么热，我喝点凉水，我身体舒服，我得劲儿。等后来长大了，明白了，就像雪这东西似的。首先我问你，雪是热的还是凉的？那雪肯定是热的，对吗？一腔热血嘛，对吗？过去我们讲话了，你没说一腔凉血的，对不对？这个热血进入你体内，就把你体内的寒、体内的风、体内的湿气给你往外拔出去，给你的心脏、给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啊，包括你的风湿骨病的老病根、老病底子，通过咱们这个鹿心粉，通过鹿心和鹿心血，给你把这个病往外头赶一赶、拔一拔。所以前胸后背啊，怎么样，总那么怕冷，遇到凉这个心脏啊就不舒服，遇到点凉就咳嗽声了，心脏病人那寒气还在心脏里呢，包括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患者，那风啊湿气啊都在脑袋和骨关节里边呢，要么脑血管病最后怎么叫脑中风呢，脑袋中了风了，风进入脑袋里了，所以这病就叫啥？脑中风。因为啊，风进脑袋里了，所以风在脑袋，给嘴、给眼睛啥的都给你吹歪了，对吧？你看咱们说平时刮大风了，家里边那小树啊、晾衣服杆啊，有好多都给刮倒了、刮歪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为啥脑中风他就摔跟头，走路你看他走的也不正，瘸了拐弯的，有的讲话了口眼歪斜了，对不对？这不就是中风了吗？口眼歪斜，脑中风的病人他走路走不稳，摔跟头，是不是？就是这风太大了，给你刮倒了，嘴也歪，舌头也歪，眼睛也不正，胳膊腿也不好使，说明啥呀？脑袋里面进风了。那还有就是风湿骨病，说为啥这个病叫风湿骨病？说明这个病啊，风也好，湿也好，都在哪儿呢？都在骨头上了，所以骨头关节疼，叫风湿骨病。你说这些是不是得借助一下吃鹿心？喝鹿心血，对不对呀？借助鹿心以及鹿心血组成的鹿心粉，借助梅花鹿鹿心脏里面这个一腔热血吧，把你的心脏病、把你的脑血管病、还有你这个风湿骨病的病根啊，给它往外拨一拨、拔一拔、赶一赶，咱给它拔出来了。所以啊，我是免费给你开展鹿心粉免费试用的这个目的，能明白了吧？你说我有啥目的？我不是想给你拔病根吗？以后花钱不花钱的，那是以后的后话了，对不对？如果不好使，不要钱给你吃，你可能都不要，对吗？那我吃它干啥？吃完了它都没有效果，是不是？那如果说好使呢，对吧？好使，很多人多少钱都认，就像肿块病人用药似的，一个月四五万
你吃不吃？

0: 就光这6天的量，就好几百块钱的成本。你记住啊，这叫鹿心粉，这是梅花鹿的心脏和心脏里边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那还了得？但是有一点我需要说明，什么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他这个效果来的会稍微慢一点，这是在临床上他们分析出来的，只有糖尿病患者感觉会稍慢点，但再慢他也会有感觉，只是相对于其他的心脑骨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呢会稍微慢点，因为糖尿病的人他全身血液啊都有问题，血糖高，血液有问题，所以呢他神经传导啊不敏感，然后就会慢一些。但我认为越是这样就越应该用，你再不用那心梗脑梗全来了，你再不用那眼睛彻底啊白内障看不着了，你再不用那糖尿病足它只会一天比一天重，你再不用糖尿病肾病就容易发展到什么呢？慢性的糖尿病、肾病、肾炎、肾衰竭、尿毒症。所以这一次鹿心粉免费试用，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你就来用，你就赶紧报名。你说我啥病没有，我就想凑个热闹，我就是想保健保健，那你就别参与了。想治病的你就来，想治病的你就报名参与。现在啊有这么个机会，大伙你用一用，就像我说的，你看一看对你到底有没有帮助啊，赶紧报名。
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0: 那最近呢有些病友他就问我说，有一些问题啊我想问问冯老师。然后呢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些问题啊整理了一下，我根据咱们上万患者提出的问题，我呢总结出来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比较尖锐性的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啊。第一个问题，鹿心粉是啥？是保养品吗？第二个问题，鹿心

粉有啥作用，都能干啥。呵呵，第三个问题，鹿心粉这药贵吗？我能用得起吗？说关于这些问题啊，我一一的来给你回答。首先呢，咱说第一个问题，鹿心粉是啥？是保养品吗？首先问这话呀，我就有点生气了。我是大夫，我开的是药啊，我救的是命啊。大伙儿，你是第一天认识我吗？我信奉一句话，叫治病吃药。你得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明确的告诉你，鹿心粉这是药，有功能，有主治，有药品批号，所以这鹿心粉它能是保健品吗？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就拿鹿心血来讲，首先中医以血入药由来已久，许多的医学典籍当中啊都有这方面的记载。你比如说什么以血养心，以血强心，以血祛风啊，《本草纲目》是这么记载的，说以血入药，可强心护脑祛风湿。清代啊有一个名医啊，大家伙都听过，叫叶天士。说这个太医是啥呢？啊，太医啊就是给皇帝看病的，给皇上皇后看病的。就在当时呢，算得上顶级顶级的医生了。这个人就叫叶天士。他这么说的啊，他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先用血凉血，用血强心活血。所以包括现在咱们临床上一般血管病住过院的一般都听过或者都打过一种血，叫什么呢？叫小牛血，全名叫啥呢？叫去蛋白小牛血，从小牛身上抽出来的血，用这个血给人注射，用这个血给人打。这药特别贵啊，那不是一般的贵，一针呢就好几百。这个血专门营养脑部神经，我相信很多人都打过，所以以血治病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是非常受认可的。但是血入药可不是所有的血都能入药，可不是什么血都有药效的。你像那个猪血啊、鸭血，就这东西你解解馋可以，对不对？说这个逢年过节的杀猪了灌个血肠，是不是那个行？但你说我用它入药那就不行了，知道吧？它没有什么药性。中医认可的四种血可以入药，什么呢？蛇血、鹿血、甲鱼血，还有就是小牛血。咱们比如说这个蛇血啊，滋阴凉血，临床上主要用来治疗一些妇科类的疾病，包括一些美容养颜。小牛血呢，从六个月的小牛血液提取出来的，主要治疗脑血栓、脑梗塞，有扩充血管的作用，但只有这么一个作用啊，太单一。鹿血就梅花鹿的血液有强心壮骨活血的作用，尤其梅花鹿心脏里的那罐血叫鹿心血，强心效果活血效果那都是血中极品。包括有祛风湿给脑部补足血氧的作用，因为我和老伴儿们都喝过鹿心粉，我和老伴喝完了都有效，所以我想着啊，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兄弟姊妹们也用一用。这鹿心和鹿心血通过浓缩深度提取，最后制成超微粉。就咱说的这个鹿心粉呢，
用水一冲。

就能直接喝，很方便的啊。另外，超微粉能穿透人体的血脑屏障，啊，就直接进入脑袋，直接吸收。心脏病严重的，你呢也可以在舌下含服。就这血啊，抽出来之后，马上进行什么呢？取血、提取、冻干，马上空运到医疗基地。第二步，超细微处理技术，就把冻干的血清啊，磨碎到几微米的这个粒径。第三个，进入微生物酶酶解环节，提取血中多肽，将大分子转变成小分子，并通过过滤网过滤掉大分子以及不溶物。最后是什么呢？喷雾干燥。过1200目超微筛网才有的这个超微粉才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我这就相当于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了啊。那么鹿心粉是治病的药，是吃上有效果的药。那么第二个问题，鹿心粉啥作用，都能干啥？记住我一句话啊，第一句话啊，鹿心粉等同于四个药，鹿心粉等同于四个药。说哪四个药呢？强心药、活血补血的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另外还有第二句，鹿心粉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脑病、骨病。那么比如说针对心脏，鹿心粉是怎么治这个心脏病的？我告诉你，鹿心粉能直接强心。你要知道啊，鹿奔跑，鹿的跳跃就靠这一管心脏里的血，本身鹿血就可以强心。你说鹿血中的极品鹿心血强心效果那就更强了。你看记载，鹿血在民间也广为流传，视为中药上品，早在宋代就有生饮鹿血的记载，明代李时珍对鹿血的医疗作用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在《本草纲目》当中呢，记载为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疫毒、解痘毒、药毒等等。近代通过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也证明了鹿血确实具有强心活血、治疗贫血啊、心悸、心绞痛等作用。这是鹿心血。过去呢，长白山老人讲说，这鹿心血又叫是麒麟血，见光现光芒啊。你这样啊，你拿回去之后，中午你拿阳光底下你照一下，你看看你玻璃杯里当中的鹿心粉是什么颜色的，我告诉你，是金光灿灿的，你试试，你看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鹿心粉表面一层金光灿灿，这叫什么呢？叫见光现金芒。有人说鹿心粉针对于心脏病能干啥？记住俩字儿：活血补血，活血补血啊。中医有句话，人得血能动。你看心绞痛的人，这人敢动吗？你看梅花鹿可以不停歇的走，因为他的血液流动非常快。李时珍曾记载，鹿心血的活血功效是丹参的10倍有余。血活了，血液不粘了，血流动快了，心脏还能憋闷胀痛吗？你像长白山梅花鹿基地的工作人员就跟我讲过，说17年他们在当地医院开展临床的时候，有一个病人临床免费试用，60多岁啊，在当地呢是住别墅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钱的，是个大老板，但一般大夫看不了，谁看都是眼花缭乱。他那个心血管啊，
就像你看到四城高架桥一样，密密麻麻，搭的是左一条右一条的。因为这个心脏问题，每天要吃10多种西药，但是还是无济于事。针扎样的疼痛，钻心的疼，几乎持续24小时，无时无刻不疼。有一次心脏又犯病了，抢救过来之后就住在重症监护室，在那儿啊观察了3天，一看稳定了，就给转到心内科病房了。正好医院开展鹿心粉的临床试用，当时给他开了大剂量的鹿心粉。这病人当天喝完，晚上就感觉心脏有劲儿了，一周左右心脏明显好转，虽然不能和正常人一样，但起码让他心脏疼痛缓解了，让他心脏憋闷缓解了。这一晃一个礼拜，心绞痛心梗没犯过一次。所以你就说鹿心粉针对于心脏好不好？非常好，就现在讲话完美，真的完美。那么鹿心粉又怎么治疗脑病的呢？三个方面。第一个，针对于脑血管病，鹿心粉它活血，这个我不多说了，活血的目的是为了脑部血管没有血栓斑块。你像鹿心血也好，鹿心也好，都有极强的活血作用，和你吃那个阿司匹林一个道理。但反过来我们来讲，西药那玩意儿你能天天吃吗？但鹿心粉你可以天天吃，天天用，每天相当于都在给你活血补血，血液动起来了，脑干也好，脑血管也好，你就想吧，那血管还能被堵死吗？那就不能了呗。第二，针对于脑病，鹿心粉里边有鹿心血，这个血能给大脑补血氧。一般呢，在急诊经常能听到大夫喊，说这病人脑血氧含量低了，怎么办呢？赶紧输血，赶紧给他吸氧。你记住啊，大脑最怕什么？大脑最怕的就是缺氧，所有的脑梗都是从早期的脑缺氧开始演变而来的。啊，困呐、晕呐、迷糊啊、乏力啊、记忆力下降啊等等，都是脑部的缺氧表现。而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因为是血，是可以直接补血氧的，因为脑部的氧都在血里边，所以你只有通过补血的方式才能给我们脑部去补这个氧。我问大伙一件事儿啊，就啥药你有血来的直接，就啥药你有血来的快吧。所以你看，从中国的秦始皇开始，一直到这个大清朝，那皇帝多聪明啊，所以皇上就知道喝鹿血大补，因为那时候舍不得喝鹿心血，你喝鹿心血吃鹿心，你这得宰杀这个梅花鹿。所以那个时候呢，连皇上他只是喝这个鹿血。你看看现在都开始吃鹿心喝鹿心血了，咱们这辈子能用上这鹿心粉，能吃上鹿心粉，喝上这个鹿心血，我认为活得值。真的啊，你比那个时候的皇上都厉害了。咱们都知道这个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对吧？比如说鹿心血，这血针对于脑血管病啊，鹿心血也好，鹿心也好，还有大量的卵磷脂。说这种物质可以直接修复脑神经和脑细胞组织，逆转脑死亡。那你说，你的记忆力，你的半身不遂，手脚落下的后遗症，是不是慢慢的就得到了缓解，得到了康复？所以你说，脑病患者应不应该喝吧？你说应不应该？大家你自己合计吧。那第三，鹿心粉是怎么治这个风湿骨病的？
那这还

0: 还用说吗？其实一句话你就明白了。中医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你像有风湿的，你摸摸你的关节，你摸摸你的膝盖，是不是凉飕飕的？那为啥凉啊？因为不过血呀。那我给你活血，给你补血，血活了不就有温度了吗？血行风不就没有了吗？所以中医最早记载的血可以养筋，血可以乳筋。中医的筋呢，就是西医的软骨、椎间盘、韧带等等。你之所以不能弯曲变形，其实都是什么呀？筋短了，受损了，被风寒湿形成的这个壁毒啊，给腐蚀了，所以必须得养筋。中医记载，梅花鹿心脏里边的这管血，可壮骨养筋去风湿。你看长白山脚下住的人，养梅花鹿的这帮人啊，那都是七八十岁了，但是人家健步如飞，靠的就是鹿心以及鹿心血的滋养。而且我告诉你，你像风湿骨病患者喝的这个鹿心粉，一天一个样，所以你就记住，一剂鹿心粉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药、补血药啊，这个补脑药、祛风湿药。那这么好的药，你问我贵不贵的时候，你让我咋说呢？我告诉你啊，我给你那一支鹿心粉，成本就三四十，这话啊没一点水分。那一个月多少钱？1000来块钱。但我觉得现在合计这些没有用，没效果，白给你，你都不要，对吗？所以你问我贵不贵，值不值钱？我觉得啊，钱买不来健康，钱也买不来生命。所以啊，咱们先别考虑以后多少钱啊，你先看效果。就这鹿心粉吃上效果好不好？有没有效果？是不是冯老师说的这样？所以我还是那话，你得试啊，对不对啊？虽然说真金不怕火炼，但是你得试。你要不练，你知道它是不是真金呢？那鹿心粉，你要不试，你知道它是真的对你好吗？是不是这理儿？所以赶紧的报名，咱们这是免费试用的啊，你不用花一分钱啊。还是那句话，赶紧报名参与上。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

0: 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
2: 同志你好。
3: 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冯老师啊，我听您那课吧，这也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2: 好，谢谢对我的关注啊。
3: 冯老师啊，就是那个鹿心粉呐、您看看能不能麻烦您帮我报个名啊。
2: 哦，就是想用这个鹿心粉是吗？
3: 对对对对。
2: 好，那你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81了。
2: 81，哦。
3: 嗯。
2: 家是哪儿的呀？
3: 我家是辽宁的。
2: 辽宁的啊。
3: 我听您的课吧很长时间了。哎呀，我感觉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2: 客气了，其实我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啊，因为自己淋过雨嘛，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啊。说说你的情况。
3: 哎，好的好的，就是现在吧，这怎么说呢？就我感觉现在这个医院里边啊，可能有些话我这话说的可能也不对，但是吧，我就觉得现在这个医院，是越搞越不像样。
2: 哦，怎么讲？
3: 哎呀，你看我这个就是风湿，就是关节这块疼
2: 啊。
3: 哎，你上医院去，他们用那仪器呀、噼里啪啦的给你检查完了
2: 啊。
3: 哎，完了就给你打那个激素的针。那个针吧，你刚打完的时候吧，两个小时的时候，确实是它一点都不疼了。但是你过了能有个4-5个小时啊，该疼的还是疼，
2: 还是疼啊。
3: 哎， 所以从那时候起，我一直到现在，我这得有半年多了，我都没去过医院了。
2: 其实风湿关节疼啊，主要是在哪个关节上？你能告诉我是手指的关节呀，还是脚趾的关节，还是说咱这个膝盖、肩膀头？哎，还是腰？是哪个具体的位置啊？
3: 腰那块吧倒不疼，就是这个脚脖子。
2: 嗯、哦，就脚脖子往上，对吗？
3: 对对对对，就那个地方。哎，
2: 大关节的话呢，就是风湿。要是小关节啊，你就像这个手指啊、脚趾啊，这个就叫类风湿，它是不一样的啊。
3: 那个指头那地方都没事，都不疼。
2: 你这个风湿啊，从我们中医来讲，是身体感受风寒湿邪，闭阻于膝盖，淤阻于脚踝，所引起的关节组织病变。一般要是在这个膝盖的话呀，也就咱们说的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这类情况，从中医来讲，你这是什么呢？感受寒湿了，什么原因啊？一是有没有过外伤，膝盖有没有磕碰受伤过？再一个，回想一下膝关节、膝盖、脚脖子有没有着凉啊？你是两个这个脚脖子都疼，膝盖都疼吗？
3: 那里是两个都疼。
2: 哦，是对称性的啊。
3: 但是吧，从来他也没红过、肿过的。
2: 哦，
3: 也不发红，就是这个上下楼吧，就感觉挺吃力的。走道倒是还是可以。
2: 啊，就是上下楼吃力，走平道还可以，是吧？
3: 对对。
2: 然后关节响不响？啊，就一走路的时候，膝盖里面有没有那种咯嘣咯嘣的响？
3: 没有，不响，一点都不响。
2: 哦，然后有没有积液？有没有骨刺？
3: 这个也没有，检查过没有？
2: 查过没有？那是不是骨质增生啊？
3: 去医院吧，大夫说是风湿性关节炎。
2: 哦，风湿性关节炎，对吧？啊，
3: 对对对。
2: 然后半月板呢，滑膜有没有损伤？就单纯的关节问题吗？
3: 对。
2: 哦，那我知道了。你这个咱们中医讲就是什么呢？感受寒湿。关节存在非菌性的炎症啊，
3: 对对对，大夫好像也这么说的。
2: 对，平时你要去医院呢，他就给你打那个激素针儿，或者说给你打那个封闭针儿啊。
3: 是，还有各种止疼药。
2: 对，封闭针儿里有止疼药，有激素，还有点什么呢？消炎药啊。
3: 是啊，他们那开的那大部分碗都是那止疼药。还有那个布洛芬那个。
2: 对，布洛芬。
3: 布洛芬片儿。
2: 哎，就是这样，因为你这个已经确诊了，就是关节这个病变，无菌性炎症，风湿性关节炎。但这个病从中医来讲，你得靠活血啊。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叫治风先行血，血行风自灭，都是按照这个医理调理治疗的。如果常年打激素针啊，对我们身体不好，尤其是伤害心脏，损伤骨头，特别是对那个骨头啊，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像你刚才说的，想报名鹿心粉，我刚才正想问你呢，咱们鹿心粉不光针对你心脏病、脑血管病，对于风湿引起的风湿骨病也管用啊。就是这种风寒湿的这个风湿骨病啊，你有风湿的话，用鹿心粉完全可以。为啥鹿心粉能调理风湿呢？因为鹿心粉里边有鹿心，还有鹿心血。这个鹿心血呀，它是以血活血，这个活血刚好满足了咱们中医所说的血行风自灭。尤其是你这种只是单纯性关节疼痛，没有实质性组织损伤啊，半月板呢、关节软骨啊都没病变，没坏，那怎么办呢？你用这个啊，西医只能是止疼。止不住就只能用激素了啊。
3: 是是是，确实是。
2: 哎，用中医就不一样了，中医就按照我们中医治疗风湿骨病的理论，就是治风先行血，血行风自灭，因为它是长时间的风寒湿混合闭阻在我们的膝盖，导致我们的膝盖，导致我们的脚踝出现问题，所以你用鹿心粉可以啊，我给你争取个名额，咱们是免费试用，不用花钱了，放心吧啊。
3: 那个太好了，那太谢谢您了。
2: 不用客气啊，好用不好用，你亲自啊用一用就知道了，是不是？
3: 是，冯老师，我
2: 哎，
3: 用一段时间，要是调理好了呢，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但是到那时候你别嫌我麻烦呐，冯老师。
2: 不麻烦不麻烦，有问题随时就联系啊，有问题呢咱就解决问题，对不对？
3: 对，也谢谢您了，太谢谢您
2: 哎，
3: 了，老
2: 没事啊，因为咱们就是奔着解决问题来的。你别管啥病，能用的我跟你说一声啊，咱报名争取上；不能用的呢，咱就想别的招，对不对啊？
3: 对，您说的太对了。另外，冯老师，我还有个情况，就是我这个眼睛啊，不太好，已经做过手术了。
2: 哦，以前眼睛做过手术，
3: 啊，
2: 那是怎么回事？是白内障啊、青光眼呢、啊，还是其他什么眼病呢？
3: 是白内障，我觉得。
2: 哦，白内障做的手术啊。两
3: 对，
2: 个眼睛都做了，还是只做一个呀？
3: 当时做一个，这是七八年前做的。另外的我的另一只眼睛今年又做了，
2: 那你现在眼睛流眼泪，有这情况是吧？
3: 对，
2: 是双眼都流还是单眼流啊？
3: 两个眼睛都流，这眼睛里
2: 哦，
3: 边，我总感觉好像里边有什么东西似的，
2: 有异
3: 就
2: 物，
3: 像进了什么沙子了，什么东西似的，就特别的不舒服。
2: 哦，那你早上起来眼睛里边有没有分泌物啊？就是感觉眼皮黏糊糊的那种，
3: 有那么一点点儿，
2: 有一
3: 有，
2: 点啊。还有，你看你那个眼白发红吗？
3: 有一点发红，但是不是那么特别的明显。
2: 哎，那就是啥呢？啊，发红，有分泌物。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属于角膜炎，那怎么办
3: 哦，
2: 呢？
3: 角膜炎。
2: 你得去滴一滴眼药水了。滴什么眼药水呢？妥布霉素。哎，你
3: 妥布
2: 滴
3: 霉
2: 这
3: 素。
2: 个，因为你这个情况呢，还不算太重啊，眼睛略微有点红，多少有点分泌物，多少呢还是有点炎症的，所以你滴一滴这个妥布霉素，你试试好不好啊？
3: 那好的，我听您的，
2: 哎，
3: 我试试这
2: 然后
3: 个。
2: 好好用一用啊，然后鹿心粉名额我给你争取一个，因为毕竟你风湿骨病还是重的啊。给你争取一份，你用一用，好吧？
3: 好的，也太谢谢您了，冯老师。
2: 没事儿啊，那咱就不多聊了，再见了，这老同志啊。
3: 好的，冯老师，再见。
1: 感谢冯老师。节目最后再次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6瓶6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祛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抑郁症、糖尿病、哮喘、心脏病、癌症、阿尔茨海默病，这些乍看毫无关系的疾病，其实背后都与慢性炎症有关。很多人时常感到疲惫，关节酸痛，皮肤反复过敏，却查不出明确的病因。其实啊，这很可能是身体在无声的燃烧。虽然年龄增长和环境因素无法逆转，但大量可及时抑制的发炎症状完全能通过改善生活习惯来避免。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抗炎生活》。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内持续存在的一种闷烧慢性炎症，这是加速衰老、诱发多种现代疾病的真正元凶。过去我们常说，血管老化决定了人的寿命，这句话当然没错。年轻的血管柔软而富有弹性，能够顺畅地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全身的每一个角落，再把代谢废物及时地带走。可随着年龄增长，血管会慢慢地硬化，内壁形成斑块，通道变得狭窄而脆弱。这看起来是自然规律，但近年来的研究却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事实：动脉硬化本身也是一种炎性反应。炎症和血管老化互为因果，交织在一起，悄悄地推动着身体走下坡路。说起炎症这两个字，你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什么？大概是红肿热痛吧。被蚊子叮了一口，皮肤立刻鼓起一个红包，又痒又烫。不小心划破了手指，伤口周围红了一圈，摸上去微微发热。这些都是典型的急性炎症。其实炎症本身并不是坏事，恰恰相反，它是人体免疫系统最忠诚的卫士。当细菌、病毒或者异物侵入体内，或者身体组织受到损伤时，免疫系统就会迅速地启动炎症反应，派出大量免疫细胞去清除入侵者，修复受损部位。整个过程就像一场及时扑灭的小火，烧完就熄了，身体恢复如初。可问题出在另一种情况上，当这场火灾迟迟地

灭不掉，急性炎症转成了慢性炎症，这麻烦可就来了。慢性炎症不像急性炎症那样来势汹汹，它更像一堆没有燃尽的暗火，闷在身体最深处，不声不响地烧上几年甚至几十年，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没有明显的红肿，没有剧烈的疼痛，最多只是一点点疲惫，一点点消化不良，一点点皮肤瘙痒。正因为它如此隐蔽，人们才常常地忽略它。可就是这种慢性的低度的炎症，正一点一点地侵蚀着你的血管、关节、大脑和内脏。我们不妨想想哮喘的治疗史。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医学界普遍认为哮喘是气管反复收缩引起的一种疾病，治疗的重点放在了扩张气管上，可是效果并不理想，每年因哮喘死亡的人数居高不下。后来研究人员发现，哮喘病人的气管其实一直存在着一种非常轻微的持续的炎症，即便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种炎症也从未消失。于是一部分医生开始尝试用抗炎药物来治疗哮喘，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哮喘的死亡率断崖式的下降。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当一种疾病反复发作难以治愈的时候，不妨退一步想想，也许它的根源并不是表面的那些症状，而是一条深埋在地下的发炎的火线。我们再来看一个真实的病例，有一位年轻的女性从小学习爵士舞，舞蹈是她生命中最热爱的事儿。可是过了20岁，她的双腿开始出现奇怪的红紫色斑疹，反反复复总也好不了。她跑了好几家医院，看了好几位专家，被诊断为结节性动脉周围炎，一种血管壁持续发炎的罕见病。医生给她开了类固醇，治疗效果却不理想。更让她难过的是，医生叮嘱她不要剧烈运动，因为跳舞可能会让病情恶化。于是她不得不放弃心爱的舞蹈，连裙子都不敢穿，生怕别人看到腿上的斑点。她辗转了8家医院，最后找了一位心血管内科的医生。那位医生虽然专业方向是血管疾病，但是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病的本质是血管壁的慢性炎症。他没有用什么神奇的药物，而是从生活习惯入手，给了他2个非常简单的建议，一是减少摄入促进炎症的食物，二是增加摄入能够抑制炎症的食物。这位年轻女性非常认真地执行了这些建议，几个月后，她腿上的斑疹开始变淡，皮肤和头发也变得更加健康，甚至连手脚冰凉的老毛病都改善了。这个案例听起来像是一个奇迹，其实背后并没有什么玄妙，患者所做的不过是切断了慢性炎症的燃料供应，同时给身体补充了足够的抗炎物资。疲劳、失眠、皮肤暗沉、关节疼痛，慢性低度炎症是百病之源。不靠药物，通过饮食与作息调控，把身体从着火状态拉回来。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抗炎生活》，欢迎继续收听。那慢性炎症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容易发炎，而有些人却没事儿？这里啊，就要提到一个叫做介质的东西。你可以把介质想象成细胞之间传递指令的信使。有些介质负责下达引起炎症的命令，有些介质则负责下达抑制炎症的命令。这两类信使必须保持平衡，咱们的身体才能够正常运转。当引起炎症的介质太多，抑制炎症的介质又太少的时候，免疫系统就会失去控制，开始不分敌我地攻击自己的健康组织。这种失衡的状态就是慢性炎症持续存在的根本原因。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失衡呢？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叫做氧化。你肯定见过苹果削皮后慢慢变成褐色的样子，见过铁制品暴露在空气中慢慢生锈的样子，那些过程就是

0: 氧化。咱们人体同样会发生氧化反应，当我们呼吸的时候，一部分氧气会在体内变成活性氧，这东西氧化能力非常的强。适量的活性氧是免疫系统用来杀灭细菌和病毒的武器，但过量的活性氧就会对身体内的细胞造成伤害。幸运的是，人体自带了抗氧化能力，比如超氧化物歧化酶这种物质，专门负责清除多余的活性氧。可是当活性氧因为压力、紫外线、吸烟、酗酒等原因大量产生，或者随着年龄增长抗氧化能力自然下降的时候，氧化压力就出现了。氧化压力会损伤细胞，那些受损的细胞恰好成为炎症的导火索。换句话说，氧化和炎症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氧化产生了火种，炎症就把这火种点燃了，而一旦炎症出现，又会进一步的产生活性氧，让氧化压力变得更大。这就像一个死循环，氧化和炎症互相推波助澜，不断加速身体的衰老。除了氧化，还有一个概念您可能也听说过，那就是糖化。糖化是指葡萄糖和体内的蛋白质结合，导致蛋白质变性，产生一种叫做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东西。这种物质会让人的皮肤松弛，出现皱纹。更可怕的是，它很难被代谢掉，会长期堆积在身体里。糖化同样会产生活性氧，同样会引发炎症。所以你看，氧化、糖化、炎症这三件事就像三根拧在一起的绳子，相互作用，相互加剧，共同推动着人体走向衰老和疾病。要想保持年轻和健康，光关注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够，必须同时的抗氧化、抗糖化、抗炎。你可能会觉得这些概念听起来有点复杂，好像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才能够应对。其实不然，导致慢性炎症的最大因素恰恰是日常生活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久坐不动，整天窝在沙发上刷手机，三餐靠外卖解决，吃进去大量的精致米面、高糖分的零食和饮料，半夜不睡觉，通宵熬夜，工作压力大，焦虑烦躁，抽烟喝酒，应酬不断。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方式，每一件都在你体内悄悄地点燃了慢性炎症的火种。你可能并没有感觉到明显的不适，只是偶尔觉得累，偶尔的有点小毛病，但是那些暗火从未停止燃烧。等到某一天心脏病突然发作，癌症突然查出，阿尔茨海默病悄然降临，你才会发现一切其实早有征兆。好消息是，慢性炎症虽然可怕，但它并不是不可逆转的。和年龄、遗传那些我们无法改变的因素不同，有相当大一部分慢性炎症是可以通过改善生活习惯来控制和消除的。你不需要吃昂贵的药物，不需要接受复杂的治疗，只需要在日常饮食和生活方式上做一些调整，比如多吃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像深海鱼、亚麻籽油、核桃，这些都有很好的抗炎效果。多吃各种颜色的蔬菜水果，尤其是深绿色的叶菜，蓝莓、番茄、西兰花，它们都富含抗氧化物质。少吃精致糖和精致碳水，少喝含糖饮料，因为高糖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促炎信号。适当运动，但不要过度透支，因为长期高强度的运动反而会加重炎症。保证充足的睡眠，学会管理压力，因为长期的心理压力会使体内的促炎介质水平持续升高。这些建议听起来并不陌生，但很少有人真正把它们当回事，更少有人能够长期坚持。慢性炎症之所以被称作沉默的杀手，就是因为它太安静了，安静到你完全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你不会因为身体内有一点点炎症就去医院挂号，医生也不会因为你偶尔的疲惫就给你开抗炎药。可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低度的全身性的炎症，悄悄地侵蚀着你的血管、你的器官、你的大脑。等到某一天炎症终于明显到让你无法忽视的时候， 往往已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最好的策略不是等出现了问题再去治疗，而是从今天开始，从每一个生活细节做起，主动地掐灭那些暗火。每天多走几步路，少吃一块甜点，早点放下手机睡觉，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其实是你为自己健康所做的最大的投资。读完《抗炎生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震撼又释然。震撼的是，原来那么多看似不相关的疾病，从心脏病、糖尿病到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背后都燃烧着同一把慢性炎症的暗火。释然的是，这把火并非不可控，书中没有高深的理论堆砌，而是用通俗的图解和真实的案例，让人第一次看清身体里那场无声的闷烧。从调整饮食、改善作息做起，每个人都能掐断炎症的火种。这本书不是教人吃药的指南，而是帮人找回健康主动权的导航图。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抗炎生活》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熄灭小火苗的人说，原来我十几年的偏头痛、湿疹和饭后困倦都是慢性炎症的表现，照着书里的抗炎食谱吃了一周，晨起舌苔变干净了，整天头脑也清醒了不少，相见恨晚。读者厨房里的药剂师说，书中不推崇极端断食，就是老老实实的讲欧米伽三、膳食纤维和多酚怎么吃。读者拯救者说，本书最戳我的是抗炎不只是抗衰老，更是对抗未来几十年的慢病风险。书里列了12种促炎食物和14种抗炎明星，已经贴在了厨房门上了。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贪婪的多巴胺、一路向前微子给中国人的救护指南、谣言粉碎机、微言出没身体请注意，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拿破仑的行军图书馆，战场上的精神堡垒。法国皇帝拿破仑一生征战不断，却始终带着一套行军图书馆。这套图书馆由一位工匠特制，共有60余本装帧精美的小行书，内容涵盖历史、哲学、军事、文学等领域，每本书都用皮革装订，方便携带。他曾说，一个没有书的人就像一座没有窗户的房子。他在战场休息时常阅读普鲁塔克、伏尔泰、塔西佗等人的著作，从书中汲取政治与军事智慧。虽然身处炮火之中，拿破仑依然保持每日阅读的习惯。他甚至在圣赫勒拿岛被流放期间，也不忘带上几千本书陪伴晚年。对于他而言，书不仅是消遣，更是一位忠实的谋士。

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

0: 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美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0。

0: 六，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0: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0: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1: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0: 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滩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滩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 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

0: 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7: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8: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9: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8: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9: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8: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0: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8: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9: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就是换一个场景思考，是在陌生的风景当中重新打捞自己，是站在其他城市的暮色里静静的思考。旅行正是一个不断的遇见新的自己的过程， 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哈尔施塔特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小镇，全镇才不到800人。曾经有人说过，一个人若爱你，就带他去哈尔施塔特；一个人若恨你，也带他去哈尔施塔特，他会因此而爱上你。于是这一站，小麦就来到了这个奥地利最古老的小镇，这个被誉为来自天堂的明信片的地方。哈尔施塔特是奥地利上奥地利州萨尔茨卡莫古特地区的一个村庄，位于哈尔施塔特湖的湖畔，海拔高511米，自古以来呢就以盐矿著称，因此这里也有着盐矿宝地的美称，也被称作是世界上最美的小镇，或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盐都。在1997年的时候，还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小麦来到哈尔施塔特湖畔的时候，正是这里最好的时节。穿过长长的隧道，眼前的景色豁然开朗，竟然有了一种来到世外桃源的感觉。碧蓝的湖水清澈透底，在高山峡谷之间宛若一条宽阔的绿色绸带，让人看着就觉得如清泉沁入心间，整个人都变得清爽起来。一排排临湖而建的小木屋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些木屋和国内江南的民居非常的相似，但是墙壁、窗户、阳台却都是采用木头做材质的。为了更加有个性，每家每户还在屋型和色彩上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用精巧的设计和斑斓的色彩表现着自己的风格，让人目不暇接，可是每一处又都让人忍不住驻足观赏一番。不远处临岸的水中还有湖边人家盖起的木船屋，专门停靠自家的小木船或者是游艇。小麦看着，恍惚间以为自己来到了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里，那色彩明亮的小屋里是不是住着一位平民小公主呢？那弯弯的作为交通工具的小木船，又承载了几多故事，几多风雨呢？在岸边缓步行走，让小麦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的居民似乎个个都是艺术家，每户人家的木门全都打开着，里面展示并且出售他们自制的各种手工艺品，用麻线编织的带有森林气息的装饰品，造型可爱、工艺精湛的民族娃娃，被绘上了各色图案的各种陶制品，当然最多也是最吸引人的要数木雕艺术品了，那活灵活现的可爱的动物卡通造型，那现代感十足的日常生活物品，甚至还有惟妙惟肖的名人雕像。哈尔施塔特的居民把木头的艺术感发挥得淋漓尽致，走在狭长的小镇上，还能时不时地看到各种各样的木头路标。在一个路口停下，只见一块木牌上刻着三个箭头，上面写着每条路的名称，让小麦想起曾经无数次看过的明信片上的欧洲风景。只是此时此刻，我们要向左走还是要向右走呢？一家旅馆在附近的墙上挂着睡美人图案的木牌作为路标，饭店索性在外装饰墙上用木头做的鱼头，告诉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美味，让人看了忍不住会心一笑。学校、公司、商店，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有各种木头的标牌，可以说哈尔施塔特人民把木头融进了自己生活的一点一滴之中。从小镇居民的房屋前走过，每家每户的门前还堆放着劈好的木条，码头、车站也都是用木头建造的， 甚至教堂的装饰也是精美的木雕艺术品。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木工学校。怪不得小麦经常在网上看到，国外老爸的动手能力都是堪称一流，总是能把孩子怪诞的想象力变成现实，为他们造出一个小树屋，甚至造出一片美妙的森林。来到了这里，小麦才深切地了解，木头可谓是哈尔施塔特人的爱好。在狭长如一叶扁舟的小镇上，他们用木头为我们指引着方向，用路标告诉我们前面正是梦中的远方。他们仿佛生来就是一个个艺术家，一生用木头雕刻着生命中丰富多彩和壮丽辉煌。小麦还听说，这里的人喜欢木头是有缘由的。传说在几千年前，哈尔施塔特人就在这里开采山岩，岩矿工人每天要从山脚下爬上几百米高的山峰，再下滑到深深的岩矿底部去工作，而保护他们安全的就是木滑道。因此如今在小镇的广场上依然矗立着身背一个大木岩桶的岩矿工人的雕像，静静地向我们讲述着那些年有关木头和盐的传奇。这里的气候非常的温暖，因而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宜旅游。这座在险峻的斜坡和宝石般翡翠的湖泊间矗立的湖畔小镇，到处都可以看见童话般清幽美好的住宅。在这里是没有什么星级大酒店的，有的只是家庭旅馆，但是温暖的房间却有着无敌的湖光水色。我们在临湖的庭院旅馆住下，推窗就可以看见湖，远远遥望湖上泛起淡淡的青烟，让小麦恍惚间以为来到了人间仙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清晨的时候醒来，推开窗户就看到了海拔3000多米的山峰和清澈透底的湖泊，被青青的草地、茂密的树林、清新的空气和童话般的小屋子环抱着，俨然让这里变成了人间天堂。坐在房间外的躺椅上，喝上一杯咖啡，和朋友聊聊天，或者发发呆，无论哪一种姿势都是非常惬意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童话一般的哈尔施塔特小镇。吃过早饭，小麦和朋友决定去看看这里最著名的盐矿。哈尔施塔特的英文名字 Hallstatt 整体的意思是铁器时代早期，据说当时人们在这里发掘出了最具有考古价值的文物，证明早在2500年以前，这里就存在着相当发达的文化，同时也确定了此处为欧洲铁器时代的发祥地。这个小镇素与盐矿著称，还有着盐矿宝地的美名。从公元前900年开始，这里就开始开采盐矿。

人的岩坑深处。坐着木质滑座往下滑的时候，小麦突然有了一种坐过山车的奇妙感受，只是此刻的滑行是极短的。一路上听着当地人讲解岩坑的历史，小麦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岩矿工人辛苦却又精彩的生活。矿洞的第一站是晶体岩区，经过千百年的地壳运动，深埋地下的岩矿结晶成了不同的形态，在隧道两边的墙壁上贴满了厚厚的水晶。但是这种高辐射的环境对人体是不大好的，因此不能逗留太长的时间。岩壁上的岩矿灯昏黄地照耀着晶莹剔透的墙壁，投影短片静静地展示着岩矿的产生和发掘的历史，一切都像是欧洲老电影里特有的情节，而我们此刻也正在生活的影片之中。经过第二段滑梯，就到了地下盐湖区。在这里，我们了解了当地人采盐经历的直接挖矿、盐水提取、钻井提取的全部过程。原来盐要为人所用，必须要经过如此繁复的工序，所以这世间万物才如此值得我们珍惜吧。最后的一段路程，我们搭乘小火车，大家有序地坐在长条凳上，车速飞快，让小麦有一些时光飞梭的错觉。看到出口的那一刹那，阳光灿烂的耀眼，景色也立马变得鲜活起来了。也许这一路的参观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这里世界文化遗产博物馆的文物却十分珍贵，包括从原来的盐矿挖掘出的衣服以及采盐的工具，铁器时代的生活用具以及最早的蒸汽船模型等等，都在这里得到了妥善的保存。朋友告诉小麦，盐矿业的发达促进了哈尔施塔特经济的繁荣，也为维也纳的皇室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这里优美的环境和发达的经济还吸引了众多浪漫的画家、艺术家、诗人和作曲家，从而这里留下了大量优质的建筑和艺术品遗迹。小镇中心于公元748年建立的天主教堂和1320年建立的耶稣教堂，以及诸多的博物馆都是其中的经典代表。于是小麦继续前行，一路把这些珍贵的文化一一走遍。从山上坐缆车下来，远远的就看见了广场旁边的路德会教堂，它高高的钟楼塔尖已经成为了哈尔施塔特小镇标志性的建筑。在小镇的北边半山处，还隐藏着一座不为人知的天主教玛利亚教堂。尽管他把自己和罗马风格的钟楼藏在丛林的怀抱之中，但是里面珍藏着大量的宗教信物，甚至包括阿斯特手绘的祭坛三联画，都让它绽放出夺目的光华。下山乘车，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有着群山中的翡翠美誉的高萨湖。高萨湖是由一座水坝拦截而成的堰塞湖，半山坡的树丛中零星地遍布着悠闲的绵羊，帅气的爬山老人一步一步地向着山顶进发，也有行人累了停在湖边的矿泉水口，把上面的把手摇起来，自己挤出岩层下的山泉水，捧一杯清冽止渴，再多的疲惫也甘之如饴了。我们在半山腰的餐厅小憩，热情的服务员在端来牛奶和咖啡的时候，骄傲地告诉我们，这些牛奶都是窗外的奶牛产的。我们忍不住向山上望去，只见满地姹紫嫣红的野花之间，果然放牧着悠然自得的牛群，看起来分外赏心悦目。我们的左手边是平静的湖水，
不时有野

鸦和天鹅划过，右手边是精致的橱窗，散发着温暖的生生不息的光亮。这里的一切都是岁月静好的模样。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邀您一起同行。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东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4度。趋势天气，30号多云，东南到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5度。31号晴到多云，南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5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省安全生产第三巡查组向连云港市反馈巡查情况。我市布局宠物经济新赛道，力争3年产业规模突破70亿元。赣榆港区6月再创生产纪录，实现上半年双过半目标。33家企业信息上架，求职者扫码逛超市。苏超连云港队对战宿迁队比赛临近，文旅大礼包已备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报道，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5月9号至29号，省安全生产第三巡查组对连云港市开展了安全生产巡查。7月28号，省安全生产巡查连云港市反馈会召开，巡查组组长柳玉祥传达了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要求，并反馈了巡查意见。市委书记邢正军做表态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主持。柳玉祥指出，连云港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治本攻坚和六化建设，创新实践三警机制，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平稳。巡查同时发现，连云港安全生产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党政领导责任在基层传导存在衰减，部门监管责任落实不够严实，安委办统筹职能发挥不够充分，安全生产六化建设不够均衡，三警机制落实不够到位，隐患类比排查整治不够深入，化工和危化品、工贸、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交通运输、海洋渔业等重点行业领域治理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刘玉祥强调，连云港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高度，将安全生产纳入党委政府重点工作一体谋划、一体部署，切实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纵深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深入推进六化建设，持续完善制度体系，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一线隐患排查、风险管控和执法履职能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新政军表示，省安全生产巡查组对连云港开展巡查，是对连云港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有力推动和指导帮助。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政治责任，扎扎实实做好巡查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对照巡查反馈意见，梳理制定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把整改任务细化到岗到人，纵深推进安全隐患系统治理，加强过程管理和跟踪问效，闭环式推动巡查反馈意见彻底整改到位。 要坚持治标与治本，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着力完善安全监管执法体系，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赋能安全生产模式，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巡查组向连云港市委市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省安全生产第三巡查组有关成员、市领导商振江、胡竹，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记者陶静、张涛，通讯员朱志刚报道。近日，市政府印发促进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锚定发展目标，明晰实施路径，依托港口区位、产业基础与山海文旅资源，全力打造特色宠物全产业链，培育现代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新增长极。方案明确发展路线，坚持消费引领、平台赋能，围绕宠物全生命周期需求，推动产业向集群化、智能化、高端化、友好化迈进。到2028年，全市宠物经济产业规模突破70亿元，累计建成宠物产业园区、专业化基地10个以上，打造一批集宠物消费、医疗、休闲社交于一体的消费新地标，着力建设宠物友好型城市、数字宠物先导城市。按照规划，全市实施5大重点任务，推动产业链条提质升级，各县区错位布局，协同发展。东海县主攻宠物食品产业园区，灌云县发展宠物用品，灌南县打造仓储配送中心，赣榆区集聚高端宠物食品产业，海州区重点布局宠物原料与数字宠物产业园，依托海洋资源开发特色宠物食品，结合水晶服饰产业创新宠物时尚用品，鼓励本地药企拓展宠物医药赛道，同步壮大益宠繁育产业。除此之外，我市将持续强化电商赋能，大力发展直播电商、跨境电商，完善仓储物流配套，助力本土宠物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推动宠物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开发宠物主题旅游线路，培育宠物赛道嘉年华新业态，布局数字宠物赛道，发展宠物文创、线上社群、远程诊疗等新兴业态，同时加快宠物友好空间建设，完善宠物活动场地，便民配套，倡导文明养宠。下一步，我市将健全跨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吸引资本集聚，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力争把宠物经济打造成为城市特色新兴产业名片。
3: 这样的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记者王维宇、通讯员胡维豪、卢昌报道。今年上半年，赣榆港区锚定提质增效、稳产攻坚目标，统筹安全生产与高效生产调度，生产运行态势稳中向好。港区吞吐量继五月刷新纪录后，六月再度突破开港以来月度历史新高，上半年累计完成吞吐量同比增长约8%，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二季度以来，赣榆港区面临船舶集中到港、货种繁杂、外贸舰杂货作业量大等多重考验。港区优化靠离泊调度方案，科学调配人力设备资源，全力释放码头作业潜能，依托成熟的标准化散货作业工艺，港区持续保持高效稳定的装卸水准。针对建杂货作业难点，深耕六位一体作业体系，将生产调度、现场作业、设备运维、安全管控、库区堆存、物流输运等环节一体化统筹，实现闭环高效管理，有效破解生产瓶颈。连云港新海湾码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鹏超：
4: 新海湾公司强化统筹调度，持续优化靠离泊计划，科学调配人机资源，全力释放码头作业效能，各项业务依托标准化作业工艺与精细化调度模式，始终保持快捷、稳定、优质的高标准运行态势。
2: 通过常态化下沉一线排查堵点，优化作业流程，革新作业工具，赣榆港区持续补齐生产短板，推动作业流程标准化、规范化。 五月六月港区吞吐量接连冲高，其中六月全月高效完成十多艘外贸建杂货船舶作业，顺利办结大批量出口杂货，大幅提升港区外贸装卸服务能力，进一步强化区域港口枢纽辐射优势。下一步，赣榆港区将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优化生产组织模式，深耕外贸建杂货市场，持续提升专业化作业与综合运营能力，助力连云港港生产运营提质增效。记者焦维维、洛帅报道。7月25号晚，人才夜市岗位超市在海州区吴越广场火热开张，33家重点企业的岗位信息集中上架，900多个优质岗位供求职者挑选。这场人才夜市将夏夜休闲氛围与求职场景巧妙结合，让求职者在轻松的环境里像逛超市一样挑选心仪的岗位。市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就业管理科科长孟永强：
3: 你扫这个码可以现场报名，比如说看中的是哪家单位，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太阳雨，你可以扫他码，哎，码里面就有具体的岗位信息，你看你符合哪一个，你可以在线投简历。
2: 和传统招聘会不同，岗位超市不用求职者穿正装，也没有紧张的应试环节，每块信息展板上都印了二维码，岗位要求、福利待遇一扫就知道，看中岗位可以直接在线投简历。活动当晚就有近400位市民扫码关注了岗位信息。求职者朱女士：
5: 给我们这种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提供了这种便利，我们觉得非常好，而且在这种比较人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对我们去寻找工作也比较方便啊，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
2: 应聘企业谭陈鼎：
6: 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

0: 这个活动，然后想过来看一下整体的环境怎么样，我们想尽快的能招到人才，所以说就到这边看看嘛。
1: 本次岗位超市涵盖了制造业、化工、新材料、医药、会计服务等多个领域，不同专业的求职者能够找到对口岗位。现场还有市人才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专门解答就业补贴、人才落户、档案托管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市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就业管理科科长孟永强：
2: 我们这次活动呢，以岗位超市的形式，主要的工作是把8月6号我们新募集的岗位信息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还有企业 HR 的联系方式可以沟通，然后到8月6号的话，可以到现场跟 HR 面对面交流，提高这个求职效率。
1: 33家企业，900多个岗位，近400位市民现场扫码关注。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也是8月6号夏季人才大会的预热活动。届时，参加这次岗位超市的单位都会到达现场，求职者可以直接和 HR 面对面聊。这个夏天，岗城正以最接地气的方式为人才和岗位牵线搭桥。本台记者报道。以前办过户要在税务登记几个窗口来回跑，现在只需带上身份证和手机，在一个窗口就能办理，扫一次码，税费一次性全缴清，不到半小时就能办完拿到新证。日前，市民李先生在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通过不动产登记加税务一体化服务顺利拿到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登记加税务全链条一体化服务是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坚持协同、高效、便民、利企理念，通过系统推进一窗集成、数据共享、流程再造、税费同缴、融合审核五大改革，为市民和企业提供的贴心服务。不对应审核模式延伸至税务核税环节，通过系统随机派件、跨区域分配审核任务，打破了固定人员审核固定区域的旧模式，统一了全市审核尺度，极大地提升了税务审核的公信力和规范性。针对以往缴费繁琐的问题，我市打通部门数据壁垒，搭建一次收费后台分账平台，将原本分散的税费账单整合成一张单，群众只需出示手机扫码一次，即可一次性缴清所有费用，后台自动完成记账和清分。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办理一次收缴业务18.9万笔，涉及金额13.2亿元，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依托强大的数据共享机制，我市全面推行零材料一窗受理，办事群众仅需出示身份证刷卡，系统即可自动调取一手契税发票、购房发票及合同信息等全部电子证照，无需再提交任何纸质材料。这不仅减轻了群众负担，也让窗口工作人员告别了繁琐的扫描上传工作，业务流转更加迅速。在存量房转移登记中，我市还创新实施融合审核模式，改变过去税务先核税、登记后审核的串联模式，变为并联同步进行。这一变革使得办件速度提升50%，存量房转移登记业务实现半小时内办结，达到了即到即办、即办即结的效果。随着不动产登记加税务全链条一体化服务体系的落地，我市不动产交易登记服务质效显著提升，申请材料精简率超75%，真正实现轻装上阵。群众跑腿次数从平均5次降至1次，线上业务更是实现零跑腿。一般不动产登记由法定的30个工作日压缩至0.5个工作日，存量房转移业务平均压缩至半小时内，业务办理整体效率提升80%以上。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彭先进报道。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我市秋粮面积落实400.8万亩，较上年增加3.2万亩。当前正值秋粮生长关键期，全市以大面积单产提升为核心，针对不同作物、不同苗情，制定差异化田管方案。秋粮苗情总体好于常年，为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在东海县张湾乡水稻高产优质片区，2.04万亩稻田长势喜人。这片辐射马墩、营屯、蟹坊等5个行政村的示范区，深耕五粮一体化融合发展路径，大力普及水稻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构建标准化种植样板模式，粮食亩产稳步提升5%以上。当地还培育壮大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推行耕种管收烘储销全链条托管服务，推动粮食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迈进。 江苏种植产业发展联盟技术指导马飞。

0: 黑宝。
1: 我们将这款条带压波高产高效技术在东海藏湾镇示范田也做了相应的这样一个水稻旱直播。通过这样一个技术，目前的整个水稻的长势也是实现了我们整个技术带来的苗齐、苗壮和苗盈。我们接下来也会一直关注整个示范田的长势情况。
0: 今年以来，我市紧扣种足、种好、管好要求，压茬推进夏收夏种，无缝衔接秋粮田管。6月28号全面完成夏种，较常年提前3到4天，市期播栽面积占比97.6%，高质量推进复合种植，全市落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10.32万亩，生物育种玉米11.03万亩，均超额完成省定任务。34支省市专家指导组、300余名农界人员分片包干，全覆盖推进单产提升、防灾减灾、政策落实等重点工作。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于德利：
2: 当前正值这个秋粮管理的关键时节，我们突出抓好水稻田间割田，这个实施分裂化解肥，做好旱粮的化控，为全面这个丰收打好坚实的基础。下一步，我们市农业农村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技术指导，突出分类指导，做好水肥的管理、病虫害防控等关键措施，加强防灾减灾措施的落实。
0: 记者张燕、张润华，通讯员陆双报道。暑期自驾游、亲子长途出行集中，车辆检测、空调检修、轮胎养护等维保需求迎来高峰期。市交通控股集团旗下海通、汽服、联谊行、车管家依托市区5家直营门店，推出普惠定价、线上数字化预约、全自动硬件配套、高峰人力增配4大便民举措，一站式解决车主暑期车辆维保难题，提供智能化、高性价比的汽车便民服务。上午10点多，在海州区绿园路联谊行车管家市政府门店，前来做车辆安全检测、空调深度清洁的车主络绎不绝。门店全自动龙门洗车设备不间断运转，店内维保工位井然有序，工作人员正借助智能诊断设备为一台家用轿车全面排查车况。车主龚女士：
3: 暑假要带着孩子自驾周边旅游的，特意过来检查一下车辆，那个全面检查一下。我是提前在联谊行预约好的，到店里呢他就直接给我安排检查了。洗车呢价格也很实惠，及时检查的特别详细，空调啊、轮胎啊都帮我仔细检查了。出门开车嘛，心里踏实。
0: 据了解，联谊行车管家主打普惠惠民定价，洗车、汽车美容、车用配件售价亲民，常规保养、全车检测套餐性价比突出，从源头帮车主降低日常用车的维保开支，打造家门口的汽车一站式服务站。同时，车管家已全面上线数字化管理系统，车主只需要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就能线上自主预约洗美、保养、检修项目，到店无需长时间等候，全流程数字化闭环办理，大幅压缩闲置等待时间，高效保障暑期赛事、文旅自驾高峰维保需求。联谊行车管家负责人江宝：
4: 进入暑期，市民跨城出游、近郊自驾车流剧增，车辆带故障上路承担更多的安全隐患。我们严格落实集团便民服务部署，一方面坚持惠民定价让利民生，另一方面依托数字化预约管理系统精准分流，高峰期增派自身的技师保障民生服务。同时，我们严守配件品质关，所有配件更换全程可查，一物一码，源头可追溯，杜绝劣质配件从硬件技术服务三重维度守住安全底线。
0: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7月26号，365志愿者联盟是红旗义工爱心之家组织长期资助的困难家庭学生开展暑假公益夏令营活动，通过参观革命纪念馆、博物馆以及观看红色影片等形式，引导孩子们接受红色教育，感悟革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在市革命纪念馆，孩子们跟随讲解员重温港城革命历史，参观馆内珍贵史料和革命文物，深入了解革命先烈英勇奋斗的光辉事迹，在红色文化熏陶中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贫困学生董果果。
5: 今天我参观了革命烈士纪念馆，了解了很多革命先烈的故事，也觉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感谢一直帮助我们的叔叔阿姨，我一定会努力学习，不辜负大家的关心，将来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0: 随后孩子们走进市博物馆，参观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连云港站展览，来自全省多家博物馆的精品文物集中亮相，让大家近距离领略江苏历史文化魅力，在观展过程中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下午大家共同观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影片生动再现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辉历程，让孩子们更加深刻感悟革命先烈坚定信仰、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365志愿者联盟是红旗义工爱心之家负责人刘爱东。
6: 这些孩子很多都是我们志愿者连续制度很多年的学生，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夏令营活动，不仅帮助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接受红色教育，感受传统文化，在社会大家庭的关爱中助力近亲健康成长。
0: 据了解，365志愿者联盟是红旗义工爱心之家已连续多年开展爱心助学公益行动，在持续资助困难学生学习生活的同时，积极组织红色研学、社会实践等公益活动，不断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帮助他们增长见识、坚定信念，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中健康成长。来听一组简讯。8月1号19时40分，苏超联赛连云港队主场迎战宿迁队。8月8号19时40分，连云港队客场对阵泰州队。热血对决外，文旅大礼包火热加码。7月31号至8月2号，宿迁市民凭有效身份证、全国球迷凭连云港对战宿迁比赛的票根或者是购票记录，免我市44家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8月7号至8月9号，泰州市民凭有效身份证免费游览44家 A 级旅游景区，不含景区内夜游及其他收费项目。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维园，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7: 传播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我国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旨在聚焦中国防治病毒性肝炎行动计划2025至2030年目标，凝聚全社会合力，加速推进消除病毒性肝炎进程。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实质性器官，承担着代谢、解毒、合成、储存等500多种重要的功能，被称作人体的化工厂。然而肝脏也是个沉默的器官，早期肝损伤往往没有明显症状，等到出现了乏力、食欲减退、腹胀、黄疸等症状时，病情可能已经进展到了肝硬化甚至是肝癌的阶段。目前接种肝炎疫苗是预防病毒性肝炎的主要手段，迄今已经正式投入使用的有甲肝疫苗、乙肝疫苗和戊肝疫苗。生活中我们也要避免一些不良的行为，甲肝和戊肝主要通过粪口途径感染，预防主要依靠讲究个人卫生，应特别加强饮食卫生，不喝生水，饭前便后洗手，预防病从口入。乙肝和丙肝的传播途径有血液传播、性传播、母婴垂直传播，以下行为要警惕，要慎重地使用各种血液制品，任何有创操作请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平时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在满足日常需求的基础上适当地减少糖、脂肪等食物的摄入。戒烟戒酒，烟酒对肝脏的损伤非常大，适当运动，控制体重，成人每周至少应保持6天每天半小时的中等强度运动，避免滥用对肝脏有直接损害的药物，如止痛药、抗生素、中药等，以及各类保健品。
7: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8: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 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

0: 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